0: 也门政府军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以色列官员透露，迪拜航空公司副驾驶在被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以媒称涉案副驾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俄乌冲突持续，俄军称在多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称袭击了俄军多个无人机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并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各地升级服务，强化返程保障。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 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3: 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 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 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彻夜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 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 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 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
1: 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 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实施3轮军事打击，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境内的国际机场、炼油厂、军事基地等目标。 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途经沙特境内的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线是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

0: 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1: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3: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多个地区。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专家认为，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原因在于战略要地受到威胁，而这轮反击可能标志着也门局势进入一个关键阶段。
4: 专家表示，当前也门局势变化非常快，也门政府军之所以现在发动反击，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塔伊兹市局势告急。专家分析指出，塔伊兹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也门最大的几个城市之一，人口规模庞大，且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是连接也门南部、北部和红海沿岸的交通要冲。一旦塔伊兹市被占领，胡塞武装将进一步逼近也门政府驻地亚丁。
5: 也门政府现在提的要求非常高，我不仅仅是围绕塔伊兹要进行一个战斗，我还要收复失地，那就是曼德海峡最近几周占领的地方，而且我要恢复国家。什么意思呢？我要打到12年前，就是2014年战争爆发之前。所以现在就有媒体分析说，也门的局势很有可能要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那么冲突持续升级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3: 也门政府5号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并称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宣布参与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支持也门政府军。而胡塞武装则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此次也门政府发起的军事行动是否会改变也门目前的局势？对整个中东地区又会有哪些影响？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6: 也门政府军发动的新一轮反攻恐怕很难在战场上改变当前的颓势，因为一方面呢，现在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围绕着塔伊兹展开的拉锯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从过去几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大体上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完成了对于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合围和扫荡，战场形势对于也门政府军的态势非常不利的。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即使在红海的沿岸区域，尽管也门政府军发动了一些反击，并且呢尝试集结新的兵力，但是从现有的战场态势来看，也很难改变在短期内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不利的局面。所以现在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兵力集结和一些战场的形势的变化，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乐观的这种分析，或者说一个打气，但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它当前战场的形势。当然了，对于当前的也门局势来说，不断的这个变化预示着未来可能地区冲突升级和扩展的风险也在加大。一方面呢，也门紧邻红海，因此如果也门的局势发生剧烈的变动，尤其是对于红海问题相关各方造成新的冲击，将会使得整个地区冲突进一步的扩展，冲突的频次和烈度也会进一步升级。另外一个方面呢，由于

0: 红海航运关系的全球航运以及能源的安全。那么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也是时刻受到安全的挑战和风险，所以在未来可能会使得其他各方介入的这个概率也会很大，所以在未来整个地区也会陷入到新的不确定性之中，地区动荡和升级的风险也在迅速的增加。
1: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密

0: 基础设施。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当地时间五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再来看，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四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通报显示，两艘邮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三号和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五号又有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的机舱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另外一份通报显示呢，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五号在阿曼海塞卜以北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将成为攻击目标，船只已经按照要求掉头。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以色列官员五号透露，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经策划发动袭击。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时曾准备下手，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
1: 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色列知情官员告诉路透社，哈马米在接受审讯时称，9月30号原本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他在这次行凶前就有过一次作案机会。今年早些时候，哈马米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他当时选择收手。上述知情官员称，哈马米当时改变主意的原因暂不清楚，但据信他在飞机上碰到了认识的人。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哈马米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哈马米已被沙特阿拉伯移交给阿联酋审讯，阿联酋方面暂未宣布对他发起正式起诉。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方面3号说，哈马米在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
0: 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2: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

0: 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针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当地时间的5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今年9月，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报道称，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上周曾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说服乙方放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再来看到，俄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扎波罗热一处居民点，并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无人机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
1: 俄国防部5号午间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已控制扎波罗热地区的萨莫伊洛夫卡居民点。战报称，哈尔科夫地区包括瓦尔瓦罗夫卡、尼古拉耶夫卡等4处居民点正在交战。俄军已完成对鲁布列诺耶以北地区小包围圈的清剿，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南部和中部推进。过去一天控制51栋建筑。俄军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61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最近2周内，乌军有系统的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利哈乔夫还表示，乌方袭击已导致埃涅尔戈达尔市约70处基础设施完全损毁，约50处基础设施遭破坏。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截至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无人机指挥所、4个人员集结区、3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目标。在康斯坦丁尼夫卡，俄军发动了23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4次进攻。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4辆装甲车、47套火炮系统、3套多管火箭炮系统、2套防空系统、2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55架无人机、727辆汽车、5台特种设备以及1套重型火焰喷射系统。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2: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5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0: 据美联社4号报道，美国空军已将驻扎在英国一处美军管理的空军基地的轰炸机撤回国内。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此举正值英国反恐警方调查针

0: 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疑似恐袭事件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
1: 特朗普五号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四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美以一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观察人士注意到，四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该基地。美联社评论说，此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权衡其对伊朗战事的各种选项，包括或采取新的打击行动之际。尽管他最初曾向美国人承诺，这场军事行动只会持续数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在中东数十年的冲突中一直被美军轰炸机使用。美国方面4号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位于格洛斯特郡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2: 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随后返回伦敦。据外媒报道，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突发异常，机组宣布紧急状况，随即客机开始急剧下降。飞机在长时间盘旋并排放了大量燃油后，返回伦敦希斯罗机场安全降落。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再来看，受到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五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至1欧元兑1.1161美元，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4周收跌。
3: 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周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号报道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与此同时，避险资金流向叠加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共同对美元形成支撑。5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 0.47%，触及102.37。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4: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 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

0: 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昨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昨天水陆客运预计发送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1: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
0: 夜幕铺展，帷影摇曳，山东济宁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沉浸式湖上焰火秀震撼上演。110米宽的焰火瀑布倾泻而下，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也表达了对祖国山河锦绣的美好祝愿。整场焰火以微山湖芦苇与湖面作为天然画布，全部采用低烟环保冷焰火，兼顾绚丽观感与湿地生态保护。
2: 我觉得场面特别震撼，然后当时湖水映着流光，大家都在现场一起欢呼，在湿地湖畔感受国庆氛围，令我非常难忘。
0: 在新疆喀什也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在喀什古城开城仪式中，张骞、班超等历史人物依次登场，胡旋舞、十二木卡姆等元素被融入表演中。汉巴扎街上，街边特色小吃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工艺品店里非遗匠人挥锤打制铜器，古城民居里舞者身穿民族服饰，随着乐声旋转起舞。
3: 所有的节目都看了一遍，然后有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歌舞，我觉得都特别有节奏感，特别有力量感，然后特别的热情奔放。
0: 国庆假期，革命圣地延安秋高气爽，秋景宜人，宝塔山沿河沿线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延安，走进红色旧址，观赏特色剧目，参与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回望峥嵘岁月，在感动中传承红色基因。国庆假期，甘肃敦煌市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推出两免一平惠民政策，即公交免费、部分停车场免费、机关食堂平价开放3项民生举措，持续提升市民游客游玩体验。国庆假期，青海乌兰县茶卡盐湖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眼下茶卡盐湖秋高气爽，水天一色，游客们或在栈道上观景，或在盐湖中打卡。为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景区推出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民族歌舞展演轮番上演，盐湖博物馆则推出食盐、盐水实验等趣味体验项目。夜幕降临后，景区还有篝火晚会、锅庄狂欢等特色活动。
4: 这里的活动特别的丰富，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单调，风景美，活动多，服务也好，真正感受到了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1: 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海外游客接踵而至，沉浸式感受中国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门票同比增长超220%，火车票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也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
5: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0: 数据显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预订量大幅增长，入境游客源从传统的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此外，外国游客足迹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方延伸，洛阳、大同、汕头、潮州等一批非传统入境城市也跻身

0: 门目的地榜单。入境更便利，体验更多元。这个假期，从辨识中药材到针灸推拿，不少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式养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1: I really like a Chinese medicine.
2: 我真的很喜欢中医，我们用中草药做了那些小香囊。
0: 过去是旅游顺带购物，如今专程来华扫货顺便旅游成为新潮流。预计今年国庆假期，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约2.4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0%。当地商超里随处可见拖着行李箱的俄罗斯游客，除了服饰电子产品，中医养生产品也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列入购物清单。不少游客还专程前来体验中医特色诊疗。
3: 我是经朋友推荐了解到中医理疗的，我的颈椎一直不太好，经过多次调理，现在整个人轻松多了。一边体验中医，一边逛街游玩，采购好物，这样的旅行特别充实。
4: 国庆假期丰富的影片供给为假日消费再添动力。截至10月5号22点，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
0: 国庆假期，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影片大量实景取自广东江门等地，骑楼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江门打卡。
5: 我从香港过来的，是看了电影《空枪》，然后感觉要过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拍摄的地点，感受一下它的气氛，感觉这里是跟电影的差不多，很有年代感啊。
0: 截至10月4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已突破23亿元，位列全年电影总票房第三名。电影的热映让成都不少餐厅顺势推出龙餐馆同款川菜，将宫保鸡丁、麻婆豆腐搭配组合，成为假期餐饮消费的新亮点。
6: 看电影的时候，除了这个感动，然后觉得这个片子拍得非常好之外呢，里边这些美食的镜头也特别吸引我。然后刚好里面有两道菜，一个是那个宫保的鸡丁，还有一个是麻婆豆腐。然后我们看完电影了之后就来点了这样的，才觉得非常好吃。
0: 此外，国庆假期期间，银发题材影片也备受关注。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生活、爱情、友谊和代际关系，引发中老年群体观影热潮。多家影院随之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在北京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半价福利，同时结合老年人作息特点，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并针对老年观众线上操作不便等痛点，推出多项暖心服务。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

0: 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10月5号至7号，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纪录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3: 一条绵延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将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紧密相连。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与缅北的掸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隔境相望。由于长期处于武装割据局面，野蛮生长的政治生态为缅北各类黑灰产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4: 缅北这个地方极为特殊，武装势力割据，占山为王，称霸一方，违法犯罪分子搞定了某一个武装犯罪集团的头目，就能够得到这个庇护。历来呢，也是各类违法犯罪分子趋之若鹜的一个避罪天堂。
3: 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5: 那时候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3: 卧虎山庄是名家最具标志性的电诈园区，这里隐藏着一个没有阳光只有血腥的地方，地下靶场。有底层电诈人员就是在这里接受园区的处决，布满弹孔的墙面无声地记录着名家草菅人命的铁证。
6: 把人活活打死，目的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要立威。为了掩盖这个杀人的事实，他们还会杀人灭口，用机枪扫射，甚至是拉了一批人进行补枪，这真是已经是超出了我们人类的底线。
3: 盘踞在缅北的各路武装割据力量和各大财阀家族，将电诈视为他们扩充和稳固利益版图的经济支柱，不仅为电诈产业提供场地和武装庇护，更是亲自下场操盘，让电诈成为缅北继黄、赌、毒牟利之后新的摇钱树。中方工作组曾3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在国门口会谈，正告我方的态度。在边境线缅方一侧的这间小屋里，就曾谈过3个多小时，但收效甚微。
7: 因为毕竟是要求他们按照中方要求来清除电诈园区，其实是下任务给他们的，他们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有经济利益在里边，能够拖一天是一天。
8: 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

0: 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三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那我们再也就不交了。
1: 面对果敢、佤邦等方的执迷不悟，我方指挥部决定放弃谈判，以打开路，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
2: 2023年9月26日晚，前方指挥部组织云南、浙江公安机关在昆明成功抓捕鲍军峰及其团伙成员。鲍军峰，佤邦联合军副总司令318旅旅长，伙同他人专门成立合关公司，通过提供武装庇护、大肆参诈互诈，攫取巨额利益。抓捕同时，警方还在鲍军峰的住所查获了大量珠宝首饰、世界名表等奢侈品和多辆知名豪车。
3: 我觉得这个抓捕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标志着我们对缅北的整个也撕开了一个口子，表明我们中国警方的坚定决心，在这个事情上毫不退让。
2: 2023年10月1日凌晨3点，在云南临沧南散口岸的一家酒店内，急促的破门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哎呀！借四大家族重要成员魏清涛、刘正奇等人进入我国境内之机，特别行动小组果断收网。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10分钟。此次抓捕行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云南、浙江和福建三地警方联合出击，一举擒获了11名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重要成员。当天上午，临沧市公安局就向果敢地区发布了情况通报。这一记重拳出击，极大地威慑了缅北各方。抓捕行动6天后，果敢地方执法部门向中国警方移交了200多名电诈嫌疑人。随后，2023年10月12日，中国警方又发出了针对缅北佤邦电诈头目鲍延板、何春田的公开通缉令，剑指头目，缉拿首恶。
4: 我们中国第一次对缅北民地武装高层实施了公开通缉，也撕开了他们伪装的一个面纱，对缅北的民地武装其实震慑力啊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5: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10月5号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记者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 超深地层油气产量超过2600万吨，成为中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

0: 产基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奇北疆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4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AG600 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近日，上海野生动物园的3只大熊猫雪宝、康康和千金陆续迎来生日。据介绍，大熊猫雪宝10月4号出生，康康是10月6号，千金则是10月10号。雪宝和千金过的是9周岁生日，康康即将迎来7周岁生日。园区根据这3只大熊猫的性格特点，布置了不同的生日场景，游客们也为大熊猫送去了祝福。
1: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2: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2024年，太湖成为中国重点治理三大湖泊中首个水质达到3类的湖泊。2025年，太湖水质又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15五期间，江苏省提出要强化太湖综合治理，抓实拦早应急防控，加强监测预警分析，同时强化科技赋能，推进污染防治技术攻关，全力唱响新时代太湖美。今天的15五新图景，我们走进太湖，看这张智慧之网如何守护一湖碧水，让太湖的生态家底越来越厚。
6: 眼前这些是从西伯利亚来到太湖源头主风景区的红嘴鸥，它们有的展翅高飞，有的俯冲觅食，为太湖增添了一份灵动与浪漫。船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美妙的一刻。
7: 你走到这儿其实非常心旷神怡的，然后又能跟这样的自然美景互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快乐的。
6: 这几年每到10月底，就会有红嘴鸥陆陆续续来到源头主，最多的时候有上万只。吸引他们到来的是太湖越来越好的水环境。那么曾经饱受蓝藻困扰的太湖是怎么变成了动物们的美好家园的呢？我们跟随几位太湖侦察兵登上了巡护船。
8: 我们就采集它水面下0.5米的水样啊，看它水质的参数还有藻密度这些指标。我们在整个太湖安全度夏期间呢，每周要开展3次太湖蓝藻评测，分南北两条线，

0: 重点关注它的水质藻情的变化。
1: 总磷和总氮是太湖治理的头号指标，磷和氮就像是藻类生长的肥料，浓度过高就会让蓝藻大量繁殖。而现在船上新配备的检测设备可以对水质进行现场检测，一旦有藻情就能及时处置。
0: 藻密度现在还可以，这边的藻密度并不是很高。
1: 这几年太湖的人工巡查频次不断提高，巡查范围逐步扩大，太湖流域还建起了几百个水质自动监测站，自动检测总磷总氮等12项指标。无论是人工取样还是自动监测站，反映的都是单一点位的水质情况。那要想了解全湖范围的水质情况，就要用到我手中这个水流感知示踪粒子。简单来说，它就是湖水的追踪器。我们像这样把它放进水里，它会跟着水流移动，再通过北斗定位实时跟踪水下不同深度湖水流动的轨迹。工作人员还和科研院所合作研发了一套太湖时空连续水文动力模型，通过采集到的局部水流情况推演整个太湖的水流动向，让生态监测从定点静态靠经验判断向动态连续数字化推演转变。随着太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也在稳步恢复。2026年4月底，工作人员首次在太湖水域记录到了中华刺鸠和射线裂脊蚌两个物种。时隔半年，我们跟随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发现它们的水域，做一次底栖动物监测。
0: 啊，这下是有收获的，我们看一下。
2: 这么多？
0: 对。那这个是黑脚无齿蚌，
2: 蚌
0: 啊，这个非常常见了，就是蚌类的。很多这些我们管它螺丝，其实就是石田螺属的一些种类。这儿几乎各种种类是全的。这个是河蚬，这个是毛蚌，这边还有小虾，哎，物种挺丰富的。但是我们的目标好像暂时没有现身。
1: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刺鸠和射线裂脊蚌对水质都非常挑剔，也很难被打捞。首次被记录到之后，至今没有再见到。
0: 哎，您看这是什么？你看这个
2: 在动，是个小泥鳅吗？
0: 有点像，但是也有点像我们想找的那个中华刺鸠。
2: 中华刺鸠，
0: 特别像它的幼体。这个我们得带回实验室仔细去看它的分类学特征，因为还是有些相似种类的。如果它是，
2: 那如果是就太幸运了，
0: 那就太幸运了，说明这个种类在这里已经稳定下来了。
2: 嗯，
0: 这里具备它稳定的繁育条件，我们希望它是。
1: 此时，一架无人机正在我们头顶盘旋，它就是守护太湖的鹰眼。如今江苏省围绕太湖建立了3个无人机智能机库，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他们会对8条航线进行自动巡航，采集到的影像信息定时上传到感知太湖数字平台。2024年9月，这个太湖综合治理数字监测平台正式上线，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起了水陆空天一体化的监测网络。
3: 全流域400多个水站的数据全部接入感知太湖平台，系统自动识别出水质异常情况，启动预警。我们还能顺着预警进一步溯源，提升问题排查效率。
1: 太湖的水这几年确实在变好。2025年，湖体总磷总氮的浓度分别下降了8%和23.3%，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15条主要入湖河流的水质也全部达到了3类。水好了，物种自然就回来了。2025年，太湖流域物种数量达到了7179种，比上一年多了280种。节目播出前，我们收到了来自江苏省环境监测部门的好消息。经过专业鉴定，我们在太湖里发现的确实就是中华刺鸠。这是自今年4月首次记录之后，太湖第二次发现这个物种。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太湖生态稳定恢复最直观的证明。
4: 15期间，我们将新增2处鸟类声纹监测点位，实现域内20个生物多样性观测点位，水陆空全覆盖。蓝藻动向、鸟类声纹都在太湖一张图上实时跳动，为湖区生态恢复提供看得见、算得准的决策依据。
1: 15期间，江苏省提出要精准治态、科学治态、系统治态、长效治态，把太湖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级生态湖区。同时，感知太湖平台也将迭代升级，重点提升智慧化监测和生物多样性观测等能力。从治水到治水，太湖的15正在让这片水域的生机更旺。

0: 底色更绿。总台央视记者江苏报道。
1: 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消息。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一场女单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苦战三盘，以总比分2-1艰难战胜捷克的鲍兹科娃晋级16强。郑钦文接下来将迎战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另外呢，在昨晚进行的一场中网男单半决赛，德约科维奇与梅德韦杰夫打得格外焦灼。第二盘，梅德韦杰夫因击球打中观众，被主裁直接判负，德约科维奇由此晋级决赛。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今两天中国多数地方晴朗，升温干燥，而在欧洲的一轮降水降温陆续铺展，那么对于美国则是降水稀少，气温回升的状态。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明两天呢，中国中东部晴朗少云，气温回升，南方降雨结束之后，空气湿度明显下降，秋高气爽的天气会遍布南北方多地。白天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呢，气温迅速回升，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20度甚至25度以上。但是呢，一早一晚凉意明显，像是西北、华北、东北多地的最低气温是不足10度的，黄淮到江淮普遍在10到15度之间，是提醒大家早晚出行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再来看一下欧洲哈，今后三天的一轮降水降温会自西向东覆盖欧洲多地，像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多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的这个天气。那么周四前后，欧洲中西部多地的这个气温会降到近期的低点，法国的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15度左右。再把目光转向北美洲，那么在美国西南部呢，依然盛行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7到19度，天津晴，13到25度，兰州晴，8到26度，昆明多云，11到19度，成都多云，17到26度，石家庄晴，12到28度，济南晴，14到28度，郑州晴，12到27度，福州晴，19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1到16度，西雅图阴，12到1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1度，纽约晴，11到17度，华盛顿晴，10到17度，洛杉矶晴，24到32度，首尔晴，11到23度，东京小雨转阴，18到27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晴，9到15度，斯德哥尔摩晴，7到15度，柏林阴转晴，8到19度，维也纳晴，10到24度，苏黎世多云转阴，11到21度。
4: 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1: 那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学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俩做不成夫妻？
1: 做不成。
2: 哎，学良，你帮我查查，是不是杨百川？要是他，你让他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3: 爸，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2: 行，你不想查就不查，我查，我一定查出这个人是谁。哎。
0: 你要跟秦学良离婚，你爸不能让你回家。
1: 我才不跟他离婚呢，我就磨他，我把他磨得不耐烦了，受不了了，让他提出来跟我离婚，这就不怪我了吧？你看到时候我就有话说了，是秦学良不要我了，不是我不跟他过日子，我爸还能不让我回家住吗？
0: 这倒是个办法。
1: 所以啊，妈，你得配合我。
0: 我咋配合呀？
1: 你得不停地在我爸面前说我在秦学良家表现得如何如何好，他们娘俩如何如何的嫌弃我，看不上我，我那日子过得如何如何的遭罪，这就叫配合，懂不懂？
0: 我懂。说没影的话虽然不是你妈强项，但是为了配合你，我就不要脸了。
1: 什么叫不要脸呢？这么难听。
0: 还有啥词儿？

0: 哎，师傅，咱不是说好的雇人干吗？你咋又自己干上了？哎呀，
1: 这不是能干点就干点吗？干点不就能省点钱吗？
0: 我听你都咳嗽了，你别干了，你给我，我干。哎，嗯，哎，师傅，
1: 我歇会儿。
0: 哎，我看，师傅，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啊，卫保库的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查封了，听说没少罚的钱，
1: 就应该封了，
0: 是吧？这话在外面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容易沾包赖上。
1: 我沾啥包啊？
2: 你没听说吗？村里一直议论着呢。说有人就想告卫保库，
3: 你要这么一说话，就容易赖你身上。
1: 赖我身上好使吗？我早就跟卫保库说过，我要告他，我就先告诉他，我这人历来明人不做暗事。
2: 师傅，你是这个，以前我不相信，现在我信。但是我就是好奇呀，你说是谁告的他？
1: 那我可猜不出来。
2: 要不说呀、啊，有钱不是好事，走恨。
1: 那你就不对了，人家的钱是自己凭本事挣出来的，你恨人家干啥？
2: 不是他卫保户，他有啥本事啊？啊，师傅，咱村里山谁包谁不挣，山皮一扒，砰砰崩几炮，哗啦哗啦钱就进兜了。山是集体的山，矿是集体的矿。凭啥他一个人挣钱，让乡亲们看着眼红啊？
1: 那也不能眼红。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咱村里那矿是亏损的，谁敢包啊？是人家卫保库承包下来了，现在人家挣钱了，你们看着就眼红了。
2: 你说这些话的意思我都懂。不是有句话，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吗？是。卫保库先抓住机会了，所以人家发财了。可他这钱挣的也太容易了吧？你说那乡亲们能？

0: 不恨他吗？还有，魏宝库那就是个铁公鸡，他一毛不拔呀。
1: 他们家亲戚跟他借钱，他都不借。你说人能不恨他吗？恨他的人多了。
0: 所以谁告他，咱真猜不出来。
2: 魏宝库也是的，有那么多钱，就把那矿和电容煤厂给关了呗。他那个东西啊，对环境污染太严重了，早就应该关。
0: 啊，你这是不是得啥病了？
2: 我有点老病。
0: 啥老病啊？
2: 肾不好。
0: 不对吧，肾不好咋喘呢？喘应该是肺吧。
2: 有这种症状了，说明这病啊是要严重了。
0: 哦，是这儿吧，我给你揉揉。那你这样，以后所有的累活你就别干了，我干。
2: 不用啊，这越闲着越不行，干干活锻炼锻炼兴趣就好了。
3: 哎，你慢点
2: 慢点。哎，来给我。哎，
0: 师傅，我是打心眼里服你，真的，我就服你身上这股劲儿，服，真服。以后你让我干啥都行。
2: 行了行了，干活吧，别在这捧我了。
0: 行，那你悠着点啊。
2: 哎。

0: 这几户村民都签了吗？
1: 都签了。
0: 没啥意见吧？
1: 还能有啥意见？他们生怕这事儿黄了。
0: 那城里的投资老板都问了吗？他们愿不愿意投啊？啊，
1: 他们说了，只要魏老板肯投，他们就跟着投。啊，徐亮，你说魏老板不会有啥问题吧？
0: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他，把这项目跟他说了，他说他愿意投。
1: 现在光嘴上说愿意投不行，得赶紧签合同啊。
0: 那你就找个空，赶紧把合同跟他签了呀。
1: 这个节骨眼上恐怕不行。
0: 怎么了？
2: 哎，我听说又有人把他给告了，环保局又下来查他了。
3: 这事儿我知道，他还让我查是谁告的他呢，这不能查呀。
4: 妈，
5: 哎，小鹅，回来了，
4: 回来了。妈，你在生豆芽呢？
5: 啊，明天要去赶集。
4: 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5: 啥事儿啊？
4: 你能不能别卖豆芽了？
5: 为啥呀？
4: 你说为啥呀？你们老秦家都娶了魏宝库的女儿了，你还在外面卖豆芽，那别人怎么想啊？我们家这么有钱，我婆婆还在路边上卖豆芽，我没有面子，你也没有面子。再说了，秦学良是村支书，你就是为了他的面子，你也不能卖豆芽了呀。
5: 我这卖豆芽跟面子有啥关系？
4: 那跟啥有关系啊？
5: 你看，我都卖了这么多年豆芽了，这冷丁要停下来，我闲着闷得慌。再说，人总得有点事儿干呢，是吧？我就是怕自己闲着，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4: 那要不给你钱，你还卖豆芽吗？
5: 不给我钱，我肯定不卖呀。
4: 这不就得了吗？这卖豆芽还不是为了挣钱吗？哎妈，你这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这样。我呀，给你5000块钱，从这个月起啊，你就别卖了，
5: 不，
4: 就在家好好享享福。
5: 不，小娥，我咋能拿你的钱呢？这不是那么回事儿。这，
4: 哎呀，不是这么回事儿，算哪回事儿啊？从明天开始别卖豆芽了，就当给我们留点面子啊。
5: 豆芽也不让卖了，找了个管教，这是。
6: 还谁告诉咱们呢？你心里有没有个数？
7: 不用问，肯定是杨百川。
6: 我想也是他，看咱们挣点钱了，他心里就不舒服，总在背后骂你是暴发户。
7: 让他骂吧，我早晚收拾他。
6: 咋收拾他呀？
7: 我有办法。
6: 收拾他行，但是犯法的事咱可不干啊！你的命可比他的命值钱。
7: 我是那干鲁莽事的人吗？哎
6: 呦，现在的人呢，都想有钱，可钱多了。也不是啥好事儿，
7: 这和钱啥关系？

别走，李元芳，弄死你！当我好欺负你，来、啊。

0: 好几次了，让他把这电影煤厂给关了，每回都跟我发火。那我也不能硬碰硬啊，回头我俩的关系闹僵了，更不好办。他这电容煤厂啊，早晚都得关了，我再想办法吧。
1: 魏宝库这个人呐，他要是不想干的事儿，那很难说服得了的。
0: 妈，啊，缠着腰啊！
2: 哎呦！
0: 啊，来来来，坐这
1: 儿。我这一不小心就缠着了。
0: 妈，你进屋躺着吧。啊，你王小哥出来帮忙。
1: 哎，别，让他玩吧，他被人伺候惯了，别叫他。哎呦！
3: 不！哎，要死！干啥呢？来吃根香蕉。
4: 我不爱吃那玩意儿，吃吧。
3: 电视上说了，多吃香蕉对身体好。来一根。
4: 你吃吧。我今天啊，对秦学良挺不满意的。
3: 啥事儿不满意？
4: 我让他查查是谁告的我，他说不好查。还说让我把厂子关了，我当时就给他火，
3: 火了就对了。咱把姑娘都嫁给他了，他现在就是咱们女婿，那这女婿跟老丈人不一条心啊！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啊，你干啥他还不支持，那不跟你唱对台戏呢吗？
4: 说来说去啊，还是当这个支部书记当的。他当这个书记，他就不好查。他让我厂子关了。也是他这个支部书记该干的事儿。他要再当这个支部书记啊，我俩就没法调戏。
3: 那咋的？你还能不让他当这个支部书记了？
4: 最好是别当，他要接着当，我俩就处不好。
3: 他干不干你都得小心着点。我看秦学良这个人呢，跟你就不是一条心。你说你这么信任他，他啥事替你着想了？我看他跟杨百川倒是挺好的。两个人也能说到一起去，也能想到一起去。当初他不入曲杨柳了，我看他们倒像一家人。
4: 行了，你说这干啥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吗？我现在是他老丈人。
3: 我看他对杨百川就比对你这个老丈人还好。
4: 哼，你可别瞎说。关键时刻啊，他能向着我。
3: 你等着他向着你吧。当别的不说哈，就说今天中午咱家准备了一桌子菜，你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他可倒好，跑到田老二那喝酒去了。当时把我气的，他一进屋说我要不看你面子，我想把他撵出去了。
4: 行了，别说了，我不爱听。
3: 你爱不爱听的事也在那摆着呢。
4: 不是你有完没完？能不能让我静会儿啊？
5: 小哥，吃饭了。
0: 妈，你快坐下吃吧。
5: 哎，快来。
0: 嗯。快坐，吃饭了，小哥。
5: 小哥，你看我今天做的菜呀，都是用的你喜欢的瓶装酱油做的。你看这盘子啊、碗还有筷子，全都是新买的。你看咋样？
6: 挺好的。不过这一换，秦学良该心里不高兴我了吧？
0: 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6: 我没说这碗和盘子缺口值钱，你没想换。我一说完立马就换了，这心里肯定不舒服，觉得我这人爱挑刺儿，事儿多呗。
0: 我可没这么想啊。
6: 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呀？你肯定这么想。觉得我魏小娥这人，哎，怎么这么嘚瑟呀？一进我们家门就挑鼻子挑眼的，这也太难伺候了。你们刚才是不是都背后交流过了呀？
1: 没有，这学良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话。
6: 哎呀，说没说呀，心里肯定都不舒服。就像刚才，你们在外面忙活着，我躺在床上玩游戏，

0: 这心里肯定不高兴不痛快的。
1: 小娥，快吃饭啊。
0: 不痛快也没办法，我魏小娥呀人就这样，什么活都不会干，从小啊被伺候惯了，你说这可怎么办？
2: 小娥，知道你不会干活，也知道你在家里被别人伺候惯了，我们不挑你，再说咱们家这点活都不用你干，你尝尝我今天做的这个鱼呀，啊，今儿中午的菜呀吃的也没有安稳，你晚上多吃点啊。
0: 你不用给我夹菜。
1: 妈，快吃吧啊。
2: 哎哎，
0: 秦学良，我问你，我爸那个电容煤厂今天有人告明天有人告的，你作为村支书怎么就不能帮忙查一查到底是谁告的我爸呀？啊，你查出来告诉我，我好好收拾他。
1: 小娥，魏叔这个电容煤厂啊，它有污染，不存在诬告的现象，谁告也是为了自身的权益，你查什么呀？你还要收拾人家？
0: 说来说去，你这屁股压根儿就没坐在我爸的板凳上，你坐在告状人的板凳上，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有人告我爸那个电容煤厂，好让那个厂子趁早停了？
1: 这个电容煤厂肯定是要停的，当然也要选择大家都舒服的方式去解决，没人想去诬告你爸。
0: 你得了吧你，你就希望有人告我爸，然后那厂子赶紧停了。
2: 行行行行，饭桌上不谈工作的事儿啊，哎，吃饭吃饭，快快快吃饭吃饭。
0: 秦学良，我爸对你这么好，你凭什么不把我爸当回事儿？
1: 我怎么就不把你爸当回事儿了呀？
0: 你怎么把我爸当回事儿了？那天我跟我妈去医院看我爸，等了你半天你都没来，有没有这回事儿？还有今天，我爸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等着你吃饭，一家人等你啊，菜都凉了，你人呢？跑去跟田老二喝酒去了。哎，田老二他谁呀？比你老丈人都重要啊。
1: 这田老二一开始也没说要找我喝酒，他说找我有急事，我去了才知道他要找我喝酒。
0: 他让你喝你就喝呀，你不知道你老丈人在等你吃饭吗？
1: 我一开始也没想喝酒，可是田老二呢说了一大堆感人肺腑的话，说得很真诚，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这些话，老泪纵横的，人家也年过半百了，我能抬屁股就走吗？再说了，我不也端过一锅鸡了吗？
0: 老泪纵横，我爸把老酒拿出来你不感动，人家田老二说几句话你就感动了。行了秦学良，你也别说了，我算是看出来你娶了我，你这心里就特委屈不高兴是不是？
2: 你就娶媳妇儿能不高兴吗？不高兴不能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吗？是吧？
0: 这叫好菜吗？
1: 魏小娥，
0: 怎么了？你冲我嚷什么呀？还有结婚以前你怎么说的？你说你攒了几万块钱，到时候买点家具给我买个西梦思，钱呢？家具呢？
1: 我借给田老二了。
2: 哎，小娥，
0: 又是田老二。
1: 啊，来喝水。哎，
2: 我用心的做了这么多菜呀。

0: 看啥呢？
1: 瞎看。
0: 问君呐，你听没听说魏宝库让人给告了？
1: 听说了。
0: 你知道谁告的吗？
1: 你告的。
0: 我怎么能告他呢？
1: 那你这话说的，好像你知道谁告的似
0: 那肯定了，我要是不知道，青山玉就没有第二人知道。
1: 谁呀？
0: 我估计魏宝库也在家里猜呢，他就是把脑袋猜裂缝，也猜不着。

0: 这个人是谁。哪天我要一高兴，我去告诉他这个人是谁。
1: 你说了半天，到底是谁告的？
0: 谁？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1: 你不告诉我，你跟我说这些有啥用啊？逗我玩呢？
0: 我逗你玩有意思吗？文君呐，我来是想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1: 你还有啥重要的事儿？
0: 文君，你活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总瞧不起你老爸。有的时候你要按我说的去做，你就不至于会今天这样。
1: 我今天咋样了？
0: 那你说你咋样了？你混出名堂来了吗？
1: 那我混不出名堂怨谁啊？
0: 你看又往我们身上来。文君呐，人生在世就跟下棋一样，你走一步得想三步，这样才有赢的可能。
1: 你今天晚上到底想跟我说啥？
2: 爸，
3: 嗯，
2: 您肾病越来越严重了，不能再耽误了，明天咱们去市里住院。
3: 可是有那么严重吗？
2: 你看你最近是不是总咳嗽？还觉得胸闷，浑身乏力，是不是？
3: 那是有一点儿。
2: 不是有那么点儿，是很严重，不能耽误了，明天咱们去住院。
3: 柳啊，山上的大棚刚开始建，这个时候我哪能走啊？
2: 大棚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你要是肾坏死了，命都保不住了。
3: 是我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病哪能说坏死就坏死啊？等我把大棚建完了，我一定跟你去医院，好不好？
2: 爸，你这个病就是累出来的，你还干？
3: 建大棚不用我，我雇了不少的人，那我只负责监工，看着他们按照我的要求去办。哟，那个你妈大棚很专业，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要是走肯定不行。这大棚要是建不好，我也对不住村里给我拨那6万块钱呢，说是不是？
2: 行，那您爱怎么样怎么样，您的事我不管了，行吗？
3: 你看，你还生气了？你给我熬那药熬好了吗？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每天坚持喝，行不行？
2: 行，您说怎么样都行。
3: 你这小脾气。
0: 啥叫走一步想三步啊？意思就是你眼下这个工作你先干着，但是你得往后想，你这个工作就是干到最后你能干到哪去。你现在最应该干的就是到卫保库的企业里去干。
1: 那我跟人家说了，人家不要我呀。
0: 那是以前，现在可就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啊？
0: 卫保库的心脏已经支俩件了吧，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手下又没有得力的人，他再这样累下去就得倒在钱垛子上。我估计啊，他现在肯定物色人选了。
1: 那物色也物色不到我身上。
0: 那可不一定，魏宝库是个多疑的人，外人他肯定不相信，他最相信的就是一个人，秦学良。秦学良能不能干？秦学良不能干。秦学良不干还有谁了？那不就剩你许文君了吗？你要想方设法往魏宝库的身边靠，他不总叫你许军师吗？你多给他出点好主意，让他觉得你有能力又可靠，这样就可能创造出来机会。
1: 那这都是你猜的，人家魏宝库根本就没想找人。
0: 要说你看不出步吧，你就看不出步。我把这话撂着，魏宝库要不按我这条道走，我就不叫许半仙儿。

0: 柳啊，你听没听说那卫宝库又让人给告？
1: 我听说了，今天啊，有几个村民到我诊所来看病，

0: 他们还在议论呢，他们说是你告的微博。
1: 要是我告的，他现在就不会这么轻松。
2: 那魏宝库要非说是你告的他呢？
1: 他非认定是我告的，那我就真告他，反正不是我也是我。
2: 哎爸，杨壮偷跟我说，魏宝库看上你那片林子了，他说你那片林子底下肯定有矿。
1: 他做梦去吧！别说我那片林子底下有矿，就是有宝石，看看谁敢动！
2: 爸，你那片林子承包期可快到了。
1: 承包期到了咋的？国家政策有规定，承包期到了重新发包，原先的承包人有优先承包权。意思也就是说，我要是不包了，别人才可以包；我要是想包，谁也拿不去。
2: 魏宝库不会使什么手段吧？
1: 使啥手段也不能违背国家政策。
2: 也是，咱们要喝了。
1: 哎呀，那这药可比以前好喝多了。
2: 要好喝啊，好喝我再给你倒一碗。

0: 小娥，不知道你婚后生活过得怎么样？
1: 我很挂念你，常常夜里睡觉都会梦到你，我真是很想你。你想我吗？
2: 罗世明，谢谢你挂念我，我婚后过得非常幸福，也很甜蜜。我的老公很疼我，我的婆婆也喜欢我，我真是一个幸福的人。
3: 小偷花。

0: 小娥，你说的这些话我根本不相信。你越说幸福甜蜜，越证明你既不幸福也不甜蜜。我不相信秦学良会疼你，因为他不是一个会疼女人的男人。
1: 罗世明，你少在那儿自作聪明了。秦学良是一个非常会疼爱女人的好老公，他不仅浪漫，还很温柔。他呀，比你强100倍。你不过就是一个为了100万卖身的臭男人。
2: 啊，这啥钱啊？
3: 这小娥给我的。
2: 小娥为啥给你钱
3: 啊？啊，他不让我卖豆芽了。他说只要我不卖豆芽了，每个月都给我5000块钱。
2: 他凭啥不让你卖豆芽啊？
3: 哎，就别问了，你把这个钱给他送过去。哎，我不能拿他这个钱。学良，你好好说，别跟他吵架啊。
2: 妈，不能。你晚上休息吧。

0: 小何，你是不是给我妈5000块钱啊？啊，怎么了？你不想让她卖豆芽了？
1: 她又不高兴了。我妈没不高兴，她觉得不好意思收你这个钱，让我把这钱退给你。
0: 退给我行啊，那豆芽她还买不买了？
2: 咱们都是做儿女的，这做儿女就得孝顺。什么叫孝啊？顺就是孝。这老人喜欢干什么，不。

0: 不喜欢干什么，咱别干涉，顺着他们就行了。你又要跟我讲道理啊？
1: 这不该讲吗？
0: 我用得着你跟我讲道理吗？我又不是文盲。
1: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0: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了？是顺就是孝，那我们顺了他了，他能不能别干不体面的事儿了？
1: 这有什么不体面的呀？
0: 你说他那么大岁数了，你又是村支书，他又娶了魏宝库的女儿当儿媳妇儿。
1: 整天跑大马路上蓬头垢面的吆喝，黄豆芽、绿豆芽，丢不丢人呢？这怎么就丢人了呢？偷了抢了还是骗了？我妈靠自己双手劳动挣钱，从不依赖别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我感到自豪。丢人的应该是那些不劳而获、贪图享受、贪图虚荣，那不是丢人，那是可耻。
0: 你给我等着！你说谁可耻啊？说谁贪图享受？说谁贪图虚荣？
1: 魏小鸥，告诉你，你可以不喜欢我，也可以不喜欢这个家，但是尊重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个家，我妈就是长辈，你不能说她半句不好听的话。
0: 我说的什么不好听的话了啊？我怎么不尊重她了？我给5000块钱还给错了？你在瞪我？怎么了？你还想打我呀？那你打！
1: 魏小鸥。
2: 我命令你给我坐下！
0: 我又不是你的兵，我凭什么干啥呀？
2: 哎，干啥呀你？你怎么把小娥气成这样？
1: 妈，你别管了，一会儿回屋睡觉吧。啊！
0: 这孩子，小娥，别跟雪良生气啊！雪良他当过兵，他脾气不太好。
3: 当兵怎么了？当兵了不起？当兵就能出人让让了？
1: 魏小娥，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0: 你要跟我说道理是吧？行，那我就跟你讲讲道理。
4: 钱呢？你借给田老二了，田老二那么重要，那你跟田老二过一辈子得了。
5: 不是不是，小娥，那个别吵了别吵了，我这手里还有些钱，完了你们……
0: 这是钱的事吗？我差的那几万块钱吗？是你不讲道理。
4: 这么说，只要不征地，就不违反国家规定。
5: 不违反。
4: 你去找我城里那几个朋友了吗？
5: 找过了，他们都同意了。只要你投，他们就跟着投。
4: 是吗？
5: 啊？
4: 那几个村民怎么说？
5: 也同意了。
4: 你看，正在上面签字呢。
5: 等我看看，我心情不好。
4: 老姨夫，你可别呀！
6: 这项目都推进到这个程度了，你要说不干了，那我跟芳芳、面面都不好交代呀。
7: 有啥不好交代的？你就说呀，这个项目我不投了，让他们有意见，他都……
6: 不，老媳妇，你这都答应了，咋还变卦了呢？
7: 姐，你和我哥怎么又吵架了呀？哎呀，我跟他怕是过不下去了。合不来吗？ 绝对的合不来。老天爷呀，那这可咋整呢？现在老天爷也帮不了我了。姐，那先不说我哥的事儿，我跟你说说我的新计划。你又有什么新计划啊？上次的事情失败之后吧，我特别的痛苦。但是杨壮跟我说，要在失败中吸取教训，找到出路。 我们俩一商量啊，就决定咱们可以一起做一个林蛙养殖的论坛，怎么样？那建这个论坛给谁服务啊？为他二叔啊。凭什么给他服务？你想啊，他二叔呢，把这个林蛙养殖成了之后，他就会交给咱们全村的村民林蛙养殖的技术，那咱们村呢就变成了林蛙养殖基地。那我这个论坛……
0: 行了行了，唐乔，你要想弄你就弄吧。
7: 反正这事儿我不参与啊。为啥呀，姐？你说为啥呀？杨百川跟我爸是死对头，我能帮他吗？
0: 姐，没想到这层。
7: 乔，我跟你说啊，你要把我当你的朋友呢，你就趁早放弃这个想法；你要不把我当你的朋友，你就爱干嘛干嘛吧。

0: 你生气了？
1: 我没有生气啊。
2: 姐，姐，你就走了？现在干点事怎么这么难？
3: 文杰啊，我这几天呀、始终就没睡好。你说我给村里干多少好事？修路、建学校、给孤寡老人送米送钱，就说开这矿、建这电容煤厂，不是为村里人干的吗？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他们说我好了吗？不说我好没关系，你别告我呀，告起来没完了。哦，不但不感激我，告告告，我干也告，不干也告，我给你扯那些干什么呀？
4: 不是老姨夫，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村里人还是很感谢你的，就恨你的毕竟是少数，告你的也只有一个，你不能因为这些事儿把这么大的项目给否了，那太不值当了。
3: 文君，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很生气，知道吧？这么着呗，你呀、你帮我查一下，你只要能给我查出是谁告的，这个项目我就投。
4: 老姨夫。这我上哪给你查去啊？
3: 查不出来，查不出来。
4: 查啥？老姨夫，
3: 你这这，哎，这矿上人不干活都聚一块干啥呢？
5: 老板，出事了！
3: 急急忙忙干啥？
5: 矿山打起来了。
3: 谁跟谁打起来了？
5: 王顺跟我二叔。
3: 你这个二叔啊！
5: 老板，你慢点。老板，
6: 老板，你慢点，慢点，注意安全。
5: 老板，你慢点。老板，
3: 把嘴给我闭上。
7: 杨老师，你说这山也不是你家的，你烦那么大活干嘛呀？
8: 这山是不是我家的？可我承包了，我就有这个权利。
7: 你承包那么一大片山？这点儿你
8: 一点儿也不行，
9: 对，一点儿也不行。
5: 说他赖的，
10: 你天天跟个小喽啰似的，仗啥呀？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1: 你说谁喽啰呢？
5: 我就说你怎么的？
9: 告诉你们啊，杨满川现在是我师傅，谁欺负我师傅都不行，听见没有？
5: 不是这我你不行能怎么的你？
3: 干啥呢？
9: 干嘛呀？
3: 干啥呢？
12: 老板来了，
13: 老板来了，
12: 哎，老板，
3: 哎呀。大袋子，造型挺好啊。上哪儿去？
5: 去去去！
3: 咋回事啊？
7: 老板，我们在这采矿，那杨百川都不让采呀。
3: 杨百川，凭啥不让采啊？
8: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采矿，我无权阻止；可你越界，对不起，我就有权叫停。
3: 越界了吗？
8: 你看看，来，这界碑都挖出来了。
3: 杨百川，你眼睛还是不好使啊？这不还有一块呢吗？
8: 哼，你要再往前，那事儿就大了。
3: 能有多大点事儿？
8: 要再往前，就告你非法开采，要负法律责任的。
3: 杨百川，你整天没事干了是吧？你告告告没完了。我还告诉你，你要能把我告倒了，我大头冲下，我滚出青山峪。
8: 你叫号也没有用，你挖了这么多年矿，挣着这么多年的钱，这矿山你回填了吗？啊，你受灾了吗？你植被恢复了吗？你看看，这青山峪还像青山峪吗？你对得起子孙后代吗？
3: 你可真没有远见啊！你以为我光挖矿光挣钱呢？我挖完了矿，挣完了钱，我再种树。我有我的计划。
8: 你说的好听，你挖完了矿，挣足了钱，你还能想这事儿？你满脑子里就是金钱。哼，你一定没有责任，没有良心了。
3: 你再给我说一遍。
8: 我再说一遍咋的？
3: 哎呀，你看，你让杨老师生气了，把杨老师啊请回去，请到工棚里喝口水啊。
5: 走吧，杨老师。
3: 啊，不，你请大姑
5: 三儿。孙大爷，你给我起开！
3: 三儿，
5: 你给我起开！
3: 咋的？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

0: 把我放下，想干啥？
1: 咱青山峪最有威望的两个人，当着这么多人面动手了，不怕丢人呐？
2: 别看是你老丈人，你也要主持公道。
1: 杨叔，这到底为啥呀？
2: 为啥？你看看，
1: 你自己看看啊。
0: 魏叔，叫啥？
1: 爸，你越界开采了！
0: 哎呀，我就越过那一点，你至于吗你？
3: 我要是不拦着，你就过来了。
1: 浪客人，你今天就是跟我过不去了是吧？
3: 我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跟你这种行为过不去。
4: 这事和我们老板没什么关系，是我带着穷人们干过来的。你要打要骂的啊，你冲我来好不好？
0: 你干啥去？
4: 你个老家伙，你别见牛不吃吹罚酒。老家伙，
3: 你敢打我是不是？
4: 你是要耍我？
0: 你对谁这么说话呢？
4: 动手不是你父母也这么说话吗？
0: 不是一个人。
4: 没看他打我吗？
0: 要我也打你，没大没小的，没辈分了。杨老师跟你爸一边大，你跟你爸这么说话吗？

0: 杨百川阻止他越界开采，没毛病啊。魏老板就因为这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不投了，这不也想刁难咱们吗？
1: 这还用说吗？就是明摆着刁难咱们。
2: 杨百川不允许他们越界开采，这件事儿，咱们村委会领导班子必须明确态度，支持杨百川。如果他们再越界开采，村委会要出面制止，明确告诉他们，越界开采就是非法开采，这是触犯刑法的，是犯罪。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这事和我们老板没什么关系，是我待着穷人们干过来的。你要打要骂的啊，你冲我来好不好？
1: 你干啥去？
0: 你个老家伙，你别借牛不吃吃罚酒。老家伙，你敢打我是不是？你这么说打我？打我！你做谁这么说话呢？动手吧！你跟父母也这么说话吗？不是一个人，没看他打我吗？
1: 要我也打你，没大没小的，没辈分了。杨老师跟你爸一边大，你跟你爸什么说话吗？
2: 秦学良。 你挺公正啊，公不公正，事儿也在这摆着呢。魏叔，要我说，你带着人先回去，老这么吵吵，这问题也解决不了。
3: 还是魏叔是吧？
4: 有点素质，
3: 回去。
4: 走了。
3: 杨叔，
4: 你也消消气儿，先回去。
3: 今天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看见了吗？根本就没法干，全都眼红。
1: 老姨夫，杨外川为啥跟你较这么大劲呢？
0: 为啥？嫉妒，天天说我素质低，说我暴发户。我素质低，他素质高。今天你也看见了，上去就给人王顺一个大耳瓜子。他素质高，还有，你在这个山里养蛤蟆，你不想发财啊？对了，你去告诉秦学良，小桂林项目我不投了。
1: 老姨夫，你别劝我，
0: 劝我今天火全冲你发。
2: 去告诉他。

0: 你干啥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
1: 你干活我瞅着，那像啥呀？
0: 哎呀，你看你说的，我不是你家保姆吗？我挣你钱的。
1: 你少扯，我从来没把你当成我家保姆。我觉着咱俩像亲姐妹一样，有啥话我愿意跟你说。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因为这事儿，田梅花都气疯了。上次我俩打起来那次，扣你脑袋面粉，他专门提这事儿来着。我求求你，不用你，不用你，你在旁边陪我唠嗑就行啊。
1: 你，你吃一个。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你吃。佩云呐。你说那个团圆酒也没喝成，老魏是不是挺生气的？
1: 能不生气吗？多高兴个事儿给搅和了。
0: 你说，电容煤厂被封了，到底是谁告的呢？
1: 还能有谁呀？我不是说了吗？就是杨百川。老魏回来吃饭都跟我说了，上午跟杨百川俩打起来了。
0: 啊？为啥呀？
1: 杨百川呐，非说我家老魏越界开采了。其实根本就没越界，刚到那界碑边上哈，这杨百川就急眼了，拿大铁锹哈就嗷嗷喊呐，就要劈这个要劈那个的。
0: 你看见了？
1: 我没看见，我听他们说的。
0: 哎呀，你说这杨百川是咋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着来吗？
1: 你说我家老魏啊，这些年怎么得罪他了？他就跟老魏没完没了了，背后总是埋汰老魏，写信告不要紧啊，这又当面干上了，啊？还有秦学良更气人，
0: 学良咋的了？
1: 他的屁股不坐在他老丈人的板凳上啊，坐在杨百川的板凳上。说一千道一万啊，跟我们就不是一条心。

0: 不能。
1: 哎，怎么不能啊？就不是一条心。
2: 他让你跟我说的？
3: 那小桂林的项目咋办呢？咱们都跟那几户村民签字了，这要再跟他们说，这那个项目又黄了，我真张不开这个嘴。
4: 先放一放吧，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
5: 杨百川阻止他越界开采，没毛病啊。魏老板就因为这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不投了，这不也想刁难咱们吗？
6: 这还用说吗？就是明摆着刁难咱们。
4: 杨百川不允许他们业界开采，这件事儿，咱们村委会领导班子必须明确态度，支持杨百川。如果他们再业界开采，村委会要出面制止，明确告诉他们，越界开采就是非法开采，这是触犯刑法的，是犯罪。
5: 玄良，这事你交给我，你不适合出面。
7: 哎，对对对，这件事学良不适合出面，学良一出面又得跟他老丈人顶撞起来。
4: 大哥，沟通的时候注意态度，千万别激化矛盾。
5: 这我明白，他要不越界开采呀，我跟他扯啥呀？
4: 我回村工作这么长时间，遇到过很多困难，但都没难住我。唯独我岳父的这个矿山和电容煤厂，它确实是对环境有污染，村民们意见也很大，可就是停不下来。
5: 环保局还经常下来检查，每次检查完了他照样干，咋就被给他封了呢？你说这玩意儿。
2: 行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0: 你说这秦学良啊，他一口咬定了，就说这事儿不是杨百川告的，还有他妈那天在饭桌上跟我说，你都听见了吧？你说他们娘俩凭啥说不是杨百川告的？这不是护着杨百川，这是干啥呢？哎呀，
8: 也不是护着杨百川，那是觉得杨百川不是那样人。
0: 是哪样人？你向着谁说话呢？我刚跟你说完，咱俩像亲姐妹似的，你又向着你外甥。
8: 哎呀，行行行，我向着你，我向着你啊。
0: 哎，对，还有呢，我跟你说啊，我不说杨百川发火了吗？他还打人了呢。啊？
8: 他打谁了？
9: 你为啥要跟小何姐说呢？你想跟他一起干呢？从现在开始，你这个事儿你就别带他了，你就自己干。你不告诉他，他也不知道，他不就不生气了吗？
10: 那他早晚都会知道呀。
9: 等他知道了，咱这事儿也干成了，他爱生气就生气呗。
10: 那小娥姐彻底就要跟我翻脸。
9: 唐巧啊，唐巧，你这人就是太重感情了。你没想想，是你的事业重要啊，还是你跟小薇姐的感情重要啊？你说你跟她在一起这几年，啥事儿你也没干成，而且别人还觉得你在攀附她。
10: 谁攀附了？
9: 不是，她家有钱，你总跟她在一起，那别人不就觉得你攀附她吗？那你说你对她从来都是言听计从，这本来就是攀附啊。
10: 谁言听计从啊？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
9: 哎，别，小姐，你听我说，话虽然难听，但理不差呀。唐巧，从这件事开始，你就不要再依赖别人了，独立思考，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独立决定，走好你自己的路，明白吗？
10: 走好我自己的路。
9: 对呀。
10: 那我试试。你怎么跟我爸一样？你应该叫杨墨迹。
9: 你不喜欢呢？
10: 喜欢。哎，
0: 他把王顺给打了，上去就给王顺一个大耳光，把王顺打的哈，那脑瓜子嗡嗡的，说耳朵里就像钻个蜜蜂似的。
8: 那他打王顺了，跟学良啥关系呀？
0: 你听我说呀，啊，这杨百川呢把王顺给打了。这秦学良哈不说杨百川有错，反倒呢说王顺哈说话没有礼貌，该打。你说他向着谁？你还敢说秦学良不向着杨百川？
8: 哎呀，王顺那人也是的，平常咋咋呼呼，他肯定骂杨百川。
0: 你还是向着你外甥？
8: 哎呀，我不是向着他。你说你老说他跟你们不是一条心，我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他现在他当村支书了，当这个村支书是不是就得管事儿？管事儿就得得罪人。

0: 你说向着谁吧，谁高兴；碰着谁利益了，谁就翻脸。这工作不好做呀！你老说他跟你们不一条心，他都是你们姑爷了，那能不是一条心吗？是吧？
1: 我听明白了，你还是向着他。
0: 那我咋说呀？
1: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不明白我上去。
0: 对，哎，佩云。
1: 你看我说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吧，你非说他跟我们是一条心，我现在都让你给我说糊涂了，我这耳朵里哈就像钻个蜜蜂似的嗡嗡的。
0: 你糊涂啥呀，跟你们是不是一条心你还看不出来呀，还钻个蜜蜂嗡嗡。
1: 我真就看不出来，我想个办法考验考验，我一考验就知道他是不是跟我们一条心。干活吧。
0: 啥办法啊？
2: 王顺，有几个人怎么不戴安全帽呢？一再强调这个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我告诉你啊，你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收拾你。赶快让他们戴上。
3: 佩云啊。你找我啊？
4: 老公，你在哪儿呢？
3: 我在矿山办公室呢，有几个小子不戴安全帽。你找我啥事儿？
4: 找你有点事儿。
3: 你在哪儿呢？
4: 我在电容煤厂会议室呢。
3: 你跑那儿干什么去？行行行，我马上去。

0: 小何，
1: 你又来干什么呀？
0: 我想你。
1: 你想我干什么呀？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跟秦学良现在感情非常好，处得特别亲密。你能不能不要来打我的生活？
0: 你说你跟秦学良处得很亲密，我根本就不相信。
1: 你为什么不相信啊？
0: 你这人我还不了解吗？特别喜欢说反话，不好的东西非说好，好的东西非说不好。你在短信里一个劲儿的秀恩爱，我就觉得特别假，说明你跟秦学良处的根本就不好。
1: 行了，别自作聪明，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0: 你要真的过得好的话，我约你出来，你不会来。
1: 那好，我现在就走。
0: 行了，小哥，别闹了。我从你的眼神里已经看出来了，你过得很委屈，甚至很痛苦。你和我说一说。
2: 单位闹什么呢？吓我一跳。
3: 这也没有外人。
2: 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呀？
3: 我这人性子急，你不知道啊！我要是想起啥事儿，马上就得跟你说。来，坐这儿。
2: 说，
3: 老公，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秦学良跟咱不是一条心？
2: 这事儿啊，回家再说吧。
4: 啥回家说去？我都来了，我着急。哎，
5: 以前啊，我还真没想这事儿，可是最近这两件事儿，我就觉得秦学良他是向着杨百川的。
3: 你也怀疑了吧？我想出个办法，咱们考验考验秦学良。我这个办法啊，一试准能试出来秦学良跟咱是不是一条心。
5: 你女人家家能有什么办法啊？你
3: 瞧不起我？
0: 咱们就当朋友一样，好好说说。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秦学良是不是到现在为止都没做成夫妻？真的，小娥，太好了，太好了，你还是我的。

0: 还是我的。
1: 哎哎，你干嘛？你再这样我走了。
0: 你怎么了？
1: 我不想这样。
0: 你不是跟我说你没跟秦学良做成夫妻吗？
1: 做没做成夫妻，我跟秦学良也结婚了，领证了。
0: 这什么影响都没有啊。
1: 罗世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特别随便的人？虽然我以前处过对象，可是我跟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现在我跟秦学良结婚了，我就是他老婆，于情于理。我跟你不会有这种事儿的。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1: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必须答应我不碰我了，你要再碰我连朋友都做不成。
0: 好好好，我答应你不碰你了。
2: 你以前是不是跟秦学良说过让他别当支书了，到咱们企业来干？
3: 说过。
2: 其实啊，我也承认秦学良啊人挺正的，也有本事，他要是能到咱们企业来干，在前面替你独挡一面啊，你也能少挨累少操心，更何况你现在身体还不好。
3: 我说过他不干。
2: 那是以前，现在他是咱们姑爷了，现在你再跟他说如果他不干，那就证明他跟咱不是一条心。
4: 媳妇儿，都说你傻，你这个想法挺高啊。
2: 以后谁再说我傻，他就是吃草长大的。
3: 好好好，你别说，你这个主意啊我还真想不出来。你看秦学良他现在是咱姑爷了，一个姑爷半个儿啊，我老丈人说话他要不听，就证明他和咱不是一条心。
2: 那对呗，
3: 秦学良要能到我企业来干那太好了，有头脑能干，关键是忠诚可好。嗯，这个主意好。
2: 哎，你也别高兴太早，那万一他不来呢？
3: 不来我就不认他这个女婿啊。
0: 小娥，你跟秦学良之间到底是什么情况？
1: 秦学良这个人确实不错，人很正直，有理想，有抱负，可是他太生硬了，而且特别爱给人讲大道理，没完没了的讲，越讲我越生气，我都气成那样了他都不哄我一句。
0: 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女人，女人不需要讲道理，女人需要的是宠爱。
1: 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也跟他这么说过原话，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我说一句他有十句在那等着，而且句句都在理，顶得我都喘不过气了，烦死了。
0: 说来说去啊，只能说明你们俩根本就不是同路人，完全走不到一块儿去。假如你跟他真的离了，你还会跟我好吗？
5: 我还没想和他离婚，其实我觉得他挺好的，只是性格太硬了，不懂得温柔。
6: 你们这样能行吗？日子怎么过？这可不是能对付的事儿，一辈子的大事儿啊。
5: 我能不知道是一辈子的事儿吗？
6: 那你怎么办？
5: 你说怎么办？
6: 还用问吗？嫁给我。
5: 秦学良要是能够改变性格，我还是愿意跟他。
7: 杨叔，
3: 嗯，
7: 你制止他们业界开采，村委会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你的行为。
3: 你不怕得罪魏宝库？
7: 得罪也没办法，这件事儿必须明确观点。我已经让郭副主任去监督矿山，一旦发现越界，立刻制止。
3: 你老丈人得恨你啊。
7: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得感谢我。
3: 你哪来那么大的信心？
7: 杨叔，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脑子里有一幅蓝图，但我还没跟别人说过。我这次上山就是想跟您聊一聊，因为没有您的同意，这幅蓝图也很难实现。
3: 啥蓝图？你说说。
8: 你看看，我算对了吧？
9: 真算对了。刚才魏宝库找我，跟我说他想让秦学良去他企业干，
10: 费劲
9: 我代替秦学良做青山峪的村支部书记。
8: 我还算到了，秦学良这小子肯定不会听他老丈人的安排。
9: 我估计也是这样的。
8: 所以呀，文君呢，你的机会来了。
9: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确保库特能相中我吗？
1: 他肯定能相中你。
0: 你为啥这么说？
2: 杨老师，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他为宝库，你老丈人，你别这样行不行？这不是你说的吗？要有辈分。我老丈人的矿山和电煤厂，对咱青山峪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太严重了，必须得想办法让他们全关掉。你有这个能力吗？能力不能力咱先不说，但我为他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肯定比矿山和电容煤厂更赚钱。你说说，咱不是要成立林蛙养殖基地吗？如果我老丈人能够参与进来，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跟村民们签订合同，建立大棚投费用，将来村民们养的林蛙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回收销往市场，那这样，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利润空间也很大，那会比他为，会比我老丈人现在赚钱少吗？而且，林蛙养殖基地建立以后，那村民们养蚕就少了，对咱青山峪的山体沙化影响也小了，那咱青山峪的山就会更清了，水就更绿了。
3: 这个办法好
2: 啊，杨老师。但是这个办法要是没有您的支持，也很难实现。
3: 你说，让我咋支持你？
2: 林蛙基地的建设没有您肯定是不行的。我的想法是让您用技术入股，担任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总技师，指导村民们养蛙。
3: 这个没问题，这也是我最初的愿望。
2: 还有，我想让魏老板担任农村经济合作社的董事长，您呢，来担任我们青山峪村的村主任。
3: 当不当主任，这没什么可说的，关键是。你的蓝图确实很好，不过要想实现它也很困难。魏宝库能放弃他的矿山和电容煤厂吗？他能相信我们养殖林蛙的好处吗？特别是我起的头，难的。
2: 这就让我想起了我爸写的一句顺口溜：“上山难，上山难，难中有险。”险中有甜，
3: 学良，我以前是看错你了。
4: 多谢杨老师支持，
3: 就说谢。我最讨厌客套。
2: 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客套了，这是杨老师应该做的。
3: 这话我爱听。
0: 我大学毕业。
1: 对呀。
0: 我在镇里工作了3年。
1: 对呀。
0: 我会电脑，信息量大。
1: 对呀。
0: 这用你说啊？魏宝库不知道啊。
1: 魏宝库知道是知道，可他以前根本没想用你，现在秦学良不干，他第一个就想到了你许文君，他想到了你，他就会想到你身上具备的这些条件，人才呀，许文君是人才呀。
0: 哎呦，我今天你这夸的我都受不了了，都
1: 我以前夸少了是不是？
0: 不，你还是少夸我一点，夸多了我容易膨胀。
1: 你就应该膨胀。儿子不是爸说你啊，你主要的问题就是不自信，啊，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完了还总赖我们做父母的让你自卑，你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的。最主要的是你胸无大志，从来没想做一番大事业。如果你要是能做成一番大事业，还愁杨柳不跟你吗？啊，男人要是有钱有事业，不愁红颜知己。你干啥呀？
0: 你这套陈词滥调我都能背下来了。
1: 来，你背一遍我听听，我听你背一遍。
0: 我闲的我。
1: 站！
0: 干啥呀？还要继续给我上课？
1: 课我就不上了。我告诉你一件惊天的秘密，想不想听？想听就坐着。坐着。
0: 你有秘密就不错了，你还惊天呢。
1: 儿子，我要说出这个秘密，你要不惊掉下巴，我就不是你爸。
0: 哎，你快说吧，啥秘密？
1: 现在村里不都在猜是谁告的魏宝库吗？
0: 嗯。
1: 魏宝库不也在猜吗？可他们谁也猜不到，就连神仙都猜不到这个人是谁。
0: 谁呀？
1: 我，
0: 你。

0: 听到了吧？
1: 你为啥要告我魏宝库啊？他得罪你了？
2: 杨刘健，
3: 唐巧，你怎么来了？
4: 哎，你在这儿熬药呢？
3: 啊，找我有事啊？
4: 我没事不能来找你啊。
3: 你没事真不来找我？
4: 姐，

0: 找我啥事儿啊？说吧。
1: 姐，你知道我之前在网上卖那减肥药的事儿惹了大祸，我想将功补过。我听我哥说，咱青山玉最绿色、最环保、最有前途的致富项目就是养殖林蛙，我就想着在网上搞一个林蛙养殖的论坛，一来呢可以帮助杨叔收集信息、交流经验，二来呢我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以后做市场销售，
0: 这是好事儿啊。
1: 那你能支持我吗？
0: 支持，我一定支持。你可以先在咱们青山玉村民那个群里面啊发一些简单的资料，普及一下林蛙养殖的基本常识和市场的广阔前景，让他们对这项目啊有一些认识，怎么样？
1: 好，姐，你这主意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杨叔去商量这个事儿。姐，我不知道杨叔养殖林蛙的地方在哪。
0: 我爸在木兰峪呢，你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他送药，一会儿等我熬完药了，咱一起去。
1: 好，谢谢姐。
2: 20年前，那个时候你才6岁，有一次喂宝库的老丈人老田头过生日，我去随礼。在酒桌上，我去敬喂宝库的酒，喂宝库不单没喝，说了一句话，让我整整记了20年。
3: 他说啥了？
2: 喂宝库说：“去去去，你个许瘸子，我用不着你敬。”你去敬孙大赖子去吧。
3: 他凭啥说这话？他喝多了吧？
2: 他要是喝多了，我就不计较了。当时他刚刚挣到钱，村里的第一台车是他买的，第一部手机是他拿的，胳膊夹个包，手上戴个大金戒指，那是目空一切啊。
4: 他能把你爸这个残疾放在眼里吗？
2: 当时我说了一句话，他可能早就忘了。我说：“喂宝库，你要为你说的这句话付出代价。”
3: 哎呀，这看来做人真不能太狂妄啊！
2: 啥叫口出狂言？这就叫口出狂言。儿子，你记住，事儿伤人伤一时，话伤人伤一世。我能饶得了他吗？
3: 哎呀！这难怪别人都猜不到呢，那谁能想到是你告的呀？
2: 就因为他猜不出来，你可以去告诉他，就说你爸我告的他。
3: 我为啥告诉他呀？
2: 这还用你爸明说吗？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爸，我不能这么干。
2: 你看，说了半天我的话白说了。
1: 我帮你拿。
5: 没事没事，我自己可以拿的。
1: 杨柳姐，我有一事儿想跟你说，可是我不太好意思。
5: 啥事儿不好意思啊？你说吧。
1: 其实我之前吧，把这个想在网上做林蛙论坛的事儿跟小娥姐说过，可是她反对我。
5: 她为啥反对你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因为他爸和我爸的关系啊？
0: 那你怎么想的？你不想干了？
1: 不是不是，我想干。可是姐，你刚刚说，让我在全村的群里发关于养殖林蛙的鸡，
0: 养林蛙的基本常识和市场的广阔前景。
1: 对对对对对对，可我要是发了的话，我小娥姐不就看见了吗？
0: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好意思发，让我替你发，对不对？
5: 啊，小丫头心眼挺多呢。
1: 其实小娥姐对我挺好的，因为我们两个人混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都没混出来。我不想再瞎混下去了，我想做属于自己的事儿。
0: 唐晓，你能这么想真的挺好的。其实作为我们年轻人，本来就应该像你哥那样，有理想，有抱负，

0: 为我们的家乡多做一些事情，省得老的时候后悔啊，对不对？笑啥呀？
1: 杨小姐，你不知道吧，你现在的样子啊跟我哥真像。哎呀，我一直觉得吧，你跟我哥最合适。可是
0: 乔乔，咱以后不提这事儿了，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我跟你哥没缘分。
1: 爱姐，我是觉得吧，缘分这事儿那可不一定。你不知道吧，其实我哥啊跟小罗姐一直别别扭扭，总吵架。不知道，我觉得他们俩迟早得分开。
0: 小乔，你哥和魏小娥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以后别提了，走吧。

0: 这是干啥的？摘的新野菜，挑挑。萝卜丁、曲麻菜，这都是苦菜啊。
1: 苦菜好啊，苦菜对身体好啊。你这个洗干净，大酱一蘸，哎呀，
0: 我也好吃这个。
1: 来来，不在这儿，那边。
2: 啊，您找我有事儿？
1: 对，今天还真找你有事儿。
0: 茶都给你沏好了，
1: 您还喝凉水啊？
0: 习惯了，喝了一辈子了。这凉水喝着，心里清爽。

0: 来了来了，秦宣良来了。
1: 来了也没用。
0: 我跟你爸说啊，他跟咱们不一条心，你爸不信，这回肯定能考验出来。
1: 真是多余，考验不成不要紧，还惹得我爸生一肚子气。
0: 那不一定，给他那么大的好处，我就不信他不动心。
1: 哼，那咱们就走着瞧。
2: 雪亮，哎，今天你也看出来了，我和杨百川这疙瘩一半会儿解不开。
3: 爸，我有个好办法，完全可以解开你们俩之间的疙瘩。
2: 啥办法？
4: 其实早就想跟您说了，就是怕您生气。
2: 你说，
4: 您那个矿山和电容煤厂确实对青山峪的环境有污染，这村民们意见都很大，我早就想劝您把这两个企业都停了。如果你把他们都停了，可以干一件既绿色环保又发展的好项目，绝对比您现在干的更有前途。
2: 开发小桂林，
4: 这个不算。
2: 还有什么更好的项目啊？
4: 您肯定知道，杨百川的人工养殖淋巴已经进入了。
2: 今天我找你来聊天，你不要提杨百川。杨百川参与的事情，我肯定不参与。
3: 爸，您听我把话说完。他那个项目现在……
2: 你要再提杨百川，我今天就要发火了。谢良，从你回到村里，工作没少干，但是这个村民啊，未必对你满意。这个农村工作就是这样，你干99件好事，有一件没干好，这村民就不满意。随之呢，那个闲话就来了，操心呐。我今天叫你来的意思呢，就是想告诉你，这个村支书你不干了，到我的企业里来，凭你的能力，我相信你比我干得更好。我呢，岁数大了，我想休息。
4: 爸，您这个想法太突然了，我没心理准备。
2: 怎么突然呢？从你转业回来，我就让你到我这儿来干，你不答应啊，我也不能勉强。现在不一样了，你是我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儿啊，我有权利要求你，你必须给我回来，接我的产业，接我的班。我也想好了，

0: 小娥啊，再在你那儿住一段，好好磨练磨练。一年以后啊，我就在这一块儿，啊，给你们盖个别墅，你们一家三口都过来。我百年以后呢，我把家业、庄园、钱都留给你。我相信你能对小娥和她妈好。
1: 妈，您刚多大年龄啊？想那么远干嘛呀？
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马上六十的人了，再不想就来不及了。你谈谈你的想法。
2: 爸，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0: 你看，你看，又来了。
2: 不是，您听我说。但是，我很难接受您对我的安排。
0: 有这么难吗？
2: 爸，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我当了6年的特种兵，执行任务的时候伤了这半条腿。有一段时间我挺消沉的，觉得人生也没有目标了。后来组织上安排我下乡当第一书记，我忽然觉得这事儿我可以干啊，我就申请回到咱们青山峪当村支书。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儿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我都很熟悉。我太爷爷、我爷爷还有我爸都埋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没有过上一天富裕日子。特别是我爸当了20几年的村主任，临死的时候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领乡亲们走上富裕的道路。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这也是我爸的意愿。
1: 工作上确实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6年的特种兵生活
2: 让我养成了挑战困难的习惯，越是有困难我越不服气，越想征服它。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能获得激情。
1: 爸，您把女儿嫁给我，把钱把这庄园都给我，
2: 我相信这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是我不行，我不想要这些，我只想要我自己的生活。爸，希望你能理解我。
0: 哦，你是这么想的。
2: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0: 我明白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劝你。

0: 回来啦。谈咋样啊？
1: 哎呀，那还用问吗？看我爸这表情就知道了。
2: 那不一定，你爸有时候高兴了脸也沉着。那还不有一句那叫什么词来着？
1: 喜怒不形于色。
2: 对，就是这句词儿。老公，要给我们娘俩一个惊喜啊！
3: 谈得太好了。
2: 你看看，他说对了。
3: 好个驴粪。
2: 咋了？
3: 秦学良就是个白眼狼，咋喂他都不和我一条心。你看，我把女儿嫁给他，我把家业产业都给他，他拒绝我，他不要这种生活。
2: 那他要啥生活啊？
3: 他要过苦日子，他说那样才有激情，那样才快乐。
2: 他是不是有病啊？小娥，你跟他过这几天，你发没发现他这是不是有毛病啊？
1: 他脑袋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他的想法的确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古怪，特别古怪。
3: 让他古怪去吧，啊，让他过他苦日子去吧。我从今以后我也不劝他，我就不信了，我离开他啥都干不了。这么多年我都闯荡过来了，离开谁我都行。
2: 对，还拿他自己当盘菜呢。哎，咋样啊？我这招是不行，一试就试出来了吧？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3: 让他从今以后离我远点啊，我眼里根本就没他。
2: 对。

0: 我说你们俩啊，你们俩可以跟他不一条心，那我呢？你们把我嫁到他们家去，扔都不管了呀？我以后怎么办呀？
1: 你俩不没做成夫妻呢吗？不行，跟他离。
2: 啥意思？咋没成为夫妻呢？
1: 你看你又说漏了吧？哎呀，啥说漏了？你爸现在都气这样，咱俩也别瞒着了。老公，我跟你说哈，
3: 他俩吧虽然在一起住了几天，但是谁都没碰谁。
2: 不是说挺好的吗？
1: 挺好啥呀？那是没跟你说，一点都不好。
2: 小何，咋回事？
0: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秦学良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完全都过不到一块儿去。他每天就爱给我讲道理，不管我爱不爱听，都要给你讲。还有，我稍微哪句话说的让他妈不高兴了，马上就跟我生气。我说，你们家这盘子啊、碗啊都掉茬了，换一换。生气了，
4: 我心疼他妈卖豆芽太辛苦了。我说你就别去卖豆芽了，我每个月给你点钱吧。又生气了。
0: 最可恨的是什么？哎，婚前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有几万块钱存款，到时候把家具和床给我换一换。结果呢，一声招呼都不打就把钱借给田老二了。我一问他这事儿，又生气了。
4: 我跟秦学良啊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你说我跟他能做成夫妻吗？
1: 你听听啊，这一天就生气，哪有快乐呀？老公，我不是埋怨你，当初你非逼着小娥嫁给秦学良，要不嫁，你爸当时那就要疯了。现在咋样？后不后悔？
2: 这是两码事儿。虽然秦学良不和我一条心，但是小娥必须和秦学良一条心。

0: 许文君告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啥秘密啊？你知道谁告的我吗？谁呀？他爸，许半仙儿。许半仙儿告的你？嗯。他为啥告你啊？我就为这句话告的他。就为这一句话，你就没完没了的告人家？
1: 对。不有那么句话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损人的话。 就像一把刀子。
2: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

0: 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从茫茫戈壁的第一声惊雷，到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神州飞天，北斗导航，嫦娥落月，祝融探火，七十载薪火相传，中国航天在浩瀚宇宙镌刻下属于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这份辉煌从何而来？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组建。中国航天事业，中华民族的飞天夙愿从此起步，在航天人的接力奉献中破土而生。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的群星，感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失望吧。我们真是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立下这番志向的青年，就是1935年赴美留学前的钱学森。留学期间，他潜心钻研火箭前沿技术，36岁便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但回到中国，是他心中不变的信念。七十余载岁月流转，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已可以读懂父亲这份抉择。
1: 很多他们的美国同事都问钱，你回去干什么？中国的科学这么落后，工业这么落后，但是钱学森不为所，我要彻底解决中华民族不再挨打。
0: 1955年秋，一辆列车在东北大地上疾驰，

0: 车上坐着的正是刚刚回国的钱学森。他此行有一个重要目的，了解摸清中国的科研实力和工业基础。这时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留给人们的震撼远未平息。美军在装备上占据优势，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最终以刚少气多力克刚多气少，但简陋的装备使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就在钱学森拜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当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迫切地提出心中疑问：中国究竟能不能发展捍卫国防的导弹？
1: 他说：“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实际上，当时很多人对导弹都不了解，如何起步研制更没有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高层领导人主张优先布局飞机研制，但钱学森却鲜明提出，中国应优先发展导弹。
2: 因为他在美国呢，已经开始参加了美国早期的这些导弹的研究，所以钱学森他深深的知道导弹在我们新中国的重要性，他干过这个事情，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
0: 钱学森高屋建瓴又立足现实的判断，切中了当时的要害。1956年2月1日，中南海怀仁堂宴会开始前，一项座次调整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原本坐在37号桌的钱学森直接调换至1号桌。这一细节显示出中央领导对钱学森这位归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随后由钱学森起草、周恩来总理审阅修改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获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采纳，中国导弹研制工作提上了日程。北京西郊这处普通的医院食堂，便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诞生之地。1956年10月8日，就在这朴素的会场之中，中国开启向航天尖端领域的求索之路，这一天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端。45岁的钱学森成为首任院长，他的首要难题就是组建一支过硬的科研队伍。1956年，全国各地满怀热忱的年轻人奔赴北京，这些后来成为中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骨干的科研人员，这时还连一枚真正的导弹都没有见过。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珍藏的《导弹概论》手稿，记录下这段攻坚的前奏。
3: 很多是从什么相关专业，然后呢，把它分配到这个文研工作的，所以呢，钱老呢就编了这么一个教材，然后呢，给他们做一些科普的一个知识。
0: 钱学森深入浅出的教学，让大家对导弹有了基本认识。但这还远远不够。1957年9月，钱学森随

0: 聂荣臻前往苏联访问，此行的目的是就国防尖端技术领域合作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随着国防新技术协定落地，两枚 L2 导弹及苏军技术人员秘密抵京。有了实物样本和技术支援，任务随之明确，以 L2 导弹为蓝本开展导弹仿制工作。这项工程被赋予保密代号1059，寓意争取在195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完成导弹的仿制发射。今年84岁的王学普和91岁的夏鹏敖都参与了1059导弹东风二号导弹的研制工作。夏鹏敖还参加过苏联援助 L2 导弹的仿制学习。
1: 我们来得的那个导弹，一个人一个岗位，就是先学理论，它有很多零件，它的结构，它们各种的性能，它们怎么启动，怎么发射，你都在那都可以学一道岗。
0: 实际上，此前苏联也曾向中国提供过两枚 L1 近程导弹，钱学森决定将它们作为教学弹拆解研究，为仿制打下基础。王学普回忆，设计层面已有积累，可真正到了导弹零部件制造环节，难度却远超预期。
2: 整个设备和元器件的标准化程度都非常低。当时谁设计啊？设计完了是要下厂负责加工，因为都是非标准设备，工厂没搞过这个东西。
0: 技术难题可以解决，但工业基础薄弱、物资短缺的时代现实却不可回避。
2: 最后调试完了，都到10月底了，穿短袖、短裤、穿凉鞋。我说你怎么不买？他说没带布票，当时用布票不是，买不着衣，不好买衣服。
0: 在那个买衣服还要用布票的年代，要制造导弹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对于一心想把大国重器攥在手里的中国人，不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魄力。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会战开始了。全国直接间接参加会战的单位涉及航空、电子、冶金、化工、材料和轻工等众多领域。但正当1059导弹仿制按预期推进时，意外发生了。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宣布撤走在华技术专家，全面终止所有导弹领域合作。一时之间，中国导弹研制工作面临巨大挑战。没有了外部援助，中国的导弹研制还能否继续推进？技术攻关的巨大压力瞬间压在了钱学森身上。这张看似普通的大书桌正是钱学森在这一时期使用的。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随钱学森跨越重洋从美国来到北京的。
3: 很大的这么一个书桌能够从美国带回来，确实呢，我觉得实属不易的。就是因为钱老扎根中国的这种决心已经坚定，因为服务人民这种决心已经坚定。
0: 乘风破浪飘洋过海的书桌 承载着钱学森报效祖国的

0: 事成。书房之内，他独自扛起重压；书房之外，他又是那位能为中国尖端科技事业擘画方向的战略科学家。在前路迷茫时，他笃定中国完全可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1: 我们中国的航天能不能继续下去啊？钱先生跟您说，放心，没问题，就及时的给党中央吃定心丸。
0: 这份判断并非凭空而来。这一时期，任新民、黄纬禄、涂守鄂、梁守盘等专家经常到钱学森家中讨论技术问题。此前在仿制学习中培养出的研究队伍也成为关键力量。办公楼、实验室与生产车间里，技术人员日夜攻关，破解难题，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2: 那时候思想啊，人的思想都抢着干上了，抢着干，抢着拼命干，抢着加班干。那说加班以后，那抢着加班，那一呼百应。
3: 经过这几年的仿制，我们人员基本稳定了。我们有一批啊，从导弹概论起步，又见过导弹实物，又搞了一部分仿制的人的基础有了。因为有了人，我们不怕了，不怕困难了。
0: 1960年秋天，经过艰难攻关，1059仿制导弹总装完成。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83天，1059导弹腾空而起。7分钟后，弹头精确命中了550公里外的目标。这枚蒸汽弹标志着中国人从此迈入了导弹的时代。1059仿制导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东风一号取得成功后，中国航天人向着新目标进发，自主研制东风二号导弹。但从仿制迈向自主设计，难度远超预期。1962年3月，东风二号导弹开始首次飞行试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飞行了69秒，东风二号坠毁。这是让那一代中国航天人刻骨铭心的失败。
4: 我参加了，我在现场，我看到我们这导弹点火以后，1分多钟就失稳了，就掉下来了，爆炸了，心里很难受啊。
0: 那一年，戚发任只有29岁，但那次失败留下的经验教训，至今刻在他心中。
4: 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再干。总结什么经验呢？第一条，技术上没吃透，这技术要；第二条，地面试验做得不充分。
0: 在发射失败的第二天，钱学森就赶到现场组织故障分析。人们意识到这次飞行隐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面试验的不足。然而当时中国的地面试验能力和设备都很不完善，拿什么把故障消灭在地面上？眼前这座试车台正是为破解这一难题加紧兴建。在东风二号失利仅一年

0: 后便拔地而起。1963年夏，当年只有20多岁的王学普来到全弹试车台展开工作。
1: 和飞行试验完全一样，就是不飞出去，把数据都采集到，试验了以后各个系统都能都进行了验证，对吧？这个设计人员心里也有底了，对吧？你把一个火箭各个系统组合到一起上去就飞，心里没有底啊。
0: 试车台建好了，但当时的试验人员并无成熟经验。王学普和同事们顶着压力，在极短时间内吃透资料，摸清原理，让导弹完成了飞行试验前全面严苛的考核。
1: 就怕自己那点出问题，一遍、两遍、三遍，通过到了将近一年的试验，进行了5次，成功了。那会儿生活比较艰苦，奖励大家食堂每人吃红烧肉。
0: 全弹试车台的建设试验，只是东风二号首飞失利后一系列改进中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钱学森主导并建立了新的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等许多试验设施，坚决把所有的疑点都消化在试验室和地面。人们发现，此前分散模糊的管理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层次分明的科研工作规范。几十万个零部件、数十个分系统、子系统的配合，甚至各科研单位的协调供应协作，都井然有序。由此形成了完整成熟的中国航天工业流程和组织框架。1964年6月29日，先后通过的17项大型地面试验的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飞行1000多公里后，准确击中目标。在经历了首次发射失败后，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导弹终告成功。
2: 我们在技术上、在设备上、在管理上，逐渐的就正规起来。
0: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原则批准了1965年至1972年地地导弹发展规划。按照这一计划，中国将在8年时间内研制出改进的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这就是著名的8年4弹规划。后续这份规划逐一落地实现，各型号导弹相继攻关定型。中华民族自此拥有捍卫自身安宁的坚实屏障。在国防力量增强的同时，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飞天梦。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经科研人员研制攻关，东方红一号雏形逐渐清晰。但如何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重新研发运载工具，耗时耗力。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了已有部分技术积累的导弹，东风4号。

0: 在已有的导弹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运载火箭是集中力量发挥优势的捷径。守护家国安宁的东风长剑，不仅挺起了民族脊梁，更铺就了奔赴星辰大海的长征天梯，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一步。在这过程中，一代代航天人把青春和热血倾注于中国的航天梦想。岁月流转，如今当我们兴奋地仰望火箭直冲云霄，为中国航天感到自豪的时候，或许不会想到，将近70年前，有10万建设者深入茫茫戈壁，在2年多的时间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航天发射场。因为热爱，他们将一生奉献给航天事业，去世后依然选择留在这片土地，静静守望着火箭的每一次腾空。东风烈士陵园正是为了记住这些真实鲜活的人。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不是命运偶然的馈赠，而是无数人矢志奉献、用爱书写的必然。
1: 有了爱才有奉献，所以你爱国、爱航天，你才能把你的智慧、把你的时间、把你的能力献给国家、献给航天。有爱，所以呢，才能够把你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
0: 正因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坚、青丝成霜，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旧走在一条不断延展的星途征程上。技术高度与探索边界不断拓展，自立自强、心怀家国、造福世界的精神底色恒久不变。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刻的岭南水乡风情。
1: 有啊有啊有啊！哇，丰收了，
2: 收获还不小。
0: 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3: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0: 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胥顶老街。
3: 我们是来到了胥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4: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胥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南海之滨，江海辽阔，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与大海紧密相拥，这里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从市区出发，沿着珠江的干流之一西江往上游行走，摄制组前往位于江门鹤山市的古老水乡。古老水乡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的原生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西江大堤修建之后，当地人在堤内的冲积滩上开挖出一口口水塘，而水塘间则形成了无数个小土墩。当地人习惯把西江大堤称作围，把堤内的小土墩称作围墩，所以古老水乡又叫做围墩水乡。古老水乡三分土七分水，村民们以前出行时只能以船代步，或者是通过土墩之间的石桥。跟随吴兆民，我们来到古老水乡有名的水龙桥上。
1: 这个石板桥就是以前水乡的主干道。
3: 主干道啊，
1: 没错。
3: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板桥它并不是笔直的，是很蜿蜒的哈，到那边。
0: 水龙桥修建于清代，原来有1公里长，目前只剩下280多米。由于水乡的石板取材和运输都不方便，所以石桥的宽度只有1米左右。
1: 这么窄的话，大家怎么去溃车呢？到溃车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啊，就是有个石板伸出来的。
3: 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
1: 是啊，没错。但是村民很拒绝的，像碰溃车了，就马上有一个人会塌下来。
3: 比如说我跟您打了一个照面，要过去的话，您比如站在这儿，我就很顺利的走过了哈。
1: 是啊，所以的话，它是可以省脱很多的石材，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
0: 如今水乡内已经通了公路。围墩上也修建了房屋，并形成了打线墩、压塘墩以及大堤墩等大大小小以墩命名的村庄。古老水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养殖业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以鱼为材料，创造出了许多特色的美食。我们来到水乡的一个水塘边，准备跟随水塘的主人一起捕鱼，然后再品尝当地的美食。
3: 好，您好，您好，青姐。
7: 哎呀，你好，你好，
3: 今天辛苦您了。
7: 啊，欢迎来到我的基地。
1: 有你来到这，
3: 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
7: 我们的家乡话。
1: 太好了，见到青姐啊，
7: 太高兴。
3: 就是也很久没见面了，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像这边看到的是您的鱼塘吗？
1: 是，
2: 对。面积有多大呀？
1: 几千平方米
2: 啊、
1: 对对，我们刮了那个鱼放在这个网，积一下水就放到我们酒楼那里。哦，
2: 您还开了一个酒楼啊？
1: 对啊，对。
2: 是在哪儿啊？
1: 在镇的外面。
2: 那就自己餐厅的鱼，就自己的这个鱼塘养的、
1: 对对对对对。哦，养的是家大鱼，家鱼。
3: 吕燕青要制作的是当地的美食酿草鱼，所以我们这次以捕捞草鱼为主。他划船带我们来到水塘中间，向导吴兆民自告奋勇负责撒网。
4: 那我来、
2: 吴老师，看你的了。
4: 等一下，不要笑啊！
1: 不笑，稳住，稳住。我也稳。
2: 你要在哪儿？在哪儿下网？我们来调，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4: 我在这里就可以了。
2: 好，我给您保持一下平衡哈。
4: 好的，好的。
2: 是不是生活在水乡的人们，这个捕鱼是必备的技能？
4: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会，一个游泳，一个捕鱼、摸鱼，这经常做的事情。
2: 哦，两个手、两个手还是在协作的哈、这边手是把这个卷起来的渔网拿好。
4: 我就觉得一箱是这样，试一下。来、
2: 好，保持平衡，一二三。
1: 开始。哇，
4: 还是可以啊。
2: 撒的怎么样？
1: 可以。
2: 一抛出去之后啊，这个网就瞬间展开了哈。
4: 是啊。
3: 渔网撒出，等到差不多都沉下去之后，就可以收网。
2: 不用再停留一会儿啊，直接就可以捞上来啊。
4: 就慢慢收，慢慢收，主要收的不是很快就行。你快的话，
2: 你要抓太快了的话，它可能会惊到这个鱼，是吧？
4: 是啊，
2: 它可能就是扑腾的就会跑出这个网了。
4: 哇，好重啊！
2: 有鱼吗？
4: 有啊！哇！哇，丰收啊！
2: 收获还不小。
4: 来，你看一下，
2: 大概是有几条哈？哇，
4: 看一下啊！
2: 一二三四五，
4: 大概
2: 四五条得有了。
4: 是啊，有啊！
2: 而且这个个头还不小呢。啊，这个是草鱼。然后这边是鲮鱼是吧？
4: 是啊，
2: 这得有一条，得有个两斤吧？
4: 有两斤多，
1: 2-3两。
2: 啊，那这算是比较大的鱼了吗？
5: 还不算。
2: 鲮鱼塘里面最大的鱼，
1: 我们最大的20多斤的那大头鱼鲟鱼。哦，
2: 二十多斤。
1: 对。
3: 吕燕青告诉我们，平时少量用鱼撒网就行，等到真正捕捞会放干水塘，那时至少能收获几千斤鱼。
2: 感觉这个鱼就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生鱼的感觉。
1: 对，水里面的底啊，好多微生物的吧。
2: 就是它的食物。
1: 微生物，我们不放料的。
2: 哦，不喂饲料的。
1: 不喂的。哦，就是吃那个微生物啊。
2: 那所以这个鱼其实它生长的环境就是一个野生的状态，一定很好吃，是吧？肉质肯定会特别的紧实，也比较鲜一点啊。
4: 是啊，
2: 还别说，像吴老师刚才撒网啊，这个还是很专业的。用粤语来说叫猴塞雷啊，是吧？
1: 猴塞雷啊。
2: 但是真的很辛苦，你可以把帽子掀起来看一下，满头大汗了，哎呀，
3: 从水塘返回岸上，我们直接来到吕燕青家所在的村子。
2: 一路走来呢，都是这样的河涌啊，而且码头特别的多，光这片区域就有1、2、3，就有三个哈。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码头吗？
4: 是啊，捕捞水乡。家家皆枕河，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小码头，而且家家都有2到3条船的。
1: 以前那个水，我们就是吃这个水的，也是。
2: 原来是喝这个水的。
1: 我们好小的时候，自己要挑水的，每天早上都要挑那个水回家，用个水缸，倒那个水进去，净化一天就喝那个水。
3: 家在水乡，当地人的生活、童年记忆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1: 3、4岁就要游泳的啦，4、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吊我们下去，你就磕水，磕得饱就要游上来了嘛，就青蛙一样这样。
2: 一个是游泳，还有一个是捕鱼，都是这个水乡人家必备的技能，是吧？
1: 对，游泳是第一件事，必须要有，因为一出门就是水嘛，你想出去玩，出去哪里，你要必须要学会游泳。
3: 水乡的往事让人难忘，相比以前，如今这里的生活方便了许多。有了公路，有了自来水，围墩上的高楼也渐渐多了起来。
2: 那您家是哪一户？
1: 这户是
2: 这边这一户哈、
1: 今天就做鱼，就是在这里做。
4: 这个不是
2: 我们镜头往这儿看一下，
1: 对，
2: 4层楼啊。
1: 对，这里更多这个4层楼的、
2: 很多人家都是这样的。
1: 对，
2: 这位是？
1: 这位卧是我们酒楼的师傅。
2: 您好。今天是请师傅来专门来加工这个菜的，
1: 是吧？对，他帮一下忙，剥那个鱼皮比较难嘛。
2: 自己当老板，可能这个下厨的机会也少
1: 一点。就是剥那个鱼肉啊什么的，我都会，就是搞那个鱼皮的比较手工的。比较难一点，我就
2: 那个技术难度会更大、
1: 技术难度更
2: 啊，那就今天辛苦您了，师傅，走到您家进去看看。
3: 厨师需要准备制作美食的各种材料，我们跟随吕燕青来到家里的一楼大厅。

0: 这个大堂一走进来哈、往上面看这个挑高是有两层的，真的很气派哈、就走进来哈、外面特别的热，但是来到这个大堂
1: 是不是
0: 很凉快啊？
1: 好凉快的，
0: 没有开空调，
1: 没有开空调，
0: 真的很羡慕在水乡的生活。
1: 对啊，其实很悠闲的在水乡住，空气也很好，现在变得好好了，现在没有养猪养鸡了嘛，现在、所以空气比较好。

0: 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水乡风情，品尝当地美食。在古老众多的特色美食中，酿草鱼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
1: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古老水乡的酿草鱼了
2: 哈、啊，对，
1: 真的没有想到做酿草鱼需要这么多种配料。
2: 对、啊，
1: 除了草鱼之外，介绍一下这些还有什么？
2: 那个烧肉，五花肉和烧肉、哦，这个冬菇，
1: 冬菇，
2: 还有虾 米，我们水乡那个虾晒成的虾米，这个瑶柱，
1: 啊、瑶柱，
2: 还有这个发菜。粉丝
1: 非常细，
2: 还有这个木耳。
1: 那像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猪肉，
1: 肉馅儿是吧？
2: 肉馅、
1: 啊、已经和成肉馅了。
2: 还有那个胡椒粉，还有盐、酱油。
0: 酿草鱼的烹制依照的是广东传统名菜酿鲮鱼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把整张鱼皮完整的剥下来。为了让整张鱼皮保留得更完整，吕燕青让酒楼的厨师来帮忙。
2: 改一刀，不要太深。太大力哦，
1: 从
2: 太用力的话就破了，那个皮就会破了。
1: 从肚子内侧哈，
2: 对，
1: 先是轻轻的来切一刀，
2: 在尾的时候再改一刀，改一下长长的、不要太用力，用那个一点力就行了。
1: 嗯，可以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哈，您可以拿到这边来翻过来。
2: 哎对，
1: 然后刚才大概这个位置哈，
2: 对，
1: 然后李大厨呢是在这边。先来划一刀哈，
2: 对，
1: 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2: 就是划了就摸嘛，摸那个皮吧。
1: 哦，用手啊，
2: 对，
1: 用手就给它剥下来了。
2: 用手慢慢的摸，你看。
1: 嗯，其实感觉到李师傅的这个手在抖啊，是用很大的劲儿吗？
2: 也不太用大力。
1: 我能试一下吗？
2: 你可以试一下。
1: 啊，确实挺需要很大劲儿的。
2: 对啊，又不能太大力哦，一大力就破了那个鱼皮。哦，
1: 所以说这个力道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2: 对。要是你太用力的那个鱼皮破了，那个线就流出来了。
1: 我的手真的在抖。
2: 对啊。
1: 为什么这块就撕不下来呢？而且我就害怕呀、我用这个蛮劲儿，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皮给捅破了，
2: 所以
1: 这就不行了。
2: 用那个硬力。
0: 因为是当地特色菜，酒楼的厨师几乎每天都做，手法娴熟，很快就把整张鱼皮剥了下来。
1: 现在是把这个鱼皮剥下来之后啊，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还是一整条鱼、这种感觉，
2: 这个薄薄的、你看、是不是？
1: 能看一下这个皮儿多薄 啊，其实我们透着这个光就能看出来哈、很透亮的这种感觉、那把它剥下来、这个就好了吗？
2: 可以啊，就是多这个鱼肉再让进去、那就小孩啊和老人家就不怕那个鱼刺嘛、吃起来的时候肉感丰富一点。
1: 那这是有点像是和这个鱼肉馅儿、鱼肉丸子的这种做法。
2: 对对，差不多
1: 是吧。
0: 剥完鱼皮，剔除鱼刺，将鱼肉剁碎，再将猪肉、木耳、虾米等十几种配料和调料按一定比例揉匀，然后重新塞到鱼皮里剥起来。
2: 我放进去了，那就这样，每这样样起来了。
1: 按照它的这个这鱼本身的鱼形，
2: 对
1: 的、你看，给它填充进去。
2: 对，还要这样的。
1: 因为又加了一些料哈，
2: 所以
1: 肯定会比它原来的这个肉要多多了。
2: 对呀、你看这样肉感比较丰富一点了，比那个肉更多了。
1: 给他把衣服再穿上。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完整的一条鱼。
2: 对。
1: 但是从我们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露馅了。
2: 对。
1: 中间它的这个肉馅就露出来了。
0: 馅料塞进鱼皮后，整条鱼的形状重新变得完整。接下来的工序是下锅把鱼皮煎熟，因为鱼皮很薄，煎鱼过程中翻鱼是个技术活，翻不好就会把鱼皮弄破。
2: 看我的技术行不行？
1: 很漂亮，金黄色。
2: 对，
1: 而且中间这个馅儿呢，煎完之后颜色会更深一点。
2: 对，还有这个头比较难熟一点，我们就煎一下这边。
1: 可以再浇点油上去，是吧？
2: 对。哎，你还懂哦。
1: 那现在这条鱼呢，已经是两面焦黄了哈，就煎好了。接下来是要去蒸了，是吧？
2: 对对对，凉白再切成一块一块。
1: 把它放凉了，切成块再去蒸。
2: 蒸一下。
0: 表皮煎好了，但肉馅还没有熟，需要再蒸一下。在蒸鱼的时候，吕燕青用当天捕到的鲮鱼作为馅料包了一些饺子，因为馅料是鱼肉，而饺皮薄如鱼皮，所以当地人把这种饺子叫做鱼皮饺。鱼皮饺和酿草鱼都是当地有名的待客美食。
1: 好，谢谢谢谢，
2: 试一下。
1: 其实从整体上面看啊，真的是很像是一条鱼，只是改了刀哈。
2: 对，吃起来没有骨头，口感比较丰富。
1: 拿起来呢，很像是这个藕饼哈，平常吃的。尝一下。

0: 很地道的水浆味道。
1: 嗯，那个鱼比较真的好吃，很鲜味，
2: 非常好吃。
1: 嗯，你捕的，你辛苦啊，去多一下。
0: 不辛苦，这个跟运气有点关系啊。嗯，捕到这么好的，
3: 一入口啊，首先会吃到很脆的这个口感，应该是放了这个马蹄。嗯，
1: 对，马蹄。
3: 再加上呢，刚才大家也知道了，放了非常多种的这配料，所以口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用广东非常喜欢形容美食的一个词就是弹牙。嗯，
1: 弹牙。啊，好弹牙，
0: 弹牙，
3: 弹牙啊，就是说它很有嚼劲儿哈，这种感觉。嗯，而且真的是吃不到这个鱼刺了。
4: 品尝了酿草鱼，吕燕青推荐记者再品尝一下鱼皮饺的味道。
3: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皮儿真的是完全是透明的这种感觉，
0: 晶莹通透。
3: 然后透过这个皮儿呢，可以看到它里面所有的馅料了。尝一下，我感觉更清爽，更鲜甜一点，和这个鱼比较起来哈，因为刚才这个酿草鱼，其实吃起来呢，因为口味可能会比较偏重一点，因为还加了这个生抽，
1: 对，
3: 像这个鱼皮饺，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
1: 清淡一点，
3: 哎，很清爽的感觉，好吃。
4: 餐桌上还准备了可以清肝明目的桑叶汤，吕燕青说，古老水乡美食丰富，而且很有特点。他把当地的美食搬到酒楼后，不仅当地人爱吃，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喜欢。
3: 那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古老水乡其实也是打造这个旅游业嘛，啊，那旅游业发展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酒楼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啊，游客的话游了就想过来吃我们的水乡的美食。
3: 其实像青姐这样哈，虽然说现在不常住在这个古老，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但是现在像您的这个事业还有生活都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是不是？
4: 古老水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方风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西江之畔这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3: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
5: 双
3: 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广东江门除了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了灿烂的民间文化。在江门鹤山，就有与佛山诗意并称南国醒诗两大派的鹤山诗意。我们来到古劳镇的丽水新村，由于当天下雨，原本在村口举行的会师表演安排到了村里的醒狮馆内。
3: 那今天丽水新村啊非常的热闹，黄师傅呢是邀请了其他几个村庄的诗会啊来到这里给我们来表演一下传统的这个会师的礼节哈。黄师傅您先介绍一下几位是来自哪里。
7: 这个是哪里江门。
3: 从江门市过来的哈。
7: 对，
3: 那属于是哪一个市会？
8: 江门市少女全馆醒狮团。
3: 从江门过来的哈。您二位呢？
9: 我们是鹤山百强堂醒狮队。
3: 就是其他的村庄哈。那您呢？
10: 我就是本村的。是古劳丽水新村醒狮队。
3: 后面是您的这个会旗哈。本村的哈。
10: 对的。
3: 也就是说今天可以说是这个以诗会友哈，齐聚一堂了。看我们身后都是不同会这个师队的队员哈，
5: 对，
3: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4: 鹤山诗意传承有序，历久不衰，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师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鹤山诗意，其中的一支队伍先给我们展示舞狮的采青表演。

采亲是中国传统舞狮活动的环节之一。舞狮过程中，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猎取猎食，这个猎食多是绿植或青菜，尤其以生菜为多，有着生财的寓意，代表着吉祥美好的祝福。鹤山狮源自佛山狮意，其创始人冯庚常是公认的广东狮王，他从猫的嬉戏、玩耍、捕捉等行为中悟出了鹤山狮意独特的狮形猫步，也就是把猫的动作与狮子的性格融合起来。狮形分为喜、怒、惊、乐、疑、醉、睡、醒等八情，而猫步则有捕鼠、玩耍、捕鸟、高蹿、低伏、跳跃、滚翻等八种形式。此外，冯庚常还创立了一套雄壮、悦耳、节奏感极强的七星鼓法，配合狮形猫步的表演，

贺山师已除了单独的表演外，也会互相拜会，称为会师。正常情况下，会师一般在村口举行，这次因为下雨只能在室内展示，但大家依然兴致不减。

会师有主客之分，两头狮子见面之后要互相敬礼，类似中国传统的打招呼的礼节。不同于常规的表演，会师的时候没有勇猛的动作，两头狮子之间谦虚而恭敬，双方用碰头的方式代表握手致意，并且将嘴里的请帖互相交换。

0: 刚才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两个不同的诗会哈，会师时候讲究的一些礼节。
1: 我们一路他带我一路进去的，不过因为这个现场
0: 太小了哈，空间有限哈，
1: 我们一路跟着他带我们领进去的。
0: 那刚才谁是
2: 主人嘛？
0: 谁是主人？谁是客呢？
1: 是主人，我们啊，
0: 您是主人。
2: 我们在这边迎接客人啊，
0: 东道主迎接客人
2: 哈。没错没错。
0: 可以看一下吗？请帖是什么样的？
3: 可以啊。
0: 像这位师傅手上拿的是吗？
3: 看一下请帖。
1: 那我们的请帖都是比较有寓意的啊，
0: 这个是您的诗会的请帖是不是？
1: 诗会的，
0: 鹤山市古劳镇丽水新村醒狮团。
1: 对对对对对。
0: 请帖啊，就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哈。这边是有这个诗会的一个简介。
3: 对对，这个是
1: 他们有时候也。
0: 您这儿的这个祝福帖还比较有特点哈。
3: 对对对对。
0: 嗯，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1: 我们给他们了吧？刚开始我们给他们了。
0: 就是互赠这个祝福帖哈。
1: 这个我们叫交流旗嘛，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4: 醒狮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会师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有很多讲究。
5: 交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后
0: 背。哦，这是不礼貌的。
5: 对，这个不礼貌的。有些人刚刚说到的，也不要太松嘛，因为我们是大家开心的交流。
0: 而且我看他们的这个身姿啊，都是比较低一些的。
3: 对 对, 对，
0: 这也是有要求的哈。不像我们看到舞狮的时候，可能这个队员会把这个狮头举得很高。
5: 对，啊，我们互相敬酒，是吧？哎，
0: 杯子放低，
5: 再低一点，你低一点啊。对，这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礼节方面的问题。
0: 那一年当中哈，这个不同村庄的这个

0: 会，什么时候交流的会比较频繁一点？
1: 那我们一般呢，春节就很多时候都互相交流的。嗯，然后呢，有时候呢，有些比如哪个村庄里面有什么活动，邀请我们过去参加活动，这种就很容易，就必须要有这个礼节去会师了，那时候就很热闹。
2: 天气影响，醒狮馆的空间又有限，狮队无法完全展示出鹤山狮艺的特点，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正因为鹤山人发自内心的热爱醒狮，才有了鹤山狮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除了鹤山狮艺，鹤山的咏春拳也非常有名。当地的古劳镇就是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的故里。古劳的咏春拳有着自己的特色，被称为偏身咏春。我们前往古劳镇的东边村，见到偏身咏春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冯家辉。
0: 像今天我们一来到这个东边村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咏春氛围啊。
3: 对对对，
0: 像在我们身旁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咏春拳不同招式的雕像啊。
3: 对对对，
0: 这是什么招式？
3: 这个叫蝶掌，
0: 第七铜人蝶掌。这个蝶掌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我一下。
3: 蝶掌就是它这个掌的音系是一个阴一个阳的时候，打的时候是这样吹出去。
0: 您可以给我们完整来一套吗？
3: 可以，
0: 就是这个动作，
3: 一二三，这样。哎
0: 呀，我觉得很难啊。啊，那像现在这个咏春拳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个招式？
3: 12个动作。嗯，但是12个动作里面呢，它可以组合的多变的。啊，里面等一下
0: 不同的这个搭配组合都可以的。
2: 咏春拳是一门中国传统武术，关于其起源一直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清朝末期，咏春拳传人梁赞在广东佛山收徒授权，将咏春拳发扬光大。在梁赞之后，咏春拳更是名人辈出，扬名国内外，发展成为武术界中的一大宗派。梁赞在晚年回到古老故乡时，结合一生的武学心得，在佛山所传的咏春拳基础上，又创立了偏身咏春拳。
0: 在这边看到的是梁赞先生的头像。
3: 对，这个是我们梁赞的一个祖师爷。然后这边呢是那个梁赞早年去佛山教导的一些弟子，这个就是陈麻顺，是叶问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叶问，我们在电视上今天看到了，是李小龙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李小龙，这个李小龙很出名了，他把中国功夫吹到了全世界。然后我们这边呢，过来这边呢，是我们鹤山咏春里面一些传承。这个就是王华山，王华山。这个就是冯条正，这个就是冯根珠，这个也是我父亲。
0: 鹤山咏春拳的第四代传人。
3: 第七代。对对对对对。哦，
0: 所以说您的这个咏春拳就跟父亲学习。
3: 对对对，然后我就第五代。
0: 就是佛山咏春也叫镇身咏春。
3: 镇身咏春。啊，
0: 那古老咏春也叫做偏身咏春。
3: 对对对对，都是出自于梁赞。
2: 据冯家辉介绍，梁赞当年回乡继续收徒时，徒弟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与师兄对练都以落败告终。梁赞针对王华三的情况，创立了能够以弱制强的偏身咏春拳。相对于正身咏春拳，人们对偏身咏春拳的了解并不多。离开梁赞故居，冯家辉带我们来到他的拳馆，并找来一名徒弟配合他，为我们展示古劳的偏身咏春拳。
3: 先绑手，绑手，先打在上面的时候，他可以打在。然后就是进行一个打击，就是他进攻我的时候，我就一个转马，就是一个把我的一个胯部转马转掉，然后进行一个打击。我们偏身咏春比较缺点，一个转马发力。
0: 偏身咏春最大的特点，它就是要转胯。
3: 对对对，
0: 我们第一时间这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哈。通过转胯呢来躲避对手的一个攻击。
3: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之后再进行袭击。
3: 对对对对对。
0: 那像这个正身咏春呢？
3: 正身咏春，中线攻击为主。
0: 比如说刚才同样的招式，
3: 对
0: 方来敌了之后呢，我会以正面来进行出击。
3: 对对对，
0: 不像这个偏身咏春是会有一个转胯的过程。
3: 对对对，其实我们正身偏身都有它各自的优点，现在都是结合的在训练，结合的在用，
0: 结合在一起。
3: 正身偏身的在用。
2: 偏身咏春拳保留了咏春拳刚柔并济、连削带打、巧打为主的特点，但改咏春拳的正身为偏身。因为在气机中忽左忽右灵活快速的偏身转换，更容易消协对方的攻击，并牵制打击对手。同时，梁赞还把咏春拳繁多的拳术套路精简为大念头、小念头。

0: 口、标锤、寻桥、伏虎等十二路散手实用拳法。
1: 开拳礼，我们学武一定要有礼仪。然后就是拍掌，一个防守攻击，拍掌，还有这参打。
2: 从这个手部的动作练起，因为我们知道像那个咏春拳最主要的就是手部，是吧？
1: 手部跟那个一个胯部，那个胯部一定要松，一定要转，一定要松，连削带打，削的从攻击的时候跟防守这个是同时的，
2: 防守进攻，就防守的同时出拳，
1: 这里一个肘的应用，肘的应用，防守就也可以有一个打击往上。是重拾攻击的打向。
2: 好，我来试一下啊。
1: 对，
2: 是吗？一定速度越快越好，是吧？
1: 对，速度跟力量要跟上。
0: 偏身咏春拳刚柔相济，有很强的气息性，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自卫防身，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拳术套路之一。
1: 转过来，然后就是参手，锤步，蹬脚，然后就是冲拳。再来过，
2: 对，根本没关系。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
1: 这个一个组合动作啊，
2: 其实刚才
1: 跟起脚一个应用。
2: 像您对着这个木人桩来给我们展示的这些套路啊，在刚才您和徒弟的这个展示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哈。
1: 有，
2: 这也是在平常基本练习一个基础的动作。
1: 对，
0: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桥都，鹤山也是有名的桥乡。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将家乡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其中就包括咏春拳。随着咏春拳名声远播海外，很多外国人都慕名来到鹤山拜师。
2: 其实从您身后这个墙上面很多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哈，像这边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友人。
1: 对，
2: 这就是像您说的是他们从海外来到这里来拜师学艺的哈。那像这个古劳的这些侨胞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哈也是会开自己的一个拳馆吗？
1: 有啊，他们也很出师。我爸爸的徒弟也把那个咏春拳带到那个德国啊、法国啊、美国啊，他们也开了很多分支。我们还上了一个对外的一个上网的教学
2: 哈，网上教学，
1: 面对的是40-50个国家的一个充实的教学。我们就这样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
0: 梁赞晚年回到家乡广收徒弟。因此在古老水乡乃至整个鹤山学习咏春拳的氛围非常浓厚。古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如今的水乡生活更加便利，优秀的文化传统随着时间的积累更加深厚，他们随着西江汇入南海，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江海交汇，美丽桥乡，走访江门原点虚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桥乡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江门与大海的接触宽广辽阔，蔚蓝的海洋不仅勾勒描画出江门如诗如画的滨海风光，也让这里成为一座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江门是广府人聚居地之一，著名的中国侨都。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遍布全球五大洲。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去往江门老城区的虚顶老街，感受当地独特的侨乡风情。
2: 现在跟随张老师呢，我们是来到了虚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4: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虚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2: 那其实我们身后看到了哈，这些石街可以说是这个虚顶老街的一个代表了哈。
4: 对，
2: 这一共是有多少街？
4: 三条吧。
2: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
4: 有这个水埠的时候，有这个街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水，然后大家来虚顶赶虚。

0: 的时候呢，把船停在下面，然后把货物卸下来，或者是去采购东西的人呢，就从这个街就走上去。
1: 彭江河又叫江门河，是珠江干流之一西江的支流，江门人的母亲河。明朝初年，随着贸易兴起，西江与支流彭江的汇合处逐渐形成圩镇。因圩镇所在地有燕墩山和蓬莱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圩。33级台阶位于彭江之滨，是当时最繁忙的码头。
2: 走上这个33石阶哈，在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江边，
0: 对，
2: 是登上了这个码头了，登上
0: 这就开始，这就从这儿就开始的，就是圩了，就赶圩了，大家进到这个圩里边了
2: 啊。那像现在看到这条街呢，是叫什么街？
0: 这条街叫金果街，应该是叫金果街啊。
2: 那过去是卖一些什么呢？
0: 卖那个果脯。
1: 作为江门的城市发源地，圩顶老街并不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的统称。包括麦基底、打铁街以及北街等很多街道。明清两代是圩顶老街最繁盛的时期，到了清末民初，许多华侨华人纷纷回到江门建厂开店，并在彭江两岸修建大量的骑楼建筑。如今的长堤风貌街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江门骑楼建筑最丰富、保留最完整的一条老街。
0: 它应该是150多座骑楼，占整个江门市的骑楼的6%。江门整体的骑楼很多，整体的骑楼可能占全省的44%。整个的这个片区有3条老街，一个是我们的圩顶老街，一个是长堤，还有一个石湾直街。这3条老街呢，就是江门的城市的原点。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圩顶是原点中的原点，而这个长堤骑楼呢，它被称为江门老街的瑰宝。
1: 江门的全市常住人口有480多万，而身居海外的江门华侨华人也有400多万，所以便有了世界有两个江门，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海外的说法。作为中国侨都，400多万华侨华人是江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发展的重要资源。江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引导更多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筑梦大湾区。在彭江之滨的长堤风貌街，就有一座由外籍华人创办的东艺宫灯博物馆。
2: 李老师，久等了，久等了。
3: 你好。哎，
2: 一走进您的这个工艺品店，抬头看去哈，这宫灯它的这个种类是很多的，
3: 很多的。
2: 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3: 有2层、3层、3层、4层，这一层层的分法，
2: 结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哈。
3: 对，还有就是面，就是有6面、4面啊、10面这样的分法。
2: 像现在看到的
3: 这个是
2: 6面的，是吧？
3: 6面的比较传统的，最传统的是2层，我们这个是3层
2: 的，
3: 还有4层。
2: 哪一个是4层的？
3: 这一个4层吧。
2: 像这个宫灯就是4层的，
3: 4层啊，
2: 1、2、3、4哈，就是它在顶部呢是有2层啊。
3: 那你这个呢就5层了，你看到没有？
2: 更繁复一点，而且它的这个面是更多的，
3: 更多，它表现的内容就更多了。
1: 来到李养东的宫灯博物馆，就如同走进了古代的元宵灯会，大大小小的宫灯挂满房间。宫灯顾名思义就是皇宫中使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是以细木为骨架，镶以绢纱或玻璃，并绘以各种图案的彩绘灯，是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
3: 你看那有没有云在那里荡？你看到没有？
2: 内部是有一个彩灯的，是吧？
3: 也不是，这个是也最传统的，叫走马灯。
2: 走马灯。
3: 这里看，这个是转的，不是用马达的，是用热力推动它。
2: 用热力哈啊，就是这个灯它散发的这个热啊，
3: 对，转了反映出来那个画面。我因为是山水画，你看看呢，好像那云
2: 还云在飘动，
3: 在飘动啊，
2: 很有意境的感觉。
3: 那你看呢，就活了，那个灯不是死的。
2: 像这位老师现在是正在作画呢哈，就是做宫灯上面的这些图案。用的是这个拓印的工艺哈，
3: 对，
2: 像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宫灯哈，都是像这种哈，在玻璃上面作画的
3: 哈，
2: 那现在也会运用到这种传统的拓印工艺吗？
3: 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画，请很多画师画画写字，但是后来我们的量大，你不可能都请了人画上去，那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就

0: 用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印刷师纸板印刷，印刷出来呢的整齐漂亮，还有那个时间比较快，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边是已经做好的作品是吧？我们可以拿起来，这是孔子的形象，
0: 孔子的形象啊，孔子啊，就是
1: 确实非常的精致哈，雕刻的是很细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胡须啊，包括身上这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最初的这个宫灯哈，在宫廷里面就是用这个纸张来做的，
0: 是它这个只要用来呢借方，让那个里头的柴火不会有风吹。玻璃呢是近代100来年的历史，那玻璃呢有一种好处就是说它不变，
1: 透光性也会更好，
0: 透光性
1: 更耐用哈。
2: 700多年来，宫灯的制作技艺一直在改进。宫灯的设计也逐步融入了江门虚顶街、开平碉楼、新会干等具有侨乡风土民情的锦和物，宫灯也因此成为了华侨华人寄托乡情的重要载体之一。据李养东介绍，华侨华人在重要的节日都喜欢挂宫灯，他们的很多产品都出口海外，为此他们还特意对宫灯的结构进行了改造，得到了市场认可。
1: 啊，是可以折叠的宫灯啊，
0: 折叠的，
1: 其实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0: 打开，
1: 这是一个六面的宫灯，
0: 一打开就是一个宫灯了。
1: 其实分解非常的方便的。
0: 对啊，
1: 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呢，把它一折叠，只要轻轻的这样一合，
0: 一合就可以包装，
1: 便于携带了。
0: 携带啊，
1: 其实也是给这个华侨华人提供了
0: 这方便啊。
1: 所以盏盏宫灯就像是连接着他们与祖国的一条纽带一样。
0: 对啊，所以海外很多什么灯谜啊、灯谜会啊，都会将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2: 在海外生活时，李养东专攻绘画，作为华人，他深知宫灯对于华侨华人的意义。2005年，在得知江门同族前辈同时也是宫灯技艺的传承人经营的宫灯厂即将倒闭时，李养东经过仔细考虑，于2006年回到家乡江门接手了宫灯厂，并承担起宫灯制作技艺传承的责任。李养东说，刚回国创业时困难很多，随着当地政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他所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0: 我就希望能够在我的做这个功能能够生产更加适应那个新的青年的思维，像他们喜欢的那个故宫的文创产品啊，像香港很多文创产品啊，做好做强了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更加在海内外都会流行。
2: 李养东亲身经历了江门以及大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江门创业，寻找发展机遇。
0: 他们回来现在什么方面都想做，都有做，开餐饮的，开教育的，开那个设计服机器人的，都有电脑的。因为他在爱头呢，想做成一个产品不容易。回来呢更接近那个工厂的
1: 这是看中了在江门在大湾区这样有一个这个制造业比较发达
0: 制造业所以其实那个接触的层面市场方便的话还是在我们大湾区，现在那个交通啊什么都很方便利的。
2: 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点城市之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传承发扬侨乡文化传统文化相辅相成，江门正以这样新的姿态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在风静潮涌的南海之畔，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传承发展那些浓缩着家乡记忆的传统文化，不仅展示出侨乡的风采，也推动侨乡面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白鹿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鹿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鹿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鹿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折断树枝实在太费劲了，他打起了别家鸟巢的主意。刚一靠近就遇到了激烈抵抗，投机者没能得逞，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威胁。个头最大的哥哥

敢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巢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政府军宣布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胡塞武装表示争夺曼德海峡的战斗仍在继续，并称对沙特境内机场、石油设施等重要目标发动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伊朗总统称与一个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特朗普继续为对伊战事进行辩护，调侃伊朗可轰炸加州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将结束。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希望美国可以在十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即将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举措保障旅客顺畅返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也门政府军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10月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

0: 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政府军发起的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2: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3: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2: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沙特方面暂未回应。另据总台记者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当地时间5号晚传出爆炸声，6号凌晨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三国在声明中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协议规定

0: 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9月25号， 三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 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 10月2号，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曾表示，沙土巴三国计划在此次紧急会议中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该提议由伊朗方面提出。 达尔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达尔透露，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1: 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 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 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2: Jo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Jo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Jo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3: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4: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廖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廖老师，我们看到本轮也门局势升级，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进攻，并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和控制了曼德海峡，而胡塞方面随即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您如何看待这轮也门局势的升级呢？
6: 最近两天也门局势骤然升级，我想初步研判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沙特方面放弃了外交途径，转而采取武力解决。以前我们看到沙特提议暂时停火，但是呢，胡塞武装立场很强硬，这让沙特意识到，如果让步的话，只会招致更多要求，导致更多让步。因此，最终选择了发动一场更广泛，但是呢，同时后果也可能更严重的军事行动。我觉得这是沙特重大的一个战略决断。 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巨大的战略赌博，成功意味着高回报，那么失败必然带来高风险。二是呢，冲突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也门政府军的目标显然不仅仅局限在要收复过去几周被胡塞武装占领的地盘，而是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现在是从北、西、南三线进攻。 最终是要夺回2024年被胡塞武装占领的首都萨那。那么，据说胡塞武装损失惨重，但是很显然，胡塞武装不会轻易放弃。

除了地面战斗外，还有可能会加大对沙特境内目标的打击力度，这也是胡塞武装最擅长的一个打法。如果是这样，也门战事还将升级，激烈程度也将进一步加大。那么第三呢，就是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对于沙特来说，例如前方能否打赢，政府军的十万大军战斗力到底如何，是否有水分，收复的失地能否守住等等。

0: 不是啊。
1: 另外，廖老师，麦加防务联盟成立2个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决定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将对目前的也门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请您分析一下。
0: 很显然，也门的局势成为了催化剂，它推动麦加防务联盟加速落地，反过来也必将对也门局势产生影响。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决定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就是一个重大进展。但是根据三国发布的联合声明，似乎目前的行动仍以协防为主，是要发挥这个联盟的集体威慑作用，是要保护沙特的后方安全，而不是意味着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要直接下场参与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尽管有防务联盟，尽管有相关的规定，但是我们看到巴土两国的立场始终是很谨慎的，即便采取了相关措施，很可能也是基于双边而非联盟层次的。例如巴基斯坱在沙特的军队以前就说有8000人，那么过去一年来可能增加到了3至4万，这是因为两国的担忧和美欧国家的想法很相似。因为也门的局势确实很复杂，甚至于高度复杂，没有人愿意轻易卷进来，但是呢，与沙特的盟友义务也要尽到，所以现在的重点还是立足于防。但是不管怎么讲，这对也门局势是有影响的，因为沙特的后顾之忧得以缓解后，就可以腾出手来推动前方的进展。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廖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继续关注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
2: 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发表上述言论。佩泽西奇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佩泽西奇扬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会谈期间，阿拉格奇向米尔佐扬通报了西亚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最新发展情况。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集会上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护。特朗普称，为了维护世界安全，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这只是很小的代价。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轰炸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
3: If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2: 当天，特朗普还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项行政令，放宽免税红染柴油的使用限制。该行政令正式取消了免税红染柴油仅限非道路使用的限制，允许任何人出于任何理由购买和使用该燃料，包括用于公路车辆。此举标志着白宫为应对柴油价格高企所做的最新努力。
1: 据美联社4号报道，美国空军已将驻扎在英国一处美军管理的空军基地的轰炸机撤回国内。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此举正值英国反恐警方调查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疑似恐袭事件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
2: 特朗普5号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根据美国媒体的

0: 报道，在梅以一战事的高峰期，菲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和B-52轰炸机， 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轰炸机仍在基地。 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 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轰炸机飞离该基地。 美联社评论说，此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权衡其对伊朗战事的各种选项，包括或采取新的打击行动之际。尽管他最初曾向美国人承诺，这场军事行动只会持续数周。 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在中东数十年的冲突中一直被美军轰炸机使用。 美国方面4号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位于格罗斯特郡的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有请丽萍。好的，陆博，我们看到伊朗提升导弹射程之际呢，美军将所有的 B-1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了美国。美伊非对称博弈为什么愈演愈烈？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德国柏林晨邮报的报道，观点是美国低估了伊朗的抵抗决心。 在这场较量当中，美国的挫败感很大程度上源于低估了伊朗的抵抗决心和凝聚力。数十年来，伊朗经受住外部的攻击，抵抗宿敌已经成为政治基因。伊朗政权目前仍然保持团结，仅靠外部压力难以撼动其长期扛住压力的根基。 美军大力打击摧毁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雷达和通信设施，伊朗则强化导弹能力。据美国官员称，伊朗瞄准船只的能力有所提高。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观点是美军基地安全担忧加剧。 伊朗继续升级导弹是为了加强威慑力和打击力，这无疑加剧了美军基地的安全担忧。近日，美军已将所有的 B-1轰炸机从英国菲尔福德基地撤回美国，这一决定与此前有人涉嫌密谋袭击该设施有关，有迹象表明背后有伊朗的影子。德黑兰强烈否认任何牵涉其中的指控。 该基地对美国空中行动十分的重要，相较于从美国本土起飞，美国轰炸机从这里出动所需的飞行距离更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联社的报道，核心观点是非对称消耗令局势复杂化。面对美军的优势，伊朗全面施展非对称战术，双方博弈转入了消耗战。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伊朗利用无人机等手段持续对驻有美国基地的周边国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了攻击，令美军疲于应对。分析称，伊朗深知无法在常规高强度作战当中击败美国，只能在非对称作战术当中瓦解美军的优越感，谋求战略上的存续。那这种战术引发了美国及其盟友的高度重视，长期拉锯将导致中东局势的复杂化。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的报道，观点是伊朗多线牵制美军。 美伊诉求存在根本上的矛盾，谈判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伊朗对外交斡旋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如果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将予以坚决的回应。据伊朗官员透露，伊朗与地区盟友的联动正在加强，多线牵制美军范围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到美国在该地区和中东以外的利益。专家警告，为了重塑地区影响力， 伊朗不会仅限于象征性的回应，冲突规模扩大的风险在上升。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陆博，
2: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继续看到，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3: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

0: 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1: 当地时间五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扎波罗热一处军民点，并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报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无人机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
2: 俄国防部5号午间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已控制扎波罗热地区的萨莫伊洛夫卡居民点。战报称，哈尔科夫地区包括瓦尔瓦罗夫卡、尼古拉耶夫卡等4处居民点正在交战。俄军已完成对鲁布列诺耶以北地区小包围圈的清剿，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南部和中部推进。过去一天控制51栋建筑。俄军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61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最近2周内，乌军有系统的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利哈乔夫还表示，乌方袭击已导致埃涅尔戈达尔市约70处基础设施完全损毁，约50处基础设施遭破坏。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截至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无人机指挥所、4个人员集结区、3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目标。在康斯坦丁尼夫卡，俄军发动了23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4次进攻。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4辆装甲车、47套火炮系统、3套多管火箭炮系统、2套防空系统、2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55架无人机、727辆汽车、5台特种设备以及1套重型火焰喷射系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在10月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3方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团队已准备就绪，俄方也需展现诚意。泽连斯基4号曾透露，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3方技术性会谈，乌方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再来看到，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2: 默茨当天在柏林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表示，德国和立陶宛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防御、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共同抵御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 他说，两国将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继续支持乌克兰，推动俄罗斯参与和平谈判。莫茨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

0: 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莫茨四号曾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莫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莫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莫茨四号还在基辅与德国无人机制造商量子系统公司团队会面，公司代表向他介绍了最新技术进展。量子系统公司四号在其网站发布消息称，德国总理莫茨宣布，作为冬季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数万架量子系统公司的拦截无人机，他们都将在乌克兰生产。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俄乌较量升级之际，德国总理突访基辅释放出了哪些信号？欧洲持续援乌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俄罗斯又应该如何来应对？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观点是德国大力支持乌克兰。近日，德国总理莫茨抵达了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承诺提供新一轮综合援助计划，包括武器装备以及在艰难的冬季来临之前对乌克兰能源部门的支持。莫茨声称，未来几周乌克兰需要我们全力支持。他计划向乌军提供数千架拦截无人机，增强防空能力，以对付速度极快的俄军喷气式无人机。与此同时，德乌两国将联合生产多种类型的无人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之声的报道，观点是德国援乌承受压力。这次行程对于德国总理莫茨来说呢，非常的危险。莫茨一行还在基辅的时候，俄罗斯的无人机再次袭击了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在他乘坐的专列抵达基辅前数小时，俄罗斯外交部警告外国游客和外交官离开，尤其是要避开军事设施和政府大楼附近的区域。危险之旅并没有为莫茨赢得更多的国内民意支持。调查数据显示，认为军援乌克兰过多的德国民众人数呈上升的态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观点是俄乌互袭行动愈发的激烈。今年年初，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一度令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冲突前景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但是自七月以来，俄罗斯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喷气式无人机和导弹正在摧毁敖德萨地区乃至首都基辅的基础设施，尤其以电网为目标。乌克兰则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和储油设施，加剧燃油危机。而援乌武器交付的暂停和延误一直给乌军带来困扰。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西班牙国家报的报道，观点是欧洲的安全焦虑上升。核乌博弈加剧加大了欧洲的安全焦虑，欧洲多国情报部门警告称，从破坏基础设施、无人机越境到网络攻击，冲击外溢趋势明显，欧洲不得不重新定位防务角色，构建一套全新的安全架构。多个北欧国家斥巨资升级防空系统，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甚至制定跨境平民疏散计划。在高烈度的对抗背后，外交斡旋仍然在暗中推进，但是泽连斯基坚持要求西方盟友对莫斯科施加更大的压力。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德国总理访问乌克兰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继续关注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3: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二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五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

0: is guaranteed. Some other countries are not so good.
1: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实现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20%，境内火车票订单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正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旅游旺季。
3: 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呈现出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近期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持续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有观察指出，台湾社会一些长期存在的认知误区凸显出来，有人把探讨和平统一等同于所谓投降，还有人把两岸现状当成可以无限期延续的状态，回避统一大事。专家提醒，这些误区不仅误导民意，还潜藏现实风险，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必须跳出误区，正视两岸统一的历史趋势。
8: 有观察指出，台湾社会长期存在一些认知误区，有人把探讨和平统一等同于所谓投降，还有人以为两岸现状是可以无限期延续的状态，回避统一大事。岛内时事评论员王秉忠表示，这些误区与民进党当局不断误导民意有关。他指出，当前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仍是岛内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
9: 对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大家固然知道这个台独会导致战争，但是又长期呢抱持鸵鸟心态，以为只要背靠美国就能以武拒统。而民进党也利用台湾人的这种心理，用维持现状来掩盖他实际上走向台独的路线，不断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让和平统一变得困难重重。
8: 王秉忠认为，一国两制早已为解决两岸制度差异留下空间，关键是不能让台独继续绑架台湾前途。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则认为，大陆发展带来的是可感的统一加速度，若台方无限制拖延，会让台湾在统一进程中丧失主动，错失红利。
10: 近期啊，一份亲绿的民调都显示，岛内民众有将近1/4都愿意在这个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框架下来去推动两岸之间的讨论啊，来去接受这个安排和前提。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一种所谓的偶发的零星的小股的民意，它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民意的一个趋势正在抬头，所以说这是民进党必须面对的。
8: 有观察指出，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态度从过去讨论要不要统一变成现在讨论怎么统一，这说明统一议题已从抽象口号进入制度安排和具体福祉层面。
11: 应该如何治理台湾，应该如

0: 何管理。那针对现在台湾的很多的问题，也允许很多人提出，以及台湾的人开始讨论台湾方案的时候，就已经在形塑以及凝聚一个共识。那这个也代表了统一的进程其实正在开始慢慢慢慢的加速。
1: 当前岛内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已形成共识，面对不可阻挡的统一大势，台湾社会绝不能一味回避统一议题，痴迷永久维持现状的幻想，唯有主动参与和平统一方案探讨，才能真正守住台海和平，为台湾民众争取最大福祉。
2: 岛内亲绿媒体曾宣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海鲲号渴望九月初交付，但至今没有结果。据称，海鲲号日前完成了第17次潜航测试，让外界再次关注何时能交舰，但台海军却回应称不会设定交舰时间。
1: 海鲲号最早宣称去年11月底前可交船，之后一拖再拖，今年2月时说6月交付具可行性，7月又称要到9月初，但事实就是反复跳票。近日该潜艇密集出海测试，外界推测是否有望在10月交付。然而台海军被问及相关议题时，竟回应不会设定交船时间，引发质疑。
3: 每一次开出去海试的时候，每一次有一个小的新进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马上要好了，可是马上了老半天，那也就超过一年啦。那到底马上在哪里？对，所以我觉得不要用一直用这种虚无缥缈的这种资讯，然后去让民众好像温水煮青蛙的感觉。
4: 我开箱海鲲号，对不对啊？本来不是说有海测吗？本来不是说要交舰吗？啊，不是都跳票的吗？所以我是比较建议说，这个大家面对现实啊，如果我们做不出来哈，我是希望大家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1: 国民党民代马文君爆料，台海军称已按照合约对承建潜艇的台船公司处以每日19万余元新台币的罚金，以此推算，累计罚金已接近5800万元新台币。军事专家分析，就算海鲲号完成交付，后续仍要经过漫长的战术验证，短期内并不具备实战战备能力。
5: 台湾地区对他自己建造潜艇呢，并没有很足够的信心啊，因为现在一个是工期大大的拖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造好之后，它的性能能不能够达到啊，就是它原来设计的水平和这种实际达到的这种效果。再一个呢，就是万一要发生这个故障或这个战损的话，怎么去救援？
1: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耗费500多亿新台币打造的海鲲号陷入交付跳票的尴尬境地，吹嘘的所谓防务自主早已被现实打脸，最终只会浪费民众的血汗钱，拖累民生发展。
2: 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热度持续上升，两码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保持增长。今年前九个月，福州马尾海关监管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近100万票，货运量同比增长9%。
6: 在福州马尾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来自大陆电商平台的商品集中分拣，办理通关手续，随后搭乘小三通货轮运往马祖，再转运台湾本岛。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马尾海关监管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99.76万票，货运量达1.48万吨，同比增长9%。目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下单后，商品统一运抵海关监管场所，办结手续后，当天即可经小三通运抵马祖，最快2天送达台湾本岛。据介绍，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30%。从消费品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商品。业内人士表示，大陆电商平台商品种类丰富，价格具有优势，加上两码小三通每周有6个货运航次，大件商品海运成本也相对较低，带动跨境电商出口持续增长。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0: 取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2: 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4: 我的桃
5: 皮薄肉厚，
6: 哎呀，好果子，
7: 可是不容易。
8: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
9: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10: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7: 电力是支撑经济发展、保障民生福祉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一场围绕清洁能源的电力变革正在浙江温州展开。作为中国东部沿海能源品类最齐备的城市之一，温州着力构建清洁能源全产业链布局，从陆地到海岛，从发电到消纳，一批新项目加速推进。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一起去看一下温州电力如何向绿向新。
18: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最近温州瑞安马屿镇的种粮大户向贤志的心情很不错，因为一直困扰他的烘干机用电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刚收上来的稻谷水分高，不马上烘干就会发霉。向贤志种了2000多亩水稻，收割时间就那么几天，一刻都不能耽误。但过去只要十几台烘干机同时打开，就会担心电不够用，
19: 负荷就高了嘛，它那个变压器可能就是发烫啊，我理解是发烫，然后它就跳闸啊，经常是这样，里面的谷子就闷坏掉了。
18: 上个月当地电力部门赶在晚稻收割前对农场进行了用电改造，新增一条线路专门供烘干机使用。烘干机不再跳闸，向贤志也打算再更新一批设备扩大生产。
19: 各个方面我们都求稳啊，就是说天气啊，还有那个地里的所有的设备啊，比如说这个电力给我搞起来，就是说心里很稳吧，一块石头落地了。
18: 近年来温州全社会用电量稳步增长，过去温州一直是典型的电力输入城市，每年依靠外部输入电力约100亿度。而就在去年，温州首次在夏季用电高峰期间实现发电量超过用电量，不仅电够自己用，还能向外送电。从缺电到送电，这个转变的背后是温州能源结构的一次升级。
20: 942.69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6%，这就是今年上半年温州清洁能源所交出的成绩单。换句话说，温州的每10度电力有超过4度是清洁能源，而这只是十五五的起点。未来5年，核电、风电、光伏、抽蓄、储能多项目将多点布局，全面铺开。
18: 发展清洁能源需要强大电网的支撑。去年11月，浙江首个500千伏透明变电站500千伏瑞安变正式投运。这是一个深度融合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变电站，每台设备的

0: 健康状况和实时数据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
1: 这个是我们一个整个一比一还原的一个虚拟变电站，这个是电缆钩，平时的话我们是看不到，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点一下，现在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就是我们现场那个电缆钩的一些布局以及它的分区状态，以及每一根电缆起点终点，一旦电缆有发生异常，它可以实时的给我们告警。
0: 透明变电站就像给运检人员戴上了透视镜，搭配无人机和机器狗的自动巡检，让电力运行更加稳定。它的投运也为浙南地区清洁能源的输送搭建起了关键走廊。
1: 然后这个变电站每年可以输送大约71000瓦时的清洁能源，相当于200万吨的燃煤，同时它也为浙南海上风电接入主网提供了新的通道。
0: 清洁能源不仅支撑着陆地上的电网，也在改变温州众多海岛的用电方式。北极岛地处温州瑞安东南方向，因为距离陆地较远，过去长期依赖柴油发电。岛上的黄鱼养殖户陈永国前年修了一座大型冷库，用来存放鱼饲料，但高昂的发电成本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2: 在作业的时候吵得耳朵受不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用电不是马上都达到这个满负荷，我们现在柴油机发电是285个千瓦，用100个千瓦我们也得开285个千瓦，那个成本非常高。
0: 去年国网瑞安市供电公司在北极岛完成供电系统改造提升工程，实现了光储电站和柴油发电机的无缝无杆切换，全岛的最大供电能力由原来的不足800千瓦提升至1600千瓦。陈永国的冷库供电也由柴油机发电改成了绿电，电费成本明显降低。
2: 真的一个晚上睡不着，很开心，因为我们用电啊需求量呢太大了，那一年要是能省下来应该有10来万应该没问题的。
0: 目前北极列岛的绿电覆盖率达到了93%以上，未来还将推进近100%新能源供电末端保供型独立微电网示范工程建设，实现近零碳海岛。
3: 现有的这个柴油机的规模是满足不了我们当前北极岛对用电的需求的，所以我们需要推高新能源的比例。在我们光伏装机和储能的这个容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算法跟智能实现了这个绿电比例的一个推高。我们在海岛的这微电网通过构网型储能呢，就可以实现像大电网一样稳定的运行。
0: 未来几年温州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将继续快速增长，为了系统解决大规模新能源集中接入、治理和消纳难题，今年8月温州瑞安500千伏能源集成站正式开工建设。
4: 那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最近的这里呢是滩涂光伏的一个建设的一个现场啊，包括我们再远一点会有几个海上风电，以后也会陆续启动啊。那我们现在左手边呢，我们是这个我们500千伏的温州瑞安能源集成站。
0: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集中接入温州海上风电、滩涂光伏及电化学储能超400万千瓦，实现大规模新能源多维度一体化开发。
4: 打个比方，它就像一个超级的这个新能源的插线板，它呢是通过汇集瑞安沿海超400万千瓦的这个滩涂光伏以及海上风电等新能源啊，它通过统一的汇集，然后通过统一的调度，再通过我们输电线路统一的送出啊，解决这个新能源消纳的一些问题啊。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在温州，这场变革正在加速推进，
5: 保证你每家每户都能用上电，啊，这个是说我们说从90年代到我们“十二五”期间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从“十三五”到“十四五”期间，我们解决的是用稳定的电，供电可靠性。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清洁能源会越来越多，啊，我们说从用上电、用好电、用绿电，啊，所以这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这个过程。
0: 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温州报道。
6: 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5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在今年6月举行的埃塞议会选举中，阿比所在的繁荣党获胜。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7: 北京晴，12到

0: 25摄氏度，西安晴14到26度，广元晴14到26度，宜宾晴16到26度，唐山晴9到25度，合肥晴11到26度，南京晴12到23度，武汉晴12到26度，福州晴19到26度，南宁晴19到30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东京小雨转阴18到27度，新德里晴25到36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晴20到28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5到26度，伦敦阴转小雨12到21度，巴黎晴转小雨11到25度，罗马大雨转小雨16到20度，雅典晴17到27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1到1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1度，洛杉矶晴24到32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
5: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有台湾媒体再次炒作 F-16V 可以抗衡解放军歼20战机，被岛内舆论批不自量力。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在过去10余年中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歼20给台军带来哪些压力，未来又将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空中格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4: 今年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成功首飞15周年。这款战机在过去10余年中始终是全球瞩目的焦点。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
5: 歼20作为

0: 第五代隐身战机15年当中都经历了哪些蜕变，而未来是否还会做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1: 歼二零呢，从2011年1月11号1:11完成首飞，到现在呢，已经有15年了。那么这15年来，歼二零可以说是一直在发展迭代。你像最早的验证机，就是黑皮的歼二零，它的外形和现在装备部队的歼二零，在外形上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呢，现役的歼二零没有空出管，进气口发生了比较大变化，虽然它都采用的棒式进气口，做了一些调整，座舱盖也跟过去不一样了，甚至起落架舱门的形状也发生较大变化。另外，它的布局应该说做了一些微调。那么验证机呢，开始是没有装雷达的，也没有装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那么什么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呢？就是机头下方的一个钻石状的一个装置，在里面装的呢就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就是不开雷达状态下，它能够在很远的距离内看到敌方目标，那就可以隐蔽接敌了。另外呢，航电系统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升级。在此基础上，歼二零的动力装置是一直在换装，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歼二零还在不断的升级变化。除了发动机变了以后以外呢，它的机体的外形也有一些调整，比如歼二零 A， 它的座舱后面的这个背鳍就增大了。那么扩大了容积，你可以装设备，也可以装油料。那么最大的改进，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歼二零 S， 也就是双座型的歼二零。这个改动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啊，并且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款双座型的隐身战机。当然，这个各种各样的改进啊，我们还在不断的进行，比如说智能化水平。它是在不断提升的，当然它还需要和外界进行沟通，比如说和预警机，那就需要非常好的啊高速数据链系统等等。可以说从它诞生之日起，歼二零就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未来呢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和升级。
0: 我们知道歼二零它是一个家族啊，有歼二零，有歼二零 A， 还有歼二零 S 等等。那么不同的型号是怎么分工的？各自都执行什么样的作战任务？
2: 作为台湾空军来讲啊，它就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压力。首先呢，这个 F16 啊，它属于是四代机，那面临着这个歼二零这样是五代机，首先有代差。再一个呢，F16 呢，它属于是中型机，而歼20属于重型机。一般的讲，重型机它的航程，就是作战半径啊，还有载弹量啊，都要比中型机要大。那么在这样一个就是作战性能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是台湾的空军非常关注，就是你歼20的这个升级，还有你歼20各种机型的这种作战的性能。比如说这个歼20，它是属于最初研制出来的一型隐身的战机，它主要特点是就是隐身、超音速巡航、先进的航电系统、先进的这种超机动性。那么作为歼20 A 的时候，已经在就是涂装上啊，就是隐身性能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它的发动机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它的推重比、它的这种载弹量都发生了变化。那在空战的时候，也就是争夺空优的时候，它就有更大的优势。而作为歼20 S， 它就是双座机了。而双座机之后呢，前面的飞行员它可以主要驾驶啊，操纵这个飞机。而作为后座的飞行员，它现在可以就是掌控更多的无人机，因为我们有攻击11啊，它也是这个隐身的飞机，而且这个是无人的。那么我这歼20 S，它本身就是隐身的，我在指挥多架这种无人的这种作战飞机，那就形成一个有人和无人作战飞机的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歼20这种飞机在不断的变化或发展的过程中呢，不但是它自身的作战能力强了，而且发挥这种信息化作战能力和这种就是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的能力更强了。

0: 那么歼二零、歼三五和歼十六呢，各方都非常关注。那么各自在执行各种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岛内都有哪些关注点？秉忠，
1: 歼二十和歼三十五都是解放军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至于歼十六呢，则是四代半的重型多用途战机。因此，在联合作战的时候，可以呢先由歼二十和歼三十五利用自身隐形的功能，在空战以及对地对海打击当中，率先穿透对手的雷达与防空网，清除对手的防空阵地或者是预警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踹门攻击。那么接着再由啊非隐形，但是呢载弹量庞大的这个舰载机，比如歼十五来跟进，扮演炸弹卡车的角色，进行大量弹药的投射以及火力压制。至于歼十六呢，也在这个时候发挥洗地的作用，利用它强大的武器挂载能力，对剩余目标或者阵地执行密集的火力清扫任务。此外啊，我们说本来这个歼二十呢，它的体型比较大，属于重型战机，主要呢是设计用来作为陆基起飞作战，偏重于啊远程制空权争夺的这个任务，没有办法作为航母的舰载机来进行作战。目前呢，解放军的舰载机呢是以歼十五为主力，还有专门为福建舰设计通过电磁弹射起飞的歼三十五。但是啊，这个歼二十它在重型、高速、航程距离以及制空时间等等方面，其实呢都有显著的优势。因此，关于是不是要将歼二十升级啊作为舰载机的讨论是一直没有断过。尤其解放军航母的电磁弹射技术呢也一直在推进，未来渴望啊也能够承受歼二十的重量。如此一来啊，原本呢就已经有的舰载机歼十五可以携带大量的对空、对陆、对海的导弹。至于属于第五代战机的歼三十五以及歼二十，则可以利用它的隐身的优势和航母舰队相结合，发挥更强的战力。
0: 歼二零首飞十五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二零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二零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长期以来，台湾媒体对歼二零关注度很高。但是台军一直吹嘘对美采购的 F-16V 可以所谓与歼二零抗衡，然而美国军方日前证实，一架驻德空军基地的 F-16 战机在进行例行飞行训练时坠毁。台媒称，这是美军一周内坠毁的第二架 F-16 战机。
2: 一直以来呢，台军一直在吹嘘的就是 F-16V 的战机性能如何如何高，但是我们看到 F-16V 的事故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 F-16 到底有哪些技术上的短板？
3: F-16 呢曾经是美军的主力战斗机之一，当时呢是和 F-15 搭配的，作为高低组合这么一款战机，它是属于中型战斗机，但是它的生产年头啊可是比较早了，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生产，当然它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由于生产年代比较久远了，飞机都老化了。我们知道飞机发生事故的这个概率啊，大概分成这么几个周期。一个呢是早期装备的时候，故障率比较高，因为飞机不成熟，啊，它就形成一个预盆曲线嘛。到了中间比较成熟这一段呢，故障率就降低了。但是随着使用年限增长，岁数大了，它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老年病，因此在末期的时候故障率又大幅度的攀升。那么现在摔掉的这些 F-16 很多都是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飞机太老了，故障率太高，哪怕它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么就看你怎么改造的，你是在工厂里生产时候已经把它升级了，还是把那些老机型通过换装雷达、火控系统、这个综合显示系统来给它做相应的升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老旧的机体也很难承受呢大量的啊高机能的过载的，因为它是战斗机，战斗机你就要做机动，是吧？那么平常训练时候也要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机体老旧往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当然除了机体老旧以外，它的航电系统很多如果没有升级也会发生大量的故障，那么故障率一高就有可能导致事故。不是说你换一个雷达你升级了你的综合能力就提高多少，你还要考虑到你的使用寿命。

有些飞机到了一定寿命以后，它要限制你的机动过载，就不能做大机动了，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出事儿。那么 F-16 呢，目前这些年

0: 眼神功能的，二位刚刚也都谈到了。那么对于台军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怎么才能够发现歼二零的身影？那么现在呢，他对外吹嘘的是 F-16V 不开雷达也能够监测到歼二零，这个是不是吹牛了？
1: 隐身不隐身，这个在专业术语上叫低可探测性，主要是对雷达而言。比如说我们非隐身的飞机在一两百公里以外可能就被雷达发现了，但是隐身的战机呢，可能它要飞到二三十公里的时候你的雷达才能发现它，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雷达反射的这个波呀，或者是说这个系数非常低。那现在这个台湾的军方又说我不开雷达都能看到，那不开雷达你是用什么看呢？用肉眼看吗？作战的飞机它都是超视距的打击，就是肉眼以外的。因此我们说呢，就像一个盲人，他说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通过别人可以看到你，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但是这种方式如果拿到军事行动中或作战中，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你需要其他的探测手段来发现目标，来传递给你，而人家的这个手段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人家在很远以外，你没探测到他，他已经用雷达探测到你。因为歼二零的这个不但自身隐身，他自己的相控制雷达探测的距离也很远，那么他先看到了，比如说非隐身的飞机，他就可以用他的空空导弹争夺空优，他就可以发射导弹，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这个被动的发现，比如说啊，你现在靠其他的探测系统探测到了歼二零，可是呢，它距你可能很远，你拳头够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你不开雷达的情况下，你是用什么方式啊来探测到这种隐身的飞机呢？所以台湾他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呢，现实中是很难啊，就是作为军事上的行动来使用的。
0: 那么依据现在台军所拥有的各类主战机型，那么歼二零给台军带来的压力是什么？秉忠，
2: 台军目前的这个主力战机主要呢是向美国采购来的 F-16 战机，以及台军自己研发制造的 IDF 金国号战机，还有向法国采购来的幻影2000战机。我们先来看 F-16 的部分，这当中有区分旧型的 F-16AB 以及新型的 F-16CD。 台军前些年呢，通过这个呢所谓的奉展专案和美国军火商进行合作，将台军手上服役啊将近30年的139架的 F-16AB 型战机进行所谓的改装升级，那么号称等同于新型的 F-16 称之为 F-16V， 但实际上啊，这当中少了防撞地系统，和真正全新的 F-16CD 啊是当然没有办法拿来比的。那么这些年呢也已经发生过呢好几起的这个事故，就算是新型的 F-16 战机也只能说啊是四代半战机。那么台军一直想要的呢是具备隐形功能的第五代战机 F-35， 但美国拒绝卖给台湾。此外，包括台军呢自己研发的金国号战机，目前现役呢还有大概100多架，还有法国卖给台湾的幻影2000呢，目前大概还有50多架，都是上世纪90年代呢所生产的这个旧型战机。那么近年台军号称将部分的金国号成功加上了新的航电系统，而且呢还是在旧机器的基础上来进行改装的。至于幻影2000，虽然和旧型的 F-16 一样算是第四代战机，但同样呢也面临到年代老旧，不少维修零件呢都已经是很难取得并且很难升级的问题。所以总体来说啊，台军虽然号称可以用 F-16 作为先进的主力，再搭配老旧的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来协助进行掩护作战，但台军整体战机的技术落后，那个现实呢就摆在那里，而且呢这个战机的数量也相当有限，可以说啊这个战机的质量和数量都和解放军的战机不在一个量级之上。尤其啊遇上啊这个第五代具备隐形功能可以挂载大量火力的解放军歼20，那真的叫做不堪一击。歼20啊是和其他解放军的先进战机进行联合作战搭配的，如果歼20呢又能够升级变成是搭配航母的舰载机，那么作战呢就会更加灵活。两岸的战机如果真的在空中交锋，先不论这个飞行员的人数素质以及作战意志，那么光是我们说比较这个两岸各自战机的设备，台军的弱势可以说呢真的是相当明显。
3: 歼二零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二零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 请收看本期《海》。

0: 海峡两岸，台军称歼二零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近日，有美国媒体发布了一篇歼二零和 F-22 的对比文章，吹嘘 F-22 是世界最强五代机。然而，有台退役将领直言，美军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因为美军在第一岛链作战完全讨不到便宜。歼二零不输于美国 F-22， 甚至比 F-22 更好。
1: 美媒对歼二零和 F-22 呢进行了相关的对比，它们的区别和不同是什么？为什么认为它们有可比性？而在新时代的要求之下，对于打造一款先进的新的机型来说，它的难点在哪里？
2: 歼二零和美国的 F-22 呢，是属于同一类战斗机，都属于第五代的隐身战斗机，而且是重型隐身战斗机。那么，第五代的隐身战机，它的指标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要满足4S 的要求。第一个 S， 隐身；第二个 S， 超速巡航；第三个 S 就是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第四个 S 就是超机动性。那么这两款战机谁占优呢？我个人看法，歼二零的综合作战能力全面超过 F-22。为什么这么讲呢？双方都是隐身战机，是吧？雷达反射截面啊，差不多，没有超出一个量级。那么第二个指标的超音速巡航，那谁占优呢？只要歼二零的发动机到位，它实现超音速巡航的，难度就要比 F-22要小。为什么这么讲？歼二零的机体长度大，细长比高，特别适合超音速飞行，而 F-22的机体长度就比较短，因此超音速巡航不光是看发动机，也要看机动外形。那么未来的隐身战机会不会发生近距离格斗啊？这个呢又是一个考量设计指标要求的一个很重要方面。那么如果双方都是超视距状态下作战，那么机动性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么最关键的还是智能化的航电系统，或者是呢，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歼二零在机体的四周布置了综合性的是吧，光电孔径系统，或者是多功能的啊光电孔径系统，它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目标，就通过光学的、红外的这种探头，是吧？四面八方都能看，能够给飞机告警，敌方导弹来了，他看到了，马上告警。同时，飞行员通过大的下视显示器以及显示头盔，就能够利用这个光电孔径系统，看穿地板、看穿墙壁，看到四面八方或者360度的场景。那么在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方面，可以说歼二零是大大的压过了 F-22。那么现在是吧，要比的就是歼二零的个头比较大，是不是更重？你发动机推力够不够？这是很多人提出质疑的，是吧？那虽然你细长比大了，超音速巡航能力强，但是你重的话也会影响机动性。其实呢，歼二零虽然个头比 F-22 大，但是它的结构重量比 F-22 轻，因为我们采用了更加先进的工艺生产设备来生产这款重型隐身战机。
1: 除了刚才傅老师介绍的这些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认为说歼二零呢是航母的杀手，它对于航母具有非常强的攻击能力。那么是不是歼二零具备这方面的战斗力？
3: 航空母舰呢是一个大型的海上的机场，它搭载了大量的舰载机，主要的作战武器是它的舰载机。那么作为航母这个平台呢，在深海大洋确实有它的作战优势，但是当它要打击对方的时候，对方也在瞄着它。首先我们说潜艇就是它的杀手，那么导弹也是它的杀手。那么作为歼二零这样的隐身战机，它是可以挂载就是空空的导弹，就是我们讲的霹雳导弹。当歼二零出动以后，就是假设是对这个航母编队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这个作战半径远，再一个呢，它的这个弹仓啊是隐形的，就是你在外面是很难发现它的，它不是一般的吊舱啊。那这样一来，它假设挂载了这个反舰的导弹，那么在很远的地方，它就

0: 可以发射这个反舰的导弹。那这个对航母本身，包括为航母护航的这些就是巡洋舰、驱逐舰，都是巨大的威胁，因为这都是万吨级以上的水面作战舰艇啊。所以这个像歼20这样的飞机，如果它自身是隐身的，很早就出航，你很难探测到它接近航母编队的时候，它再来一个低空飞行或超低空飞行，那你就更难探测到它了。而它突然就是接近编队的时候爬起，然后把这个导弹啊，就是在防区外或在很远的距离发射出去，那这就成了确确实实的航母杀手了，这个就很难规避。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歼20是航母杀手一点也不为过。
1: 所以从歼20一款战机就可以看出，解放军现在整体的空中水平呢，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对于整个的亚太格局或台海局势来说，这样的空中作战能力带来的会是什么？丁中，
2: 歼20在2011年首飞测试，那么研发进程可以说是一路顺畅，仅花了6年的时间就正式呢投入量产服役，和美国同级别的第五代战机可以说呢是不相上下，甚至呢我们说在航程、载弹量，这个歼20还略优于美军的 F-35。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军的这个军工量能呢持续走低，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补充节奏跟不上它老龄机队呢持续退役的速度。那么美西方智库也认为啊，解放军战机的许多技术指标已经接近是第六代，难怪啊，英国军事智库就认为歼20稳步生产将改变西太平洋的空中版图。前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更曾经对美国国会表示，中国的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已经是改变了整个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呢，美军把自己的战略主力从第一岛链甚至是第二岛链来向后撤退，避免呢、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会被解放军一锅端。那么可以说呢，是为美军具备高价值的武器设备来进行避险，那么让所谓第一岛链上的其他盟友啊去替美军冲锋来接盘。这也就是呢，美国越来越不愿意呢为协防台湾做出任何承诺，甚至呢不少智库呢也都建议啊，连这个模糊的暗示都要控管的原因。美国主流的这个台海战略的思维呢，也从前几年偏向啊是所谓的战略清晰，甚至呢是故意去刻意挑衅台海红线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极限施压，如今都改为呢是要降低台海的紧张，避免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所以我想啊，这个改变的关键就是因为解放军呢在台海乃至第一岛链的战略优势是越来越明显，一旦这个歼20又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战略后撤的速度也必将呢是更为加快。

歼20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空军体系能力的稳步提升。反观台军，把希望寄托在外购战机上，面对代差与体系差距，所谓抗衡不过是自我安慰，以武拒统终究难以得逞。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艺术家都是什么样？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生活万物皆可造诣，普通人不拘方寸，自由发挥，能给平淡生活刷上亮眼高光，也能把寻常日子玩成独家艺术。欢迎来到生活里的艺术现场。
1: 你们不认识我，但你们一定看过我拍的影片。我为什么拍影片？因为
2: 好玩
3: 啊！来，载歌载舞吧。
0: 八年拍摄12部短片，全网播放量超10几亿。他是导演，是编剧，是啦啦操教练，他是马超群。
1: 其实我就是个体育老师。看啊看啊，扑起来啊扑起来。
0: 马超群2016年入职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担任体育老师。从2018年开始，他带领金沙小学啦啦操队的学生们拍摄短片。
4: 我要去拿奖章，谁不想拿奖章？人死了哪有什么奖章？我要去拿奖章，谁不想拿奖章？人死了哪有什么奖章？我要去拿奖章。
0: 短片题材横跨红色故事、传统文化、校园生活。马老师不仅拍摄题材广泛，形象也很多变。这是马超群。
5: 老师你好。
6: 同学你
0: 好。而这位也是马超群。
1: 就我小时候的大人的样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也向他们学习一下。
0: 虽然经常身穿20世纪80年代经典大人皮肤出现在短片中，但马超群可是实打实的90后。这些高点击量的短片是怎么做？

0: 做出来的呢？别急，咱们这就直击现场，一起围观拍摄日常。
1: 今天我们要拍一个关于教师节的 MV。
2: 来，把衣服穿好。
3: 好。
0: 造型要精致。
2: 这就是我们的家长，昨天还给我当演员，跟我一起表演，今天来化妆，一刻都不能缺了。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棒。
1: 来一次吧。
0: 表演得投入，情绪要调动。
2: 对，你就这，你就这，来走。
0: 表情得到位，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拍摄要过关，
2: 来，准备再来一次。我们每次每个镜头要拍好多遍，我们要挑一遍最好的。
0: 身兼数职，忙不停。
4: 我要保证动态模糊。
0: 忙不过来，找外援。
2: 要不您帮忙拍一下？
0: 关键时刻还得叫哥。
2: 一头汗，别玩手机了，哥。
0: 虽然短片效果看起来很专业，但是拍摄短片，体育老师马超群没学过。跳舞、演戏、啦啦操队的学生们也没学过。而这个非专业团队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5: 大家好，手臂伸直，明白吗？
2: 其实我们之前是一直参加一些啦啦操的比赛，经常去赛场比赛，但是我们为了一个好的比赛，一个好的演出，可能我们孩子要练两个月的时间。当时其实我倒挺想把他们这些比赛的动作记录下来。后来呢，就有一次比赛，其实他需要我们把比赛套路拍成视频，上传到网上让大家投票。我也借着那个机会，发挥了一下我小小的心愿。我小小的心愿就是我小时候比较喜欢跳街舞，也比较喜欢这些舞蹈电影。我就想，哎，如果有一天我能参与进去多好。哎，正巧又有那个比赛，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加一点剧情，反正我们现场比赛已经拿了全场最高分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完成一下我们的梦想。
1: 抢节奏了，五六一拍。
0: 关于拍摄短片，马超群唯一擅长的就是给孩子们排舞。除此之外，各类技能进修全靠互联网学习。但也正是这次的大胆尝试，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2021年短片最可爱的人发布，各大自媒体平台累计获得浏览量2000万，被网友称为少儿版金刚川。排练室里的汗水，拍摄时的辛苦，让学生们对历史有了真实体验。2023年劳动节，他们来到黄河滩，演绎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
1: 当时就是劳动节，我们想拍一个，想到的都是那些什么警察、医生、护士。哎，我就想到那个大禹，他是干啥了？治水的。哎，我觉得这个切入点会让孩子们有发散的思维，让他透过这个故事去看到我们古代的那些人民的坚持不懈。
2: 大禹在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点就是体现了他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
3: 他是一个治愈的英雄。
2: 我们在拍摄之前，马老师会给我们讲这次拍的主题、发生的故事，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去自己发挥自己的感情，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0: 四月的天还没被春风吹暖，孩子们顶着冰凉的人工降雨，在黄河边把大禹的故事跳了一遍又一遍。
1: 其实我也是被他们感染，就是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我们要不要把他变成一样。其实我现在我越发的觉得这样的孩子他是鲜活的孩子。
4: 树屋、悬崖、河攀岩，在家手托全网首个藤林乐园。
5: 这有多少米啊？到下面
6: 6米多。
5: 哇哦，也太有意思了，在家里你看外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纯粹的树屋。
7: 这都是我爸爸做的，你看他厉不厉害。
8: 我们的家是不是和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没错，就是这位厉害的老爸霍成，把家里改造成儿童乐园，不仅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和霍成原本的想象也不一样。
8: 左侧的这面书架也是我之前为小孩打造的一个偏学习氛围的一个空间，就是特别想让他有一个安静的一个书吧的这种学习氛围。但是怎么说呢，后来就变成他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玩耍的一个场所。也是之前我们在外面经常旅行的时候，去云南呀一些玩到一些飞拉达的一些项目哈，然后他就自从那时候就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关于就是岩壁上的一些攀爬，说到家以后就把这个书架就全部改造成一个攀爬的一个区域了。
0: 拥有不一样的家肯定有点不容易，需要一点动手能力。家中各类项目都由霍成亲手改造，当然使用者也得出点劳动力。
7: 这绳子它虽然摁，但是它还是有弹性。
0: 1.0 版本小试牛刀，书架改成攀爬架。
8: 爬上去，不然还是就带这个吧。要玩书架吗？
7: 爸爸，我会自己来。
8: 太危险了。
7: 你砍得起吗？
8: 好吧，好。
0: 2.0 版本大胆一点，天花板开动，打造家庭速降。3.0 版本再大胆一点，干脆在院子里建起树屋。
8: 家里面之前的 1.0 2.0 版本都完全不能满足它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造了这种 3.0 版本。也是这个树屋的功能不光是一个小木屋，我们要结合一个从下面的丛林穿越的感觉，然后再到这种户外的这种钢丝绳索、这种飞拉达的这种攀爬项目为主哈。
0: 虽然改造不易，但可以让快乐变得很容易。虽然快乐容易，但面对安全绝对不能放松警惕。它以后会长
7: 出很这个钢丝太粗，钢丝越粗解锁越麻烦。
8: 你解锁的时候，子熙，我跟你说过，解锁的时候用身上那个锁扣先挂上上面，再取下面哈。
7: 安全带留给你。
8: 止坠器，这个叫。
7: 然后速度超过极限，它就会这么给你锁死。
8: 对对对。 一二三，等一下，我一二三，一二三。
0: 安全准则全记住，就是老爸的体力有点遭不住。别担心，家里还有新项目。
7: 有语言不费力气。
0: 霍成家飞檐走壁的各项设施，从2026年5月开始改造，用时一个月。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为了孩子的爱好，亲手推翻家里的原有布局。
8: 这面墙就是我们最近暑假去了景德镇学习回来以后，然后把家里面重新改造了一面的我们的陶艺的作品展示墙吧，算是也是我们平时工具的一些收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展示区，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是也是我们兼顾车库，但是为了他的爱好，我们现在因为他有卡丁车，然后为了他的爱好，我们把这个车库也完全给他就释放出来了，我们的车全部停外面，然后这个位置全部给他做陶艺的烧制区域和这个卡丁车的维修车间。为什么做鱼池呢？因为家里面的小孩也是每次我们外出旅行的时候，他可能喜欢在这个山野小溪里面去捡石头啊，玩水啊，抓小鱼小虾啊，所以我想把这种场景给移植到家里面来。
0: 除了尽量满足孩子的爱好，霍成也会想办法邀请孩子感受自己的喜好。
8: 在我的童年的时候，就是经常在地里

0: 干活呀，就是种一些蔬菜呀。在他的这个童年，我也希望他是对每一种的蔬菜的品种啊、品类，然后有一些了解。
1: 这还有一个，我其实以前就发现了。
0: 啊，以前发现我还以为没有了。
1: 对，
0: 之前我们的茄子其实长得很大的，对吧？那个，我们
1: 现
0: 还
1: 在
0: 有
1: 有一土有点板结了，所以它长得就比较小。
2: 在父亲的影响下，霍子希也开始对各类植物的特点和养护方式渐渐熟悉。
1: 这种就代表也会有点缺水。
2: 生活经验值直线上升，家成了藏满童趣和惊喜的成长天地。亲手为孩子造快乐，也带着孩子感知生活，解锁新知。双向成长的温柔陪伴，就是最动人的家居艺术。
0: 然后我就会只考虑他当下，不会考虑说啊，这个房子做好以后，他要是不喜欢玩怎么办？我想在我的小孩身上尽量的让他开心快乐的成长。
3: 为了分享春天的喜悦，我把自己变成过一只燕子。为了延长春天，我们创作了会呼吸的花。因为一个关于背包客的故事，我把一座特别的山背到了街头。
0: 没错，这些都是我们做的。对啊，测试一下你的
4: 声音吗？欢迎来到梦梦有约。
3: Hello， 我是张大强。
4: Hello， 我是梦梦。
3: OK， 我们是张大强的白日梦。然后欢迎来到我们在上海的家。对，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工作室。这个是我们之前创作的一个作品，一个很特别的铅笔，它是可以真的写字的，就笔头是一个特别的海绵，然后沾了水就可以写字。这是梦梦之前画的画，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棵树，就是在春天的时候，然后就抱这个树在上海街头。
2: 张大强和雷梦是大学时相识的情侣。2023年，因为想要尝试把装置艺术和街头艺术融合，两人从福州搬到了上海。到现在已经做了近100个作品，艺术在他们手中被玩出了软乎乎的治愈感。夹在身上大大的晾衣夹，源自现代生活的压力和紧绷感。错乱的时钟其实是在讲述身边阿尔茨海默病家庭的困境。呼吸的花是因为他们想把春天留得更久一点。连背包出门的漂泊感都能变成把家背在身上的浪漫。有关生活的各种议题都能被他们捞出来提炼成创作的内核。
3: 但这个作品是我们在有一年夏天做的一个作品，因为觉得夏天的上海非常非常热，然后我们希望说用热到可以煎蛋来去表达对这个夏天的一个感受，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巨大的煎蛋。那这个插画的时候，我们就把在上海街景给模拟出来了，就是电线杆、梧桐树，然后马路边。
2: 张大强和雷梦的创作通常都会从一次对话开始，然后借助画笔把脑海里的灵光一闪变成一张张插画，接下来就到了有趣解压的做手工环节。
3: 纸壳，这是我们在创作中基本上应用到90%的材料吧。像这个月亮的作品，其实它的背后的结构就是一个巨大的纸板，然后它的表面像这些有弧度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用到了铁丝去做它的造型。其实毛毡的作品是我们在秋天跟冬天特别会喜欢用的一个媒介，因为希望说可以传递给大家一些温暖的感觉。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日常的一些纺织中会用到的一些布料，但重点就在于你怎么去组装它跟应用它，根据它的颜色、手感，然后以及说你要去做的东西的特性。
2: 既然创作灵感来自生活感受，那就用生活里常见的物品让灵感呈现。

0: 虽然和印象中的艺术作品不太一样，但手工带来的粗粝感，材料带来的贴近感，恰恰是这些艺术装置的动人之处。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观点叫街头也可以是美术馆，就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在上海街头去做这么多的一些行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相信艺术不单单只能出现在传统的美术馆里面，就大家参与进来的时候也成为了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0: 艺术装置制作完成不算结束，还有重要的一步。
1: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到街头去的这个步骤。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一个我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街头街道。我喜欢这条街是因为交界很安静，然后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它现在出来还是会有一点点，对，因为你不知道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有一些期待吧。就是
0: 在上海的街头，张大强会背上艺术装置完成最后的创作。
2: 强，我拍一下。
0: 而雷梦会用镜头记录下发生的一切。
2: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他会不敢上前，但是他们又很喜欢，他们就会拿着手机这样子跟他自拍一个这样子，因为他背在后面的跟作品自拍一个。然后有些人很外向的话，他们就会跟他有一个沟通，聊一下作品，
1: 一个献给夏天最后的晚风。
0: 奇趣的创意总能吸引路人的目光，有人偷偷拍照，也有人驻足热聊。
3: 太有创意了，
1: 谢谢你们，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0: 听一听作品背后的故事，原本忐忑的街头奔赴，最终都变成了双向治愈的美好邂逅。
1: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路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会有什么人叫住你，会有什么人喜欢这个作品，就很奇妙。走吧 ，Let's go。
4: 老师，您今年多大了？
5: 68。
4: 68了还在玩乐队？
5: 生命不息，摇滚不止。
6: 由500里编曲，
7: 听500里乐队。
0: 生活有时候就要摇滚一点。在昆明，有爷爷奶奶打破刻板印象，资深摇滚青年一样乘风破浪。
8: 这是我的家，虽然不大，但我喜欢把它收拾得很干净。我还喜欢种花花草草，你看我这花种了开了好几个月了，还是那么漂亮。
0: 这是乐队歌手王凤仙，今年74岁。打理花草做手工是他退休后的日常。
9: 哎呀，退休了，现在闲着没事干，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既能打发时间，又能锻炼身体。
0: 这是乐队吉他手李树传，62岁。闲不住的他退休后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这是詹星元，擅长电吹管演奏，退休后成了孙女的专属厨师。到这里应该和大多数人想象的退休生活差不多，带娃遛弯，喝茶发呆，把生活过得平淡安静，好像人到老年就该收起所有热爱，安稳第一。但退休从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应该为自己活的第二人生。年龄从不是枷锁，晚年生活更不该被定义。8年前，这群银发少年组建了专属自己的500里乐队，平均年龄65岁。各位队员因为音乐相识，也因为音乐而快乐。

0: 我是鼓手，今年51岁，但是我在这个乐队里算小朋友。
1: 我觉得音乐本身它年龄不是问题。
2: 我加入了这个乐队以后，给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快乐。
3: 今年68了，我们唱乐队我唱了7-8年了，但是越唱越年轻。你看我这个头发才染的才烫的。
4: 之所以始终满怀热忱，不过是不想让退休后的生活辜负心底藏了一辈子的热爱，好好安放自己的小小爱好。而爱好从不止于安放，更能在退休后的第二人生里拔节生长。
5: 我这个是叫电吹管，它国外呢叫 MIDI 控制器，它是一种数字乐器它可以吹出很多种声音的嘛，根据音源的嘛，可以吹出3000种甚至几千个音色。
4: 詹星元年轻时就有吹笛子的爱好，在昆明橡胶厂忙活了大半辈子，心底的笛声也跟着藏了大半辈子。

0: 退休后卸下工作重担，他开始自学电吹管，把藏了几十年的老爱好玩出了全新的鲜活模样。像占星员一样，伍佰里乐队的队员的第二人生都因为音乐而变得更多彩。他们不必是聚光灯下的专业乐手，却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专属自己的演出现场。不因刻意追赶年轻，就凭着心底长然的热爱， 活成了最鲜活的生活艺术家。少年烛光，父爱造趣，街头治愈，哎呀，
1: 金色的，
0: 银发逐梦，敢创造，敢热爱，平凡日常玩出别样精彩，不拘年龄， 不困方寸，用心生活，大胆创造。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最棒的艺术家。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哎呀，红彤彤的高粱，红彤彤的日子啊，哈哈，又是个大丰收。哎哎哎呦，老鬼，我上你这儿来，这好歹也算个客人吧，你就是不端茶倒水，你总得给个好脸吧？啊，
1: 你有脸接吗？
0: 你给我脸，我就有脸接。
1: 那我要是不给呢？
0: 给啥接啥。
1: 有话说，有屁放。
0: 那既然你想放屁，那我也拿屁股接。
2: 那我就说屁话了，怎么了？
0: 你说一个我听听。
2: 你要干什么？
0: 你要干什么？
2: 你找事儿是吧？
0: 别来这一套，
2: 你不是在找事儿吗？啊，来，
0: 傻不傻呀？啊，啥岁数了你还跟我玩这个？啊，老滚，我就奇了怪了，这么多年了，你这臭脾气不能改一改吗？
1: 我为什么要改？挺好的呀。
0: 有意思吗？心平气和的，你想一想，老滚，这么多年我是不是第一次上你家？这么多年我是不是第一次这样跟你说话，牙都露出来了？还有啊，我是不是一口一个老滚的叫着？你干啥呀你？给脸不要脸呢？
1: 你才不要脸呢！那得看对谁了。
0: 这么多年你心口窝子的这口气一直没有
1: 转。滚，
0: 老滚。哎呀，改不了，改不了，
2: 改不了啊！

0: 老妈大哥，你来了呀！啊啊啊！妈去了，您怎么来了？来，上午上喝茶去。啊啊啊！
1: 哎，他来干啥呀？你咋没事吧？
2: 别管，
1: 把这个给你爸爸。
2: 给我爸？
1: 啊！
0: 再坐会儿。
1: 哎呀，老妈大哥，你走了呀？
0: 哎哎哎！再来啊！
1: 哎，
2: 什么呀？
0: 不知道，说给我爸。
1: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3: 他能送我什么？老妈子！
1: 哎，
3: 耍我呢！你干嘛？
1: 这吼什么呀？

0: 这创新啊，是不容易。哎，你们有没有想过换一个地方去走秀呢？换一个地方？啊，
1: 哪样意思？
0: 你看啊，艾草直播的时候是不是老换地方？你说他是为了那样？
1: 他说因为景色美，可以吸引流量。
0: 他要是为了景色美，他就盯着一个最美的地方一直直播到底不就完了吗？
1: 那你认为是？
0: 新鲜感呀。 我觉得新鲜感跟你们所谓的创新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呢？我还没想好啊，我就瞎说一下。那有没有可能你们在江边办这个走秀，甚至把这个舞台搭到江面上，在江里面走秀？
1: 在江里面走秀？
0: 啊，
1: 你真是胡说！
0: 不是，我就是那个意思。就你想想看，你们换了一个新鲜的地方，那你们也觉得新，游客也觉得新，网友也觉得新，那不就是创新吗？
2: 嗯，新地方新感觉，倒是有点意思。对嘛？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是叶梅和常府拦着他，他就会把我吃了。哎，
1: 没吃着，没吃着，还就是没吃着。
2: 什么叫没吃着啊？听我说，你人家老滚干嘛呀？这两个孩子刚刚好，这老滚还没同意呢。你不想抱孙子了？
3: 不喝酒了，菜也别炒了，我进屋冲个凉。冷静冷静，
4: 冲个凉，你倒教你我冲个凉吧。
3: 哎，
5: 什么？这哪个意思吗？哪个意思？这不是耍我吗？
6: 爸，我说你妈说她没这个意思。
2: 哎呀，你是了解老妈的，她这人就嘴巴讨厌了点，心眼没那么坏。
5: 她不坏。他不坏，世上没坏人了就。
2: 你想一想啊，他马永兵的儿子和咱姑娘现在是这种状况，他会故意来气你？嗯啊，他会故意让你不高兴，然后阻拦他儿子和咱们姑娘好？
6: 就是吧，您想想啊，马叔这么多年来头一次上咱们家吧？
2: 对，
6: 他肯定是想来跟您和好的，因为这是赔罪的意思。
5: 这是赔罪吗？这明摆着是我的罪吗？哦，儿子撬了锁，老子拿了一堆锁给我，这不是耍我吗？儿子老的路一样的，坏透了。
2: 我觉得他没你想的那么坏。
7: 刚在民宿的时候，我看孙哥被徐凡云给骂了，那叫一个惨。
8: 哎，人家这个项目大，事情又复杂，他这压力是够大的。
7: 主要啊，孙哥有好多事情，那原本都跟徐白云汇报过了，结果徐白云自己忙着忙着给忘了，那回头把人骂一顿。我现在看到孙哥啊，我就老想起我在城里刚开始打工的那几年，那每天醒了不是这个领导骂，就是那个领导骂。但看到徐白云吧，我又想到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那每天不是忙的忘了这个，就是忙的忘了那个。
8: 你辛苦啦，不过上坡路嘛。大家都不容易，
7: 是现在到坡顶了吗？
6: 直说，你那帮我摁一下，我接不了。
7: 喂，直说啊。
9: 秦昊，我跟你说个事儿，菲拉达的事
7: 儿。啊，你说。
10: 工作进展到现在呢，事情太多，太复杂了。徐总和小孙那边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又一直找不到配合分担管理工作的人。
7: 哦，是他们之前也跟我说过这个问题。
10: 这想找到有责任心、有能力
9: 又愿意扎根在悬崖村的人实在是不好找。他们现在那边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小事上失误了，
10: 我怕接下去啊会越来越乱。
7: 不是，支书，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就直说呗。
10: 我还是希望啊你能来做这个总经理助理的工作，
9: 分担一下管理压力，跟村委会呢对接得也清晰一些。当然啊，决定权在你，我只希望你再考虑考虑。
7: 不是，支书，我还有民宿那边。
9: 民宿那边不是还有昌普的吗？
10: 我相信昌普的管理能力，他应该能管理好的。
9: 再说我也不是一直让你在这边。

0: 还特意回去管一下民宿吗？
1: 那也说不过去啊，那一开始我拉着昌普搞民宿，那回头
2: 弄一半我去菲拉达了，我这怎么跟他交代啊？
3: 你想想啊，秦昊，菲拉达的项目做好了，那游客量肯定会大增啊。
0: 那到时候你们这个民宿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你把这个道理讲给昌普，我相信他会支持你的。
3: 不行的话我去做做他工作。
1: 那别，还是我先跟他说吧。你一上来你就出面，那回头他肯定不同意。
3: 好，那你好好考虑考虑。哎，你还可以跟月亮商量一下吗？
0: 菲拉达这个项目对悬崖村来说非常的重要，
3: 所以你真的慎重考虑一下。
1: 行，我知道了，支书。哎，这通电话纯属巧合，我没有之前跟支书打好配合啊。
4: 那是你想多了，我还真没这样想。
1: 没这么想就好。那这个事情我到底咋个办啊？
4: 你怎么想的嘛，又不是请我去做助理，我哪晓得咋个办。
1: 我就是觉得呀，他们那些东西我不懂，那我过去也只能协助做一些基础工作。而且我还担心给人搞砸了。但要是不去吧，万一这个项目真出了什么问题，那我这前期的努力不全白费了吗？
4: 主要是你精力够不够用。
1: 精力倒是还行。
4: 那你就自己定嘛。
1: 怎么就我自己定了？人支书刚刚都说了，这事儿得跟你汇报汇报。
4: 哎，他们说瞎话，我听见了，人家百合姐明明说的是跟我商量，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汇报了？
1: 那是一个意思啊，这事情需要你批准才可以做。
4: 那我不准呢？
1: 那就不做了。我真不做，你不批准我肯定不去。
4: 好了，跟你开玩笑的。总之呢，你过去之后就边做边学，别让百合姐失望。
1: 不是，这么容易就同意了吗？
4: 不然呢？
1: 你看我找的这女朋友啊，温柔贤淑，通情达理，善良大方，
4: 还有呢？
1: 可爱美丽动人。
4: 还有啥事儿说？
1: 没有什么事儿，就是吧，有一件小事。就你看这个你哥那个人哈，我也拿他没办法，他那个暴脾气。要不你帮我打个电话。不是，你真得帮帮我，要不然他真会敲爆我脑壳的。
4: 电话拿来。
1: 啊，那民宿咋办？
2: 是他拉我一起来做民宿的，他自己先跑了，那算哪门子事嘛。
4: 哥，你先别着急。秦昊过去找你，跟你当面详细说说。
1: 行，别说了，说了就散伙。你看，我就知道昌普他是这样。
4: 你好好想想，过去跟他说清楚嘛。
1: 这咋说呀，你们这一家人那脾气倔起来。滚叔跟昌普那脾气倔起来确实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就是他们俩为什么就不能跟你学习学习呢？
4: 好了，你快点去吧，大不了就被他敲一下。
1: 那不行，那不能我一个人被敲，我得找一个人陪我一起。
4: 没门。
1: 不是，我说的不是你，艾草现在应该下播了吧。
5: 那今天艾草和小六的直播间就先到这里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还有关爱，谢谢大家。哦，对了，在我的主页还有好多我们当地的遗绣苗绣，还有一些当地特色的土特产品，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的主页去多帮帮忙看一看啊，谢谢大家，爱你们，爱你们。
6: 你怎么过来了？
7: 爱你们哟！
6: 我节目效果，你这家呀，这回就麻死了我。
7: 和你们家凤梨说你越来越恶心了。
6: 啊呸！你过来干嘛？哎呀，
1: 我来啊，是找你来帮忙的。
8: 你看，真怀上了，
9: 那还有假？哎呀，凤碧太为你高兴了，
8: 你看看，之前还说人家药不好使，说人鸡屎鸭屎味儿，不说了吧，
9: 好使。
10: 子越，真的谢谢你啊，江湖最高礼仪

0: 玩了。
1: 你等一下啊。
0: 咋了？
1: 腰酸、下坠感、妊娠反应减弱，
2: 啥意思啊？
1: 这有先兆流产的风险。

0: 个孕妇像你这样脚底下像踩了风火轮似的，孕早期你真的要注意。
1: 我这回一定注意。思月，这件事儿你别告诉吴艾草啊，我怕他着急。
0: 那你就在家卧床休息，重活累活少干，知道了吗？
1: 我知道了，我一定听你的，好好休息卧床。
2: 要不然你把这个轮椅给借给我吧，我每天坐这个轮椅上下班，我动动脚就行了，我在那儿坐着这样最稳妥。思雨，你借给我。
3: 咱不至于，你把你的性格收收比什么都强。封闭，
0: 你情绪有点太激动了，影响胎儿，知道吗？
3: 哦，稳定一点啊。
1: 我太激动了哈。啊，情绪激动收一收，调心。你说的对，思雨，
0: 别那么激动啊。
1: 对，我必须得听你的。哎呦，我的阳台，真的是。
0: 哎，你慢点儿，注意点好不好？
1: 四月，我太紧张了。哎，
3: 我知道，不过恭喜你是好事儿啊。
1: 稳定一点，稳定一点，稳定一点。
4: 我不去。
5: 你信不信我踢死你？咱俩必须得一起去。
4: 哎呦，马清浩，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别的什么心眼？到时候我要再去了，你们两个打起来，拉我当垫背的，再给我衣服，再给我扯烂了，我不去。
5: 那都不重要，走走走走，出发了，走走走走。喂喂，
4: 你这是求人办事的态度啊？
5: 那怎么着？我给你跪下，走不走？
4: 哎呦，人家好怕呀。
5: 不是，你真是越来越恶心了。

0: 老师，我画完了。
1: 这么快？
2: 绿绿的山，蓝蓝的天上一朵云。
3: 你那就是偷懒，所以才快。
0: 胡说，人家轩宇老师给我们看的有些油画不也是这样的吗？
4: 要老师都说了，觉得哪样好看就画哪样，想咋个画就咋个画。
3: 那我还可以偷更大懒呢。月亮老师，是不是我在图案中间画两个圆，就说这是大眼画，两个鸡蛋？
1: 也不是不行，但是我有个建议啊，你可以画两个更大的鸵鸟蛋，就偷更大的懒了。

0: 在地里走秀，
1: 这会不会土了点儿？
2: 你看，这孩子们的笑脸跟庄稼地多和谐啊！
0: 这和谐是和谐，可是这走秀总是应该在舞台上吧？
2: 我们之前一直想的啊，都是很常规的模特走秀，但对于本来就不是模特的我们来说，土地才是我们的舞台啊！这些孩子跟我们一样，都是在土地里长大的，只有站在地上，大家才能这么自由惬意。笑得这么灿烂，嗯，
1: 是啊，你看看这小崽子笑得多欢。
0: 艾草有好多张昌普和青蒿在地里笑得特别开心的照片，跟这差不多。哎
1: 呦，他们三个是小时候糗事太多了。有一会儿啊，他们偷萝卜被人家啊撵得满山跑，结果关键时刻你知道吗？青蒿那鞋就不争气，就给陷到泥里，扒拉不出来。结果回家被他爸一顿胖揍，我脸都不皮了，拦不住。
2: 他们三个凑在一起的荒唐事还少吗？
3: 昌普，昌普，昌普，昌普，哎，你别走啊！别，哎，你别干什么？放开！要不然撞你了！喂，把钥匙放给我！
4: 哥，
3: 滚！

0: 是昌普，伸手不打笑脸人，他真的过来跟你道歉，你听他说
1: 了。吴家成，
2: 我问你，如果当初你也入股了民宿啊，他转身就跑到辫子姑娘那打工去了，你答应吗？
0: 嗯，
2: 你看你也不愿意是不是？所以说这就不是人干的事儿，这天上地下就他妈青豪一个人呐。
3: 不，话也不是这么说，我不是完全去那边了，我也是会管民宿的呀。啊，
2: 民宿你也管，你管得过来吗？
4: 那可以管得过来呀，不是还有你跟小勇吗？你看三娃子那把我的消毒公司张罗得多好呀。
2: 这不是张罗的事儿，我告诉你，就你这个做法就跟你当年一模一样，说走就走，只顾自己，背信弃义，忘恩负义，
5: 厚颜弃子，不是个东西。
2: 说得好。
3: 哼，是这样啊，咱们先不说以前，我们就说说现在，好不好？好不好？
0: 那怎么了？你自己做得出，你还不让别人说了？
2: 你给我回车，你带着。哎，你给我站住！
3: 是这样的啊，那天呢，孙哥被徐白云骂成什么样，你也看到了，他们确实是忙不过来，而且支书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我去。你也知道，迄今为止这个项目是我们村最大的项目，也是最重要的项目，人家确实需要帮忙呢。
2: 哎，我理解的，他们是需要人，但是有的是人啊。
3: 不是，那招人是需要时间的呀。百合支书说了呀，现阶段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2: 哦，天菩萨，听见了吗？啊，这地球去了马青蒿，它就不转了。哎呀，你以为你是哪个啊？
3: 啊，你要是顺着这个思路想的话，那少了半个马青蒿，有你在，那民宿不照样能转得下去吗？
2: 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问题。你就滚，要
0: 是
2: 给我，小心我敲你脑子。
3: 哥，
2: 滚！
6: 这好玩是好玩，可是总不能在泥地里走秀吧？
7: 而且问题是在谁家的地里走呢，对吧？而且人家能不能同意呢？这都是事儿啊。
8: 我觉得只要我们先统一了思路，可行的话，可以让百合姐去协调一下地。再有呢，就是想想办法，怎么能在地里更好走一点。
7: 是月亮，
6: 嗯，
7: 我觉得这在地里走，可能还是没有舞台上走的感觉好呢。
9: 我也觉得是。在舞台上走，然后咱们再租点什么那些灯光，晚上一走，你说那多有感觉呀。
7: 而且吧，你说到时候不光是咱们附近的村寨的人要来，还有很多是从城里来的游客。
6: 嗯，
7: 有些游客他就爱穿高跟鞋，那万一那高跟鞋一卸到泥里，就跟青豪小时候一样，拔都拔不出来，多尴尬。
9: 对，好多服装都会拖到地上，你说沾一地泥那多难受啊。
8: 是，但舞台的话呢，还是常规，不够创新呢。
9: 那咋个办嘛？
8: 嗯，我们再想想。
0: 看看昌普那倔得跟头牛一样，怎么拉拉不回来，这臭脾气。你俩也是啊，跟你俩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好能好的穿一条裤子，枪。
3: 抛弃妻子，不是东西。
0: 我说。我说我不来，我来了你也骂我，他也骂我，两个人对着我一块使劲，整得我跟猪八戒一样，里外不是人的。你但这个事儿不要影响咱们两个的情感，我是永远会站你这边。青龙，
3: 你不要再跟昌普聊这个事情了，我不需要你帮忙。
0: 你上哪儿去啊？
3: 找月亮。
0: 你把我送回村里吧。
3: 滚！
0: 你不能把我扔这里。
2: 哎，那月亮也骂你，
3: 不是东西。

0: 干啥去啊？
1: 打酱油去。你呢？
0: 哦，我回家。
1: 哦，老
2: 妈他，
1: 老滚他。
3: 就这种其实就挺好，你看，这种氛围是不一样的。
4: 嗯，这下面再来点。
5: 不。
6: 哎，秦昊，你咋来了？
5: 我。
7: 你问的稀奇麻姑，你说他咋个来了吗？
1: 哎呀，我这脑子，快，咱们那
7: 你
1: 这些布料。对吧？赶紧去看看，是吧？
5: 哎，我姑对我好，
1: 赶紧的，抓紧时间啊！
5: 谢二位啊，
1: 好久了。
5: 谢二位，
1: 来，哎，姑娘，你们看了没有？对，哎，赶紧的，抓紧的，
5: 啊。你看看我这人品啊，都给我创造空间呢。
8: 行了，别贫嘴了，你来搞哪样？
5: 我来看看我女朋友在忙哪呀？
8: 肯定是被我哥给收拾了。
5: 哎呀，我这什么都没说就被你给看穿了，你说我这婚后的日子该咋过呀？
8: 那你也可以选择不过这样的日子啊。
5: 那不行，那是我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8: 好了，别贫了，我哥到底咋说嘛？
5: 哎，说不通，我把艾草都叫过去了，那劈头盖脸就是给我们一顿骂，就差敲我脑壳了。
8: 早晓得会是这样。
5: 哎，我就想着万一嘛，那你都同意了，他那儿现在倒给拦住了。
8: 我哥跟我想的不一样吧？
5: 你说同一个爸妈生出来这俩孩子怎么就差别那么大？
8: 怎么大？
5: 你格局大，颜值高，那他呢？除了年龄大以外啊，没有任何优势。
8: 你小心被他听到了敲你脑壳。
5: 那我说的是事实嘛。
8: 那我哥对我比你对我好，咋个嘛？
5: 那可不一定，那以后我肯定对你比他对你好呀。
8: 行了，那你打算咋办？
5: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肯定是说不动他这个死脑筋啊。
8: 实在不行的话，还有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8: 找我嫂子。
5: 四月。
8: 嗯。
5: 他能拗得过程普吗？
8: 你也太小看我嫂子了。你仔细想想，我哥那犟脾气，他们两口子从来没红过脸，那是为哪样？
5: 那不是因为程普把四月拿捏得死死的，所以他们日子才过得这么稳当吗？那这样，你给四月嫂子打个电话，让他帮我……啊，不对。让他为了我们村多出出力。嗯，打嘛？
8: 你求我啊！
5: 我求你了。
8: 就这样。
5: 那媳妇儿，回头我给你绣个包。
8: 谁是你媳妇儿了？
5: 那马上就是了。
8: 你给我绣哪样的？
5: 你喜欢哪样的给你绣？
8: 我要打字绣。
5: 打字？我我回头问问我姑，我学一学。
9: 哎呀，我好不容易把老妈给说动了，你说老滚他，那老滚那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呀？我说过他的，
10: 你说的有什么用啊？他从来不听你的。
9: 哦，那倒是。哎，你呀，得拿出点态度来，不能一直让他这么霸道。就以后秦昊和月亮真的被他搅黄了，你高兴吗？秦昊是个男生还好说，月亮可是个姑娘，再这么拖下去，难过的还不是你们老两口吗？
8: 我晓得，我晓得。
9: 哎呀，你不能光晓得呀，你得加把力，好好说说老滚。这结呀，早都应该打开了，他们俩本来就好，搞得我们俩现在说着话还得躲躲闪闪的，就像特务接头一样，这哪跟哪儿啊？你说是不是啊？
8: 是是是是是是。好吗，嫂子，你帮我们跟我哥说说看呗。好，等你消息。好。
5: 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话的含义了，
11: 每一位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位默默无闻付出的伟大女性。你说我这要没了你，我该怎么活呀？
8: 别耍嘴皮子了，你的事倒是有眉目了，我这边才是真的愁呢。
5: 啊？怎么了，媳妇儿？
8: 我想把村秀做到田间地头里，这样才接地气，更有村味儿。但刚刚麻姑和凤碧说，担心太土了，别让游客的高跟鞋陷到泥里去。
5: 啊？那确实好像不是接地气的问题，有点接到地底了。
8: 他们说的呢，的确有些道理，但问题是，如果按照常规舞台那套来做的话，哪还有创新，哪还有吸引力嘛？
5: 哎，要不然这样，等菲拉达建好了之后，你们在菲拉达上走秀。咋了？
8: 我说是接地气，不是接到天上去。
5: 那接天上怎么了？电视里不也天天飞来飞去的吗？

0: 我们不仅要飞，我们还要穿着盛装，从飞拉达上挂着钢索唰一下飞翔，想不火都难。
1: 你这个人吧，成天胡说八道的，但是的确让我没有那么郁闷了。
0: 那这不就是我存在的使命吗？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啊。
2: 今天你跟秦昊吵架了。
3: 这王八蛋恶人先告状。
2: 月亮说的。
3: 月亮说的。
2: 嗯，
3: 月亮他同意吗？秦昊给辫子打工了。
4: 月亮说了，徐白云是看了你们掏蜂蜜的视频来的。哎，多多少少跟你有点关系，你应该多支持人家呀。
3: 支持人家？那谁支持我呀？我就不信了，这世界上那么多艺人，缺了他马秦昊这地球就不转了。
4: 秦昊跟徐白云公司的人，跟咱们村里人上上下下都熟，方便沟通嘛。而且你也知道，现在从城里招到咱们农村找个工人有多难，是不是？哎呀，
3: 你说的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晓得，当初他没钱的时候，何叔都要把自己的家底子掏出来给他了。哎，我才同意入股的。现在倒好，民宿开起来了，他自己拍拍屁股给富婆去打工去了，这像话吗？
4: 嘿嘿，那你要有这本事，你也让富婆找你当助理啊。
3: 我呸！我才不给人家当小蜜的，恶心！
4: 哎呀，我看你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3: 啊！
4: 我是觉得人家秦昊没什么问题啊，民宿你帮着看着，小勇他们又那么能干，还能上攀岩馆再多挣一份钱，挣票子，修大房子，娶月亮，哎呀，多好！
3: 他是娶月亮，做梦吧他！有我在，他休想！哎呀，李思月，我是你老公啊，你怎么净替人家说话？
4: 本来就是嘛，高粱马上收好了，你也有大把的时间了。秦昊上外面多叫游客回村里，游客越来越多，吃旅游饭的人就越来越多，大家一起挣钱多好呀。
3: 不行，我有点担心。
2: 月亮都不担心，你担心啥子？
3: 哎呀，不行就是不行。
4: 哎，不行，你说不行就不行啊，就这么定。
3: 哎，李思月，你
2: 咋了？
3: 你不对，你上车小心点，这裙子容易刮了。那快，
2: 那么定了。
5: 其实我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一条路想不通，我们就换一个办法吧。那办法总是有的是。
1: 嗯，我再多想想吧。
5: 嗯，多想想我。
1: 烦不烦？我说正事呢。
5: 我说的也是正事啊。我跟昌普和艾草都说过，我现在唯一的正事就是你跟民宿。
1: 你看。你自己都说民宿是正事，那也不怪我哥生气你去帮徐白云了嘛。
5: 你不气我就好了，至于你哥，我现在不与他一般见识。哎呦，四月是吧？
1: 气掉不？
5: 我应该那
1: 嫂子，
6: 月亮，
1: 哎，
4: 你跟秦昊说他可以去辫子老总那上班了。
1: 好嘞，谢谢嫂子。哎，
0: 不是，这四月有点办法啊。
1: 嗯，
0: 我原来一直以为昌普是一个倔牛，那没想到四月是拴在牛鼻子上那根绳子呀。
5: 有点意思啊。
7: 哎，我干啥？风鼻，你看，这俩人非给我拽过来，你看看看，你看，
3: 喂，
8: 马七号。
9: 太牛了，
8: 咋了？
3: 找我不行，去找思月是吗？
8: 不是我找的呀，
9: 不是你找的，是谁找的？
0: 那就月亮给打电话。
3: 那不是你跟月亮说，月亮能告诉思月？
8: 不是，是这样的，我呢是跟月亮做了个汇报，我说这个菲拉达招过去帮忙
3: 啊
8: 啊，让后面的事情都是月亮自己做的主。那你也知道，我跟他之间那都是他说了算的呀。
3: 哎呀，你可真行，真会睁着眼睛说瞎话。
8: 我眯着眼，我没睁眼。
7: 滚长谱啊，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的，你也有怕老婆的一天啊。
3: 行，有机会收拾，等着啊。
8: 对对对对，哎，你这什么态度啊？你看看那月亮考虑的多周全，他说了啊，这个菲拉达建起来以后人流量多了，对我们民宿也好，什么都好，你就不能站在他的立场想想问题吗？那要不难怪燕子姐说了，打小月亮就想的比你多，比你成熟。
3: 哎，你干啥呢你？
7: 人说的有道理吗？
0: 大家听，你到底是想对他动手还是想对我动手？你吓我一跳，
3: 我看他不顺眼，他说的时候你点什么头啊？
7: 不是那对村子好的事情吗？是不是？
0: 是啊。
6: 谢菩萨，
7: 爬老婆。
6: 封闭啊，快来吧！
7: 你别喊了，咱仨谁也别说谁了，全是怕老婆的种。
5: 啊，对，啊，我这事儿才成了一半呢。

0: 爸，你回去吧，他不会来的。
1: 不会来？你怎么知道的？不会是通风报信了吧？
0: 我可没有啊。
1: 反正是啊，你一天不回去，我就在这守着。不是，哎呀，你看，你看看这个，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这是啊。
2: 最近这游客的反应啊，说我们这儿的菜啊确实是不错，
1: 嗯，
2: 但是他们遗憾的是在走之前没能把我们这儿的特色菜全都给品尝完。
3: 这些顾客都说我们这菜分量足，特别有诚意。
2: 这不都是胖哥的功劳吗？
3: 啊，
4: 啥我的功劳啊，那都是大家的功劳，能让这个客人在咱们这儿吃好玩好，那不就是咱的心愿吗？
2: 是，
4: 哎，所以呢我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3: 啊，
4: 看看咱们的这个菜的分量跟客单价呀，是不是能做一个小的调整？
2: 调整菜的分量？
4: 你看啊，咱们店里头啊有这么多的美食，可是客人为什么每一次都不能吃全吃遍呢？那就是因为咱们的分量太足了，一家三口点俩菜吃饱了，那肚子里边哪还有别的地方装其他东西啊？
5: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老传统啊，你看。分量大说明我们实诚啊，是不是？
4: 对啊，实诚这点没错，可是你反过来想啊，大家现在出来旅游，那不光是用眼睛看
5: 啊，
4: 那还得用舌头品。现在人出来吃饭呀，不像以前了，要求吃饱，现在得吃好，还得尝个鲜。那你说他们要是在咱们店里头把所有的美食都尝个遍，那旅游的小情绪价值噔一下那不就上来了吗？对吧？
2: 我大概听明白胖哥的意思，他是觉得啊我们的诚意是足够了，但是这样的话游客的选择面就变窄了。
5: 嗯，说的对。
4: 我现在是怎么想的，我就想着把那个菜的分量给它减少，同时客单价也给它降低，这样客人就能用跟以前一样的价格能吃比以前多好几倍的菜。那到咱们这儿那所有的美食那不就全尝遍了吗？
2: 哎，那就先这样吧。
5: 哎，
2: 我们把菜量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把价格也调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但是我们要保证质量，要跟原来一模一样。
4: 那你放心，
5: 嗯，
4: 那在村里头呢，我也是一个村中米其林啊，简称叫村里。能在那儿的小质量的，咔咔的。
5: 有胖哥在呀，餐饮这一块交给他，就放心吧。
4: 啊，那是那是。
6: 哎呀，麻叔来了，
7: 爸。你们是不是谈正事儿呢？
2: 妹妹
6: 啊，说点以后该怎么发展。
7: 我是不是来的不合适？
2: 没没没，聊完了，聊完了已经。
7: 行，
4: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2: 哎，好嘞
4: 啊，
2: 拜拜，胖哥。
7: 哎哎哎，我听你燕子姐说你在这儿呢
6: 啊，
7: 正好我碰上了。哎，云峰的，
4: 哎呦，
7: 知秋的。
6: 哎呀，谢谢爷爷。
7: 哎，这儿我不能坐吗？
2: 啊，可以可以，你想坐就坐啊。爸，
7: 嗯，
2: 你咋个来了？
7: 我不能来吗？我也是大股东啊。
5: 就是，看你这话说的，这老吴还是麻叔的，对吧？
2: 对对对。
7: 哎呀，还是昌甫会说话啊，不像你爸爸。
8: 马叔，其实我爸说话跟您也是，那
7: 昌甫
8: 啊，
7: 我跟你爸是我跟你爸的事儿
8: 啊，
7: 你们哥俩是你们哥俩的事儿，
8: 嗯，
7: 咱们爷俩是咱们爷俩的事儿，各论各的啊，不妨碍，不妨碍。

0: 爸，哎呦，来了吗？来，
1: 没来，
0: 在哪儿？啊，
1: 你回家睡吧，在这儿多不舒服啊。

0: 我这是挺好的，我等着呢呢，拿了锁我等着。
1: 啊，我上楼查资料去了。
0: 啊，那好啊，你去吧，你去忙你的，我不耽误你事儿。
1: 他真不敢来。
2: 就是那锁头的事儿，你说他死坏了，你们带一把锁头，我作为他的家人，我是不是应该得赔？我想制造一种很祥和的气氛，大家在友好的气氛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没别的意思。
3: 我跟我爸也是这么说的，我说麻叔啊，他就是来赔礼道歉的，没有啥别的意思。
4: 对呀，我就是这个意思。
3: 老爷子，你先打住啊！你今天到底是来闹哪样的？
4: 我没闹哪样啊，我就是想过来看一看。
3: 你是不是想去见月亮？
4: 你不想去见吗？
3: 你是不是想见月亮？
4: 有点。
3: 这样，咱们今天先不去，好吧？你不知道那管叔啊，他最近老守在月亮的屋子里，一会儿去了碰见了又闹起来怎么办？你知道，你等我过两天，我找个机会，我给这个管叔的气儿给捋平了，我们再去看看，好不好？

0: 为了你的终身大事啊，我就跟他好，
1: 别火上浇油不行。
0: 我一句话都不说，
2: 你早干什么来着？闭嘴！你
3: 秦涛这孩子挺不错的，
4: 错不错的那得看他了。
5: 我们还是要多尝试这样的纹饰搭配，
6: 让咱们的设计越来越大胆了。
7: 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你去滚叔他们家弄高粱了。
0: 他现在是骑虎难下，
8: 请看《乌蒙深处》第21集。

0: 你知道，你等我过两天，我找个机会，我给这个滚书的气儿给滤平了，我们再去看看，好不好？
1: 改天去，改天去吧。
2: 那你告诉我，你爸爸这个气儿多咱能捋顺了？那你告诉我，你多咱能把你滚叔的这口气儿捋平了？你忘了小时候你爷爷怎么跟你说吗？饭越放越馊，矛盾越放越大，那为什么不趁热打铁呢？赶紧把现有的矛盾都把它解决掉了，然后我们在一种很祥和的气氛中生活呢？你不喜欢这样吗？
0: 就非去不可，
2: 非去不可。
1: 别动，
2: 那你要去给你爸通风报信啊？
1: 不是不是，我想把这给孩子送过去。
2: 这个玩意儿他也放不坏，他也不是蛋糕。抱着，
1: 去吧。
2: 跟你说了吧，你滚叔肯定不在，你就不相信？
0: 那万一在屋里呢？
2: 他万一不在屋里呢？
0: 哎，行了。
2: 当当当当，
0: 你从哪儿摘的？什么时候摘的呀？
2: 形势很重要啊，放在胸前啊。
0: 好好好好。
3: 能。月亮，月亮。
4: 马叔，在这儿呢。
3: 哇，他还在楼上呢。
4: 我现在下去啊。
3: 哎，
2: 看见没有，这机会多好。你滚叔不在
3: 啊？是。
2: 我要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你一人来不就算了吗？
0: 我哪知道滚叔能
2: 跑？
0: 好，
2: 形势感啊。
0: 好，啊，就你懂得多。嘿，
4: 马叔，
3: 哎，
4: 您怎么来了？
3: 月亮姑娘，
0: 我爸非得让我给你。
2: 你送就你送的，为啥你还往我身上推呢？没事儿，他想过来跟你说说话，他怕你爸在这儿，他不敢来。我说那我就陪你去。你说你爸爸有什么好怕的？我怕他干什么呀？你爸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吗？所以你
5: 谁怕谁啊？还是把你给等来了吧？啊？你来干什么呀？
6: 爸爸，
5: 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6: 我也没说你
5: 在讲话
6: 呢，你来干什么呀？
5: 你来跟我打招呼了吗？
4: 马叔，
3: 跟月亮过来说的话，跟你打什么招呼？
5: 跟月亮说话，你跟月亮说话，经过我同意。
3: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5: 这是我们家，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啊，你以为你是地主啊？
4: 哎呀，您别生气。叔，您别说。
2: 我跟你说，月亮，这次呢，我就是陪着青浩过来呢，跟你聊聊天来。
5: 当初
2: 呢，他进城了，没跟你说清楚，他就想啊，到了城里以后好好的干，发达了以后有。
5: 行了，你闭嘴吧，你干啥？
3: 你
5: 说这
3: 个干什么？你管着吧你，我也没跟你说。
7: 年轻的时候吧，是我不懂事儿，是我做错了，我的问题。
5: 事儿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事儿。
7: 对，
5: 要有事儿就是他的事儿。
3: 你闭嘴听着。
2: 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呢，那我拿你呢，就当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啊，包括你哥哥，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胜似我。亲生的，
5: 你听他说什么
2: 事情呢？
5: 行了，你别讲，
3: 你讲什么？你装什么？
2: 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4: 哎呀，不用，
5: 道什么歉？你早干什么来着？
3: 闭嘴！你
5: 说，我这是道歉吗？
3: 不是，你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呀？
5: 不是，你那是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
3: 什么小心思？把锁给你搞坏了，我多送你几把锁，这不显得有诚意吗？
5: 少来这套！你不是想答应过让我换一把锁，吗？我告诉你，这都是你爸的最心思，
3: 王总的不对，
5: 肯定是不是了。

0: 有这么酸吗？
1: 赶紧滚叔走了，咱们俩就过去啊。
0: 还去啊？
1: 去，他想跟我好，我就跟他好，他想跟我好多久我就跟他好多久。为了你的终身大事啊，我一定要跟他耗到天荒地老，地老天荒。
0: 不是，这是你俩耗着的事儿吗？这明明是你跟滚叔赌气的事儿。月亮那儿我有机会我会去的，你别给我搅和黄了呀。再说那滚叔待会走也从这条路走的，你俩又碰见了，待会吵起来你别给民宿客人吵着了。
1: 马东你放心，我不会跟他吵，我就这么看着。
0: 爹，别火上浇油了行吗？
1: 我不会火上浇油，你放心，我一句话都不说，我瞪死他。
0: 大哥，我求你了啊，我明天啊还有一场跟月亮最后的 ending 戏，然后你今天拍完你就杀青了，你给我俩留个空间，让我俩明天好好谈个恋爱行不行？感谢。
2: 一路上多保重。
0: 好嘞。
3: 这一套这个后面这一块，
4: 哎，方便我换这个
5: 前面看的
3: 还行，咋样？
4: 挺好。哎，小蝶，你很适合穿这身啊！我也没想到，这叮叮猫做到衣服上还真可以呢。
3: 是啊，
6: 好看。
3: 这个好看，这个丝抓的特别。
4: 哎，马姑，我想了，我们干脆啊，就这次还是展示《集于和鸣》。叮叮猫还有你这个蜡染改良这三个系列，如果同时展示太多的话，我担心大家看了会眼花缭乱，忘记了重点。
6: 有道理。哎，你怎么看？
7: 我觉得月亮说的有道理啊，游客如果喜欢这几款，那我们制作起来就可以更加的集中精力。
4: 嗯，
7: 如果展示的特别多的话，那反倒会分散我们的制作精力，还有成本控制问题。
4: 对。哦，对了，到时候还是要让艾草帮我们直播一下，搞搞宣传。
7: 没问题。
4: 哦，对了，轩宇老师，那一天你跟小蝶一块走那个集于和鸣系列啊？
8: 不，谁要让我走啊？
4: 当然了，我们这里就你这一个男模特，
9: 可不是吗？哎呦呦，你俩呀，最般配，是不是啊，姑娘们？
10: 是。
9: 哦，对了，月亮，在艾草直播之前，咱们要跟他确定一下时间和地点。
4: 嗯，好。
9: 对，要把这个敲死了。
7: 对对对对，
4: 好的。

0: 凤鸣，你看，这彝族的传统火纹点缀之后，这件衣服看起来就厚重多了。是啊，我原来觉得牛啊就是牛气冲天的感觉，适合男装。后来我左思右想吧，我老觉得缺了点什么，所以我就决定这样试一试。
1: 我们还是要多尝试这样的纹饰搭配。搭配出各种不同的感觉，苗绣呢主要是以细腻繁复图腾和色彩见长，而彝族奔放的黑红黄三色对应了天地人，主要是以符号和自然哲学为内核，这样在改良服饰上的融合之后呢，一加一就大于二了。是，
0: 改良之后的服饰让咱们的设计越来越大胆了。
1: 嗯，
0: 可是这些大胆啊，只是在服饰上。
2: 你还是想在地里走秀？
1: 嗯，可是不行。

0: 你们俩不是认识吗？那如果你要实在想的话，你就让马清浩派工地上的挖掘机去他们家那个地里挖一条不就完了吗？顺便可以帮他爸把那个小黄浆铲一铲，
1: 那还了得？
0: 那怎么了嘛？
2: 我跟我这也跟你们那好啊，是吧？嗯，我还心想，牙那边那个胶水不太方便呢，是吧？这不今年村上弄的那个什么那个机器吗？啊啊，改它就嚼起来都是香的，比以前好太多了。那就行，那就行。哎，主要就是现在有一些地方确实胶水还是个大问题。
3: 叔，我来了。
2: 少母，啊，他来干嘛？
3: 我也不晓得。叔，我是来帮忙的。我们需要帮忙吗？我有证儿，我能办。
2: 老管，你是来帮忙的？啊，挺好，不错哟，积极啊，这倒没成为一家人，就来帮未来的老丈人了。
3: 闭嘴！干你什么事啊？该干嘛干嘛去啊！
2: 哎呀，这今天天气真热啊！
3: 叔，哎，哎，忙了大年了吧？哎，
4: 我说，哎呀，今年这大丰收啊！
3: 是啊，啊，你看去年也就是一车半，啊，今年满满的两车，
4: 真是哈，这满满当当的两车，真好啊！
3: 是是是，
4: 不容易不容易
3: 啊！
4: 哎，那个，清华，你帮着把这些都卸下来啊！
3: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那昌普在这地方吧？啊。
4: 哎呀，很叔，我跟你说，他年轻，有的是力气，他也没别的事儿干，你让他帮忙。
3: 对，叔叔有劲儿，能搬。
4: 听我的，就让他干。他干不上谁干？
3: 有劲儿是吧？啊，那有劲儿那就听支书的了。昌普，哎，咱先陪着支书坐一会儿。
4: 好，歇会儿，歇会儿啊。
3: 那行，那
4: 都交给他了，让都让他干啊。
3: 那有劲儿的话，你就多搬点儿，两车你都搬了。
4: 两车没问题啊，都交给他吧。
3: 那行了，支书，我们先等着你，好吧？哎，行了，
4: 歇会儿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4: 歇会儿啊，
3: 走走走走走，嗯。
4: 好好表现啊！
5: 好好表现，啊，
4: 都搬下来啊！
5: 啊，两车都我一个人搬啊！

0: 哎，小平是在哪儿直播啊？牛圈。哎呀，我说的是他不播牛的时候。那我说不好，他说全村的美景都是他的直播间。
1: 那比如呢？
0: 江边、码头、游船、悬崖。还有这儿，他最喜欢在这儿直播，说牛可以吃草，游客可以跟他互动直播。后面那个三江交汇的美景，安逸得很。
2: 走啊，冯斌，去看看。鬼叔，你说真是大丰收了啊！你看，靖浩这一个人，这都搬不过来了。
3: 年年大丰收的，明年继续搬。
4: 这红英子公司从种到收全都负责了，咱们以后肯定年年大丰收。
5: 丰收好，嗯，丰丰收，我们哪有这么多年轻人回家种地呀？
1: 对呀。
5: 哎，你这说的对啊，前些年啊，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这些年都陆续回来种地了，这可不容易啊。
4: 其实啊，只要大家能赚到钱，对他们来说在哪儿都是一样的嘛。
5: 哦，我就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吧？你要是大家都出去打工去了。
4: 剩下我们这波人，要是干不动了的时候，那地谁来种？对不对？这是支书该管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
6: 我有我的建议，我可以提嘛，是不是支书？
4: 是，鬼叔说的对。但不过呢，这个问题啊，您现在不用操心了。
5: 嗯，
4: 你看，像青蒿这样的年轻人，我也回来跟菖蒲一起做了民宿嘛。以后啊，我们村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回来的，我们村会越来越好的，放心吧，啊。嗯。
7: 鬼叔，
5: 嗯，
7: 青蒿哥那是把你家搬高粱呢，
5: 不好吗？

0: 好，太好了，他就应该帮你家干活。
1: 嗯，不是，你看那大伙儿那多羡慕你，那坐着看着呀，多好啊，
2: 是不是？
3: 该享受的时候绝对享受。
4: 对，说的对，享受。

0: 哎，小勇，你快去帮你青浩哥搬一搬，挺多的啊，哎，快去。
1: 那高亮，你家的吧？啊，
2: 那这，你看我干什么呀？
3: 哎呀，行吧行吧，搬吧。这民宿还一大堆事儿，走，赶紧办完。
4: 支书，支书，我也先过去忙去了。
0: 好。其实啊，青涛这孩子年轻有为，都有上进心，挺不错的，是吧，坤叔？啊，
2: 错不错的那得看他了。但是支书，我是爱听你说话，我觉得你说话是在理儿。
0: 那您就听我的，就让青涛给你们家干活啊。
2: 嗯，那只能听你的。
3: 哎呀，还是有劲儿啊！
5: 啊，有劲儿，有劲儿。
3: 不，你说也就算了，你还真看着呢。我们这不过来了吗？这是你们家高粱，我可没让你搬呢。
1: 啊，青浩哥是你自己主动要搬的呀？啊，
6: 他想挣表现嘛，啊，活该。哦，
3: 这怎么就活该了呢？你可以喊大声点，让老滚能听见，多好啊！那好，耍无赖了是吧？
6: 你要不想搬，你可以走，我跟小勇自己搬啊。
3: 滚蛋！
1: 好，滚！
3: 哎，大把手，大把手，真的，这我都这搬完了，我还得去费拉达呢，我事情太多了。
1: 哎呀，青浩哥，你是得赶紧搬，搬完之后民宿还不少活等你干呢。
3: 嗯，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扣你工资。我跟你说，
1: 他什么态度啊？哎，
7: 不用听他的，现在他说了不算。
3: 啊，什么我说了不算？我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我也是大股东啊！啊，
1: 对对对，都忘了你是大股东了。哎，大股东赶紧搬啊，我们家还有一车呢。来，扛上扛上，
6: 来，哎呀，一二三，
3: 来，大股东你，哎，慢点啊，哎，好，好样的，
1: 真有劲儿啊，
3: 太厉害了，
8: 来哥。
9: 对，我们这里特色三黄嘛，这不黄牛、黄八、黄姜，对，都在我主页的橱窗里面，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对，一到假期这人就会很多，好多阿英扎寨都在这露营，你看后面有烧烤的。对，我的牛就放在这儿，他们也不害怕。你看好多都是在这儿的，这已经成了一个景点了。
10: 扎寨的，哎，好哥
9: 哥，哎哎，又碰见直播间的粉丝了，你们好，你们好，看看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哎，大家好。
11: 你们一定要来悬崖村看这里的真山真水，太漂亮了！艾草哥哥的直播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
9: 对吧？我肯定没骗人，
11: 我证明，我证明，
12: 我也证明，我给他证明。
13: 还有我，还有我，我就住在青浩哥哥他们那个来家里玩民宿里，
9: 是吗？
13: 而且那个艾草哥哥的粉丝有折扣。
9: 哦，对对对，请我是有折扣的，是有折扣的啊！
12: 太
9: 帅！你这一看就绝对是真粉丝了，你们来来来来来。这个要送给你们，这个是我们当然没有多少钱啊，是击打的这个我们的苗绣，送给你们，你们可以回去也帮我们多多宣传乌蒙三棵草，看。
12: 谢谢艾草哥哥。
9: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3: 合张影，合张影。
9: 好，好，好，好，来来来，
12: 合个影，
9: 合张影，合张影。一二，一二三，耶！耶！
14: 再拍一张。
10: 一二三，耶！
9: 好了好了，不客气不客气，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2: 谢谢，
9: 帮我们多多宣传啊，大家拜拜，
14: 走吧走吧，
15: 艾草哥哥，
9: 哎，啊，
0: 哎，考你个无艾草，我说呢，天天跑外面直播，现在积极的很呢，
9: 不是真的不。

0: 这种情况不是天天都有的吗？
1: 你还想天天？
0: 不是，我说错了，不，天天都没有。今天真的就是纯属意外，就是个巧合。
1: 我咋不信这是个巧合呢？
0: 你看这周围好多露营的人，你说这么多人里面，难免有一两个可能会看过我视频的，他们就过来。
1: 你就不知道找那个角里吗？哪儿人多你往哪儿去？你这不是故意的吗？你就看到我在装逼。
2: 就是他粉丝跟他合个影嘛，这很正常。
0: 你看看让人月亮笑话的，真的就只是合了个影。我这样，我以后不合影了，行吗？
3: 我今天看在月亮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了。
0: 老婆最大度了。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2: 凤碧说你经常在这直播，我就来看看场地，看看适不适合走村秀。
0: 走村秀啊？到这儿来啊？
3: 对啊。
2: 换个地方换种感觉嘛，我看了好多那个走秀视频，模特和观众离得很近，这种感觉是以前没有的，而且背后三江交汇也好看。
1: 艾草，你觉得咋个样嘛？
0: 你说好看吧，这肯定是很好看，但你要说适不适合走秀啊，我觉着未必。
2: 啊，咋个了？
0: 你看咱这是土路，是草路，那要是城里人来了，在这崴了脚，或者说真要是下点雨了，天无三日晴的，在这陷了走不动，那也是个麻烦。
2: 还是之前说的那个问题，这土地走不了秀。
1: 艾草啊，那你再给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
0: 你俩早干嘛去了？
1: 啥？
0: 为什么不早点过来问我呀？我告诉你，我现在可是悬崖村的景观库，什么地方好看，什么地方适合干什么，全都在我脑子里装着呢。月亮，我不是跟你吹啊，我为了直播，我真的把村子里的每一片土地，我恨不得全踏遍了，所有好看的。
1: 你说够了没？
0: 那说够了，说够了。走啊，我现在带你们去一个那个我觉得景色又好看又适合走秀的地方。走。
2: 行，
3: 走。
4: 加油啊，再给后续带上啊。
5: 邪乎了吧，赶紧的。
6: 康普啊，
7: 啊啊，
6: 来，你回家呀？
5: 咋了？
6: 就这样，你拿去吧。
5: 不，我有了，
6: 叫你拿着就拿着。
5: 你俩不看呢？
6: 我跟你妈去不了。
5: 啊。
6: 行了，我走了。
5: 慢慢点啊。哎呀，就这么走了？啊？
8: 干完了？白干了？
5: 白干不？
8: 那是，没白干。你扶着我点儿，快！
5: 你咋了？
8: 我站不稳了，快！
5: 哎呦我去！
8: 来来。
5: 天哪，
8: 腿软，
5: 给折腾成这样了啊！来，慢点
8: 啊！哎
5: 呀，行了，好好歇歇啊！一会儿不用你干了，一会儿我干吧。
2: 在这儿，这个栈道啊，
0: 有好多游客就愿意把这个栈道当成一个假的 T 台，他们就在这儿假装是走秀，然后拍照片发视频。那我直播的时候经常过来跟他们。偶尔跟他们互动过。
3: 都是刚才那些年轻的女孩吧？
0: 阿姨都是些，这都有吧。但是咱村那些衣服真的太好看了，年轻一点就愿意穿汉服，然后咱自己的民族服饰还旗袍什么，他们可愿意穿了，生意可好了，租服装那儿。
2: 他们都喜欢在这儿拍照。
0: 哎呀，何止是拍照，还有在这直播的，站着道就不肯走了。
1: 哎，这块儿确实是比舞台那边感觉更特殊一点，
2: 纵深和长度是够他们走的了。
0: 我选的地方呢，能用错吗？
9: 沈教授来了，
10: 来，
9: 大家热烈欢迎。
10: 对不起，
9: 欢迎。
10: 行，
9: 教授来这边请。
10: 谁来了？你这么激动干嘛呀？
11: 红缨子首席专家沈教授，我不跟你说过的吗？
10: 哎，对，我不去费拉达了，我要去找月亮。

0: 啊，行行行，怎么都行。哎，你开车呢？
1: 能开能开
0: 啊！
2: 快点，快点，快走两步。
3: 百里画廊，三江交汇，还有草滩，的确是比广场那边好看多了。
4: 我就说你们快换换地方吧，老在那个中心广场那儿，别说你们，我都腻了。你换个地方，换种心情，游客到时候拍出来的视频、照片往网上一发，那这全是宣传呀，吸引力呀。
3: 对，而且也能做到让观众和游客离我们的走秀队伍更近一点。
4: 那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嘛。那到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就在人群里面穿插，这零距离直播，我直播间火了。
3: 你觉得咋个样？
5: 我觉得应该可以。
4: 什么叫应该可以？那肯定可以啊！你看看咱这儿百里画廊景这么好看，你们到时候往那儿一走，人也好看，观众零距离接触，心里也美，全都美了，对吧？
3: 行，那我们回去跟百合姐还有麻姑商量商量。就在这次，
6: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我真的是很高兴呐、啊。
5: 嗯，能不高兴吗？忙活了这么长时间，都盼着这一天呢。
0: 是啊，粮袋子换成钱袋子了，多开心呢！
1: 是、教授，汗滴禾下土，我们赚钱不怕苦。
6: 当年啊，我们投身种植红缨子高粱，初心是为了让乡亲们吃上大米。那个时候，一斤高粱可以换一斤大米。那个时候产量不高，一亩地都不到200斤。
7: 沈教授，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不一样了。
0: 现在红缨子高粱单价是大米的3倍不止。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5: 沈教授啊。看到我们的农户都有这么多的收益，我真是想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感谢您。
6: 要谢谢我们的红缨子高粱，是他选择了我们。
7: 是，
6: 今天呢，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
7: 哦，你要去外省工作，还要这么长时间？
6: 是啊，现在还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我们的科学技术。
5: 沈教授，那您这会不会，太辛苦了？
1: 对呀、教授，您这年纪，你说还去外地，你这身体哪能受得了？
0: 对呀、
6: 没得问题，我只要一站到地里啊，就安逸得很喽。
0: 这个我信。今天晚上留下来，我们请您吃饭，算是给您践行。
5: 对，
6: 别，我机票都订好了。
1: 好，
6: 我这就走。
5: 这么着急啊？
6: 悬崖村的红缨子高粱就拜托你们喽。
0: 你放心好了，
6: 我那把专用的锄头，你可得帮我保管好喽。我还要回来的噻，我回来还要下地干活嘞。
0: 您放心好了，我一定给您收着。到地方啊，给我一个地址，我给您寄您最喜欢的蒜汤。
5: 对，还有这边的特产，我们也给您寄过去。
0: 对，
1: 需要什么您就打电话啊。
6: 好，还是那个主题
0: 啊，
6: 红缨子高粱就拜托你们喽。
0: 好，保重。
8: 老麻哥，罗大姐，
9: 哎，
8: 怎么让青蒿来帮你忙呢？
9: 他的事儿够多了，忙不过来。
8: 嘿，我看他今天呀、

0: 哇，咋个嘛？帮我爸和我哥搬高粱就累成这样了。
1: 嗯。
0: 你就是缺乏锻炼。嗯。你等我一下，我得把这些都记下来，好跟百合姐说。
1: 嗯。
2: 哎，妈妈，你说今天青奥这事儿，你怎么看呢？你笑什么呀？你笑。
3: 成熟了。
2: 谁成熟了？
3: 你儿子。
2: 哦。
3: 青奥这一下。
2: 嗯。
3: 一枪，四个眼儿。
2: 四个眼儿。
3: 对。
2: 啥眼儿啊？
3: 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一。把老滚的面子给足了，全村子的人都看见了。
2: 嗯，对。
3: 二，把对月亮的爱意表达出来了。三，把叶梅的嘴给封上了。
2: 嗯。
3: 四，

0: 当选了悬崖村首富儿子的曾范。
1: 老伴儿，你说的太对了，太棒了啊！
0: 还有，这次就是把老滚逼到。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嗯，哎呀，太好了。
2: 可以呀、啊，那秦昊还知道去帮帮你们，真不错了。哼
1: 哼，白费力气。
2: 这人真是的，跟你说了，你就不能软和一点？人家帮你还帮错了呀？
3: 爷，
4: 快成了。我跟你说吧，他那点小心思我还看不出来啊。
2: 哎，人家就是故意去哄哄你的。
4: 什么？
2: 没点数
4: 是吗？我有的是力气，我用不着任何人吧。
2: 这人就好赖话听不进去，太气人。
4: 刘梦，快成了。
5: 你去滚叔他们家弄高粱了？
6: 是啊，我腰跟腿都动不了了。现在
5: 滚叔没收拾你吗？
6: 收拾了，这不是有百合之书在呢。
5: 我说嘛，
7: 我爸没把你撵走啊，你就是万幸了。
6: 哼，撵走
8: 我这还是有点收获的。哎呀，
1: 云峰，看见了没有？
3: 嗯，
1: 这就得使劲抽，使劲抽。
2: 我看不单陀螺得使劲抽，某些人呢也得使劲抽。
1: 你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1: 他不就是帮着搬了个高粱吗？那我还得请他吃饭喝酒啊。
2: 那不是不可以啊。
1: 想得美。
2: 云峰，走。
3: 奶奶，我们去哪里？
2: 辣爷爷丰收节的那个卷，我们出去吃，不理他。
1: 卷没了。
2: 我怎么没了呀？
1: 给老大了呀。
2: 不是他有卷，你给他干什么呀？
1: 他爱干什么干什么。
2: 真是。
1: 不是您那脑壳怎么那么笨呢？啊
2: 啊、
1: 哎、啊，哼哼，就得使劲抽啊。
2: 哦，
3: 嗯，奶奶啊，
2: 死老头子，你不直说？
5: 哎呀，马青浩，你进步了呀！
6: 还行吧，新版苦肉计嘛。
7: 你擅长
6: 是。
7: 你这么累的话，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想村秀的事呢。
6: 你想呗，我就在这看着你就好了嘛。
5: 哎哎，注意啊，这儿还有个人呢。你们要这样，我走了。
7: 你别走
5: 啊！
7: 还有村秀的事要商量呢。
5: 哦，那行吧，
7: 坐坐坐。
5: 哦，
7: 你看看这个。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村秀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
6: 好。
5: 这马青浩，你帮我们参谋参谋。
7: 看电脑，别看我。
8: 好好好，看电脑。哎呀，我看看啊、哦，嗯，
6: 不是，这也没什么问题啊。
5: 还是你们俩沟通吧啊，我走了。
6: 谢了，凤碧。
7: 咋样？
6: 这不挺好的吗？可以啊，总监。
7: 嗯，
6: 比我强。
7: 那不是当然的。
6: 我娇起来了。
7: 你好好看，
6: 真不错。

0: 两边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欢迎啊，
1: 老板很热情，还有两副面
0: 孔，
1: 对我就很凶。
0: 排除娘的，快！
1: 好，
0: 离两边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2: 同学们，你们觉得月亮老师美不美？
3: 美。
4: 那轩逸老师帅不帅？
5: 帅。
6: 那小蝶姐姐和轩逸老师的情侣装好不好看？
7: 好看。
8: 还有心情闹呢？你们看，咨询的人不少，可是来参加的人才这么一点。
9: 小蝶，没事儿，
10: 这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对不对？比咱们平时聚会多多了。
11: 对，主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活动还不够了解嘛。
6: 对，你看啊，咱们村第一次办村秀，就吸引了30多名游客来走秀，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看呢，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12: 是，
13: 大家有信心。
11: 对，我们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把这次的秀走好，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秀到底是哪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
13: 对，加油，
11: 加油啊，大家！
14: 支书，啊，警戒线拉好了，然后我跟围观的人也说了，不要靠近周边，安全第一。
11: 好的，太好了。
13: 那麻姑组织大家吧，啊，咱们准备起来，走走走，
15: 走
16: 好啊，来，去往这边走，大家啊，一会儿，
17: 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我们一会儿上去玩的。
14: 怎么样？还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18: 你去忙你的事儿吧，都差不多了。
14: 那不行，我跟小孙说好了，我必须得忙完你们这边活动才能走。
18: 人家百合姐都安排好了。
14: 啊，她安排的我都干了吗？那我还得留下来看看你。
18: 看啥？
14: 那看你有多漂亮啊！那再说了，那凤碧都有她老公帮她拍，你不得对吧？让你男朋友帮你拍。
18: 那你得比她拍的好看。
14: 那肯定。你长得比他好看，
18: 要掉了！
14: 哎呀，掉了！啊，不好，我不逗你笑了。
19: 那我原来是铁的，我以为这个是因为这个很轻，但这个
8: 它有银的成分很少。呀，
18: 小心一点，
19: 慢点。哎，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也是向村子里借的吗？
18: 不是，我就是彝族的，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你们这种改良的也很好看啊，好精致啊。
19: 是。而且这种平时上班也能穿呢。嗯，哎，我刚才看见一套特别好看的情侣服，我可喜欢呢。
8: 你呀，先找到男朋友再说吧。
19: 就是，来这边看看。
9: 欢迎大家来到悬崖村，参加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大家。村秀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百姓的舞台上，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服装盛典。悬崖村的非遗刺绣已经走出了大山，走向了世界。下面有请我们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一绣非遗传承人凤碧，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
14: 走。

0: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三黄，对，黄姜、黄粑，还有我们的，你看，黄牛肉，是的，这是我们村的特产。然后这些大家都知道了，粽子，正前方就是我们村秀的 T 台现场，而这边啊，一位熟悉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辛勤的工作着。这是我们来家里玩的老板马清涛。
1: 哎，你别拍我，你这捣乱，我忙呢。
2: 你拍别人去
1: 那个所有的游客。

0: 下面即将走秀的是我们的游客们，游客们身穿着我们传统民族服饰和改良服饰，自信地走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尊秀大 T 台上，感受着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远道而来的他们。
1: 对，这是检视的，还有旗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有。

0: 这个地方不仅风景好，还方便布置。 而且离关中的距离又近，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服饰上的特点和细节。这就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走秀，对吧？
1: 对，欢迎你来参加。很有意思。接下来，老登场的是我们村的重量级的摩托队——娘娘摩托队。
2: 娘娘们，
1: 走在前面的是我们悬崖峭壁的村长马场长。 身上穿的都是他们自己一针一线手绣的传统苗衣，这些可都是绣在衣服上的历史啊！欢迎他们，看这些苗衣，娘娘们感觉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下面让我们迎来的是年轻绣娘们，她们身穿的是我们悬崖村苗绣厂设计的改良服饰，绣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 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小学苗绣社团的同学们，学校组织小朋友们在课余时间深入学习苗绣技巧和苗绣知识。悬崖村就是这样将苗绣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你们这个村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有没有比如人文内容可以体验？
1: 你还没看出来啊？
2: 记者暗访来的。
0: 我们就是要让村里人说自己村里的事儿。那你愿不愿意去上海做现场演说呀？
3: 这是咱们全村的事儿，咱们都得顶上。
0: 勤劳动嘴，月亮动手，
4: 我骄傲啊！
5: 月亮不去了，好。
0: 那现在咋个办啊？
6: 请看《乌蒙深处》第22集。
7: 河网纵横，水塘密布，感受图。

0: 特的岭南水乡风情。
1: 有啊有啊有啊！哇呀，丰收啊，
2: 收获还不小。
0: 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3: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0: 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胥顶老街。
4: 我们是来到了胥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5: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胥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南海之滨，江海辽阔，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与大海紧密相拥，这里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从市区出发，沿着珠江的干流之一西江往上游行走，摄制组前往位于江门鹤山市的古老水乡。古老水乡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的原生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西江大堤修建之后，当地人在堤内的冲积滩上开挖出一口口水塘，而水塘间则形成了无数个小土墩。当地人习惯把西江大堤称作围，把堤内的小土墩称作围墩，所以古老水乡又叫做围墩水乡。古老水乡三分土七分水，村民们以前出行时只能以船代步，或者是通过土墩之间的石桥。跟随吴兆民，我们来到古老水乡有名的水龙桥上。
1: 这个石板桥就是以前水乡的主干道。
2: 主干道
1: 没错。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板桥它并不是笔直的，是很蜿蜒的哈，到那边。
0: 水龙桥修建于清代，原来有1公里长，目前只剩下280多米。由于水乡的石板取材和运输都不方便，所以石桥的宽度只有1米左右。
1: 这么窄的话，大家怎么去溃车呢？到溃车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啊，就是有个石板伸出来的，
2: 而且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
1: 是啊，是啊，没错。大家出门很拒绝的，像碰溃车了，就马上有一个人会塌下来。
2: 比如说我跟您打了一个照面，要过去的话，您比如站在这儿，我就很顺利的走过了哈。
1: 是啊，所以的话，它是可以省脱很多的食材，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
0: 如今水乡内已经通了公路。围墩上也修建了房屋，并形成了打线墩、压塘墩以及大堤墩等大大小小以墩命名的村庄。古老水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养殖业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以鱼为材料，创造出了许多特色的美食。我们来到水乡的一个水塘边，准备跟随水塘的主人一起捕鱼，然后再品尝当地的美食。
2: 好，您好，您好，欣姐。
9: 哎呀，你好，你好，
2: 今天辛苦您了。
9: 啊，欢迎来到我的基地。
2: 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
9: 我们的家乡话。
1: 太好了，见到欣姐。太高兴，
2: 就是也很久没见面了，是不是？
9: 对对对。

0: 像这边看到的是您的鱼塘吗？
1: 是。
2: 面积有多大呀？
1: 几千平方米
2: 啊。
1: 对对。我们刮了那个鱼放在这个网，积一下水就放到我们酒楼那里。哦，
2: 您还开了一个酒楼啊？
1: 对啊。
2: 是在哪儿啊？
1: 在镇的外面。
2: 那就自己餐厅的鱼，就自己的这个鱼塘养的、
1: 啊。对。啊、养的是家鱼。
3: 吕燕青要制作的是当地的美食酿草鱼，所以我们这次以捕捞草鱼为主。他划船带我们来到水塘中间，向导吴兆民自告奋勇负责撒网。
4: 那我来、啊，
2: 吴老师，看你的了。
4: 等一下，不要笑啊！
1: 不笑，稳住。我也稳。
2: 你要在哪儿？在哪儿下网？我们来调，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4: 我在这里就可以了。
2: 好，我给您保持一下平衡哈。嗯，
4: 好的。
2: 是不是生活在水乡的人们，这个捕鱼是必备的技能？
4: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会，一个游泳，一个捕鱼、摸鱼，这经常做的事情。
2: 哦，两个手还是在协作的哈、
1: 啊，
2: 这把手是把这个卷起来的渔网拿好。
4: 我就觉得一三四这样试一下，来啊，
2: 好，保持平衡，一、二、三，
1: 开始。哇，
4: 还是可以啊，
2: 撒的怎么样？
1: 可以。
2: 一抛出去之后啊，这个网就瞬间展开了哈。
4: 是啊，
3: 渔网撒出，等到差不多都沉下去之后，就可以收网，
2: 不用再停留一会儿啊，直接就可以捞上来啊。
4: 就慢慢收，主要收的不是很快就行。啊、你快的话，
2: 就是、你要抓太快了的话，它可能会惊到这个鱼，是吧？
4: 是啊。
2: 它可能就是扑腾的就会跑出这个网了。哇，
4: 好重啊！
2: 有鱼吗？
4: 有啊！哇！哇，丰收啊！
2: 收获还不小。
4: 来、啊，你看一下，
2: 大概是有几条哈、啊？哇，
4: 看一下啊！
2: 一二三四五，
4: 大概
2: 四五条得有了。
4: 是啊，有啊！
2: 而且这个个头还不小呢。啊，这个是草鱼。然后这边是鲮鱼是吧？
4: 是啊，
2: 这得有一条，得有个两斤吧？
4: 有两斤多，
1: 2-3两
2: 。啊，那这算是比较大的鱼了吗？
1: 还不算。
2: 鲮鱼塘里面最大的鱼，
1: 我们最大的20多斤了，那大头鱼、雄鱼。哦，
2: 二十多斤。
1: 对。
3: 吕燕青告诉我们，平时少量用鱼撒网就行，等到真正捕捞会放干水塘，那时至少能收获几千斤鱼。
2: 感觉这个鱼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生鱼的感觉。
1: 对，水里面的底啊，好多微生物的吧？哦，
2: 就是它的食物。
1: 微生物，我们不放料的。
2: 哦，不喂饲料的。
1: 不喂的。哦，就是吃那个微生物啊。
2: 那所以这个鱼其实它生长的环境就是一个野生的状态，一定很好吃，是吧？肉质肯定会特别的紧实，也比较鲜一点啊。
4: 是啊，你看，
2: 还别说，像吴老师刚才撒网啊，这个还是很专业的。用粤语来说叫猴塞雷啊，是吧？
1: 猴塞雷啊。
2: 但是真的很辛苦，你可以把帽子掀起来看一下，满头大汗了，哎呀，
1: 辛苦。
3: 从水塘返回岸上，我们直接来到吕燕青家所在的村子。
2: 一路走来呢，都是这样的河涌啊，
4: 是啊，
2: 而且码头特别的多，光这片区域就有1、2、3，就有三个哈、啊。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码头吗？
4: 是啊，捕捞水乡。家家皆整河，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小码头，而且家家都有2到3条船的。
1: 以前那个水，我们就是吃这个水的，也是。
2: 原来是喝这个水的。
1: 我们好小的时候自己要挑水的，每天早上都要挑那水回家，用个水缸，倒那个水进去，净化一天就喝那个水。
3: 家在水乡，当地人的生活、童年记忆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1: 3-4岁就要游泳的啦，4-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吊我们下去，你就磕水，磕得饱就要游上来了嘛，啊，跟青蛙一样这样。
2: 一个是游泳，还有一个是捕鱼，都是这个水乡人家必备的技能，是吧？
1: 对，游泳是第一件事，必须要有，因为一出门就是水嘛，你想出去玩，出去哪里，你要必须要学会游泳。
3: 水乡的往事让人难忘，相比以前，如今这里的生活方便了许多。有了公路，有了自来水，围墩上的高楼也渐渐多了起来。
2: 那您家是哪一户？
1: 这户是、
2: 这边这一户啊。
1: 对，今天就做鱼就是在这里做。
4: 这个不是
2: 我们镜头往这看一下。
1: 对，
2: 4层楼啊。
1: 对，这里更多这个4层楼的、
2: 啊。很多人家都是这样的。
1: 对，
2: 这位是。
1: 这位户是我们酒楼的师傅。啊，
2: 您好。啊，今天是请师傅来、专门来加工这个菜的，
1: 对，他帮衣服下忙，剥那个鱼皮比较难嘛。
2: 自己当老板，可能这个下厨的机会也少
1: 一点。就是剥那个鱼肉啊什么的，我都会，就是搞那个鱼皮的比较手工的。比较难一点，我就
2: 那个技术难度会更大，
1: 技术难度更
2: 啊。那就今天辛苦您了，师傅，走到您家进去看看。
3: 厨师需要准备制作美食的各种材料，我们跟随李元清来到家里的一楼大厅。
2: 这个大堂一走进来啊，往上面看。这个挑高是有两层的，真的很气派哈、就走进来哈、外面特别的热，但是来到这个大堂
1: 是不是
2: 很凉快啊？
1: 好凉快的，
2: 没有开空调，
1: 没有开空调，
2: 真的很羡慕在水乡的生活。
1: 对啊，其实很悠闲的在水乡住，空气也很好，现在变得好好了，现在没有养猪养鸡了嘛，现在对，所以空气比较好。
3: 吕燕青说，古老水乡就在鹤山市城郊。随着水乡旅游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水乡风情，品尝当地美食。在古老众多的特色美食中，酿草鱼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
2: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古老水乡的酿草鱼了、真的没有想到做酿草鱼需要这么多种配料。
1: 对、
2: 除了草鱼之外，介绍一下这些还有什么。
1: 那个烧肉，五花肉的烧肉、这个冬菇还有虾米，我们水乡那个虾晒成的虾米，这个瑶柱、还有这个发菜、粉丝
2: 非常细，
1: 还有这个木耳。
2: 那像这个是什么？
1: 也是肉，这个是猪肉，
2: 肉馅儿是吧？
1: 肉馅、
2: 已经和成肉馅了。
1: 还有那个胡椒粉，还有盐、酱油。
3: 酿草鱼的烹制依照的是广东传统名菜酿鲮鱼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把整张鱼皮完整的包下来。为了让整张鱼皮保留得更完整，吕燕青让酒楼的厨师来帮忙。
1: 改一刀，不要太深。太大力哦，
2: 从
1: 太用力的话就破了，那个皮就会破了。
2: 从肚子内侧哈，
1: 对，
2: 先是轻轻的来切一刀，
1: 在尾的时候再改一刀，改一下长长的、不要太用力，用那个一点力就行了。
2: 可以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哈，您可以拿到这边来翻过来。
1: 对，
2: 然后刚才大概这个位置哈，
1: 对，
2: 然后李大厨呢是在这边先来划一刀哈，
1: 对，
2: 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1: 就是划了就摸嘛，摸那个皮吧。
2: 用手啊，
1: 对，
2: 用手就给它包下来了。
1: 用手慢慢的摸，你看。
2: 其实感觉到李师傅的这个手在抖啊，是用很大的劲儿吗？
1: 也不太用大力。
2: 我能试一下吗？
1: 你可以试一下。
2: 啊，确实挺需要很大劲儿的。
1: 对啊，又不能太大力哦，一大力就破了那个鱼皮。
2: 所以说这个力道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1: 对。要是你太用力的那个鱼皮破了，那个线就流出来了。
2: 我的手真的在抖。
1: 对啊。
2: 为什么这块就撕不下来呢？而且我就害怕呀、我用这个蛮劲儿，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皮给捅破了，
1: 所以
2: 这就不行了。
1: 用那个硬力。
3: 因为是当地特色菜，酒楼的厨师几乎每天都做，手法娴熟，很快就把整张鱼皮包了下来。
2: 现在是把这个鱼皮包下来之后啊，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还是一整条鱼、这种感觉，
1: 这个薄薄的、你看、是不是？
2: 能看一下这个皮儿多薄 其实我们透着这个光就能看出来哈，很透亮的这种感觉、那把它包下来、这个就好了吗？
1: 可以啊，就是多这个鱼肉再让进去、那就小孩啊和老人家就不怕那个鱼刺嘛、吃起来的时候肉感丰富一点。
2: 那这是有点像是和这个鱼肉馅儿、鱼肉丸子的这种做法。
1: 对，差不多
2: 是吧。
3: 包完鱼皮，剔除鱼刺，将鱼肉剁碎，再将猪肉、木耳、虾米等十几种配料和调料按一定比例揉匀，然后重新塞到鱼皮里包起来。
1: 我放进去了，那就这样，这样让起来了。
2: 按照它的这个
1: 这
2: 鱼本身的鱼形，
1: 对的、
2: 你看，给它填充进去。
1: 对，还要这样的。
2: 因为又加了一些料哈，
1: 所以
2: 肯定会比它原来的这个肉要多多了。
1: 对呀、你看这样肉感比较丰富一点了，比那个肉更多了。
2: 给他把衣服再穿上。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完整的一条鱼。
1: 对。
2: 但是从我们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露馅了。
1: 对。
2: 中间它的这个肉馅就露出来了。
3: 馅料塞进鱼皮后，整条鱼的形状重新变得完整。接下来的工序是下锅把鱼皮煎熟，因为鱼皮很薄，煎鱼过程中翻鱼是个技术活，翻不好就会把鱼皮弄破。
1: 看我的技术行不行？
2: 很漂亮，金黄色。
1: 对，
2: 而且中间这个馅儿呢，煎完之后颜色会更深一点。
1: 对，还有这个头比较难熟一点，我们就煎一下这边。
2: 可以再浇点油上去，是吧？
1: 对。哎，你还懂哦。
2: 那现在这条鱼呢已经是两面焦黄了哈，就煎好了。嗯，接下来是要去蒸了是吧？
1: 对对对，凉粉再切成一块块。
2: 哦，把它放凉了，切成块再去蒸。
1: 蒸一下。
3: 表皮煎好了，但肉馅还没有熟，需要再蒸一下。再蒸。

0: 蒸鱼的时候，吕燕青用当天捕到的鲮鱼作为馅料包了一些饺子。因为馅料是鱼肉，而饺皮薄如鱼皮，所以当地人把这种饺子叫做鱼皮饺。鱼皮饺和酿草鱼都是当地有名的待客美食。
1: 好，谢谢谢谢，
2: 试一下。
1: 其实从整体上面看啊，真的是很像是一条鱼，只是改了刀哈。
2: 对，吃起来没有骨头，口感比较
1: 拿起来呢
2: 丰富，
1: 很像是这个藕饼哈，平常吃的。尝一下。
3: 很地道的水乡味道。
2: 那个鱼比较很鲜美，
4: 非常好吃。
2: 你捕的，你辛苦啊，切多一块。
3: 不辛苦，这个跟运气有点关系啊。捕到这么好的鱼，
1: 一入口啊，首先会吃到很脆的这个口感，应该是放了这个马蹄。
2: 对，马蹄。
1: 再加上呢，刚才大家也知道了，放了非常多种的这配料，所以口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用广东非常喜欢形容美食的一个词就是弹牙。
2: 弹牙
1: 啊，就是说它很有嚼劲儿哈，这种感觉。而且真的是吃不到这个鱼刺了。
0: 品尝了酿草鱼，吕燕青推荐记者再品尝一下鱼皮饺的味道。
1: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皮儿真的是完全是透明的这种感觉，
3: 晶莹通透。
1: 然后透过这个皮儿呢，可以看到它里面所有的馅料了。尝一下，我感觉更清爽，更鲜甜一点。和这个鱼比较起来哈，因为刚才这个酿草鱼，其实吃起来呢，因为口味可能会比较偏重一点，因为还加了这个生抽。
2: 对，
1: 像这个鱼皮饺，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
2: 清淡一点，
1: 哎，很清爽的感觉，好吃。
0: 餐桌上还准备了可以清肝明目的桑叶汤。吕燕青说，古老水乡美食丰富，而且很有特点。他把当地的美食搬到酒楼后，不仅当地人爱吃，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喜欢。
1: 那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古老水乡其实也是打造这个旅游业嘛，那旅游业发展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酒楼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2: 对啊，游客的话游了就想过来吃我们的水乡的美食。
1: 其实像青姐这样哈，虽然说现在不常住在这个古老，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但是现在像您的这个事业还有生活都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
2: 是
1: 不
2: 是？
0: 古老水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方风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西江之畔这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1: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广东江门除了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了灿烂的民间文化。在江门鹤山，就有与佛山诗意并称南国醒诗两大派的鹤山诗意。我们来到古劳镇的丽水新村，由于当天下雨，原本在村口举行的会诗表演安排到了村里的醒诗馆内。
1: 那今天丽水新村啊非常的热闹，黄师傅呢是邀请了其他几个村庄的诗会啊来到这里给我们来表演一下传统的这个会诗的礼节哈。黄师傅您先介绍一下几位是来自哪里？
4: 这个就拿起江门，
1: 从江门市过来的哈，
6: 对，
1: 那属于是哪个市会？
7: 江门是上武全馆醒狮团，
1: 从江门过来的哈。您二位呢？
8: 我们是鹤山百强堂醒狮队，
1: 就是其他的村庄哈。那您呢？
9: 我就是本村的，是鼓楼丽水新村醒狮队。
1: 后面是您的这个会旗哈，本村的哈。
9: 对的，
1: 也就是说今天。

0: 天可以说是这个以诗会友哈，齐聚一堂了。看我们身后都是不同会这个诗队的队员哈，
1: 对，
0: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2: 鹤山诗意传承有序，历久不衰，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诗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鹤山诗意，其中的一支队伍先给我们展示舞狮的采青表演。

采青是中国传统舞狮活动的环节之一。舞狮过程中，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猎取猎食，这个猎食多是绿植或青菜，尤其以生菜为多，有着生财的寓意，代表着吉祥美好的祝福。鹤山狮源自佛山狮邑，其创始人冯庚常是公认的广东狮王，他从猫的嬉戏、玩耍、捕捉等行为中悟出了鹤山狮邑独特的狮形猫步，也就是把猫的动作与狮子的性格融合起来。狮形分为喜、怒、惊、乐、疑、醉、睡、醒等八情，而猫步则有捕鼠、玩耍、捕鸟、高蹿、低伏、跳跃、滚翻等八种形式。此外，冯庚常还创立了一套雄壮、悦耳、节奏感极强的七星鼓法，配合狮形猫步的表演，

贺山师已除了单独的表演外，也会互相拜会，称为会师。正常情况下，会师一般在村口举行，这次因为下雨只能在室内展示，但大家依然兴致不减。

会师有主客之分，两头狮子见面之后要互相敬礼，类似中国传统的打招呼的礼节。不同于常规的表演，会师的时候没有勇猛的动作，两头狮子之间谦虚而恭敬，双方用碰头的方式代表握手致意，并且将嘴里的请帖互相交换。

0: 刚才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两个不同的诗会哈，会师时候讲究的一些礼节。
1: 我们一路他带我一路进去的，因为这个现场
0: 太小了哈，空间有限哈。
1: 我们一路跟着他带我们领进去的。
0: 那刚才谁是
2: 主人嘛？
0: 谁是主人？谁是客呢？
1: 是主人，我们啊，
0: 您是主人。
2: 我们在这边迎接客人啊，
0: 东道主迎接客人
2: 哈。对，没错没错。
0: 可以看一下吗？请帖是什么样的？
3: 可以啊。
0: 像这位师傅手上拿的是吗？
3: 看一下请帖。
1: 那我们的请帖都是比较有寓意的啊，
0: 这个是您的诗会的请帖是不是？
1: 诗会的，
0: 鹤山市古劳镇丽水新村醒诗团。
1: 对对对对对，
0: 请帖啊，就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哈。这边是有这个诗会的一个简介。
3: 对对对，这个是
1: 他们有时候也。
0: 您这儿的这个祝福帖还比较有特点哈。
3: 对对对对，
0: 嗯，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1: 我们给他们了吧，刚开始我们给他们了，
0: 就是互赠这个祝福帖哈。
1: 这个我们叫交流旗嘛，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4: 醒诗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会诗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有很多讲究。

0: 交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后背。
1: 哦，这是不礼貌的。
0: 对，这个不礼貌的。有些人刚刚说到的，也不要太松猛，因为我们是大家开心的交流。
1: 而且我看他们的这个身姿啊，都是比较低一些的。
2: 对 对, 对，
1: 这也是有要求的哈。不像我们看到舞狮的时候，可能这个队员会把这个狮头举得很高。
0: 对，就等于我们互相敬酒，是吧？哎，
1: 杯子放低，
0: 我再低一点，你低一点啊。对，就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礼节方面的问题。
1: 那一年当中哈，这个不同村庄的这个狮会，什么时候交流的会比较频繁一点？
0: 那我们一般呢，春节就很多时候都互相交流的。嗯，然后呢，有时候呢，有些比如哪个村庄里面有什么活动，邀请我们过去参加活动，啊，这种就很容易，就必须要有这个礼节去会师了，那时候就很热闹了。
3: 因为天气影响，醒狮馆的空间有限，狮队无法完全展示出鹤山狮艺的特点，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正因为鹤山人发自内心的热爱醒狮，才有了鹤山狮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除了鹤山狮艺，鹤山的咏春拳也非常有名。当地的古劳镇就是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的故里。古劳的咏春拳有着自己的特色，被称为偏身咏春。我们前往古劳镇的东边村，见到偏身咏春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冯家辉。
1: 像今天我们一来到这个东边村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咏春氛围啊。
4: 对对对，
1: 像在我们身旁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咏春拳不同招式的雕像啊。
4: 对对对，
1: 这是什么招式？
4: 这个叫叠掌。
1: 第七铜人叠掌，这个叠掌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我一下。
4: 叠掌就是它这个掌的音系是一个阴一个阳的时候，打的时候是这样吹出去。
1: 您可以给我们完整来一套吗？
4: 可以，
1: 就是这个动作。
4: 一二三，嗯，这样。哎
1: 呀，我觉得很难啊。啊，那像现在这个咏春拳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个招式？
4: 12个动作。嗯，但是十二个动作里面呢，它可以组合的多变的。啊，里面等一下
1: 不同的这个搭配组合都可以的。
3: 咏春拳是一门中国传统武术，关于其起源一直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清朝末期，咏春拳传人梁赞在广东佛山收徒授权，将咏春拳发扬光大。在梁赞之后，咏春拳更是名人辈出，扬名国内外，发展成为武术界中的一大宗派。梁赞在晚年回到古老故乡时，结合一生的武学心得，在佛山所传的咏春拳基础上，又创立了偏身咏春拳。
1: 在这边看到的是梁赞先生的铜像。
4: 对，这个是我们梁赞的一个祖师爷。然后这边呢是那个梁赞早年去佛山教导的一些弟子，这个就是陈麻顺，是叶问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叶问，我们在电视上今天看到了，是李小龙的师傅。嗯，然后这个就是李小龙，这个李小龙很出名啊，他把中国功夫吹到了全世界。然后我们这边呢，过来这边呢，是我们鹤山咏春里面一些传承。这个就是王华山，王华山，这个就是冯朝正，这个就是冯根珠。这个也是我父亲
1: 鹤山咏春拳的第四代传人。
4: 第七代，对对对对对。哦，
1: 所以说您的这个咏春拳就跟父亲学习。
4: 对对对，然后我就第五代。
1: 就是佛山咏春也叫正身咏春。
4: 正身咏春啊，
1: 那古老咏春也叫做偏身咏春。
4: 对对对对，都是出自于梁赞。
3: 据冯家辉介绍，梁赞当年回乡继续收徒时，徒弟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与师兄对练都以落败告终。梁赞针对王华三的情况，创立了能够以弱制强的偏身咏春拳。相对于正身咏春拳，人们对偏身咏春拳的了解并不多。离开梁赞故居，冯家辉带我们来到他的拳馆，并找来一名徒弟配合他，为我们展示古老的偏身咏春拳。
4: 先绑手，先打在上面的时候，他可以打在，然后就是进行一个打击，就是他进攻我的时候，我进行一个转马，就是一个把我的一个胯部转马转掉，然后进行一个打击。我们偏身咏春比较缺点，一个转马发力。
1: 偏身咏春最大的特点，它就是要转胯。
4: 对对对，
1: 我们第一时间这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哈，通过转胯呢来躲避对手的一个攻击，
4: 对，
1: 然后之后再进行袭击，
4: 对
1: 对
4: 对对。
1: 那像这个正身咏春呢？
4: 正身咏春 中线攻势为主。
1: 比如说刚才同样的招式，
4: 对
1: 方来敌了之后呢，我会以正面来进行出击。
4: 对，
1: 不像这个偏身咏春是会有一个转胯的过程。
4: 对，其实我们正身偏身都有它各自的优点，现在都是结合的在训练，结合的在用，
1: 结合在一起，
4: 正身偏身的在用。
3: 偏身咏春拳保留了咏春拳刚柔并济、连削带打、巧打为主的特点，当改咏春拳的正身为偏身，因为在气息中忽左忽右灵活快速的偏身转换，更容易消协对方的攻击并牵制打击对手。同时梁赞还把咏春拳繁多的拳术套路精简为大念头、小念头、标锤、寻桥、伏虎等十二路散手实用拳法。
4: 开拳礼，我们学武一定要有礼仪、然后就是拍掌，一个防守攻击，拍掌，还有一些参打。
1: 从这个手部的动作练起，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咏春拳最主要的就是手部，对吧？
4: 手部跟那个一个胯部，那个胯部一定要松，一定要松，连削带打，削的从攻击的时候跟防守这个是同时的，
1: 防守进攻，就防守的同时出拳。
4: 这里一个肘的应用，肘的应用，防守就也可以有一个打击往上，是重拾攻击的打向。
1: 好，我来试一下啊。
4: 对，
1: 是吗？一定速度越快越好，是吧？
4: 对，速度跟力量要跟上。
3: 偏身咏春拳刚柔相济，有很强的气息性，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自卫防身，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拳术套路之一。
4: 转过来，然后就是参手，锤步，蹬脚，然后就是冲拳，再来过，
1: 对，跟步没关系，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
4: 这个一个组合动作啊，
1: 其实刚才
4: 参手跟起脚一个应用，
1: 像您对着这个木人桩来给我们展示的这些套路啊，在刚才您和徒弟的这个展示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哈，
4: 有，
1: 这也是在平常基本练习一个基础的动作。
4: 对，
3: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桥都，鹤山也是有名的桥乡，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将家乡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其中就包括咏春拳。随着咏春拳名声远播海外，很多外国人都慕名来到鹤山拜师。
1: 其实从您身后这个墙上面很多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哈，像这边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友人。
4: 对，
1: 这就是像您说的是他们从海外来到这里来拜师学艺的哈。那像这个古劳的这些侨胞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哈也是会开自己的一个拳馆吗？
4: 有啊，他们也很出师。我爸爸的徒弟也把那个咏春拳带到那个德国啊、法国啊、美国啊，他们也开了很多分支。我们还上了一个对外的一个上网的教学
1: 哈，网上教学，
4: 面对的是四五十个国家的一个充实的教学，我们就这样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
3: 梁赞晚年回到家乡广收徒弟，因此在古老水乡乃至整个鹤山学习咏春拳的氛围非常浓厚。古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如今的水乡生活更加便利，优秀的文化传统随着时间的积累更加深厚，他们随着西江汇入南海，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虚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江门与大海的接触宽广辽阔，蔚蓝的海洋不仅勾勒描画出江门如诗如画的滨海风光，也让这里成为一座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 江门是广府人聚居地之一，著名的中国侨都。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遍布全球五大洲。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去往江门。

0: 城区的虚顶老街，感受当地独特的侨乡风情。
1: 现在跟随张老师呢，我们是来到了虚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2: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虚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1: 那其实我们身后看到了哈，这些石街可以说是这个虚顶老街的一个代表了哈。
2: 对，
1: 这一共是有多少街？
2: 三条吧。
1: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
2: 有这个水埠的时候，有这个街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水，是水。然后大家来虚顶赶墟的时候呢，把船停在下面，然后把货物卸下来，或者是去采购东西的人呢，就从这个街就走上去。
0: 彭江河又叫江门河，是珠江干流之一西江的支流，江门人的母亲河。明朝初年，随着贸易兴起，西江与支流彭江的汇合处逐渐形成墟镇，因墟镇所在地有燕墩山和蓬莱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墟。33级台阶位于彭江之滨，是当时最繁忙的码头。
1: 走上这个33石街哈，在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江边，
2: 对，
1: 是登上了这个码头了，登上
2: 这就开始，这就从这儿就开始的，就是墟了，就赶墟了，大家进到这个墟里边了
1: 啊。那像现在看到这条街呢，是叫什么街？
2: 这条街叫金果街，应该是叫金果街啊。
1: 那过去是卖一些什么呢？
2: 卖那个果脯。
0: 作为江门的城市发源地，墟顶老街并不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的统称。包括麦基底、打铁街以及北街等很多街道。明清两代是墟顶老街最繁盛的时期，到了清末民初，许多华侨华人纷纷回到江门建厂开店，并在彭江两岸修建大量的骑楼建筑。如今的长堤风貌街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江门骑楼建筑最丰富、保留最完整的一条老街。
2: 它应该是150多座骑楼，占整个江门市的骑楼的6%。江门整体的骑楼很多，整体的骑楼可能占全省的44%。整个的这个片区有3条老街，一个是我们的虚顶老街，一个是长堤，还有一个石湾直街。这3条老街呢，就是江门的城市的原点。刚才我们去的那个虚顶是原点中的原点，而这个长堤骑楼呢，它被称为江门老街的瑰宝。
0: 江门的全市常住人口有480多万，而身居海外的江门华侨华人也有400多万，所以便有了世界有两个江门，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海外的说法。作为中国侨都，400多万华侨华人是江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发展的重要资源。江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引导更多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筑梦大湾区。在彭江之滨的长堤风貌街，就有一座由外籍华人创办的东艺宫灯博物馆。
1: 李老师，久等了，久等了。
3: 哎，
1: 一走进您的这个工艺品店，抬头看去哈，这宫灯它的这个种类是很多的，
3: 很多的。
1: 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3: 有2层、3层、3层、4层，这一层层的分法，
1: 结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哈。
3: 对，还有就是面，就是有6面、4面啊、10面这样的分法。
1: 像现在看到的，
3: 这个是
1: 6面的，是吧？
3: 6面的比较传统的，最传统的是2层，我们这个是3层。
1: 3层的，
3: 还有4层。
1: 哪一个是4层的？
3: 这一个4层吧。
1: 像这个宫灯就是4层的，
3: 4层啊，
1: 1、2、3、4哈，就是它在顶部呢是有2层啊。
3: 那你这个呢就5层了，你看到没有？
1: 更繁复一点，而且它的这个面是更多的，
3: 更多，它表现的内容就更多了。
0: 来到李养东的宫灯博物馆，就如同走进了古代的元宵灯会，大大小小的宫灯挂满房间。宫灯顾名思义就是皇宫中使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是以细木为骨架，镶以绢纱或玻璃，并绘以各种图案的彩绘灯，是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
3: 你看那有没有云在那里荡？你看到没有？
1: 内部是有一个彩灯的，是吧？
3: 也不是，这个是也最传统的，叫走马灯。
1: 走马灯。
3: 这里看，这个是转的，不是用马达的，是用热力推动它。
1: 用热力哈，就是这个灯它散发的这个热
3: 啊，对，转了反映出来那个画面。我因为是山水画，你看看那好像那云，它
1: 云在飘动，
3: 在飘动啊，
1: 很有意境的。
3: 那你看了就活了，那个灯不是死的。

0: 像这位老师现在是正在作画呢哈，就是做宫灯上面的这些图案，用的是这个拓印的工艺哈。
1: 啊，对，
0: 像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宫灯哈，都是像这种哈，在玻璃上面作画的
1: 哈。对，
0: 那现在也会运用到这种传统的拓印工艺吗？
1: 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画，请很多画师画画写字。但是后来我们的量大，你不可能都请了人画上去，那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就沿用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印刷师瓷碗印刷，印刷出来呢的整齐漂亮，还有那个时间比较快，
0: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边是已经做好的作品是吧？我们可以拿起来，这是孔子的形象，
1: 孔子的形象啊，孔子啊，就是
0: 确实非常的精致哈，雕刻的是很细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胡须啊，包括身上这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最初的这个宫灯哈，在宫廷里面就是用这个纸张来做的，
1: 是它是只要用来呢借方，让那个里头的柴火不会有风吹。玻璃呢是近代100来年的历史，那玻璃呢有一种好处就是说它不变，
0: 透光性也会更好，
1: 透光性
0: 更耐用哈。
2: 700多年来，宫灯的制作技艺一直在改进。宫灯的设计也逐步融入了江门虚顶街、开平碉楼、新会干等具有侨乡风土民情的锦和物，宫灯也因此成为了华侨华人寄托乡情的重要载体之一。据李养东介绍，华侨华人在重要的节日都喜欢挂宫灯，他们的很多产品都出口海外，为此他们还特意对宫灯的结构进行了改造，得到了市场认可。
0: 啊，是可以折叠的宫灯啊，
1: 折叠的，
0: 其实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1: 打开啊，打开，
0: 这是一个六面的宫灯，
1: 一打开就是一个宫灯了。
0: 其实分界非常的方便的。
1: 对啊，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然后呢，把它一折叠，只要轻轻的这样一合，
1: 一合就可以包装，
0: 便于携带了。
1: 携带啊。
0: 其实也是给这个华侨华人提供了
1: 这方便啊。
0: 所以盏盏宫灯就像是连接着他们与祖国的一条纽带一样。
1: 对啊，所以海外很多什么灯谜啊、灯谜会啊，都会将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2: 在海外生活时，李养东专攻绘画，作为华人，他深知宫灯对于华侨华人的意义。2005年，在得知江门同族前辈同时也是宫灯技艺的传承人经营的宫灯厂即将倒闭时，李养东经过仔细考虑，于2006年回到家乡江门接手了宫灯厂，并承担起宫灯制作技艺传承的责任。李养东说，刚回国创业时困难很多，随着当地政府对悠久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他所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1: 我就希望能够在我的做这个功能能够生产更加适应那个新的青年的思维，像他们喜欢的那个故宫的文创产品啊，像香港很多文创产品啊，做好做强了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更加在海内外都会流行。
2: 李养东亲身经历了江门以及大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江门创业，寻找发展机遇。
1: 他们回来现在什么方面都想做，都有做开餐饮的，开教育的，开那个设计服机器人的，都有电脑的。因为他在爱头呢，想做成一个产品不容易。回来呢更接近那个工厂的
0: 这是看中了在江门在大湾区这样有一个这个制造业比较发达
1: 制造业所以其实那个接触的层面市场方便的话还是在我们大湾区，现在那个交通啊什么都很便利的。
2: 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点城市之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传承发扬侨乡文化传统文化相辅相成，江门正以这样新的姿态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在风静潮涌的南海之畔，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传承发展那些浓缩着家乡记忆的传统文化，不仅展示出侨乡的风采，也推动侨乡面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

0: 变，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助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新变。
3: 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都是当年。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的时候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在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

0: 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延续。
1: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霍线的修建历时近十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0: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1: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来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

0: 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1: 那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雪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俩做不成夫妻？
1: 做不成。
2: 哎，雪良，你帮我查查，是不是梁百川？要是他，你让他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3: 爸，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2: 行，你不想查就不查，我查，我一定查出这个人是谁。
4: 哎。
0: 你要跟秦学良离婚，你爸不能让你回家。
1: 我才不跟他离婚呢，我就磨他，我把他磨得不耐烦了，受不了了，让他提出来跟我离婚，这就不怪我了吧？你看到时候我就有话说了，是秦学良不要我了，不是我不跟他过日子，我爸还能不让我回家住吗？
0: 这倒是个办法。
1: 所以啊，妈，你得配合我。
0: 我咋配？

0: 你喝呀？
1: 你得不停地在我爸面前说，我在秦学良家表现得如何如何好，他们娘俩如何如何的嫌弃我，看不上我，我那日子过得如何如何的遭罪，这就叫配合，懂不懂？
2: 我懂。说梅影的话虽然不是你妈强项，但是为了配合你，我就不要脸了。
1: 什么叫不要脸呢？这么难听。
2: 还有啥词儿？

0: 哎，师傅，咱不是说好的雇人干吗？你咋又自己干上了？哎呀，
1: 这不是能干点就干点吗？干点不就能省点钱吗？
0: 我听你都咳嗽了，你别干了，你给我，我干。哎，哎，师傅，
2: 我歇会儿。啊，
0: 哎，我干。师傅，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啊，卫保库的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查封了，听说没少罚的钱，
1: 就应该封了。
0: 师傅，这话在外面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容易沾包赖上。
1: 我沾啥包啊？
3: 你没听说吗？村里一直议论着呢，说有人就想告卫保库。
4: 你要这么一说话，就容易赖你身上。
1: 赖我身上好使吗？我早就跟卫保库说过，我要告他，我就先告诉他，我这人历来明人不做暗事。
3: 师傅，你是这个，以前我不相信，现在我信。但是我就是好奇呀，你说是谁告的他？
1: 那我可猜不出来。
3: 哎呀，要不说呀，有钱不是好事，遭恨。
1: 那你就不对了，人家的钱是自己凭本事挣出来的，你恨人家干啥？
3: 不是他卫保户他有啥本事啊？啊，师傅，咱村里山谁包谁不挣，山皮一扒，砰砰崩几炮，哗啦哗啦钱就进兜了。山是集体的山，矿是集体的矿，凭啥他一个人挣钱让乡亲们看着眼红啊？
1: 那也不能眼红。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咱村里那矿是亏损的，谁敢包啊？是人家卫保库承包下来了，现在人家挣钱了，你们看着就眼红了。
3: 你说这些话的意思我都懂。不是有句话，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吗？是，卫保库先抓住机会了，所以人家发财了。可他这钱挣的也太容易了吧？你说那乡亲们能不恨他吗？还有，卫保库那就是个铁公鸡，他一毛不拔呀。他们家亲戚跟他借钱，他都不借。你说人能不恨他吗？恨他的人多了，所以谁告他，咱真猜不出来。
1: 卫保库也是的，有那么多钱，就把那矿和电容煤厂给关了呗。他那个东西啊，对环境污染太严重了。早就应该关。
3: 啊，你这是不是得啥病了？
1: 我有点老病。
3: 啥老病啊？
1: 肾不好。
3: 不对吧？肾不好咋喘呢？喘应该是肺吧？
1: 有这种症状了，说明这病啊是要严重了。啊，
3: 是这儿吧？我给你揉揉。那你这样，以后所有的累活你就别干了，我干。
1: 啊，不用啊，这越闲着越不行，干干活锻炼锻炼兴趣就好了。
0: 哎，你慢点慢点。
1: 嗯，来给我。哎，
0: 师傅，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真的，我就服你身上这股劲儿，服，真服。以后你让我干啥都行。
1: 行了行了，干活吧，别在这捧我了。
0: 行，那你悠着点啊。哎。

0: 那城里的投资老板都问了吗？他们愿不愿意投啊？
1: 他们说了，只要魏老板肯投，他们就跟着投。
2: 啊，徐亮，你说魏老板不会有啥问题吧？
0: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他，把这项目跟他说了，他说他愿意投。
1: 现在光嘴上说愿意投不行，得赶紧签合同啊。
0: 那你就找个空赶紧把合同跟他签了呀。
1: 这个节骨眼上恐怕不行。
0: 怎么了？
3: 哎，我听说又有人把他给告了，环保局又下来查他了。
4: 这事儿我知道，他还让我查是谁告的他呢，这不能查呀。
5: 妈。
6: 哎，小鱼儿回来了。
5: 回来了。妈，你在生豆芽呢？
6: 啊，明天要去赶集。
5: 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6: 啥事儿啊？
5: 你能不能别卖豆芽了？
6: 为啥呀？
5: 你说为啥呀？你们老秦家都娶了魏宝库的女儿了，你还在外面卖豆芽，那别人怎么想啊？我们家这么有钱，我婆婆还在路边上卖豆芽，我没有面子，你也没有面子。再说了，秦学良是村支书，你就是为了他的面子，你也不能卖豆芽了呀。
6: 我这卖豆芽跟面子有啥关系？
5: 那跟啥有关系啊？
6: 你看我都卖了这么多年豆芽了，这冷丁要停下来，我闲着闷得慌。再说人总得有点事儿干呢，是吧？我就是怕自己闲着，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5: 那要不给你钱，你还卖豆芽吗？
6: 不给我钱，我肯定不卖呀。
5: 这不就得了吗？这卖豆芽还不是为了挣钱吗？哎妈，你这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这样，我呀给你5000块钱，从这个月起啊你就别卖了。
6: 不，
5: 就在家好好想想辙。
6: 小娥，我咋能拿你的钱呢？这不是那么回事儿。这
5: 哎呀，不是那么回事儿算哪回事儿啊？从明天开始别卖豆芽了，就当给我们留点面子啊。
6: 豆芽也不让卖了，找了个管教。这是
7: 谁告诉咱们的？你心里有没有个数？
8: 不用问，肯定是杨百川。
7: 我想也是他，看咱们挣点钱了，他心里就不舒服，总在背后骂你是暴发户。
8: 让他骂吧，我早晚收拾他。
7: 咋收拾他呀？
8: 我有办法。
7: 收拾他行，但是犯法的事咱可不干啊！你的命可比他的命值钱。
8: 我是那干鲁莽事的人吗？
7: 现在的人呢，都想有钱，可钱多了也不是啥好事。
8: 这和钱啥关系？
9: 别走，李元芳，弄死你！当我好欺负你？来啊来啊！妈呀！我要弄死你！别跑！
6: 徐良，
0: 嗯，
6: 电容煤厂的事儿最后咋处理的？
10: 停业，整顿。
6: 谁告他的？
10: 不知道啊。
6: 这个电容煤厂啊，整天冒烟咕咚的，那粉尘飘的哪都是。哎，那片庄稼、树林子全都枯黄了。那村民意见特别大。
10: 我劝魏叔好几次了，让他把这电容煤厂给关了，每回都跟我发火。那我也不能硬碰硬啊，回头我俩的关系闹僵了，更不好办。他这电容煤厂啊，早晚都得关了，我再想办法吧。
6: 魏宝库这个人呐，他要是不想干的事儿，那很难说服得了的。
10: 妈，啊，穿什么啊？
11: 哎呦！
10: 啊，来来，先坐这
6: 儿。我这一不小心就穿着了。
10: 妈，你进屋躺着吧。啊，你玩小哥出来帮忙。
6: 哎，别，让他玩吧，他被人伺候惯了。
7: 不，吃根香蕉。
12: 我不爱吃那玩意儿，吃吧。
7: 电视上说了，多吃香蕉对身体好。来一根。
8: 你吃吧。我今天啊，对秦玉良挺不满意的。
7: 啥事儿不满意？
8: 我让他查查是谁告的我，他说不好查，还说让我把厂子关了。我当时就给他火，
7: 那火着就对了。咱把姑娘都嫁给他了，他现在就是咱们女婿。那这女婿跟老丈人不一条心啊，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啊，你干啥他还不支持，那不跟你唱对台戏呢吗？
8: 说来说去啊，还是当这个支部书记当的。他当这个书记，他就不好查。他让我厂子关了，也是他这个支部书记该干的事儿。他要再当这个支部书记啊，我俩就没法调戏。
7: 那咋的？你还能不让他当这个支部书记了？
8: 最好是别当，他要接着当，我俩就处不好。
7: 他干不干，你都得小心着点。我看秦学良这个人呢，跟你就不是一条心。你说你这么信任他，他啥事替你着想了？我看他跟杨百川倒是挺好的，两个人也能说到一起去，也能想到一起去。当初他不入曲杨柳了，我看他们倒像一家人。
8: 行了行了行了，你说这干啥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吗？我现在是他老丈人。
7: 我看他对杨百川就比对你这个老丈人还好。
8: 你可别瞎说，关键时刻啊，他能向着
7: 你？等着他向着你吧。当别的不说哈，就说今天中午咱家准备了一桌子菜，你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他可倒好，跑到田老二那喝酒去了。当时把我气的，他一进屋说我要不看你面子，我想把他撵出去了。
8: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不爱听。
7: 你爱不爱听的事也在那摆着呢。
8: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能不能让我静会儿啊？
11: 小哥，吃饭了。
10: 啊，你快坐下吃吧。哎，
11: 快来。
10: 嗯。快坐，吃饭了，九哥。
11: 小哥。你看我今天做的菜呀，都是用的你喜欢的瓶装酱油做的。你看这盘子啊、碗还有筷子，全都是新买的。你看咋样？
5: 挺好的。不过这一换，秦学良该心里不高兴我了吧？
10: 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5: 我没说这碗和盘子缺口值钱，你没想换。我一说完立马就换了，这心里肯定不舒服，觉得我这人爱挑刺儿，事儿多呗。
10: 我可没这么想啊。
5: 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呀？你肯定这么想，觉得我魏小娥这人，哎，怎么这么嘚瑟呀？一进我们家门就挑鼻子挑眼的，这也太难伺候了。你们刚才是不是都背后交流过了呀？
6: 没有，这学良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话。
5: 哎呀，说没说呀，心里肯定都不舒服。就像刚才你们在外面忙活着，我躺在床上玩游戏，这心里肯定不高兴不痛快吧。
10: 小娥，快吃饭啊。
5: 不痛快也没办法，我魏小娥呀人就这样，什么活都不会干，从小啊被伺候惯了，你说这可怎么办？
6: 小娥，知道你不会干活，也知道你在家里被别人伺候惯了，我们不挑你。再说咱们家这点活都不用你干。你尝尝我今天做的这个鱼呀，啊，今儿中午的菜呀吃的也没有安稳，你晚上多吃点啊。
5: 你不用给我夹菜。
10: 啊，快吃吧！啊，
6: 哎哎，
5: 秦学良，我问你，我爸那个电容煤厂，今天有人告，明天有人告的，你作为村支书，怎么就不能帮忙查一查到底是谁告的我爸呀？啊，你查出来告诉我，我好好收拾他。
8: 小娥，魏叔这个电容煤厂啊，它有

0: 污染，不存在诬告的现象，谁告也是为了自身的权益，你查什么呀？你还要收拾人家？说来说去，你这屁股压根儿就没坐在我爸的板凳上，你坐在告状人的板凳上，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有人告我爸那个电容煤厂，好让那个厂子趁早停了？
1: 这个电容煤厂肯定是要停的，当然也要选择大家都舒服的方式去解决，没人想去诬告你爸。
2: 你得了吧你！ 你就希望有人告我爸，然后那厂子赶紧停了。
3: 行行行行，饭桌上不谈工作的事儿啊！哎，吃饭吃饭，快快快吃饭吃饭！
2: 秦雪良，我爸对你这么好，你凭什么不把我爸当回事儿？
4: 我怎么就不把你爸当回事儿了呀？
2: 你怎么把我爸当回事儿了？那天我跟我妈去医院看我爸，等了你半天你都没来，有没有这回事儿？还有今天。
4: 我爸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等着你吃饭，一家人等你啊，菜都凉了。你人呢？跑去跟田老二喝酒去了。哎，田老二他谁呀？比你老丈人都重要啊！
0: 这田老二一开始也没说要找我喝酒，他说找我有急事儿，我去了才知道他要找我喝酒。
2: 他让你喝你就喝呀，你不知道你老丈人在等你吃饭吗？
0: 我一开始也没想喝酒。 可是田老二呢，说了一大堆感人肺腑的话，说得很真诚。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这些话。老泪纵横的，人家也年过半百了，我能抬屁股就走吗？再说了，我不也端过一锅鸡了吗？
5: 老泪纵横，我爸把老酒拿出来，你不敢动？人家田老二说几句话你就敢动了？行了，秦学良，你也别说了，我算是看出来，你娶了我，你这心里就特委屈，不高兴是不是？
6: 你。
2: 这，娶媳妇儿能不高兴吗？不高兴不能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吗？是吧？这叫好菜吗？
4: 魏小娥，怎么了？你冲我嚷什么呀？哎，还有结婚以前你怎么说的？你说你攒了几万块钱，到时候买点家具给我买个席梦思，钱呢？家具呢？
7: 我借给田老二了。
4: 哎，小娥，又是田老二。
7: 啊！来，喝水。
8: 我用心的做了这么多菜呀。

0: 看啥呢？
1: 瞎看。
0: 问君呐，你听没听说魏宝库让人给告了？
1: 听说了。
0: 你知道谁告的吗？
1: 你告的。
0: 我怎么能告他呢？
1: 那你这话说的，好像你知道谁告的似
0: 那肯定了，我要是不知道，青山玉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1: 的。谁呀？
0: 我估计魏宝库也在家里猜呢，他就是把脑袋猜裂缝，也猜不着这个人是谁。哪天我要一高兴，我去告诉他这个人是谁。
1: 你说了半天，到底是谁告的？
0: 谁，暂时还不能告诉
1: 你不告诉我，你跟我说这些有啥用啊？逗我玩呢？
0: 你。我逗你玩有意思吗，文君呐？我来是想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1: 你还有啥重要的事儿？
0: 文君，你活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总瞧不起你老爸。有的时候你要按我说的去做，你就不至于会今天这样。
1: 我今天咋样了？
0: 那你说你咋样了？你混出名堂来了吗？
1: 那我混不出名堂，怨谁呀？
0: 你看，又往我们身上来。文君呐。人生在世，就跟下棋一样，你走一步得想三步，这样才有赢的可能。
1: 你今天晚上到底想跟我说啥？
2: 爸，你这肾病越来越严重了，不能再耽误了，明天咱们去市里住院。
3: 可是有那么严重吗？
2: 你看，你最近是不是总咳嗽？还觉得胸闷、浑身乏力，是不是？
3: 那是有一点儿。
2: 不是有那么点儿，是很严重，不能耽误了。明天咱们去住院。
3: 柳啊，山上的大棚刚开始建，这个时候我哪能走啊？
2: 大棚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你要是肾坏死了，命都保不住了。
3: 是我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病。哪能说坏死就坏死啊！等我把大棚建完了，我一定跟你去医院，好不好？
2: 爸，你这个病就是累出来的，你还干？
3: 建大棚不用我雇了不少的人，那我只负责监工，看着他们按照我的要求去办。那个，你妈大棚很专业，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要是走，肯定不行。那大棚要是建不好，我也对不住村里给我拨那6万块钱呢，说是不是？
2: 行，那您爱怎么样怎么样，您的事我不管了，行吗？
3: 你还生气了？你给我熬那药熬好了吗？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每天坚持喝，行不行？
2: 行，您说怎么样都行。
3: 你这小脾气，
0: 啥叫走一步想三步啊？意思就是，你眼下这个工作你先干着，但是你得往后想，你这个工作就是干到最后，你能干到哪去？你现在最应该干的，就是到魏宝库的企业里去干。
1: 那我跟人家说了，人家不要我呀。
0: 那是以前，现在可就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啊？
0: 魏宝库的心脏已经支两件了吧，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手下又没有得力的人，他再这样累下去，就得倒在钱垛子上。我估计啊，他现在肯定物色人选了。
1: 那物色也物色不到我身上。
0: 那可不一定。魏宝库是个多疑的人，外人他肯定不相信，他最相信的就是一个人，秦学良。秦学良能不能干？秦学良不能干，秦学良不干还有谁呢？那不就剩你许文君了吗？你要想方设法往魏宝库的身边靠，他不总叫你许军师吗？你多给他出点好主意，让他觉得你有能力又可靠，这样。就可能创造出来机会。
1: 那这都是你猜的，人家魏宝库根本就没想找人。
0: 要说你看不出步吧，你就看不出步。 我把这话撂着，魏宝库要不按我这条道走，我就不叫许半仙。

0: 柳啊，你听没听说那卫宝库又让人给告？
1: 我听说了，今天有几个村民到我诊所来看病，他们还在议论呢。他们说是你告的卫宝库。
0: 要是我告的，他现在就不会这么轻松。
2: 那卫宝库要非说是你告的他呢？
0: 他非认定是我告的，那我就真告他。反正不是我，也是我。
2: 来吧，杨正偷着跟我说，魏宝库看上你那片林子了，他说你那片林子底下肯定有矿。
0: 他做梦去吧！别说我那片林子底下有矿，就是有宝石，看他谁敢动。
2: 爸，你那片林子承包期可快到了。
0: 承包期到了咋的？国家政策有规定，承包期到了重新发包。原先的承包人有优先承包权，意思也就是说，我要是不包了，别人才可以包；我要是想包，谁也拿不去。
2: 魏宝库不会使什么手段吧？
0: 使啥手段也不能违背国家政策。
2: 也是，来，咱们要喝了。

0: 小娥，不知道你婚后生活过得怎么样？
1: 我很挂念你，常常夜里睡觉都会梦到你，我真是很想你。你想我吗？
2: 罗世明，谢谢你挂念我，我婚后过得非常幸福，也很甜蜜。我的老公很疼我，我的婆婆也喜欢我，我真是一个幸福的人。
3: 小偷皇。

0: 小娥，你说的这些话我根本不相信。你越说幸福甜蜜，越证明你既不幸福也不甜蜜。我不相信秦学良会疼你，因为他不是一个会疼女人的男人。
1: 罗世明，你少在那儿自作聪明了。秦学良是一个非常会疼爱女人的好老公，他不仅浪漫，还很温柔。他呀，比你强100倍。你不过就是一个为了100万卖身的臭男人。
2: 啊，这啥钱啊？
3: 这小娥给我的。
2: 小娥为啥给你钱啊？
3: 他不让我卖豆芽了，他说只要我不卖豆芽了，每个月都给我5000块钱。
2: 他凭啥不让你卖豆芽啊？
3: 哎，就别问了，你把这个钱给他送过去。我不能拿他这个钱。学良，你好好说，别跟他吵架啊。
2: 妈，不能。你晚上休息吧。

0: 你是不是给我妈5000块钱呀？
1: 啊，怎么了？
0: 你不想让她卖豆芽了？
1: 她又不高兴了？
0: 我妈没不高兴，她觉得不好意思收你这个钱，让我把这钱退给你。
1: 退给我行啊，那豆芽她还卖不卖了？
0: 咱们都是做儿女的，这做儿女就得孝顺。什么叫孝啊？顺就是孝。这老人喜欢干什么，不喜欢干什么，咱别干涉，顺着他们就行了。
1: 你又要跟我讲道理啊？
0: 这不该讲吗？
1: 我用得着你跟我讲道理吗？我又不是文盲。
0: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了？是顺就是孝，那我们顺了他了，他能不能别干不体面的事儿了？
0: 这有什么不体面的呀？
1: 你说他那么大岁数了，你又是村支书，他又娶了魏宝库的女儿当儿媳妇儿，整天跑大马路上蓬头垢面的吆喝黄豆芽绿豆芽，丢不丢人呢？
0: 这怎么就丢人了呢？偷了抢了还是骗了？我妈靠自己双手劳动挣钱，从不依赖别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我感到自豪。丢人的应该是那些不劳而获，贪图享受，贪图虚荣，那不是丢人，那是可耻。
1: 你给我等着！你说谁可耻啊？说谁贪图享受？说谁？说谁呢？
0: 魏小鹅，我告诉你，你可以不喜欢我，也可以不喜欢这个家，但是尊重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个家，我妈就是长辈，你不能说她。

0: 句不好听的话。
1: 我说的什么不好听的话了啊？我怎么不尊重他了？我给5000块钱还给错了？你在瞪我？怎么了？你还想打我呀？那你打。
0: 没有啊，我命令你给我坐下。
1: 我又不是你的兵，我凭什么坐下？
2: 干啥呀？哎，干啥呀你？你怎么把小娥气成这样？
0: 妈，你别管了，一会儿回屋睡觉吧。啊。
2: 小娥，别跟雪良生气啊！雪良他当过兵，他脾气不太好。
1: 当兵怎么了？当兵了不起？当兵就能冲人嚷嚷了？
0: 喂，小娥，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1: 你要跟我说道理是吧？行，那我就跟你讲讲道理。结婚前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攒了几万块钱要给我买床买家具，钱呢？你借给田老二了。田老二那么重要，那你跟田老二过一辈子得了。
2: 不是不是，小娥，那个别吵了别吵了，我这手里还有些钱，完了你们，
1: 这是钱的事吗？我差的那几万块钱吗？是你不讲道理。

0: 这么说，只要不征地，就不违反国家规定。
1: 不违反。
0: 你去找我城里的几个朋友了吗？
1: 找过了，他们都同意了。只要你投，他们就跟着投。
0: 是吗？
1: 啊。
0: 那几个村民怎么说啊？
1: 也同意了。
2: 你看，都在上面签字儿。
0: 甭给我看那个，心情不好。
1: 老姨夫，你可别啊！这项目都推进到这个程度了，你要说不干了，那我跟方方面面都不好交代呀。
3: 有啥不好交代的？
4: 你就说呀，这个项目我不投了，让他们有意见知道我。
1: 不，老姨夫，你这都答应了，咋还变卦了呢？
5: 姐，你和我哥怎么又吵架了呀？哎呀，
6: 我跟他怕是过不下去了。
7: 合不来吗？绝对的合不来。老天爷呀，那这可咋整呢？现在老天爷也帮不了我了。
5: 姐，那先不说我哥的事儿，我跟你说说我的新计划。
7: 你又有什么新计划
5: 啊？上次的事情失败之后吧，我特别的痛苦。但是杨壮跟我说要在失败中吸取教训，找到出路。我们俩一商量啊，就决定咱们可以一起做一个林蛙养殖的论坛，怎么样？
7: 那建这个论坛给谁服务啊？
5: 为他二叔啊。
7: 凭什么给他服务啊？
5: 你想啊，他二叔呢把这个林蛙养殖成了之后，他就会交给咱们全村的村民林蛙养殖的技术，那咱们村呢就变成了林蛙养殖基地，那我这个论坛……
7: 行了行了行了，唐乔，你要想弄你就弄吧，反正这事儿我不参与啊。
5: 为啥呀姐？
7: 你说为啥呀？杨百川跟我爸是死对头，我能帮他吗？
5: 姐，我没想到这层。
7: 瞧，我跟你说啊，你要把我当你的朋友呢，你就趁早放弃这个想法；你要不把我当你的朋友，你就爱干嘛干嘛吧。
5: 姐，你生气了？
7: 我没有生气啊。
5: 姐，姐，你就走了？现在干点事怎么这么难？
0: 文杰啊，我这几天呀、啊，始终就没睡好。你说我给村里干多少好事儿？
8: 修路、建学校、给孤寡老人送米送钱，就说开这矿、建这电容煤厂，不是为村里人干的吗？
0: 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他们说我好了吗？不说我好没关系，你别告我呀，告起来没完了。哦，不但不感激我。告告告！我干也告，不干也告。我给你扯那些干什么呀？
1: 不是老姨夫，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村里人还是很感谢你的，就恨你的毕竟是少数，告你的也只有一个。你不能因为这些事儿把这么大的项目给否了，那太不值当了。
0: 文君，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很生气，知道吧？
4: 这么着呗，
0: 你呀、啊，你帮我查一下。

0: 你只要能给我查出是谁告的，这个项目我就投。
1: 老姨夫，这我上哪给你查去啊？
0: 查不出来，
2: 查不出来，
0: 小张，
1: 老姨夫，
0: 你这这这，哎，这矿上人不干活都聚一块干啥呢？
3: 老板，出事了！
0: 急急忙忙干啥？
3: 矿山打起来了。
0: 谁跟谁打起来了？
3: 王顺跟我二叔。
0: 你这个二叔啊！
3: 老板，你慢点，老板。
4: 老板，你慢点，慢点，注意安全。
3: 老板，你慢点，老板，
2: 把嘴给我闭上。
5: 杨老师，你说这山也不是你家的，你烦那么大活干嘛呀？
6: 这山是不是我家的？可我承包了，我就有这个权利。
5: 你承包那么一大片山？这点儿你
6: 一点儿也不行，
7: 对，一点儿也不行。
3: 孙大赖的，
8: 你天天跟个小喽啰似的，仗啥呀？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9: 你说谁喽啰呢？
3: 我就说你怎么的？
7: 告诉你们啊，杨满川现在是我师傅，谁欺负我师傅都不行，听见没有？
3: 不是，这我你不行能怎么的你？
0: 干啥呢？
7: 干啥呢？
0: 干啥呢？
10: 老板来了！
11: 老板来了！
10: 哎，
11: 老板来了！
10: 老板
11: 来
10: 了！
0: 老板，老板，
11: 老板！
0: 哎呀！大袋子，造型挺好啊。
2: 上哪儿去？
3: 去去去！
0: 咋回事啊？
5: 老板，
3: 我们在这采矿，那杨百川都不让采呀。
0: 老百川，凭啥不让采啊？
6: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采矿，我无权阻止；可你越界，对不起，我就有权叫停。
0: 越界了吗？
6: 你看看，来，这界碑都挖出来了。
0: 杨百川，你眼睛还是不好使啊？这不还有一块呢吗？
6: 哼，你要再往前，那事儿就大了。
0: 能有多大点事儿？
6: 要再往前，就告你非法开采，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杨百川，你整天没事干了是吧？你告告告没完了。我还告诉你，你要能把我告倒了，我大头冲下，我滚出青山峪。
6: 你叫号也没有用，你挖了这么多年矿，挣了这么多年的钱，这矿山你回填了吗？啊，你受灾了吗？你植被恢复了吗？你看看，这青山峪还像青山峪吗？你对得起子孙后代吗？
0: 你可真没有远见啊！你以为我光挖矿光挣钱呢？我挖完了矿，挣完了钱，我再种树。我有我的计划。
6: 你说的好听，你挖完了矿，挣足了钱，你还能想这事儿？你满脑子里就是金钱。哼，你已经没有责任，没有良心了。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6: 我再说一遍咋的？
0: 哎呀，你看，你让杨老师生气了，把杨老师啊请回去，请到工棚里喝口水啊。
3: 走吧，杨老师。
2: 啊，不，你请大姑
3: 上来。孙大爷，你给我起开！
2: 上来，
3: 你给我起开！
2: 咋的？
3: 住手！
2: 住手！住手！动开！动开！干啥？把东西都给我放下！想干啥？
12: 咱青山峪最有威望的两个人，当着这么多人面上动手了，不怕丢人呐？
6: 别看是你老丈人，你也要主持公道。
12: 杨叔，这到底为啥呀？
6: 为啥？你看看，你自己看看
12: 啊！魏叔，
0: 叫我啥？
12: 爸，你越界开采了！
0: 哎呀，我就越过那一点，你至于吗你？
6: 我要是不拦着，你就过来了。
0: 那个啥，你今天就是跟我过不去了是吧？
6: 我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跟你这种行为过不去。
3: 你这事和我们老板没什么关系，是我带着兄弟们干过来的。你要打要骂的啊，你冲我来好不好？
6: 你干啥去？
8: 你个老家伙，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家伙，
3: 你敢打我是不是？你凭什么打我？
2: 打！
6: 你跟谁这么说话呢？
2: 动手！
6: 我劝你父母。

0: 杨百川阻止他越界开采，没毛病啊。魏老板就因为这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不投了，这不也想刁难咱们吗？
1: 这还用说吗？就是明摆着刁难咱们。
2: 杨百川不允许他们业界开采，这件事儿，咱们村委会领导班子必须明确态度，支持杨百川。如果他们再业界开采，村委会要出面制止，明确告诉他们，越界开采就是非法开采，这是触犯刑法的，是犯罪。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你这事和我们老板没什么关系，是我带着兄弟们干过来的。你要打要骂的啊，你冲我来好不好？
1: 你干嘛去？
2: 你个老家伙，
0: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家伙，
3: 你敢打我是不是？你是不是想打我？
4: 打！你
5: 住！

0: 有点素质，回去，走了。
1: 你也消消气儿，先回去吧。
2: 今天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看见了吗？根本就没法干，全都眼红。哎呀，
1: 老姨夫，杨伟川为啥跟你较这么大劲呢？
0: 为啥？嫉妒，天天说我素质低，说我暴发户。我素质低，他素质高，今天你也看见了，上去就给人王叔一个大耳刮子。他素质高，还有，你在这个山里养蛤蟆，你不想发财啊？对了，你去告诉秦学良，小桂林项目我不投了。
1: 老姨夫，你别劝我。 劝我今天火全冲你爸！
2: 去告死他！

0: 你干啥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
1: 你干活我瞅着，那像啥呀？
0: 哎呀，你看你说的，我不是你家保姆吗？我挣你钱的。
1: 你少扯，我从来没把你当成我家保姆。我觉着咱俩像亲姐妹一样，有啥话我愿意跟你说。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因为这事儿，田梅花都气疯了。上次我俩打起来那次，扣你脑袋面粉，他专门提这事儿来着。我求求你，不用你，不用你，你在旁边陪我唠嗑就行啊。
1: 你，你吃一块。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你吃。佩云呐。你说那个团圆酒也没喝成，老魏是不是挺生气的？
1: 能不生气吗？多高兴个事儿给搅和了。
0: 你说，电容煤厂被封了，到底是谁告的呢？
1: 还能有谁呀？我不是说了吗？就是杨百川。老魏回来吃饭都跟我说了，上午跟杨百川俩打起来了。
0: 啊？为啥呀？
1: 杨百川呐，非说我家老魏越界开采了。其实根本就没越界，刚到那界碑边上哈，这杨百川就急眼了，拿大铁锹哈就嗷嗷喊呐，就要劈这个要劈那个的。
0: 你看见了？
1: 没看见，我听他们说的。
0: 哎呀，你说这杨百川是咋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着来吗？
1: 你说我家老魏啊，这些年怎么得罪他了？他就跟老魏没完没了了，背后总是埋汰老魏，写信告不要紧啊，这又当面干上了，啊？还有秦学良更气人，
0: 学良咋的了？
1: 他的屁股不坐在他老丈人的板凳上啊，坐在杨百川的板凳上。说一千道一万啊，跟我们就不是一条心。
0: 不能，
1: 怎么不能啊？就不是一条心。
2: 他让你跟我说的？
3: 那小桂林那项目咋办呢？咱们都跟那几户村民签字了，这要再跟他们说，这那个项目又黄了，我真张不开这个嘴，
4: 先放一放吧，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
5: 杨百川阻止他越界开采，没毛病啊。魏老板就因为这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不投了，这不也想刁难咱们吗？
6: 这还用说吗？就是明摆着刁难咱们。
4: 杨百川不允许他们越界开采，这件事儿，咱们村委会领导班子必须明确态度，支持杨百川。如果他们再越界开采，村委会要出面制止，明确告诉他们，越界开采就是非法开采，这是触犯刑法的，是犯罪。
5: 学良，这事你交给我，你不适合出面。
7: 啊，对对对，这件事学良不适合出面，学良一出面又得跟他老丈人顶撞起来。
4: 大哥，沟通的时候注意态度，千万别激化矛盾。
5: 这我明白，他要不越界开采呀，我跟他扯啥呀？
4: 我回村工作这么长时间，遇到过很多困难，但都没难住我。唯独我岳父的这个矿山和电容煤厂，它确实是对环境有污染，村民们意见也很大，可就是停不下来。
5: 环保局还经常下来检查，每次检查完了他照样干，咋就被给他封了呢？你说这玩意儿。
2: 行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1: 你说这秦学良哈，他一口咬定了，就说这事儿不是杨百川告的。还有他妈那天在饭桌上跟我说，你都听见了吧？

0: 娘俩凭啥说不是杨百川告的？这不是护着杨百川，这是干啥呢？哎呀，
1: 也不是护着杨百川，那是觉得杨百川不是那样人。
0: 是哪样人？你向着谁说话呢？我刚跟你说完咱俩像亲姐妹似的，你又向着你外甥。
1: 哎呀，行行行，我向着你，我向着你啊。
0: 对，还有呢，我跟你说啊，我不说杨百川发火了吗？他还打人了呢。啊？
1: 他打谁了？
2: 你为啥要跟小娥姐说呢？你想跟他一起干呢？啊！从现在开始，你这个事儿你就别带他了，你就自己干。你不告诉他，他也不知道，他不就不生气了吗？嗯，
3: 那他早晚都会知道呀。
2: 等他知道了咱这事也干成了，那他爱生气就生气呗。
3: 嗯，那小娥姐彻底就要跟我翻脸了。
2: 唐巧啊唐巧，你这人就是太重感情了。你没想想，是你的事业重要啊，还是你跟小娥姐的感情重要啊？你说你跟他在一起这几年啥事儿你也没干成，而且别人还觉得你在攀附他。
4: 谁攀附了？
2: 不是，他家有钱，你总跟他在一起，那别人不就觉得你攀附他吗？那你说你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这本来就是攀附啊。
4: 谁言听计从啊？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呢？
2: 哎，别，小姐，不是，你听我说，话虽然难听，但理不差呀。唐巧，从这件事开始，你就不要再依赖别人了，独立思考，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独立决定。走好你自己的路，明白吗？
3: 走好我自己的路。
2: 对呀。嗯，
3: 那我试试。
4: 你怎么跟我爸一样？你应该叫杨墨迹。
2: 你不喜欢呐？
3: 喜欢。
0: 他把王顺给打了。上去就给王顺一个大耳光，把王顺打的哈，那脑瓜子嗡嗡的，说耳朵里就像钻个蜜蜂似的。
1: 那他打王顺了，跟学良啥关系呀？
0: 你听我说呀，啊，这杨百川呢把王顺给打了，这秦学良哈不说杨百川有错，反倒呢说王顺哈说话没有礼貌，该打。你说他像了谁？你还敢说秦学良不像杨百川？
1: 哎呀，王顺那人也是的，平常咋咋呼呼，他肯定骂杨百川。
0: 你还是向着你外甥。
1: 哎呀，我不是向着他，你说你老说他跟你们不是一条心，我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他现在他当村支书了，当这个村支书是不是就得管事儿？管事儿就得得罪人。你说向着谁吧，谁高兴；碰着谁利益了，谁就翻脸。这工作不好做呀。你老说他跟你们不一条心，他都是你们姑爷了，那能不是一条心吗？是吧？
0: 我听明白了，你还是向着他。
1: 那我咋说呀？
0: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不明白我上去。
1: 佩云，
0: 你看我说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吧，你非说他跟我们是一条心，我现在都让你给我说糊涂了，我这耳朵里哈就像钻个蜜蜂似的。嗡嗡的，
1: 你糊涂啥呀？跟你们是不是一条心，你还看不出来呀？还钻个蜜蜂嗡嗡的，
0: 我真就看不出来。我想个办法考验考验，我一考验就知道他是不是跟我们一条心。干活吧。
1: 啥办法啊？
5: 王顺，有几个人怎么不戴安全帽呢？一再强调这个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我告诉你啊，你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收拾你。赶快让他们带上。
6: 佩云啊，你找我啊？
7: 老公，你在哪儿呢？
6: 我在矿山办公室呢。有几个小子不戴安全帽。你找我啥事儿？
7: 找你有点事儿。
6: 你在哪儿呢？
7: 我在电容煤厂会议室呢。
6: 你跑那儿干什么去？行行行，我马上去。

0: 小何，
1: 你又来干什么呀？
0: 我想你。
1: 你想我干什么呀？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跟秦学良现在感情非常好，处得特别亲密。你能不能不要来打我的生活？
0: 你说你跟秦学良处得很亲密，我根本就不相信。
1: 你为什么不相信啊？
0: 你这人我还不了解吗？特别喜欢说反话，不好的东西非说好，好的东西非说不好。你在短信里一个劲儿的秀恩爱，我就觉得特别假，说明你跟秦学良处的根本就不好。
1: 行了，别自作聪明，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0: 你要真的过得好的话，我约你出来，你不会来。
1: 那好，我现在就走。
0: 行了，小哥，别闹了。我从你的眼神里已经看出来了，你过得很委屈，甚至很痛苦。你和我说一说。
2: 单位闹什么的，吓我一跳。
3: 这也没有外人。
2: 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呀？
3: 我这人性子急，你不知道啊。我要是想起啥事马上就得跟你说。来，坐这儿。
2: 说，
3: 老公，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秦学良跟咱不是一条心？
2: 这事儿啊，回家再说吧。
4: 啥回家说去？我都来了，我着急。哎，
5: 以前啊，我还真没想这事儿，可是最近这两件事儿，我就觉得秦学良他是向着杨白川的。
3: 你也怀疑了吧？我想出个办法，咱们考验考验秦学良。我这个办法一试，准能试出来秦学良跟咱是不是一条心。
5: 你女人家家能有什么办法啊？你
3: 瞧不起我？
0: 咱们就当朋友一样，好好说说。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秦学良是不是到现在为止都没做成夫妻？真的，小娥，太好了，太好了，你还是我的，还是我的。
1: 你干嘛？你再这样我走了。
0: 你怎么了？
1: 我不想这样。
0: 你不是跟我说你没跟秦学良做成夫妻吗？
1: 做没做成夫妻，我跟秦学良也结婚了，领证了。
0: 这什么影响都没有啊。
1: 罗世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特别随便的人？虽然我以前处过对象，可是我跟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现在我跟秦学良结婚了，我就是他老婆，于情于理，我跟你不会有这种事儿的。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1: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必须答应我不碰我了，你要再碰我，连朋友都做不成。
0: 好好好，我答应你，不碰你了。
4: 你以前是不是跟秦学良说过，让他别当支书了，到咱们企业来干？
5: 说过。
4: 其实啊，我也承认秦学良啊人挺正的，也有本事。他要是能到咱们企业来干，在前面替你独挡一面啊，你也能少挨累少操心。更何况你现在身体还不好。
5: 我说过他不干。
4: 那是以前，现在他是咱们姑爷了。现在你再跟他说，如果他不干，那就证明他跟咱不是一条心。
2: 媳妇儿，都说你傻，你这个想法挺高啊。
4: 以后谁再说我傻，他就是吃草长大的。
2: 好好好好，你别说，你这个主意啊我还真想不出来。你看秦学良他现在是咱姑爷了，一个姑爷半个儿啊，我老丈人说话他要不听，就证明他和

0: 咱不是一条心。
1: 那对呗。
0: 秦学良要能到我的企业来干，那太好了，有头脑，能干，关键是忠诚可靠。嗯，这个主意好。
1: 哎，你也别高兴太早，那万一他不来呢？
0: 不来我就不认他这个女婿啊。
2: 小娥，你跟秦学良之间到底是什么情况？
3: 秦学良这个人确实不错，人很正直，有理想，有抱负，可是他太生硬了，而且特别爱给人讲大道理，没完没了的讲，越讲我越生气，我都气成那样了，他都不哄我一句。
2: 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女人，女人不需要讲道理，女人需要的是宠爱。
3: 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也跟他这么说过，原话，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我说一句，他有十句在那等着，而且句句都在理，顶得我都喘不过气了，烦死了。
2: 说来说去啊，只能说明你们俩根本就不是同路人，完全走不到一块儿去。假如你跟他真的离了，你还会跟我好吗？
4: 我还没想和他离婚，其实我觉得他挺好的，只是性格太硬了，不懂得温柔。
5: 你们这样能行吗？日子怎么过？这可不是能对付的事儿，一辈子的大事儿啊。
4: 哇，我能不知道是一辈子的事儿吗？
5: 那你怎么办？
4: 你说怎么办？
5: 还用问吗？嫁给我。
4: 秦学良要是能够改变性格，我还是愿意跟他。
6: 杨叔，
0: 嗯，
6: 你制止他们业界开采，村委会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你的行为。
0: 你不怕得罪魏宝库？
6: 得罪也没办法，这件事儿必须明确观点。我已经让郭副主任去监督矿山，一旦发现越界，立刻制止。
0: 李老战人得恨你啊。
6: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得感谢我。
0: 你哪来那么大的信心？
6: 杨叔，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脑子里有一幅蓝图，但我还没跟别人说过。我这次上山就是想跟您聊一聊，因为没有您的同意，这幅蓝图也很难实现。
0: 啥蓝图？你说说。
7: 你看看，我算对了吧？
8: 还真算对了。刚才魏宝库找我，跟我说他想让秦学良去他企业干，
9: 费劲
8: 我代替秦学良做青山峪的村支部书记。
7: 我还算到了，秦学良这小子肯定不会听得老丈人的安排。
8: 我估计也是这样的。
7: 所以呀，文君呢，你的机会来了。
8: 我明白你的意思，魏宝库他能相中我吗？
7: 他肯定能相中你。
8: 你为啥这么说？
6: 杨老师，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他魏宝库你老丈人，
0: 你别这样行不行？
6: 这不是你说的吗？要有辈分。我老丈人的矿山和电容煤厂对咱青山峪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太严重了，必须得想办法让他们全关掉。
0: 你有这个能力吗？
6: 能力不能力咱先不说，但我为他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肯定比矿山和电容煤厂更赚钱。
0: 你说说。
6: 咱不是要成立林马养殖基地吗？如果我老丈人能够参与进来，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跟村民们签订合同，建立大棚投费用，将来村民们养的林蛙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回收销往市场，那这样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利润空间也很大，那会比他喂补会比我老丈人现在赚钱少吗？而且林蛙养殖基地建立以后，那村民们养蚕就少了，对咱青山峪的山体沙化影响也小了，那咱青山峪的山就会更清了，水就更绿了。
0: 这个办法好啊。
6: 杨老师，但是这个办法要是没有您的支持也很难实现。
0: 你说让我咋支持你？
6: 林蛙基地的建设没有您肯定是不行的，我的想法是让您用技术入股，担任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总技师，指导村民们养蛙。
0: 这个没问题，这也是我最初的愿望。
6: 还有

0: 我想让魏老板担任农村经济合作社的董事长，您呢来担任我们青山一村的村主任。
1: 当不当主任
2: 这没什么可说的，关键是你的蓝图确实很好，不过要想实现它也很困难。
3: 魏宝库能放弃他的矿山和电容煤厂吗？他能相信我们养殖林蛙的好处吗？
2: 特别是我起的头，难的。
0: 这就让我想起了我爸写的一句顺口溜：上山难，上山难，难中有险，险中有甜。
4: 学良，我以前是看错你了，
5: 多谢杨老师支持。
4: 就说谢，我最讨厌客套。
0: 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客套了，这是杨老师应该做的。
4: 这话我爱听。
6: 我大学毕业。
7: 对呀。
6: 我在镇里工作了三年。
7: 对呀。
6: 我会电脑，信息量大。
7: 对呀。
6: 这用你说啊，魏宝库不知道啊。
7: 魏宝库知道是知道，可他以前根本没想用你，现在秦玄良不干，他第一个就想到了你许文君，他想到了你，他就会想到你身上具备的这些条件，人才呀，许文君是人才呀。
6: 哎呦，我今天你这夸的我都受不了了都。
7: 我以前夸少了是不是？
6: 哦，你还是少夸我一点，夸多了我容易膨胀。
7: 你就应该膨胀。儿子，不是爸说你啊，你主要的问题就是不自信啊，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完了还总赖我们做父母的让你自卑。你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的。最主要的是你胸无大志，从来没想做一番大事业。如果你要是能做成一番大事业，还愁杨柳不跟你吗？啊，男人要是有钱有事业，不愁红颜知己。你干啥呀？
6: 你这套陈词滥调我都能背下来了。
7: 来来来来来，你背一遍我听听，我听你背一遍。
6: 我闲的我。
7: 站！
6: 干啥呀？还要继续给我上课？
7: 课我就不上了。我告诉你一件惊天的秘密，想不想听？想听就坐着，坐着。
6: 你有秘密就不错了，你还惊天呢？
7: 儿子，我要说出这个秘密，你要不惊掉下巴，我就不是你爸。
6: 哎，你快说吧，啥秘密？
7: 现在村里不都在猜是谁告的魏宝库吗？
6: 嗯。
7: 魏宝库不也在猜吗？可他们谁也猜不到，就连神仙都猜不到这个人是谁。
6: 谁呀？
7: 我。
6: 你
7: 听到了吧？
6: 你为啥要告我魏宝库啊？他得罪你了？
8: 杨刘健。
9: 唐巧。你怎么来了？
8: 哎，你在这儿熬药呢？
9: 啊，找我有事儿啊？
8: 我没事不能来找你啊。
9: 你没事儿真不来找我？
8: 姐，你挑理了啊？
9: 跟你开玩笑的，快来坐。
8: 谢谢姐。
9: 找我啥事儿啊？说吧。
8: 姐，你知道我之前在网上卖那减肥药的事儿惹了大祸。我想将功补过，我听我哥说咱青山域最绿色最环保最有前途的致富项目就是养殖林蛙，我就想着在网上搞一个林蛙养殖的论坛，一来呢可以帮助杨叔收集信息交流经验，二来呢我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以后做市场销售。
9: 这是好事啊。
8: 那你能支持我吗？
9: 支持，我一定支持。你可以先在咱们青山峪村民那个群里面啊发一些简单的资料，普及一下林蛙养殖的基本常识和市场的广阔前景，让他们对这项目啊有一些认识，怎么样？
8: 好，姐，你这主意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杨叔去商量这个事儿。姐，我不知道杨叔养殖林蛙的地方在哪。
9: 我爸在木兰峪呢，你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他送药，一会儿等我熬完药了，咱一起去。
8: 好，谢谢姐。
7: 20年前，那个时候。

0: 才6岁。有一次，魏宝库的老丈人老田头过生日，我去随礼。在酒桌上，我去敬魏宝库的酒，魏宝库不单没喝，说了一句话，让我整整记了20年。
1: 他说啥了？
0: 魏宝库说：“去去去，你个许瘸子，我用不着你敬，你去敬孙大赖子去吧。”
1: 他凭啥说这话？他喝多了吧？
0: 他要是喝多了，我就不计较。当时他刚刚挣到钱，村里的第一台车是他买的，第一部手机是他拿的，胳膊夹个包，手上戴个大金戒指，那是目空一切呀。
2: 他能把你爸这个残疾放在眼里吗？
0: 当时我说了一句话，他可能早就忘了。我说：“魏宝库，你要为你说的这句话付出代价。”
1: 哎呀，这看来做人真不能太狂妄啊。
0: 啥叫口出狂言？这就叫口出狂言。儿子，你记住，事儿伤人伤一时，话伤人伤一世。我能饶得了他吗？
1: 哎呀，这难怪别人都猜不到呢，那谁能想到是你告的呀？
0: 就因为他猜不出来，你可以去告诉他，就说你爸我告的他。
1: 我为啥告诉他呀？
0: 这还用你爸明说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爸，我不能这么干。
0: 你看，说了半天我的话白说了。
3: 我帮你拿
4: 啊，没事没事，我自己可以拿的。
3: 杨柳姐，我有一事儿想跟你说，可是我不太好意思。
4: 啥事儿不好意思啊？你说吧。
3: 其实我之前吧，把这个想在网上做林蛙论坛的事儿跟小娥姐说过，可是她反对我。
4: 她为啥反对你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因为他爸和我爸的关系啊？
5: 那你怎么想的？你不想干了？
3: 不是不是，我想干。可是姐，你刚刚说，让我在全村的群里发关于养殖林蛙的鸡，
5: 养林蛙的基本常识和市场的广阔前景。
3: 对对对对对对。可我要是发了的话，我小娥姐不就看见了吗？
5: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好意思发，让我替你发，对不对？
6: 啊，小丫头心眼挺多呢。
3: 其实小娥姐对我挺好的。因为我们两个人混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都没混出来。我不想再瞎混下去了，我想做属于自己的事儿。
5: 唐巧，你能这么想真的挺好的。其实作为我们年轻人，本来就应该像你哥那样，有理想，有抱负，为我们的家乡多做一些事情，省得老的时候后悔啊，对不对？笑啥呀？
3: 杨柳姐，你不知道吧，你现在的样子啊跟我哥真像。哎呀，我一直觉得吧，你跟我哥最合适。可是
5: 巧巧，咱以后不提这事儿了，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我跟你哥没缘分。
3: 爱姐，我是觉得吧，缘分这事儿那可不一定。你不知道吧，其实我哥啊跟小娥姐一直别别扭扭，总吵架。不知道，我觉得他们俩迟早得分开。
5: 小乔，你哥喝被小娥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以后别提了，走吧。

0: 漂亮，萝卜丁、曲麻菜，这都是苦菜啊。
1: 苦菜好啊，
2: 苦菜对身体好啊。你这个洗干净，大酱一蘸，哎呀，
1: 我也好吃这个。
2: 来来，不在这儿，在那边。啊，
0: 您找我有事儿？
2: 对，今天还真找你有事儿。茶都给你沏好了，您还喝凉水啊？
1: 习惯了，喝了一辈子了。这凉水喝着，心里清爽。

0: 来了来了，齐宣良来了。
1: 来了也没用。
0: 我跟你爸说啊，他跟咱们不一条心，你爸不信，这回肯定能考验出来。
1: 真是多余，考验不成不要紧，还惹得我爸生一肚子气。
0: 那不一定，给他那么大的好处，我就不信他不动心。
1: 哼，那咱们就走着瞧。
2: 学良啊，哎，今天你也看出来了，我和杨百川这疙瘩一半会儿解不开。
3: 爸，我有个好办法，完全可以解开你们俩之间的疙瘩。
2: 啥办法？
3: 其实早就想跟您说了，就是怕您生气。
2: 你说，
3: 您那个矿山和电容煤厂确实对青山峪的环境有污染，这村民们意见都很大，我早就想劝您把这两个企业都停了。如果你把他们都停了，可以干一件既绿色环保又有发展的好项目，绝对比您现在干的更有前途。
2: 开发小桂林，
3: 这个不算。
2: 还有什么更好的项目啊？
3: 您肯定知道，杨百川的人工养殖林蛙已经进入了。
2: 哎，今天我找你来聊天，你不要提杨百川。杨百川参与的事情，我肯定不参与。
3: 爸，您听我把话说完。他那个项目现在……
2: 你要再提杨百川，我今天就要发火了。谢良，从你回到村里，工作没少干，但是这个村民啊，未必对你满意。这个农村工作就是这样，你干99件好事，有一件没干好，这村民就不满意。随之呢，那个闲话就来了，操心呐。我今天叫你来的意思呢，就是想告诉你，这个村支书你不干了，到我的企业里来，凭你的能力，我相信你比我干得更好。我呢，岁数大了，我想休息。
4: 爸，您这个想法太突然了，我没心理准备。
2: 怎么突然呢？从你转业回来，我就让你到我这儿来干，你不答应啊？我也不能勉强。现在不一样了，你是我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儿啊，我有权利要求你，你必须给我回来，接我的产业，接我的班。我也想好了，小娥啊，再在你那儿住一段，好好磨练磨练。一年以后啊，我就在这一块儿，啊，给你们盖个别墅。你们一家三口都过来，我百年以后呢，我把家业、庄园、钱都留给你。我相信你能对小娥和她妈好。
3: 爸，您刚多大年龄啊？想那么远干嘛呀？
2: 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马上60的人了，再不想就来不及了。你谈谈你的想法。
3: 爸，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2: 你看，你看，又来了。
3: 不是，您听我说。但是，我很难接受您对我的安排。
2: 有这么难吗？
3: 爸，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我当了6年的特种兵，执行任务的时候伤了这半条腿。

0: 有段时间我挺消沉的，觉得人生也没有目标了。后来组织上安排我下乡当第一书记，我忽然觉得这事儿我可以干啊，我就申请回到咱们青山峪当村支书。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儿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我都很熟悉，我太爷爷我爷爷还有我爸都埋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没有过上一天富裕日子，特别是我爸当了20几年的村主任，临死的时候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领乡亲们走上富裕的道路。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这也是我爸的意愿。
1: 工作上确实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6年的特种兵生活
0: 让我养成了挑战困难的习惯，越是有困难我越不服气，越想征服它。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能获得激情。
1: 爸，您把女儿嫁给我，把钱把这庄园都给我，
0: 我相信这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是我不行，我不想要这些，我只想要我自己的生活。爸，希望你能理解我。
2: 哦，你是这么想的？
0: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2: 我明白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劝你。

0: 回来了。谈咋样啊？
1: 哎呀，那还用问吗？看我爸这表情就知道了。
2: 那不一定，你爸有时候高兴了脸也沉着。哎呀，不有一句那叫什么词儿来着？
1: 喜怒不形于色。
2: 对，就是这句词儿。老公，要给我们娘俩一个惊喜啊！
3: 谈得太好了。
2: 你看看，还说对了。
3: 好个驴粪。
2: 咋了？
3: 秦学良就是个白眼狼，咋喂他都不和我一条心。你看，我把女儿嫁给他，我把家业产业都给他，他拒绝我，他不要这种生活。
2: 那他要啥生活啊？
3: 他要过苦日子，他说那样才有激情，那样才快乐。
2: 他是不是有病啊，小娥？嗯，你跟他过这几天，你发没发现，他这是不是有毛病啊？
1: 嗯，他脑袋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他的想法的确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古怪，特别古怪。
3: 让他古怪去吧，啊，让他过他苦日子去吧。我从今以后我也不劝他。我就不信了，我离开他啥都干不了。这么多年我都闯荡过来了，离开谁我都行。
2: 对，还拿他自己当盘菜呢。哎，咋样啊？我这招是不行，一试就试出来了吧？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3: 让他从今以后离我远点啊，我眼里根本就没他。
2: 对，别搭理他。
1: 哎，我说你们俩啊，你们俩可以跟他不一条心，那我呢？你们把我嫁到他们家去，扔都不管了呀？我以后怎么办呀？
2: 你俩不没做成夫妻呢吗？不行，跟他离。
3: 啥意思？咋没成为夫妻呢？
1: 你看你又说漏了吧？
2: 哎呀，啥说漏了？你爸现在都气这样，咱俩也别瞒着了。老公，我跟你说哈，
4: 他俩吧虽然在一起住了几天，但是谁都没碰谁。
3: 不是说挺好的吗？
2: 挺好啥呀？那是没跟你说，一点都不好。
3: 小娥，咋回事？
1: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秦学良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完全都过不到一块儿去。他每天就爱给我讲道理，不管我爱不爱听都要给你讲。还有我稍微哪句话说的让他妈不高兴了，马上就跟我生气。我说你们家这盘子啊碗啊都掉茬了，换一换，生气了。
5: 我心疼他妈卖豆芽太辛苦了，我说你就别去卖豆芽了，我每个月给你点钱吧。又生气了。
1: 最可恨的是什么？哎，婚前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有几万块钱存款，到时候把家具和床给我换一换，

0: 结果呢，一声招呼都不打，就把钱借给田老二了。我一问他这事儿，又生气了。
1: 我跟秦学良啊，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你说我跟他能做成夫妻吗？
2: 你听听啊，这一天就生气，哪有快乐呀？老公，我不是埋怨你，当初你非逼着小娥嫁给秦学良，要不嫁，你爸当时那就要疯了。现在咋样？后不后悔？
3: 这是两码事儿。虽然秦学良不和我一条心，但是小娥必须和秦学良一条心。

0: 许文君告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1: 啥秘密啊？
0: 你知道谁告诉我吗？
1: 谁呀？
0: 他爸，许半仙儿。
1: 许半仙儿告的你？
0: 嗯。
1: 他为啥告你啊？
2: 我就为这句话告的他。
3: 就为这一句话，你就没完没了的告人家？
2: 对，不有那么句话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呢、啊。损人的话就像一把刀子，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也门政府军五号凌晨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剑指胡塞武装，并在当天宣布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2: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外，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

0: 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五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五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六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2: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3: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حا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2: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沙特方面暂未回应。另据总台记者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当地时间五号晚传出爆炸声，六号凌晨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五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三国在声明中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三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曾表示，沙土巴三国计划在此次紧急会议中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该提议由伊朗方面提出。达尔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

0: 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一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达尔透露，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1: 今年九月，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
2: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3: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4: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1: 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国际热评，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5: 这些最新的发展呢，无疑说明当前沙特和胡塞之间的冲突还在快速升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已经突破了双边冲突的框架，在向地区阵营化对抗的方向演变。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那这些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 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

0: 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1: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5号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都将给各方带来严重后果，并将把所有人卷入战火。
3: 报道称，在5号发布的一份致辞中，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如果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争，其战火将吞噬所有人。他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不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只要美军仍留在该地区，地区不稳定就将持续下去。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不会被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左右，同时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任何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将立即触发伊朗的回应。此外，阿卜杜拉希还驳斥了近期有关伊朗核计划已进入军事阶段的说法，并警告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就伊朗核设施发表毫无根据的声明。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佩泽西基扬说，伊朗已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当天，特朗普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他谈到了伊朗战事，并表示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摧毁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他说，为了让世界安全，让我们的国家安全，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
4: If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3: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说，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说，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他针对我们这座城市发表的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我们的安全。圣迭戈市长格罗里亚也发文说，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我们不是可以被牺牲的人，我们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不要把我们的城市卷入你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利用其职权推迟染色柴油税款缴纳，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罚款减免。此外，行政令还要求美国农业部长与相关方面协调，以确保高需求地区染色柴油供应，以满足农民用油需求。该行政令要求美

美国财政部长在5天内与相关方磋商后作出判断。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1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而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其敏感。据美联社4号报道，美国空军已将驻扎在英国一处美军管理的空军基地的轰炸机撤回国内。

0: 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
1: 特朗普五号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四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美以一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该基地。美联社评论说，此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权衡其对伊朗战事的各种选项，包括或采取新的打击行动之际。尽管他最初曾向美国人承诺，这场军事行动只会持续数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在中东数十年的冲突中一直被美军轰炸机使用。美国方面4号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位于格洛斯特郡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媒体五号报道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据一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但以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副驾驶哈马米涉嫌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在空中骤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哈马米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0: 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3: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

0: 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1: 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中午，英国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从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一度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航班追踪数据显示，在起飞约30分钟后，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的飞行高度在约7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机在爱尔兰上空掉头，随后在英格兰西部的布里斯托尔湾上空盘旋了约4个小时，最终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7700是客机应答机代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规定有几种全球通用的代码，其中7700代表紧急情况，当客机遇到机械故障等紧急情况时，会对外发送该代码，以供空管人员特别对待。
2: 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一个多月内，近1000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
3: 索比亚宁6号说，自当地时间5号20:30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此前一天，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9月1号8:30至10月5号8:30，共有9994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5号20点至6号9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和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通报称，自当地时间6号凌晨起，俄军利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和波尔塔瓦州的乌军雷达站，打击目标还包括乌军物资仓库、位于乌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等。6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4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对俄军3处兵力集结区实施打击，并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自5号18点起，俄军出动137架无人机发动袭击。据初步数据，截至6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114架无人机。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在10月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3方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团队已准备就绪，俄方也需展现诚意。泽连斯基4号曾透露，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3方技术性会谈。乌方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五号表示，美政府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当天有记者就相关可能性向特朗普提问，他回答说，立陶宛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很棒的人，因此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一可能性。当前美军在立陶宛采用轮换部署模式，立陶宛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接壤。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1: 默茨当天在柏林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表示，德国和立陶宛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防御、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共同抵御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他说，两国将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继续支持乌克兰，推动俄罗斯参与和平谈判。默茨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默茨4号曾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默茨四号还在基辅与德国无人机制造商量子系统公司团队会面，公司代表向他介绍了最新技术进展。量子系统公司四号在其网站发布消息称，德国总理默茨宣布，作为冬季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数万架量子系统公司的拦截无人机，他们都将在乌克兰生产。
0: 德国总理默茨四号突访乌克兰基辅，宣布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和3.5亿欧元能源支持，并推动两国企业扩大军工合作。在德国国内对援乌政策的质疑声上升，默茨政府民意承压之际，默茨政府仍选择加码支持乌克兰。此举显示，德国对乌政策正从单纯提供援助，逐步向安全、军工和产业利益深度交织转变。
2: 默茨此次访乌的一个突出背景是，德国国内对扩大援乌的支持正在出现松动。九月公布的德国趋势民调显示，42%的受访者认为对乌武器援助过多，创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新高。德国东部受访者的这一比例更是达到54%。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民众开始质疑援助规模、持续时间以及德国自身承担的成本。与此同时，默茨个人支持度持续走低。十月最新民调显示，仅10%的德国受访者对其工作表示满意。面对国内压力，默茨政府没有收缩援乌政策，而是进一步强化德国自身安全利益的论证。这种政策转向也在改变德国与乌克兰的合作性质。随着双方合作延伸至武器研发、装备生产和技术交流，德国企业、技术和产业利益开始更直接地进入乌克兰战场。对柏林而言，乌克兰既是需要支持的对象，也是能够提供实战经验、技术需求和产业合作机会的伙伴。援乌由财政和军事支持逐步延伸至德国自身国防和产业政策。投入越多，合作越深入，德国自身就越难置身冲突后果之外。一旦战场形势发生变化，柏林面对的将不只是是否继续援助，还包括既有投入如何处置、军工合作如何延续，以及自身安全利益如何调整。援乌政策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对外投入，也在不断提高德国自身的利益牵连和政策退出成本。在国内民意承压的情况下仍选择加码援乌，表明默茨政府已越来越难将乌克兰问题视为单纯的对外援助议题。随着援乌与德国自身安全、国防和产业利益不断交织，德国与俄乌冲突的政策绑定正在加深。总台记者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3: 当地时间五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0: 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
1: 主席，中方表示，中方积极倡导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全球挑战，主张坚持统一标准，凝聚反恐共识，坚持综合施策，提升反恐效能，坚持多边主义，形成反恐合力。
2: 当前全球各地恐怖袭击频发，利用网络、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恐怖活动屡见不鲜，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敌，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1: 中方表示，中方支持推进制定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坚决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反对双重标准、选择性反恐，反对借反恐之名干涉他国内政。中方一直是国际反恐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愿继续与各方携手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五号针对少数国家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做答辩发言。孙磊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 上述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做派，但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
3: 孙磊说，中国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挺应担当，不仅以自身发展为国际人权事业注入信心与动力，更以实际行动推动人权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 反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捷克、立陶宛等，频频把道义挂在嘴边，却对巴勒斯坦、伊朗、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3: 孙磊表示，中国将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方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共同抵制人权问题政治化倾向，为人人得享人权的崇高目标不懈努力。中方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接受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
4: 那么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5: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6: 这两名的巴基斯坦的预备航天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表现呢还是非常的优异。那么在和中国的航天员现在在进行配合训练。
4: 那么按照计划呢，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客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5: 此外，就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杨利伟表示，中国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
4: 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

0: 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并实现了跨越南北极视频通话。
1: 三二一，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您在秦岭站中秋怎么过？
2: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一秒。
3: 这个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2: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的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
4: 在测试期间还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2: 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5: 近日，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魏华强大使出席并讲话，斯里兰卡港口和民航部长兼能源部长阿努拉·卡鲁纳提拉克作为主宾出席并致辞。在斯的外国驻斯使节和华侨华人代表等1000余人出席。魏华强大使指出，新时代推进中斯关系要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卡鲁纳提拉克重申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提供宝贵支持，期待双方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建设和平繁荣的未来。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地文旅消费热度不减，新场景持续释放假日经济活力。
6: 今年国庆假期正值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上海多个商圈地标以光影艺术换新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公共空间。全市超过70个商圈和商业载体成为光影秀场。在徐汇西岸滨江，光影动线串联艺术装置、音乐现场和潮玩市集，传物光球之舞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闵行区融合生态、非遗和数字科创，打造林间光影秘境。数字装置、新屏调音师实现人与光影互动，剪纸、马桥手狮舞等非遗元素以光影呈现。一场场光影盛宴把打卡流量转化为商业人气，市民游客就近夜游，促进国庆假期夜间消费活力。
7: 今年整体的话，它等于是整个的周边都做了装饰，而且我们能看到整个现场环境非常好，而且现在的灯光秀非常震撼，每个区都有，非常好。
6: 如何在假期开启一场城市休闲微度假？北京通州六环高线公园的云端碳水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8: 节日的氛围又这么浓郁，然后你看大家都不紧不慢的，就是我太喜欢这种氛围了。
6: 本次碳水节现场设置90多家市集摊位，经典老字号与潮流新美味同台碰撞。白天逛市集，听林下 live， 傍晚还可以看巡游，入夜还有双舞台歌友会和各式体验活动。国庆假期前5天，这里已累计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实现营收150余万元。江苏淮安西游乐园推出沉浸式西游主题互动体验，游客化身西游故事角色，对古诗、投壶、下五子棋，在互动闯关游戏中重温西游记经典桥段，体验传统民俗。随着夜幕降临，2000架无人机组成的编队升空，变换造型，盛世中华、我爱你中国等字样闪耀天际，伴随绽放的礼花，假期氛围感拉满。
9: 我爱你中国，中间是一颗大的爱心，向外在闪动，就感觉像自己的心在跳动一样，就感。

0: 感觉我们的祖国现在真的特别的强大，特别的幸福自豪。
1: 甘肃敦煌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让丝路文化可观可感的沉浸式体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月牙泉静卧沙海，驼队绵延数公里，游客聆听驼铃悠悠，感受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走进敦煌印局，游客们可以临摹泥板画，制作荷香珠等，体验一场可触摸、可带走、可回味的深度文化之旅。
2: 我来这边其实是就想试一下这种像这种泥板画，因为它是比较有一些代表敦煌当地特色，包括我们以前几千年文化的一些流传。
1: 山东威海依托滨海特色街区，将红色教育、传统民俗与假期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威海火炬八街人头攒动，中小学生红色课本剧《红颜谁是最可爱的人》街头展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街区还创新红色研学形式，依托辖区 VR 体验馆推出峥嵘沉浸式重走长征路红色 VR 研学项目，同时开展礼赞祖国、欢度国庆千人合唱活动，为祖国华诞送上真挚祝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丰富晚间主题活动，持续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推动旅游从日间观光向昼夜休闲延伸。
3: 是我们第四年来这儿了，感觉氛围特别好，然后跟大家一起可以唱红歌，然后可以篝火，然后就觉得很开心。
1: 湖北仙桃举办首届交响乐焰火大会，焰火接连破水腾空，在夜空次第绽放，金红流光倾泻而下，水天交映成辉。演出现场，交响乐团奏响《红旗颂》等经典乐曲，激昂旋律与漫天焰火同频绽放。
4: 我一个人开了将近1200公里过来的，就为了这场烟花。生在中国，我很幸福。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都有点热泪盈眶。
1: 陕西华山举办五峰同歌、礼赞祖国国庆主题合唱活动，在华山东峰，不少游客在伴奏声中合唱歌唱祖国。在华山南峰，青年代表组成合唱方阵，等登山游客齐声高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5: 我在华山，祝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 当下，东北进入最佳赏秋时节，自驾游成为不少游客的出行首选。作为国道331吉林段的第一站，吉安段公路依山傍江，把山林风光、边境风情串珠成链。游客们穿行红叶林海，欣赏鸭绿江两岸风光。车在画中行，人在景中游。依托国道331的开通，这个假期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日均客流量较往年日增长约20%，游客们行走山间，感受东北林海秋色。与此同时，一批国道331服务驿站和房车露营基地迎来车辆人流高峰。吉安市如流园房车营地8100平方米的免费停车场上，成排的房车与帐篷井然有序，2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
6: 331这一段还是搞得还是蛮好的，配套都挺好的，房车营地那个停车位都有带水电的，就比较方便嘛。
7: 国庆假期，澳门迎来旅游高峰，热门景点、历史街区人流不断，各类文旅活动相继举行，游客在游览观光的同时，感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1: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的数据显示，10月1号至4号，澳门入境旅客超过75万人次，其中10月3号、4号入境旅客分别达到19.1万人次和21万人次，连续两天刷新国庆假期单日入境旅客量记录。
8: 然后今天是感受一下这个澳门的一个中西这个交汇的一个文化，能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美食，一些小吃，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澳门这边的这种风土人情吧。在国庆之际的话，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也祝福澳门的未来发展越来越好。
9: 这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然后就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感觉到了我们中国文化、葡萄牙文化的一个交流的一个融合的非常融洽的地方。
1: 大三巴牌坊、议事亭前厅、荡仔旧城区等热门景点游人如织。 除了游览历史街区、品尝特色美食、澳门历史探游记等文旅活动，也为游客带来多元文化体验。
7: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获悉，截至今天上午八点，今年以来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今年以来，厦门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免签、过境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60%左右，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成为入境外籍客流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庆假期，浙江金华各景区游人如织，为了让市民游客玩得开心、游得安心，当地供电部门深入景区、乡村文旅等点位排查整治用电设施设备隐患，保障文旅活动平稳有序开展。
1: 国庆假期，浙江金华东阳市的横店景区推出了露天电影、民谣音乐、打铁花表演等丰富的夜游活动，搭配特色实景演出、国风市集、影视互动体验等多元业态，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10: 灯光很绚丽，然后国庆的氛围很浓厚。
1: 舞台灯光、景观照明、绚丽的灯光装点了整个景区，也让景区的夜间用电负荷大幅攀升。为此，国网东阳市供电公司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在夜间的用电高峰赴景区排查用电设备的安全隐患，确保景区夜游的用电安全。
11: 舞台照明啊，这些都是临时接进去的，因为景区这边的话，他们这边用电量都基本上都是晚上用电量大一点，如果说接线不良，很可能引起火灾啊，这些东西及时发现问题，保证游客的顺心游玩。
1: 国庆期间，金华各景区周边的民宿、农家乐迎来经营高峰。针对这类经营场所数量多、分布广、隐患隐蔽性强的特点，国网金华物城供电分公司升级保电举措，利用自主研发的 AI 循环雷达智能预警系统，开展全覆盖的智能巡检，与传统人工巡检形成互补，提升识别速度，提高巡检效率。
12: 它用电量会增加，它这个隐患容易加剧的这个发展，然后是来从而转换成故障啊。AI 能在几分钟之内巡查几百亿条数据，从中发现我们电力设备的隐患，从而告知我们的一线运维人员，进行主动处理，来提升我们用户的满意度。
1: 为了让假期自驾出游的新能源车主更加舒心，金华充分挖掘充电站周边资源，在有条件的地方开放了办公区、管理用房等空间，作为司乘人员的休息场所。
13: 这种电动车充电时间差不多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之间，然后有这么一个场所可以提供给我们司机，在休息，里面有那个空调，还有水，我觉得非常好。
1: 金华市金东区的光南充电站安心一家充电驿站，除了为司乘人员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等常规物资及免费充电服务外，驿站在国庆前还新增了微波炉、咖啡机等便民设施，放置了当地的景区导览图，方便游客规划旅行目的地。
14: 我们在国庆节前呢，我们也去向车主进行了一些询问调研，那么有些车主反映啊，他们有些等待期间恰逢中午啊，所以要热饭的话就给他配备了一个微波炉，有些呢觉得有些累了困了，想要提提神，所以也增加了一些咖啡机的一些设施，希望能够让车主在这里体验得更加舒适。
7: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到上海、北京、杭州、上海到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
15: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返程路上需关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监测预报，假期后期随着冷空气推进， 我国中东部降水明显减少，大范围晴好天气铺开，适宜出行。云南、海南岛等地仍有较强降雨，

0: 前往山区游玩需防范降雨带来的安全风险。
1: 气象监测显示，近日我国中东部降水大幅缩减，降雨集中在西南及东南沿海，浙江、福建、海南、广东、云南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海南昌江、海口、福建漳州、广东潮州等地局地大暴雨。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以晴为主，空气干燥，云南、海南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哈尔滨、北京、南京、杭州等14个地区迎来今年下半年来最冷清晨。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后，中东部将陆续升温。预计8号前后，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下降，闷热感消退。热门景区游览条件差异明显，北京故宫、颐和园、南京中山陵、杭州西湖晴好干燥，白天适合游览，早晚偏凉，建议携带薄外套，及时补水。哈尔滨中央大街、长春净月潭清晨气温偏低，需备好厚外套。昆明滇池、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多中到大雨，山区需警惕滑坡落石。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云南西部局部风险较高。
0: 国庆假期，潍宿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千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今天工程建设迎来新进展，青岛西风河特大桥左右单线连续梁顺利合龙，全线连续梁建设完成超90%。该连续梁上跨 G341 国道、沈海高速铁山立交匝道，紧邻青岩铁路既有线，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潍宿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全长108.78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连接线，建成后将进一步畅通胶东半岛与京津冀长三角的客货往来和产业联动。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3: 反复咳痰喘，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近日，河南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不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这段画面中，豹猫和朱獾罕见地出现在了一起。豹猫十分警觉，发现朱獾靠近后，随即快速跑开。相机还记录到中华斑羚、小麂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觅食休憩的画面。据了解，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南阳市内乡县，保护区内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86种。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经典。
3: 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荒则荒。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写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政府军五号凌晨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剑指胡塞武装，并在当天宣布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对此，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1: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外，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五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五号，胡塞武装控

0: 正在进行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6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1: 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2: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 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 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对于武装力量的所有人，包括沙特的所有人，我们要感谢他们的努力，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沙特方面暂未回应。另据总台记者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当地时间5号晚传出爆炸声，6号凌晨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透露，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据伊朗新闻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5号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都将给各方带来严重后果，并将把所有人卷入战火。
1: 报道称，在5号发布的一份致辞中，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如果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争，其战火将吞噬所有人。他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不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只要美军仍留在该地区，地区不稳定就将持续下去。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不会被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左右。 同时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任何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将立即触发伊朗的回应。此外，阿卜杜拉希还驳斥了近期有关伊朗核计划已进入军事阶段的说法，并警告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就伊朗核设施发表毫无根据的声明。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表示，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 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已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
2: 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当天，特朗普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他谈到了伊朗战事，并表示希望看到共和党在十一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摧毁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他说，为了让世界安全，让我们的国家安全，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
2: If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1: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说，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说，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他针对我们这座城市发表的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我们的安全。圣迭戈市长格罗里亚也发文说，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我们不是可以被牺牲的人，我们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不要把我们的城市卷入你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美国白宫网站五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利用其职权推迟染色柴油税款缴纳，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罚款减免。此外，行政令还要求美国农业部长与相关方面协调，以确保高需求地区染色柴油供应，以满足农民用油需求。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在五天内与相关方磋商后作出判断。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十一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而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其敏感。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五号发布的消息，过去一个多月内，近一万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
1: 索比亚宁六号说，自当地时间五号20:30至六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此前一天，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9月1号8:30至10月5号8:30，共有9994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五号20:00至六号9:00，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和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通报称，自当地时间六号凌晨起，俄军利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和波尔塔瓦州的乌军雷达站。打击目标还包括乌军物资仓库、位于乌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等。六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4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三处兵力集结区实施打击，并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六号通报称，自五号18点起，俄军出动137架无人机发动袭击。据初步数据，截至六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114架无人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政府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当天，有记者就相关可能性向特朗普提问，他回答说：“立陶宛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很棒的人，因此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一可能性。”当前，美军在立陶宛采用轮换部署模式，立陶宛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接壤。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

0: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多元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 国庆期间，新疆昌吉文旅消费市场火热升温，依托闽昌对口沅江协作优势，当地推出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集中展示昌吉特色美食、泉州风味小吃和非遗文创，让市民游客体验多元特色美食与丝路风情。创新打造的宋元海丝宴，通过古宴复刻的形式，生动演绎千年海丝饮食文化。在广西梧州，首届两湾联动向海图强龙舟邀请赛在西江鸣锣开赛。来自梧州及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城市的22支龙舟队伍，在约3000米长的赛道上展开激烈竞逐，以龙舟为纽带，共庆国庆。赛事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梧州浓郁的民俗风情与节日氛围。山东淄博周村古商城景区引入迎宾机器人、智能机器狗和实景剧本游，以周村百年商贸发展史为故事主线，通过实景互动演绎的形式，带领游客沉浸式探寻古城商贸文脉，了解老街百年兴衰变迁。眼下，甘肃酒泉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金黄色的胡杨倒映在湖中，秋日氛围感拉满，吸引不少游客拍照打卡。据统计，景区假期高峰时段日均接待游客约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
2: 很震撼，能看到这么一大片的金色胡杨林，特别开心。我想把这里面的景色发朋友圈，展示给全国的朋友们。
1: 在四川达州三里古街，川剧变脸、国风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夜幕降临，打铁花与千盏明灯点亮夜空，市民游客徜徉古韵街巷，在浓郁烟火气中共度假期。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中午，英国航空公司一架从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起飞约30分钟后，飞行高度在几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机一度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该客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最终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6: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

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十二架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仓促撤离，返回美国本土。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说法不一，美军这次撤离究竟是常规轮换，还是出于现实安全考量？也门政府军大举反攻，与胡塞武装多线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启动集体防御，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地区多国混战？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日本引发强烈愤怒，数据显示2025年冲绳美军刑事犯罪案件超过100起。也门政府军称重新控制曼德海峡，不再武装，称仍对近期攻占区域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韩国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调查结果，指控朝方越界布设地雷。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冲绳民众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当地时间的5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1: 当地时间5号，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在县政府大楼召见了驻冲绳美军和美国驻冲绳总领事馆官员，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他们表达了极度遗憾和强烈愤怒。古谢敦促美方全力配合案件调查，并要求美方采取有效且根本性的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平成28年及び平成31年にも女性が殺害される事件が発生している中で、県民の尊い命が失われたことは大変遺憾であり、激しい怒りを覚えます。
1: 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本杰明·沃森接受了抗议，但没有就此事道歉。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驻冲绳美国士兵巴拉德，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据日本媒体报道，被害人乌仪幸奈3号被发现在冲绳那霸市一家酒店内身亡，死因是颈部遭勒所致的窒息死亡。被害人的钱包等随身财物也已不知所踪。而在被害人被发现之前，酒店监控曾拍到一名外国长相男子独自离开，手上还拎着东西。警方遂以抢劫杀人案立案侦办。当天晚上，警方在距那霸市约20公里外的冲绳市

0: 势力支持的前纳巴市副市长古谢玄泰击败了寻求第三个任期的玉城丹尼，成为新任知事。玉城反对美军普天间基地在冲绳县内搬迁，主张日本政府不应在西南诸岛进一步加强自卫队部署，并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古谢则支持现行搬迁计划，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然而，此次案件再次引发了当地民众对美军基地新一轮的愤怒与不信任。
1: 如今呢，新任的冲绳知事呢，支持积极搬迁，与这个中央政府保守势力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更为紧密。所以呢，部分冲绳民众担心冲绳县府呢不再坚定地站在本土居民一侧，对于新的地方政府维护民众的这样一个信心呢，实际上是有受挫的。冲绳民众一直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意识，就是冲绳地区它的驻日美军基地它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治安方面的污染方面的包括噪音方面的这样一种公害和乃至于安全性的威胁，它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呢，这样一种美军的包括犯罪的行为，在这种日美现行的地位协定的庇护之下呢，是难以根治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反基地抗议情绪可能会再度的升温。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出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胡塞武装6号称，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6号报道称，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发射2枚导弹，致使其记者的现场直播被打断。与此同时，也门多条战线都在发生战斗。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3: عن هذه التطورات تتزامن مع معارك عسكرية في أكثر من جبهة هنا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تتركز في التربة على الطريق بين تعز وكذلك بين عدن تحاول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صد الهجوم هجوم الحوثيين على هذه المناطق وكذلك في جبل هان وجبل حبشي والكدحة كل هذه جبهات اشتباك بين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وبين جماعة أنصار الله الحوثيين
0: 这里是塔伊兹周边的山谷，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激烈交火，远方不断回荡着炮火声。
4: The Houthis are based just behind this mountain, and the drone. Where? I can hear the buzzing of the drone. Is this a Houthi drone or a government drone?
5: Hit the deck. Hit the deck. Go go go.
4: Sheep, sheep, sheep.We can hear a drone above, and we've been told that it's a Houthi drone, so we're just taking cover.
5: Go up the pathway there and come straight down to the road to the cars.
4: Go. Okay, come up.
6: Okay, okay.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
7: كل شركات الطيران العالمية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0: 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

0: 正在成为多方争夺的正面战场。那其二就是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被各方正式激活，那么集体防御从概念进入到了实践阶段。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在沙特部署军力，那么土耳其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呢则可以贡献实战经验和兵力。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不再局限于双边，而是出现了一个跨区域的安全联盟。那么这也是近几十年来地区难得出现不依赖美国安全承诺，而是由伊斯兰大国自主构建的集体防御安排，这也隐含着对什叶派抵抗之弧在地区投射能力的系统性回应。胡塞武装是伊朗在红海最重要的盟友和战略支点，如今呢面临着多国集体防御的正面挤压，这不仅是对胡塞产生影响，也会加大伊朗的政策承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分析指出，美军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他称，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并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
3: I mean, they didn't fly out by accident. But there were some threats, and rather than tempting the enemy, we'll capture the enemy and beat the enemy. But why should we leave him there? So we moved him around a little bit, not very far.
2: 据英国卫报报道，当地时间4号，十多架美军 B-1 轰炸机已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这些战机曾被美国用于打击伊朗。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轰炸机撤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约160公里，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据称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4: There was already a high state of alert at this particular British airbase in southwest UK, a place called Gloucestershire, at Fairford. That existed even what 2 weeks ago.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2: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分析指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仍凸显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1: 韩国军方5号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调查结果，认定爆炸由朝鲜越界埋设地雷引发，随即开展排雷行动。朝方否认相关指控，并谴责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
2: 当地时间5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
5: 우리장병들이부상당한원인은북한군이매설한수지반보병질에의한것으로최종확인되었습니다。
2: 9月21号，韩国陆军第25师在朝韩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9月26号至29号，韩国军方开展调查，并在爆炸地点附近再次发现朝鲜军方埋设的数支反步兵地雷。韩国方面称 ，GPS 分析显示，爆炸地点以及后来发现的地雷都位于军事分界线以南10余米处。韩国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对伤员携带物品进行鉴定，检测出 TNT、热固性树脂等物质。伤员体内发现的碎片材质也与此前发现

0: 발견的朝鲜树枝反步兵地雷一致。
1: 실제 발견 지뢰와 폭발된 지뢰 화구의 간격 및 열간 거리를 고려시 유실 지뢰가 아닌 매설된 전형적인 북한군 지뢰 지대로 판단하였습니다.
0: 韩国军方认为，朝方以边境要塞化工作为借口，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制造地雷区，导致韩方军人身受重伤，并敦促朝方就此作出道歉。 5号中午，韩国军方在爆炸地点周边启动排雷行动。韩媒称，这是韩国军方首次针对朝军地雷爆炸事件采取措施。
1: 자발적으로 제거하지 않을 경우 비무장 지뢰의 평화와 우리 장병의 안전을 위하여MDL 이남에 설치한 지뢰 제거 작전을 지속 시행해 나아갈 것입니다.
0: 韩国军方称，朝鲜自2024年4月启动边境要塞化工作， 2025年3月起扩大至朝韩军事分界线全线。
2: 우리 군은 또 북한군의 국경선 요새화 작업이 군사분계선 전 구간으로 확대됐다고 밝혔습니다. 분계선 침범도 올해만 50번 넘게 식별됐고 북한군의 지뢰 매설 등을 위해 동원된 인원만 하루 평균 최대 7천 명에 달하는 걸로 파악됐습니다.
0: 韩军表示，朝鲜通过设置地雷区、铺设战术道路和铁丝网等方式，不断实施边境要塞化。 具体流程是：先进行荒地清理作业，之后埋设地雷、架设铁丝网、修建战术道路。在此过程中，不断出现越过军事分界线南下的情况。
3: MDL 이남 시범 미터 지점을 매일 순찰함에 따라 침범이 1개소에서 40여회 반복되고 있습니다.
0: 不过，对于韩国的指控，朝鲜方面予以否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号发表谈话，称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并认为韩方所谓事件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事实上，朝韩对于军事分界线的划定并未达成共识。韩军称，朝方正在按照其自身划定的军事分界线进行要塞化作业。
4: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025年曾向朝鲜提议举行军事会谈，统一军事分界线，但没有得到朝方回应。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华为
9: Mate 9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 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我要练出马甲线。我想
10: 养条啤酒肚。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鲁花5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
14: 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您一直觉得 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8: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3: 我们出发，
4: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2: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5: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公路探访类音乐创演节目《乐在旅途》，采用公路探访加音乐创演的模式，由青年音乐人胡夏、西里娜依高、白举纲等人组成寻音乐队，探寻各城市、各地区穿越时间长河的文化音符，并与当地音乐人合作，将古韵音律与流行音乐进行融合，创编演绎新的音乐作品，以音乐为媒，带领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旺盛生命力。

寻音乐队走进浙江舟山，漫步定海古城，途中偶遇吉他弹唱的姑娘白举纲、张卫健，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歌声中洋溢着自由浪漫的气息。在海岛营地，他们与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即兴举行了一场小型音乐路演。这一刻，城市因音乐而有魅力。

0: 舟山锣鼓被誉为中国渔家交响曲，最早起源于航海，船靠码头时用它来招揽客人，航行时用它来助兴节祭，遇物时用它来传递信息。与舟山锣鼓一样，舟山渔民号子也是源于海洋渔业劳动，一领重鹤刚柔相近，有着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巡音乐队不仅与舟山锣鼓演奏队现场交流学习，还与舟山渔民号子非遗传承人洪国壮共同出海捕鱼，在铿锵有力的号子声中感受渔民的劳动之乐。
1: 耶罗吼啦，耶罗吼哈加里嘎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提到千年古城江苏苏州，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苏州评弹。这门曲艺艺术从明朝末年传承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如今苏州评弹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关注，节目中寻音乐队听到的这首《声声慢》便是根据流行歌曲改编而来。这种创新融合的方式不仅受到了大众的喜爱，也让人们感受到苏州评弹的别样魅力。

在苏州民族乐器博物馆，巡音乐队与中国传统乐器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二胡在制作师赵海天的手中演奏出独特韵味，除了《兰亭序》《信手拈来》《一起走过的日子》《一剪梅》，首首经典让人忍不住哼上几句。一路寻音，一路歌唱，乐在旅途让我们看到民族乐器与传统音乐所蕴含的文化魅力正在与当代艺术悄然融合。

0: 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歇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歇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歇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歇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歇家来交易。
0: 歇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所以说要靠歇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

0: 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1: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0: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谢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2: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谢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谢家后人自居。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艺术家都是什么样？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生活万物皆可造诣，普通人不拘方寸，自由发挥，能给平淡生活刷上亮眼高光，也能把寻常日子玩成独家艺术。欢迎来到生活里的艺术现场。
1: 你们不认识我，但你们一定看过我拍的影片。我为什么拍影片？因为
2: 好玩
3: 啊！来，载歌载舞吧。
0: 八年拍摄12部短片，全网播放量超10几亿。他是导演，是编剧，是啦啦操教练，他是马超群。
4: 其实我就是个体育老师。
1: 看啊看啊，扑起来啊扑起来。
0: 马超群2016年入职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担任体育老师。哇！从2018年开始，他带领金沙小学啦啦操队的学生们拍摄短片。短片题材横跨红色故事、传统文化、校园生活。马老师不仅拍摄题材广泛，形象也很多变。这是

0: 马超群，
1: 老师你好，
2: 同学你
0: 好，而这位也是马超群。
3: 就我小时候的大人的样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也向他们学习一下。
0: 虽然经常身穿20世纪80年代经典大人皮肤出现在短片中，但马超群可是实打实的90后。这些高点击量的短片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别急，咱们这就直击现场，一起围观拍摄日常。
3: 今天我们要拍一个关于教师节的 MV。
4: 来，把衣服穿好。
5: 好，
0: 造型要精致。
4: 这就是我们的家长，昨天还给我当演员，跟我一起表演，今天来化妆，一刻都不能缺了。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棒。
3: 来一次吧。
0: 表演得投入，情绪要调动。
4: 对，你就这，你就这，来走。
0: 表情得到位。
4: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拍摄要过关。
3: 来，准备再来一次。我们每次每个镜头要拍好多遍，我们要挑一遍最好的。
0: 身兼数职，忙不停。
4: 我要保证动态模糊。
0: 忙不过来，找外援。
3: 要不您帮忙拍一下？
0: 关键时刻还得叫哥。
3: 一头汗，别玩手机了，哥。
0: 虽然短片效果看起来很专业，但是拍摄短片，体育老师马超群没学过。跳舞、演戏、啦啦操队的学生们也没学过。而这个非专业团队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哎呀，
6: 好，手臂伸直，明白吗？
3: 其实我们之前是一直参加一些啦啦操的比赛，经常去赛场比赛，但是我们为了一个好的比赛，一个好的演出，可能我们孩子要练2个月的时间。当时其实我倒挺想把他们这些比赛的动作记录下来。后来呢，就有一次比赛，其实他需要我们把比赛套路拍成视频，上传到网上让大家投票。我也借着那个机会，发挥了一下我小小的心愿。我小小的心愿就是我小时候比较喜欢跳街舞，也比较喜欢这些舞蹈电影。我就想，哎，如果有一天我能参与进去多好。哎，正巧又有那个比赛，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加一点剧情，反正我们现场比赛已经拿了全场最高分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完成一下我们的梦想。
7: 抢节奏了，5、6、1拍。
0: 关于拍摄短片，马超群唯一擅长的就是给孩子们排舞。除此之外，各类技能进修全靠互联网学习。但也正是这次的大胆尝试，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2021年短片最可爱的人发布，各大自媒体平台累计获得浏览量2000万，被网友称为少儿版金刚川。排练室里的汗水，拍摄时的辛苦，让学生们对历史有了真实体验。2023年劳动节，他们来到黄河滩，演绎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
1: 当时就是劳动节，我们想拍一个，想到的都是那些什么警察、医生、护士。哎，我就想到那个大禹，他是干啥了？治水的。哎，我觉得这个切入点会让孩子们有发散的思维，让他透过这个故事去看到我们古代的那些人民的坚持不懈。
2: 大禹在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点就是体现了他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
3: 他是一个治愈的英雄。
2: 我们在拍摄之前，马老师会给我们讲这次拍的主题发生的故事，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去自己发挥自己的感情，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0: 四月

0: 的天还没被春风吹暖，孩子们顶着冰凉的人工降雨，在黄河边把大禹的故事跳了一遍又一遍。
1: 其实我也是被他们感染，就是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我们要不要把它变成一样。其实我现在我越发的觉得这样的孩子他是鲜活的孩子。
2: 树屋、悬崖、河攀岩，在家手托全网首个丛林乐园。
3: 这有多少米啊？到下面
4: 6米多。哇
3: 哦，也太有意思了，在家里你看外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纯粹的树屋。
5: 这都是我爸爸做的，你看他厉不厉害。
6: 我们的家是不是和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没错，就是这位厉害的老爸霍成，把家里改造成儿童乐园，不仅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和霍成原本的想象也不一样。
6: 左侧的这面书架也是我之前为小孩打造的一个偏学习氛围的一个空间，就是特别想让他有一个安静的一个书吧的这种学习氛围，但是怎么说呢，后来就变成他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玩耍的一个场所。也是之前我们在外面经常旅行的时候去云南呀一些玩到一些飞拉达的一些项目哈。然后他就自从那时候就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关于就是岩壁上的一些攀爬，所以到家以后就把这个书架就全部改造成一个攀爬的一个区域了。
0: 拥有不一样的家肯定有点不容易，需要一点动手能力。家中各类项目都由霍成亲手改造，当然使用者也得出点劳动力。
5: 这绳子它虽然硬，但是它还是有弹性。
0: 1.0 版本，小试牛刀，书架改成攀爬架。
6: 搬上去，不然还在，就带这个吧。要玩书架吗？
5: 爸爸，我可以自己来。
6: 太危险了。
5: 你看得起吗？
6: 好吧，好。
0: 2.0 版本，大胆一点，天花板开动，打造家庭塑匠。3.0 版本，再大胆一点，干脆在院子里建起树屋。
6: 家里面之前的1.0、2.0版本都完全不能满足它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造了这种3.0版本，也是这个树屋的功能。不光是一个小木屋，我们要结合一个从下面的丛林穿越的感觉，然后再到这种户外的这种钢丝绳索、这种飞拉达的这种攀爬项目为主哈。
0: 虽然改造不易，但可以让快乐变得很容易。虽然快乐容易，但面对安全绝对不能放松警惕。它以后会长
5: 出很。这个钢丝太粗，钢丝越粗解锁越麻烦。
6: 你解锁的时候，霍子熙，我跟你说过，解锁的时候用身上那个锁扣先挂上上面，再取下面哈。
5: 安全带留给你。
6: 止坠器，这个叫。
5: 然后速度超过极限，它就会这么给你锁死。
6: 对对对，一二三，等一下，一二三，第二。
0: 安全准则全记住，就是老爸的体力有点遭不住。别担心，家里还有新项目。霍成家飞檐走壁的各项设施从2026年5月开始改造，用时1个月，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为了孩子的爱好亲手推翻家里的原有布局。
6: 这面墙就是我们最近暑假去了景德镇学习回来以后，然后把家里面重新改造了一面的我们的陶艺的作品展示墙吧，算是也是我们平时工具的一些收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展示区，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是也是我们兼顾车库，但是为了他的爱好，我们现在因为他有卡丁车，然后为了他的爱好，我们把这个车库也完全给他就释放出来了，我们的车全部停外面，然后这个位置全部给他做陶艺的烧制区域和这个 卡丁车的维修车间。为什么做鱼池呢？因为家里面小孩也是，每次我们外出旅行的时候，他可能喜欢在这个山野小溪里面去捡石头啊、玩水呀、抓小鱼小虾呀，所以我想把这种场景给移植到家里面来。
0: 除了尽量满足孩子的爱好，霍成也会想办法邀请孩子感受自己的喜好。
6: 在我的童年的时候，就是经常在地里干活呀，就是种一些蔬菜呀。在他的这个童年，我也希望他是对每一种的蔬菜的品种啊、品类，然后有一些了解。
5: 这还有一个，我其实以前就发现了。
6: 啊，以前发现，我还以为没有了。之前我们的茄子其实长得很大的，对吧？那个。我们
5: 现在由于土有点板结了，所以它长得就比较小。
0: 在父亲的影响下，霍子熙也开始对各类植物的特点和养护方式渐渐熟悉。
5: 这种就代表也会有点缺水。
0: 生活经验值直线上升，家成了藏满童趣和惊喜的成长天地。亲手为孩子造快乐，也带着孩子感知生活，解锁新知。双向成长的温柔陪伴，就是最动人的家居艺术。
6: 然后我就会只考虑他当下，不会考虑说啊，这个房子做好以后，他要是不喜欢玩怎么办？我想在我的小孩身上尽量的让他开心快乐的成长。
7: 为了分享春天的喜悦，我把自己变成过一只燕子。为了延长春天，我们创作了会呼吸的花。因为一个关于背包客的故事，我把一座特别的山背到了街头。
6: 没错，这些都是我们做的。对啊，测试一下你的
8: 声音吧。欢迎来到梦梦有约。
7: Hello， 我是张大强。
8: Hello， 我是梦梦。
7: OK， 我们是张大强的白日梦。然后欢迎来到我们在上海的家。对，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工作室。这个是我们之前创作的一个作品，一个很特别的铅笔，它是可以真的写字的，就笔头是一个特别的海绵，然后沾了水就可以写字。这是梦梦之前画的画，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树，就是在春天的时候，然后就抱这个树在上海街头。
0: 张大强和雷梦是大学时相识的情侣。2023年，因为想要尝试把装置艺术和街头艺术融合，两人从福州搬到了上海。到现在已经做了近百个作品，艺术在他们手中被玩出了软乎乎的治愈感。夹在身上大大的晾衣夹，源自现代生活的压力和紧绷感。错乱的时钟其实是在讲述身边阿尔茨海默病家庭的困境。呼吸的花是因为他们想把春天留得更久一点。连背包出门的漂泊感都能变成把家背在身上的浪漫。有关生活的各种议题都能被他们捞出来提炼成创作的内核。
7: 但这个作品是我们在有一年夏天做的一个作品，因为觉得夏天的上海非常非常热，那我们希望说用热到可以煎蛋来去表达对这个夏天的一个感受，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巨大的煎蛋。那这个插画的时候，我们就把在上海街景给模拟出来了，就是电线杆、梧桐树，然后马路边。
0: 张大强和雷梦的创作通常都会从一次对话开始，然后借助画笔把脑海里的灵光一闪变成一张张插画，接下来就到了有趣解压的做手工环节。
7: 纸壳，这是我们在创作中基本上应用到90%的材料吧。像这个月亮的作品，其实它的背后的结构就是一个巨大的纸板，然后它的表面像这些有弧度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用到了铁丝去做它的造型。其实毛毡的作品是我们在秋天跟冬天特别会喜欢用的一个媒介，因为希望说可以传递给大家一些温暖的感觉。所以 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日常的一些反思中会。

0: 用到了一些布料，但重点就在于你怎么去组装它跟应用它，根据它的颜色、手感，然后以及说你要去做的东西的特性。
1: 既然创作灵感来自生活感受，那就用生活里常见的物品让灵感呈现。

0: 虽然和印象中的艺术作品不太一样，但手工带来的粗粝感，材料带来的贴近感，恰恰是这些艺术装置的动人之处。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观点叫街头也可以是美术馆，就是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在上海街头去做这么多的一些行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相信艺术不单单只能出现在传统的美术馆里面，就大家参与进来的时候也成为了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0: 艺术装置制作完成不算结束，还有重要的一步。
1: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到街头去的这个步骤。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一个我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街头街道。我很喜欢这条街，是因为这条街很安静，然后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它现在出来还是会有一点点，对，因为你不知道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有一些期待吧。就是
0: 在上海的街头，张大强会背上艺术装置完成最后的创作。
2: 强，我拍一下。
0: 而雷梦会用镜头记录下发生的一切。
2: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他会不敢上前，但是他们又很喜欢，他们就会拿着手机这样子跟他自拍一个这样子，因为他背在后面的跟作品自拍一个。然后有些人很外向的话，他们就会跟他有一个沟通，聊一下作品，
1: 一个献给夏天最后的晚风。
0: 奇趣的创意总能吸引路人的目光，有人偷偷拍照，也有人驻足热聊。
3: 太有创意了，
1: 谢谢你们，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0: 听一听作品背后的故事，原本忐忑的街头奔赴，最终都变成了双向治愈的美好邂逅。
1: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路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会有什么人叫住你，会有什么人喜欢这个作品，就很奇妙。走吧 ，Let's go。
4: 老师，您今年多大了？
5: 68。
4: 68了还在玩乐队？
5: 生命不息，摇滚不止。
6: 由500里滇池
7: 听500里乐队。
0: 生活有时候就要摇滚一点。在昆明，有爷爷奶奶打破刻板印象，资深摇滚青年一样乘风破浪。
8: 这是我的家，虽然不大，但我喜欢把它收拾得很干净。我还喜欢种花花草草，你看我这花种了开了好几个月了，还是那么漂亮。
0: 这是乐队歌手王凤仙，今年74岁。打理花草做手工是他退休后的日常。
9: 哎呀，退休了，现在闲着没事干，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既能打发时间又能锻炼身体。
0: 这是乐队吉他手李树传，62岁。闲不住的他退休后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这是詹星元，擅长电吹管演奏，退休后成了孙女的专属厨师。到这里应该和大多数人想象的退休生活差不多，带娃遛弯，喝茶发呆，把生活过得平淡安静，好像人到老年就该收起所有热爱，安稳第一。但退休从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应该为自己活的第二人生。年龄从不是枷锁，晚年生活更不该被定义。8年前，这群银发少年组建了专属自己的500里乐队，平均年龄65岁。各位队员因为音乐相识，也因为音乐而快乐。
10: 我是鼓手，今年51岁，但是我在这个乐队里算小朋友。
11: 我觉得 音乐本身它年龄不是问题。
12: 我加入了这个乐队以后，给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快乐。
13: 今年68了，我们唱乐队我唱了七八年了，但是越唱越年轻。你看我这个头发才染的才烫的。
0: 之所以始终满怀热忱，不过是不想让退休后的生活辜负心底藏了一辈子的热爱，好好安放自己的小小爱好。而爱好从不止于安放，更能在退休后的第二人生里拔节生长。
14: 我这个是叫电吹管，它国外呢叫 MIDI 控制器，它是一种数字乐器，它可以吹出很多种声音的嘛，根据音源的嘛，可以吹出上千种甚至几千个音色。
0: 詹星元年轻时就有吹笛子的爱好，在昆明橡胶厂忙活了大半辈子，心底的笛声也跟着藏了大半辈子。

0: 退休后卸下工作重担，他开始自学电吹管，把藏了几十年的老爱好玩出了全新的鲜活模样。像占星员一样，伍佰里乐队的队员的第二人生都因为音乐而变得更多彩。他们不必是聚光灯下的专业乐手，却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专属自己的演出现场。不用刻意追赶年轻，就凭着心底长燃的热爱， 活成了最鲜活的生活艺术家。少年烛光，父爱造趣，街头治愈，哎呀，
1: 金色的，
0: 银发逐梦，敢创造，敢热爱，平凡日常玩出别样精彩，不拘年龄， 不困方寸，用心生活，大胆创造。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最棒的艺术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并已控制曼德海峡。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的战斗仍在进行。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力。伊朗方面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都将给俄方带来严重后果。特朗普调侃，可以让伊朗摧毁洛杉矶或圣迭戈，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俄首都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称打击乌军雷达站和物资仓库。特朗普表示，美政府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俄方将对日本最新的反俄措施采取对等反制。国庆假期，中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欣赏美景，乐享幸福生活。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也门政府军5号凌晨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剑指胡塞武装，并在当天宣布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外，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5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称，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5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6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

0: 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2: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3: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1: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一座军事营地。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六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该国南部的两座机场五号晚遭到袭击，导致三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声明还说，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五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六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五号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都将给各方带来严重后果，并将把所有人卷入战火。
0: 报道称，在五号发布的一份致辞中，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如果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争，其战火将吞噬所有人。他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不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只要美军仍留在该地区，地区不稳定就将持续下去。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不会被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左右，同时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任何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将立即触发伊朗的回应。此外，阿卜杜拉希还驳斥了近期有关伊朗核计划已进入军事阶段的说法，并警告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就伊朗核设施发表毫无根据的声明。五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已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五号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

0: 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当天，特朗普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他谈到了伊朗战事，并表示希望看到共和党在十一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摧毁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他说，为了让世界安全，让我们的国家安全，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
2: If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1: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说，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说，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他针对我们这座城市发表的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我们的安全。圣迭戈市长格罗里亚也发文说，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我们不是可以被牺牲的人，我们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不要把我们的城市卷入你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利用其职权推迟染色柴油税款缴纳，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罚款减免。此外，行政令还要求美国农业部长与相关方面协调，以确保高需求地区染色柴油供应，以满足农民用油需求。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在五天内与相关方磋商后作出判断。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十一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而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其敏感。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媒体5号报道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据一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但以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一个多月内，近1000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
1: 索比亚宁6号说，自当地时间5号20点30分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 此前一天，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9月1号8点30分至10月5号8点30分，共有9994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5号20点至6号9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和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通报称，自当地时间6号凌晨起，俄军利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和波尔塔瓦州的乌军雷达站，打击目标还包括乌军物资仓库、位于乌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等。6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4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三处兵力集结区实施打击，并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自5号18点起，俄军出动137架无人机发动袭击。据初步数据，截至6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114架无人机。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在10月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三方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团队已准备就绪，俄方也需展现诚意。泽连斯基4号曾透露，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方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政府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当天，有记者就相关可能性向特朗普提问，他回答说，立陶宛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很棒的人，因此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一可能性。当前，美军在立陶宛采用轮换部署模式，立陶宛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接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4: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5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0: 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冲绳民众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当地时间5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1: 当地时间5号，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在县政府大楼召见了驻冲绳美军和美国驻冲绳总领事馆官员，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他们表达了极度遗憾和强烈愤怒。古谢敦促美方全力配合案件调查，并要求美方采取有效且根本性的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本杰明·沃森接受了抗议，但没有就此事道歉。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驻冲绳美国士兵巴拉德，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案件迅速引发日本政府和冲绳民众强烈反应，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等日本高官接连发声谴责。
5: 現在警察による捜査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が、このような凶悪な事件の発生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日本政府として米側に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米軍関係者の綱紀粛正と 事件の再発防止の徹底を強

截至目前，被捕的美军士兵还未承认罪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就此事与日本外务省及冲绳县知事进行沟通。

0: 并陆战队员杀害，当时他还是一名高中生。如今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再次在冲绳发生，金城认为这恰恰表明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存在所引发的问题从未消失。
1: 同じことが起こるってこと自体がね。
2: The anger is really taking hold. Now it's happening again. I just can't forgive it. Will it ever stop?
0: 当地时间5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就驻日美军杀害冲绳当地民众一事表达不满，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3: まあ、とにかくその地位協定をなんとかもう見直して行くってことをもう国としてもう本格的にもうやってもらわないと、これはもう永遠に続くと。
4: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这个国庆假期中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乐享幸福生活。
5: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0,000人次。
6: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5: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4: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近日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7: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觉跟您在秦岭站中秋怎么过？
0: 这是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

突破100万标箱， 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 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 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12架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仓促撤离返回美国本土，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说法不一，美军这次撤离究竟是常规轮换还是出于现实安全考量？也门政府军大举反攻，与胡塞武装多线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启动集体防御，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地区多国混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在美军被爆出将12架 B-1 轰炸机全部从英国撤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撤走轰炸机是因为英国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强调，此举只是常规轮换。那么这次撤离究竟是出于现实的安全恐慌，还是美军战术层面的兵力重新布局呢？另外，5号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在曼德海峡等多条战线与胡塞武装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紧急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战事升级，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多国卷入的地区战争呢？在波斯湾方向，美国持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威胁伊朗海上石油运输将归零，伊朗则宣布将提升

0: 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基地面临所谓具体威胁，撤离并非无缘无故。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军轰炸机撤出英国为常规轮换，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 此前一天，据英媒披露，美方将部署在英国基地的12架 B1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其中包括一些在不到一周前才刚完成轮换的飞机，凸显了此次撤离的仓促。另据美媒此前报道，美以一战事高峰期间，菲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和B52轰炸机。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空袭任务。 9月27号，英国方面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不过，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美媒指出，此时正值特朗普政府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之际，五角大楼4号发布的声明显示，尽管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撤回本土，
0: 但仍随时准备从本土出动发起攻击。另据多方消息，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
2: 我们看到美军的B1轰炸机呢是全部从英国的基地撤出，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好像说法不太一样，一个说是有具体的威胁，一个说是常规轮换。那您觉得到底是哪种原因？根据现在的消息，它应该不是常规轮换，因为有的B1那个轰炸机部署到那个英国的空军基地只有一周的时间，它就全部撤回去了，所以肯定是有具体的威胁了。 但是呢，对于具体的威胁的判断，现在有区别，就是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是不是足够大到说把所有的战略轰炸机都撤回去，这个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为什么特朗普说他撤是有道理的，因为有具体的威胁。但是呢，国务卿卢比奥说是常规的那个轮换。那么实际上，英国这方面也是这样的，就是有 记者问英国方面，英国方面也说他没有那个什么具体的威胁，因为具体的事情就是有两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一个是英国破获了有5个人开着面包车，面包上车上装的汽油跑到这个皇家空军基地周边了，结果被英国抓起来了。但是抓起来后来，这几个人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大的那个犯罪嫌疑，所以现在就都保释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英国，美国说他接到情报了，说伊朗可能会派人用无人机来袭击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但是呢，英国那个各个部门也说，那个皇家空军基地的防空能力是很强的，说你随便用个无人机袭击是很困难的，所以有这些迹象，到底你怎么来判断这些迹象？当然，有的人可能就认为那个很严重，可以应该把所有的轰炸机撤回去。 因为一旦哪怕是有1/1的可能性，说真的，战略轰炸机停在停机坪上被那个袭击了，那是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他只哪怕有1/1的可能性，他也要撤回去。就像上一次特朗普去土耳其开会的时候，然后接到消息说伊朗可能用导弹来袭击他的专机，实际上后来有人说这个可能性是那个概率是极低的。
0: 但是他也还是1/1专机，这一次也是他还是那个就是哪怕有1/1的可能性，他也要这样做，因为很快就中期选举了，万一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他是担不了这个责任。其实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比如说撤到印度洋上的这个迪戈加西亚的这个基地，另外呢，比如说在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基地，或者是中东附近的欧洲国家的这个美军基地都可以选择，他为什么要全部撤回美国本土？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对伊朗新一轮的这个大型的军事行动就此作罢了？
3: 至少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呢，特朗普不太可能呢对伊朗再发起大规模

0: 我的所谓短促而致命的这种攻击，所以它这个回撤呢，一方面是轮换，第二方面呢，它是对基地周边这个安全环境呢，它做出一个重要的评估，认为可能呢会遭到这个一些这个袭击，所以从美国撤出B1B 轰炸机这个事儿来说的话，应该体现出它整个一个在中东地区收缩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因为从这个 B1B 轰炸机是在今年3月6号，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开战打伊朗这个一周以后呢开始部署的。那在最初的时候呢，它的出动呢并不是像这个4、5月份那么频繁，那么到后来为什么出动那么频繁，它主要是这个美军的比方说这个潜射的或者水面舰艇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告罄。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派出了 B1B， 因为 B1B 战略轰炸机是美国轰炸机当中呢，载弹量最大的一型的一个飞机，它可以呢载60多吨这个弹药。那么如果说挂这个2000磅的这个精确制导炸弹的话，它可以这个挂24枚。所以到5月份之后呢，它更承担起对于伊朗一些重要目标从空中突击的这个重要任务，替代这个战斧巡航导弹这种打击行动。所以从他的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在当前特朗普卯的国内的中期选举这样一个背景下，他要向国内呢有一个交代，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把这个大杀器都撤出来了，我在中东地区呢应该说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呢从当前这个国内的选情来看，到特朗普也在做出一种姿态，同时呢我相信呢也在做给这个俄罗斯看。毕竟最近一段时间呢，俄罗斯一直呢把这个矛头呢对准英国，因为英国不断在后边戳动乌克兰继续这个跟俄罗斯发起挑战。所以普京政府呢也反复强调，要打的话，打欧洲国家呢可能首选之一呢就是英国。所以把这个轰炸机撤出去之后呢，同样也是给俄罗斯的一个信号。那么希望俄罗斯能够跟美国，特别是跟特朗普政府呢，在这个不管是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中东地区冲突方面呢，能够有所合作，这是他这个撤出的一些考虑。
1: 另外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9月底英国警方逮捕的这5名涉嫌可能要恐袭费尔福德基地的男子，现在英国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说背后是这个伊朗，但是伊朗呢是予以了坚决的否认啊。为什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又会出现这种各执一词的局面？
2: 他的问题是对伊朗来说，一方面伊朗呢要对英国和欧洲国家形成战略上的威慑，所以最近这一段时期伊朗一直跟欧洲国家说，如果你们要让美国使用你们的基地来进攻伊朗，那么你们一定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是战略上的威慑，在战术上伊朗并没有说他怎么让这些国家形成威慑，那么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但是如果说现在比如最近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出现了那个恐怖劫机了，然后以色列也说背后也可能有伊朗，现在
1: 美国也是指说是背后是伊朗
2: 对，美国也说背后有伊朗，然后伊拉克民兵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了，然后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那个沙特的港口了，那么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现在英国那个出了事了也说背后有伊朗，
1: 这说明什么呢？
2: 就是现在大家把西方国家把矛头都指向伊朗，就是把这个锅都甩给伊朗，所以在战术上伊朗都不愿意背这个锅，所以每件事情伊朗都出来澄清说伊拉克民兵做的，也门胡塞武装做的，包括那个以色列的劫机，这些跟伊朗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对于以色列、英国和美国来说，他要把这个责任那个甩给伊朗，就是这些事情都跟本国政府没有关系，都是外部的那个敌人制造的。
1: 我们看特朗普呢，甚至在这个演讲的时候说，可以以较小的代价让伊朗呢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这样的美国城市。这个言论其实在美国也引发了这个轩然大波。然后洛杉矶市长啊等等都出来说，我们不是那个较小的代价，那等等，就是这种话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了？
2: 实际上他特朗普的逻辑是这样的，现在特朗普讲话的时候他经常不是特别连贯，特朗普这次讲话实际上是要证明说他这次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是正确的。为什么正确呢？他说伊朗 对我们形成了重大的威胁。当然这一次讲话他没讲中间这一段逻辑，他之前的逻辑是说为什么要打伊朗，因为伊朗已经有了核武器了，伊朗的核武器很可怕，伊朗的核武器会袭击美国，袭击以色列。之前他也说是他自己挽救了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他

0: 他这次说的根据前后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是说伊朗有了核武器，伊朗就会用核武器袭击美国，用核武器袭击美国就有可能把洛杉矶这些大的城市给打掉了。所以他说你们现在油价上涨了，你们骂我，你们承受不了，他说这是以较小的代价来那个获得对伊朗的彻底的胜利，就是避免伊朗拥有核武器，避免伊朗来袭击美国，他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也门的这个战事呢也是持续升级，那么由沙特政府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呢也在进行反攻，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六号表示，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利卜省集结的敌军。萨雷亚此前一天还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表示，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也门政府军当天同样表示，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对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也门政府军还宣布已控制曼德海峡。随着也门战事不断升级，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所以我们看到，在沙特政府主导的多国联军的帮助之下呢，也门政府军是展开了反击。但是从沙特政府和这个也门政府军来讲，就他们的这个战略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是想能够收复全部红海沿岸的失地，并且进而控制整个曼德海峡吗？
3: 收复整个失地现在比较困难，因为从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不管是他的这个战术还是他占据这个地盘，比方说如果看一下地形来看的话，也门的这个西边呢它是一条山脉，那么南边呢它又是一个高地，所以从这个地形来说的话，也门胡塞武装长期的利用地形的优势，利用它这种游击战法不断的跟政府军周旋。那么从今年八月份之后，那么看到胡塞武装明显加大了对于也门政府以及对于这个沙特，甚至呢还对这个曼德海峡这个控制，他兵分三路，而且打的应该说呢也比较的顺畅。那么这次这个也门政府出手呢，应该说呢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呢我们看到在这个9月10号这个控制了穆哈之后呢，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又在继续向这个西南方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塔伊兹市呢给控制起来。塔伊兹市离现在也门的临时首都亚丁呢只有90公里，如果继续往前推的话，那整个一个也门的这个政府可能都会垮台。所以现在纠集一帮这个武装进行这种这个反击呢，也不得已为之的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个沙特来说的话，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对这个胡塞武装打击，但是他是往往高高在上，他很难呢出动地面部队。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个巴基斯坦还有这个土耳其也这个参与了这个保卫沙特这种这个冲突，所以沙特呢他往往是通过这种这个空中的优势和海上的这种打击呢来对这个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威胁和压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改变不了也门国内的这个至少有三个派别这种这个相互之间的拉扯，所以呢这种打击呢应该说也门政府是无奈的，而沙特政府的打击行动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胡塞武装的扩展，不可能呢改变这个也门国内这种分裂现象。
1: 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出来表示说，希望能够推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尽快的这个对谈起来。那您觉得伊朗现在在这一轮的也门冲突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会直接介入到这样的冲突当中吗？
0: 伊朗直接介入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伊朗这次出来说他要调停，他要推动谈判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在 也门的地面上，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那么在上个月是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攻城略地，然后控制了红海海峡，控制了红海的东边的很多领土。在这种情况下，是也门胡塞武装是居有利的地位了。前两天就有消息传出来说，沙特准备在空军的掩护之下，让也门的政府军反攻。在这个时候，伊朗出来说：“哎，别反攻，说咱们那个谈判吧。”很显然，他是要保护也门胡塞的武装的利益，就是把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优势这个地位给巩固下来。但是呢，现在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已经开始反攻了，那么现在伊朗提出来要谈判，谈判最终一定是要谈判的，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胡塞武装也知道他控制也门全境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本来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那么也门政府军也知道，不管他如何反攻，他要把整个也门全部那个统一了控制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双方都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回到谈判桌上的时机不成熟，就是现在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刚刚开始反攻，那么一定得打到政府军和沙特和胡塞武装觉得那个力量比较平衡了，谁也打不动了，那个时候和谈才是有可能的。就像上一次为什么一直打了七年，打到2022年才和谈了，就双方都打不动，都觉得再不能打了。
1: 所以我们看到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呢，也是启动了这个集体防御机制，并且呢也向这个沙特呢派出了包括战机在内的军力，这种一部分部署，就是这些军力部署到沙特以后，主要是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能够给沙特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3: 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来看的话，那么三国呢共同的来保证沙特的安全，他不会这个到也门呢去进行打击，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的部队或者土耳其的部队。那么从派出的部队来看的话，现在呢因为在之前呢，巴基斯坦已经在这个沙特呢派出了8000名地面部队，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战斗机中队，大约16架这个战斗机，那么还有两个的无人机这个分队，还有一个这个防空反导分队。所以他的任务呢主要是担任这个一些要点地区的重要的防御，包括比方说对这个首都利雅得，其实这个胡塞武装已经可以把导弹打到这个沙特首都了，所以加强这种防御，在对军事基地的防御，对这个阿美石油公司的这设施的这个防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看到土耳其派出呢主要是这个反无人机，还有这个电子对抗部队。那么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来看的话，三国呢还启动了一个情报中心的这种这个设置，由这个巴基斯坦的一名退役的中将负责指挥，那么协调这个情报信息，协调呢怎么样应对包括导弹无人机这种袭击。所以这种这个安排呢应该体现出三国军事同盟性质的这样一些作战行动，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是很难能够呢阻挡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
1: 嗯，另外在波斯湾方向呢，我们发现美国呢也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并且威胁说要让伊朗的石油收入归零。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称，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他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处，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强调，伊朗目前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警告称，若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此前一天，伊朗在德黑兰启用了临时军事训练基地，训练民众抵御梅伊等外来威胁。另外，在收到美方对伊朗最新提议的回应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称，美方此次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但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目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联社报道称，美防长赫格塞斯3号称，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是铜墙铁壁，伊朗已经到了决策点，应当做出正确决策。与此同时，美财长贝森特2号曾表示，伊朗很快将没有任何石油在海上运输，也不会有相关收入。 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美军封锁导致无法回国，大量伊朗

0: 空载游轮滞留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附近海域。
1: 确实我们现在看到有不少分析师都认为到十二月的时候，伊朗的各项收入主要是石油收入可能确实将归零。那您觉得美国这一轮的经济武器的打击之下，对于伊朗的这个损伤到底有多大？
2: 对伊朗损伤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石油的方面。因为这一次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派两个航母战斗群挡在阿拉伯海一字排开，对伊朗石油进行物理上的制裁和封锁，这个跟以前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之前美国也虽然制裁伊朗石油，但是伊朗石油到这一次战争之前一天差不多还能出口200万吨左右。那么最近就是九月份有机构评估说伊朗可能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了，那么未来可能一吨都出口不了也都有可能。因为陆地上的据估计说，陆地上的替代方案可能一天只能出口4万桶，这样的话伊朗那个石油不能从海峡出来。实际上八月份的时候伊朗自己承认说伊朗石油从海峡已经一吨也出不去了，这样的话伊朗就只能靠之前已经运出海峡在外边存在这个油轮上的石油。这些石油现在估计是大概有1500万桶，1500万桶如果说一天那个卖个100多万桶的话也就坚持10多天，所以美国估计说到10月中旬这些石油就没有了，卖完的话那些钱最后打回来可能到12月底就没有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伊朗的石油收入就没有了。
1: 所以我们看到呢，伊朗也是提出要提升伊朗导弹的射程，所以您觉得伊朗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又发出了什么信号？
3: 其实伊朗来说的话，它现在的导弹已经完全可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比方说对美军在这个地区的28个主要基地呢进行了打了一遍的一个这个袭击。那么而且呢还打了这个以色列的有关重要目标，它更多呢是盯向了中东以外的一些区域，比方说今年7月25号，那么乌克兰把这个伊朗这个商场给打了，当时呢那个伊朗就架起导弹，就是说你如果再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导弹呢发射到乌克兰。你从这个距离来看的话，伊朗到这个乌克兰直线距离也就2500公里，而他现在拥有的比方说霍拉姆萨赫德这个型导弹呢，它可以打3000公里。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盯的呢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美军基地，不仅盯的是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他还把目光呢放在更远的地方。那么今年3月份呢，我们看那他用这个霍拉姆萨赫导弹也打了这个基克加西亚这个军事基地，所以当时来看他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有了这种这个大杀器来说的话，那么伊朗在这个地区做大呢，这可能性就会大幅度提高，所以伊朗也看到了导弹这一个作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中国的降水进一步减少，北方到江南大部天气晴朗，空气干燥。像地处西北的张掖，午后相对湿度只有4%，而河北邢台10%，就连江南、华南一些地方的相对湿度也是不足30%，干燥的感觉非常突出。明后两天，中国依然晴天多，雨水少，像新疆、还有西藏、青海、四川、云南降水频繁的同时，海南也会持续的出现强降雨。而其余中国大部分地区是晴朗干燥，西北、华北多地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江南、华南干燥的感觉也是比较明显，要注意补水保湿。那晴空之下，各地白天的气温也是迅速回升，25度以上的温暖将会遍布南北方多地，而且像华北、华南一些地方呢，甚至还会体验到30度左右的炎热。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周末就会沉浸在30度以上的暖热中。南宁未来5天最高气温会保持在30度出头。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6摄氏度；沈阳晴，3到25度；通辽晴，6到23度；达州晴转多云，15到29度；贵阳多云转晴，11到24度；曲靖晴转多云，11到23度；石家庄晴，12到29度。郑州晴，11到28度；淮安晴，12到27度；武汉晴，11到26度；杭州晴，15到25度；首尔晴，12到24度；东京阴，19到23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晴，20到29度；曼谷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15到23度；莫斯科小雨转晴，9到15度；伦敦小雨，12到17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罗马小雨转阴，17到25度；雅典晴，17到26度；渥太华小雨，5到17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洛杉矶晴，23到30度。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一管血，半管柔，
2: 可以把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完全彻底的堵死。
1: 血脂异常为何会引爆心脑血管危机？
2: 局部形成了血栓，导致了我们的心梗、脑梗。
1: 血脂指标应该怎么看？控血脂就得完全不吃肉吗？
2: 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
1: 营养专家为您带来调控血脂的健康饮食方案，
3: 给大家介绍几个吃出来的降脂武器。
1: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巧控血脂护心脑》。
4: 本节目由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冯氏科技独家赞助播出。冯氏科技致力为用户创造健康品质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5: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4: 欢迎康敏，同时呢，也欢迎场上三组嘉宾。
5: 大屏上面呢有三张图片啊，你们看到这三张图片有什么感受吗？
6: 感觉还挺好看的，
7: 非常的绚丽多彩，那特别漂亮。
4: 我们不能仅仅被他们的颜值所迷惑，我们还有第二组图片来看一下。哇，这个就有点让人看得触目惊心啊，这其中的暗藏玄机哈，到底和我们的健康之间有什么的关系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专业人士来帮大家解答。掌声有请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钱浩，掌声有请。
8: 大家好，我是钱浩，很高兴

0: 幸来到健康中国，我的健康宣言是掌控血里的油，守护心脑更健康。
1: 陈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几组图片到底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这三张图就是对应了我们刚才的那个三个图，刚才是一个微观层面的一个病理的一个表现，这三张图其实就到了宏观啊。左边第一张其实就是我们从血管内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斑块，而且这个人是一个严重的钙化的啊，有点像我们的肌软骨啊。而中间的那张图呢，就是我们的从冠状动脉里面我们抽出来的血栓，它的总的长度大概到了2厘米，直径来说啊，基本上都到3到4毫米，可以把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完全彻底的堵死。然后第三张图呢，是我们一张 CT 的图片啊，经典的一个脂肪肝的这样一个表现。比如我们正常的肝脏都是要明显要增大的，这里面都是因为我们脂肪的堆积。
1: 刚才啊这几张图啊，经过钱医生的介绍之后，大家心里边可能更在犯嘀咕了，就是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些形态的改变是怎么导致的呢？
0: 我给大家也带来了两张图。我们的血清正常是一个清亮的，但是我们看到这几管血里面，我们在血细胞成分红色的上面，它是一个黄黄的，甚至有一些泡沫感的，这样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经典的乳糜血的一个表现，这里面其实都是血脂的成分啊，里面以甘油三酯为主的，还有包括胆固醇的一个成分。所以大家能够想见，这么多的血脂跑到我们血管里面，从我们的血管带到我们的全身，它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1: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哈。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主要聊的是血脂和我们健康的关系了。
2: 那我们要看一下我国居民朋友们啊，血脂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有请康康。
3: 我来了，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以及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18岁及以上居民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其中儿童青少年异常脂质血症检出率已高达20.3%至28.5%。与此同时，中国成人血脂异常的知晓率极低，仅约为16.1%。在知晓自己患病的患者中，接受规范降脂治疗的治疗率更是只有7.8%。而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血脂水平达到医生推荐的控制目标的控制率则低至4.0%。
1: 在咱们国内，这个血脂问题还不在少数啊。血脂和我们健康的关系，网上有很多的说法，到底哪些是靠谱的，哪些不靠谱呢？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好，传言一，没有箭头的化验单就是血脂的平安符。
1: 场上每组嘉宾桌上有2盏灯，如果各位认为这个传言靠谱的话，点亮绿灯；如果觉得不靠谱，点亮红灯。3、2、1，请亮灯。
4: 因为其实我们平时去体检呀、化验呀，就是来看这个结果上有没有箭头。那有箭头就有可能是超标了，没有箭头呢，应该就是一切正常。
1: 第三组嘉宾他们看法不一样。
5: 对，我有一个街坊啊，关系都不错，他就是血糖病人。但是他血脂呢指标正常，医生跟他讲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比那个普通人更加要关注这个血脂的这个指标。
2: 检查报告里面有4个指标，那么究竟这4个指标啊谁好谁坏之间呢，可能不太能厘清啊。我们钱医生能不能通过道具来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1: 好，这个舞台中央现在此时此刻俨然成为了一条繁忙的公路啊。而我们每组嘉宾呢，都已经扮上他们各自不同的角色了。这四兄弟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好，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6: 开始了。我是咱们四兄弟之间的大哥，我负责统计我们每天的路上所有的车辆。今天的车辆实在太多了，我统计那么一会儿已经有300多辆，就这么宽的路，居然有300多辆车过来。太堵了，这根本就受不了的。
0: 这是我们血脂家族的大哥，我们叫总胆固醇。这条路呢，就是我们的，可以大家把它想象成我们的血管，各种的营养成分，包括血脂的各种组分，就是在这条血管的这条路上运送的。总数越多，那路上就更容易出现拥堵，情况就会相对更复杂。但是呢，它的一个绝对值还并不能完全体现风险到底怎么样，就像我们路上车一样。

0: 车流走得好不好，除了数量多少以外，那还得看有没有加塞儿的啊，有没有随意变道的啊，还得看路况的情况，这路修得好不好，路窄不窄。所以总的胆固醇更多是给大家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的胆固醇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1: 但我们今天路面宽度是相对固定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同的车啊就马上即将上路了。来继续先看第一辆车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 这路也太颠了吧。
3: 哎呀，踩点灯。哎
1: 呀、哦、扔出了那么多建筑材料啊，这是一路走一路撒，这后边车怎么走啊？请钱医生给大家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0: 第一辆车啊，就是我们的血脂四兄弟里面的二哥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最核心的作用是把我们肝脏吸收进来和合成的胆固醇运送到各个器官，来稳定我们的细胞膜呀、生成激素啊，啊，甚至说我们一些啊这种像胰岛素类的成分都跟它的生成是有关系的，
1: 运送的材料还是有用的东西。
0: 对，是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材料太多了，就像刚才车的情况，车太重了，运不动了、或者说这路面啊，我们血管呀、内皮呀受到了损伤，路面不平了、颠簸了，运的东西就洒下来，就掉下来，洒一路掉一路，那掉在我们的血管里，它就形成了什么？就形成了我们的斑块。然后我们这个斑块越积越大，路上洒的东西越来越多，慢慢路就被堵上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所谓的坏胆固醇。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基本上要涨到一个百分点，我们的整体的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可能要涨到两个百分点。
1: 对，危害还是很大哈，大家集中关注。好，第二辆车，来上路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4: 这地上怎么那么多东西？太多了。我快捡捡吧，
0: 多捡点吧，
4: 太多了东西，捡不过来了，根本捡不过来呀。
1: 它的使命行和第一个是恰恰相反的。
0: 对，是的啊，这就是我们的血脂四兄弟里面三哥啊，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好胆固醇，它的主要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血管内像刚才提到的胰撒的啊这样胆固醇的成分，同时它还有抗炎症的作用，能够使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呀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延缓它进展的一个过程。但是大家也能看到它的工作量是相对是有限的，
1: 对，还是有遗留，
0: 它并不能完全的清除。
1: 接下来四弟上路了哈，甘油三酯啊，
5: 怎么还吃呀，都吃不下了，太多了，怎么吃这么多呀，哎呀，撒了撒了撒了。最后一幕有点要罢工的味道。
1: 刚才啊，这个四弟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谈到一个词儿，怎么还在吃啊？他这还在吃和四弟之间是什么关系？
0: 甘油三酯呢，其实是它的核心的作用在我们体内，它是作为一个提供能量的一个来源，它跟我们的饮食摄入的相关性是非常强的啊。那甘油三酯呢，它本身不直接参与我们形成动脉硬化呀、心脑血管疾病啊，但是啊，当它量特别大的时候
1: 撒出来了，
0: 这个油罐车会越膨越大，它也会挤压我们的血管，影响我们的正常的血液的一个通行，甚至最严重的情况下，一下翻车之后啊，我们会造成最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其实是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所以，四D虽然对动脉硬化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严重的暴饮暴食也会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可能会致命。
5: 前面钱医生已经给我们非常详尽的啊介绍了四兄弟之间的这个关系和他们的一些啊功能问题。钱医生也提到一点啊，我们血脂和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究竟血脂为什么会这么啊对心脑血管影响密切呢？我们通过一个 AR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0: 我们血管里面都有一层薄薄的我们的内皮，我们可以把这样血管内皮想象成它是一个饺子皮儿，然后我们在血管里流动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想象成我们的饺子馅儿。但因为各种因素导致我们的饺子皮儿有一个破口之后，我们的饺子馅儿就会慢慢的进到我们的饺子皮儿底下，慢慢的我们在血管里面就会形成我们的这样一个斑块啊，我们可以称之为斑块饺子。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来说，血流其实相对是最冲的，所以在这样的位置，血流冲击越大的位置啊，我们更容易出现我们这样一个内皮的损伤以及斑块形成这样一个过程。那随着时间的延伸，馅儿越积

0: 越变越薄，当某一天我们的斑块突然破裂，我们的饺子馅就会一下子暴露到血管里面，身体就会以为有地方出血了，糟糕了，我们得赶紧去把这个血给它止住，那局部就会形成急性的血栓，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的脑梗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血脂情况异常的话，对身体来说危害可不小。那么回到开始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在我们的体检单当中啊，这个血脂的指标如果没有箭头，是否就意味着安全呢？
0: 是这样的啊，我们化验单上的箭头，或者说目前咱们主流的我们化验单上的这样一个上限值，是基于正常健康人群来做设定的。所以只是说化验单上没有箭头，只是说你如果作为一个健康人，没有任何疾病的人群来说，你基本是达标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包括年龄，包括基础疾病会有很大的区别啊。所以我们化验单上的箭头更多的只是一个基线，或者说及格线。但是是不是已经优秀了，是不是已经安全了，还得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判定。
2: 那为什么像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一类慢病的人群啊，我们需要额外的去控制它的血脂指标呢？请钱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我手上这个球代表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胆固醇、
1: 就是说这个里边是通俗说就是血管内壁，
0: 血管的管腔、血管的内壁、血管的内膜、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血脂呢，其实在我们的各种运输车带领之下，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血管，从我们的肝脏到各个器官去。那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脂可以很轻松的就流过去了。但是呢，当我们合并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它很容易会出现我们叫血管内皮的损伤。像高血压的病人，他血压很高，血流高速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就很容易出现损伤。而糖尿病的病人，我们长期大家可以简单通俗理解啊，血管的内皮就泡在糖水里面，时间长了就泡囊了啊，它更容易出现内膜的这样一个损伤的过程，出现了很多坑坑洼洼的这样一个表现。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胆固醇再从这儿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看，有一部分还能过去，但是有一部分我们就掉到我们的血管的内皮底下了。我们斑块形成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胆固醇，或者说我们的坏胆固醇进到我们的内皮下，在刺激炎症的产生，巨噬细胞的聚集，我们会形成我们的斑块。当我们的斑块越长越大，然后这个过程中聚集的越聚越多，当这些斑块不稳定的情况下，内皮突然破了一个大洞的情况下，然后我们会出现急性的闭塞，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啊，局部形成了血栓，导致了我们的心梗、脑梗啊这些急性的并发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对于有合并症的人群来说，血脂管理要相对的更严格。
1: 所以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想要控制好血脂就得少吃肉。
1: 3、2、1请亮灯。好，
3: 那我们觉得呢，如果长期呢不吃肉或者说少吃肉的话，会造成营养不良啊，没有力气，那这样的话反而会反噬呢身体的健康。
4: 要是控制好血脂就得少吃肉。因为我一朋友啊，原来是这血脂特别高，他呢就坚持吃素，吃了3个月不吃肉。哎，他再去体检的时候，果真这个指标下来了。
1: 吃肉的多少和血脂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钱医生给大家解答一下。
0: 我们在饮食控制的过程中，要想控制好血脂，我们不但要吃肉，关键是要吃好肉，尤其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当我们从食物中摄入的蛋白质或者说胆固醇相对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肝脏发现，哎，怎么我们吸收到的胆固醇不够了，或者相对不足了，肝脏会叫所谓的负反馈的这样一个过程，使得我们的肝脏的合成反而会进一步的增加，使得我们的血脂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控制。吃过肉的都能感受出来，我吃肉更容易饱。那如果我们不吃肉，单纯的就吃素或者说吃碳水，这个过程中饱腹感会不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我们碳水补偿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会摄入更多的碳水。那碳水其实同样的啊，也会转化成胆固醇，对我们的血脂管理反而是更不好的。
1: 所以啊，结合刚才钱医生的这样一个详细的解读啊，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2: 那么既然说到了要好好吃肉，究竟怎么来好好吃？
0: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吃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更高、胆固醇含量更低的这样的肉制品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评判呢？4条腿的不如2条腿的，2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啊， 这也是一个通俗的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个记忆的方式。四条腿的就是我们畜禽类的，我们刚才提到的猪啊牛啊羊啊，那两条腿的就是我们这种家禽类的，比如鸡鸭鹅，那没有腿的就是我们什么鱼虾。所以我们在吃肉的过程中啊，优选我们胆固醇含量相对低的鱼肉虾肉或者鸡肉。我们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每日摄入的肉制品我们要控制在75克，尽量建议啊像清蒸啊白灼呀这样的一些。

0: 这个脂肪对我们血脂的影响吗？
1: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为了能够让钱医生更好的给大家解释，我们准备了道具现场展示。哎，刚才咱们还在说脂肪摄入的问题，怎么这舞台上瞬间就变成建筑工地了呢？
2: 我们的脂肪酸的三种的主要的成分就像我们三个施工队，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他们分别是怎么干活的吧。
3: 干活，这像干活吗？这个
0: 这修不好。好了吧，走。修不好，
3: 不干了，
0: 不干了，
3: 不干了，
0: 修不好。
3: 这个，哎呀，这个车好，开这个。这个车好。
2: 这第一组啊，大家能看出来，
1: 完全不负责任。
2: 对，这组施工队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仿式脂肪酸。仿式脂肪酸是我们，尤其对于心血管健康来说，是一个头号的敌人和杀手。它会增加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固醇啊，增加我们的坏胆固醇，同时它还会降低我们的好胆固醇啊，所以双重作用之下，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反式脂肪酸的目前的主要来源呢，主要是两块啊，一块来说，是我们的要氢化的植物油，其实就是植物油在高温的情况下产生的变化；另外一部分就是人工合成的啊，人工奶油啊、植脂末啊这些相应的一些成分。反式脂肪酸我们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好是一点都没有。
1: 我们再来看第二组施工队，他们是谁，在干什么？
4: 走吧，咱俩先把活干完。
5: 这谁呀？干这么乱？
4: 是啊，
1: 还帮人整理一下呢。哇！就显得细致了很多。
4: 好，我看也差不多了，那咱俩就走吧。
5: 行，没问题。
2: 第二组大家能看到他的工作啊，平平无奇啊，但是呢，规规范范。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内啊摄入脂肪酸的最主要的来源，它也是我们胆固醇形成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饱和脂肪酸的来源来说，禽类的肉啊、肉制品以外啊，包括我们的植物油啊，所以对于饱和脂肪酸来说，我们整体要做一个总量的这样一个控制。嗯，
1: 好，第二组完了之后，我们很期待第三组施工队他们的表现啊。
6: 哎呀，这个体量也太次了，咋能这样？
7: 这活干得太乱了，
6: 太乱了。
7: 咱们一块规着规着，
6: 咱们给弄整齐吧。啊，太乱了，这样的施工队就不能再派出来了。
7: 这用不着了，咱们拿走。
6: 哎呦，
7: 这没事了。
6: 哎，咱们把收拾干净，咱们
7: 必须的，咱们得尽职尽责。
6: 咱们必须尽职尽责。
1: 好，来，此处可以有掌声啊，送给第三组。看看他们背后是什么成分啊？来，不饱和脂肪酸。
2: 第三组就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施工队，它不但我们做好了我们基础的建设工作，它还起到我们清理的工作，可以称之为血管的清道夫啊。它有很好的抗炎的作用，同时它还能够降低血脂，尤其对于甘油三酯是有很好的控制作用。不饱和脂肪酸来说，当然分成两大块儿，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它就相对要平平无奇一些啊，大家现在越来越关注的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的明星大家可能都提过啊，都听到过欧米伽三，它有很好的抗炎的作用、降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目前呢，对于整体的人群来说，欧米伽三的摄入是普遍不足的啊。
8: 那前面提到了欧米伽三对我们身体如此之重要，那究竟哪些食物里面含有欧米伽三呢，钱医生？
2: 欧米伽三的最主要的来源还是来源于深海鱼虾啊，又一个相对特殊的我们的南极磷虾，它里面的欧米伽三是一个磷脂型的，跟我们细胞的细胞膜的成分是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它当进入我们的胃肠道之后，能够直接被我们的胃肠黏膜吸收，所以它的吸收利用度能达到95%甚至到98%啊这样的一个水平。而磷脂型的这样一个机制，使得它成为一个清油又清水的这样一个特性，所以它能够很好的跟我们血管内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实现一个乳化，减少在血管壁上的一个沉积，从而实现了延缓动脉粥样硬化进展发生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接下来我们将用一个简单的直观的实验来看一下，这个试管里面我们下面是水，这两块就是我们的脂肪欧米伽三，我们把它充分的混匀。刚才浮在表面的两块脂肪已经乳化溶解，所以这样就充分了验证了磷脂型的这样一个欧米伽三，它能够很好的实现我们乳化脂肪、乳化甘油三酯啊，降低血脂的这样一个作用。
7: 对对。
3: 南极磷虾应该在南极吧，那我们怎么能够吃得到呢？
2: 那么现在啊，虽然没法吃到南极磷虾啊，但现在我们市面上也有磷虾油相关的制品，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摄入。
8: 好的，前面钱医生啊已经非常详尽的和我们细说了饮食和血脂之间的关系，那理论有了，那大家就要行动起来了。
1: 哎，从这一刻就开始了哈。
8: 是。

0: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他汀类的药物对于肝肾功能有一定的副作用，那血脂恢复正常后呢，应该减量或者是停药。
0: 来，准备，三二一，请亮灯。
2: 大家应该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
3: 对，而且非常多的药品的说明书上它也写了有副作用，那既然我们的血脂都已经恢复了，为什么还要去吃这样的毒呢？
4: 好，我们都知道啊，血脂高、血压高跟血糖高呢都是慢性病，慢性病呢需要药物长期的来控制，指标正常以后呢，我认为也不能停药。
0: 在高血脂这种情况下，他汀类的药物能否自己说停就停，或者自己来调节呢？
5: 这里面我想说几个点啊。第一个来说，关于副作用的问题啊，其实他汀类的药物虽然对肝功能、对我们的肌肉啊，可能长期对于一些糖的代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整体所发生率是非常低的，整体的发生率其实不到1%。第二点来说，其实我们他汀它的主要就是抑制我们肝脏的合成，抑制下来以后血脂就降下来了。我指这个数值变好是他汀类药物带来的，大概率停了药之后你就恢复原来的水平。啊，所以所谓的病好是一个假象，血脂它是一个隐匿的杀手，短期内你说一年两年三年没事儿，这不能代表它就没事儿，因为一旦出现急性事件以后，它的后果是不可控的，后果甚至严重致命的。对于他汀的药物，对于血脂的管理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我们不能因为说血脂恢复正常了我们就把药减量或者停用了。
0: 综上所述，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当然了，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啊，在得病之前治胃病，这是中医经常提的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身体还没有敲响警钟之前做一个预判，看看到底自己属于不属于这类高危人群呢？接下来通过一个互动来阐释一下。
6: 动脉粥样硬化风险自测，场上三组嘉宾各派出一位代表，在拼接的平台上原地踏步，专家逐条宣布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若哪位嘉宾涉及该因素就会被拆掉平台的一层，危险因素越多，平台剩下的面积越小，嘉宾就越容易跌下平台，踩在下方的指压板上，这也就代表嘉宾的血脂健康风险越高。
0: 踏步走，来开始，一二一二一二。
5: 动脉粥样硬化呢，危险因素里面我们把它分成大概两大块，一块叫我们叫不可控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以我们的意志或者说努力为改变的我们的遗传因素，那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我们叫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人群啊，或者说家族史，男性55岁以下，女性65岁以下啊，我们叫出现了我们动脉硬化，比如说心梗啦、搭桥啦、脑梗啦。所以首先来看看三位有没有早发动脉粥样硬化家族史的，
0: 有的举手，
5: 举手，
0: 请他们的搭档帮忙拆掉一圈，
5: 拆掉一圈。第二个啊，不可控的危险因素是我们的年龄和性别，男性的风险整体是比女性是要高的，女性到绝经之后她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
0: 来，符合条件的请举手。
5: 男性的风险整体是比女性是要高的，
0: 男性中间那位，
5: 男性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素。可控的危险因素大概分成两块，一块是疾病相关，一块是我们叫生活习惯相关。生活习惯相关呢，啊，肥胖的问题啊，尤其是腹型肥胖，都是明显增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0: 这点应该三位都
5: 好像都不太符合啊。肥胖以外，我们第二个危险因素是我们的运动减少啊，久坐它会降低了整体的基础代谢率，所以使得你的脂肪的堆积相对更突出，会明显的降低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啊。所以运动少或者不运动，
0: 请举手。三位
5: 那我们第三个生活习惯呢，吸烟，即使是现在大家有些人退而求其次，我们吸电子烟，那其他的化合物对于血管的损伤
0: 还是
5: 同样是存在的，而且不单纯是吸烟，还有二手烟的风险也是增加的。
0: 吸烟或者是

0: 被动吸二手烟的请举手。
1: 呀呀
0: 呀呀呀呀呀，虽然这个二号嘉宾再次站上了他这样一个踏步台，但是离这个风险啊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2: 最后我们其实是我们就是疾病相关的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
0: 糖尿病
2: 啊，慢性心脏病，这都是我们动脉硬化的很核心的危险。
0: 有的请举手。好，我估计他这有点悬啊。来，第二组嘉宾。咱们继续踏步啊，给他们点勇气，大踏步往前。
2: 生活习惯其实我们看到占了很大头啊，占了很大的，这些都是其实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0: 对，
2: 所以真正要把血脂管理好，把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管理好，其实还要靠大家。
3: 前面我们了解了诸多的高危因素啊，那要如何远离这些动脉粥样硬化呢？那么运动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生活习惯，如何科学运动、规律运动？哎，今天我们要看一下后面的互动。
4: 运动降脂是与非，运动和血脂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设置了5道判断题，场上嘉宾每答对一题得一分，答错不扣分。
3: 好，第一题啊，想要运动降血脂，不到30分钟等于白练。
0: 哎，对不对呢？大家亮题板儿。
2: 这个说法是其实是不对的啊。我们希望建议到20分钟甚至30分钟以上，但事实上只要你运动了，哪怕是10分钟都是有收获的。只是说运动到30分钟以上，我们脂肪供能的比例会增加。
0: 恭喜你，打叉的同学们加上一分。好，同时我们来看今天第二题，运动出汗越多，降血脂效果越好。哎，出汗和降血脂之间什么关系？来，亮题板。
2: 这个说法是对的啊，运动出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示着我们的运动强度跟负荷是有相关性的。我们出汗越多，那么降脂的效果相对会更突出。但是这里面还是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啊，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补水啊，补充我们的电解质。
0: 好，来选勾的请加上一分。再看下一道题，交替进行多种运动降血脂的效果更好。来，大家亮题板。
2: 这个说法其实是对的啊，因为我们一种运动方式啊，如果持续下去以后，我们身体会慢慢出现一种适应感啊，会降低在运动过程中对我们的能量以及脂肪的消耗这样一个过程。
3: 饭前运动更有利于降血脂，
0: 亮出你题板。
2: 实际上这是对的啊，因为我们空腹状态下的时候，我们体内胰岛素水平是相对是低的，在这个情况下运动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动员脂肪来供能，而不是说单纯靠糖来供能。
0: 甘油三酯大于5.6毫摩尔每升的人，如果做剧烈运动，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
5: 对，应该是。
2: 其实甘油三酯升高引起的最严重的或者说最危险的合并症就是急性胰腺炎，而对于血脂甘油三酯大于5.6的这样一组人群，它的胰腺炎的风险就是明显增加的。如果你在做剧烈运动，交感神经会兴奋，我们内脏包括像胰腺的血流就会减少啊，同时我们会脱水啊，脱水整个的体循环相对于偏干应激的这样一个状态，就会导致我们胰腺炎的风险明显增加。
0: 那这道题对应的啊，答对的加一分。
3: 感谢钱医生的精彩讲解，带我们深入地了解了血脂与心脑乃至全身健康的密切联系，以及如何有效地控制血脂。
0: 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我们请到了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临床营养与健康分会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刘英华，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掌声有请。
6: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5: 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的刘英华医生，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控血脂护心脑。很多人觉得血脂高点就高点吧，反正不痛不痒的，但是事实是，以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心血管疾病是我国城乡居民第一位的死因，而血脂异常，尤其是坏胆固醇的升高，正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心脏和大脑靠什么活着？靠血管。血管是输送氧气和营养的生命通道，心脏要跳，大脑要想，一刻都离不开血管的通畅。所以我们通常说一句话，控血脂不仅是在护心，更是在救你的大脑。血管通畅是心脑年轻的唯一基石。那么血脂和心脑健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2023年发布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明确指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致病性危险因素。请注意这个词，致病性，它不是有点关系，不是可能有关，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控血脂就是护心脑。那不同的人血脂该控制在什么水平呢？新版的指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叫风险分层。不是所有人都用同一个标准，根据年龄、血压、吸烟史、有没有糖尿病等这些因素，人群可以分为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以及超高危五个等级。等级越高，降脂要求越严格。比如我们普通的健康人，坏胆固醇不超过3.4毫摩尔每升就可以了。但是40岁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属于高危人群，就要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已经得过心梗、做过支架，那就更要控制在1.8甚至在1.4毫摩尔每升以下。一样的数值对不同的人意义完全不同，这就是精准管理的核心。2023版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从血脂异常的防治指南改为血脂管理指南。几字之差，理念完全不同。以前是呢，你得了病要治，现在是从儿童到老年全生命周期的要管。为什么要从儿童开始管呢？我曾经联合会诊过一名13岁的患者，出生2个月的时候，屁股上就长出了芝麻大小的黄色瘤，是血脂严重异常的体表的信号。他的大姐16岁的时候就同样的病已经去世了，而他在13岁的时候，从教室走到厕所10几米的路，每走一步都要大喘气。送到医院的时候，他的血清胆固醇浓度是正常人的5倍，全身大血管多处严重钙化，左主动脉开口的狭窄程度已经达到了90%，右冠100%的闭塞，心脏扩大到正常情况的近2倍，收缩功能已经是正常心功能的一半了。13岁的孩子心脏已经到了衰竭的边缘。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直指异常血症检出率已经高达20.3%到28.5%。儿童时期的血脂水平会延续到成年，而且成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血脂检测应列入小学、初中和高中入学体检的常规项目，尤其是有家族史的孩子，更要及早的筛查。那成年人呢？40岁以下的成年人每2到5年要查一次血脂，40岁以上每年至少查一次。相比旧版的5年查一次，频率已经大大的提高了。高危人群更要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那么为什么查得这么勤？是因为血脂异常啊，是沉默的杀手。很多人觉得没症状就不用查，等到胸痛啊、头晕的时候，血管往往已经堵了大半了。血脂的管理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而是贯穿一生的功课。知道了血脂的要管，要趁早管。那具体怎么管呢？今天呢，我就从营养科医生的角度给大家介绍几个吃出来的降脂武器。武器一，那是科学的饮食模式。吃好每天3顿饭是预防所有慢性病的法宝。现在国内学者已经研发出适合中国人的健康膳食模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平衡膳食原则，尤其推荐东方饮食模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17%的中心性肥胖的风险， 还能将严重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大幅的降低22%。它的精髓就在于增加了植物性的食物、优质蛋白质的多样性，以及减少了精加工的食品和不良的脂肪。那么具体怎么吃呢？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好记的口诀，叫二多三少。二多呢，一是多吃全谷物、蔬菜，以及呢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和低脂肪的坚果、奶和蛋。第二个多吃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比如说淡水鱼啊，你像鲫鱼、鲈鱼，淀粉类的这样的红薯啊、芋头啊、莲藕，豆制品、豆腐、豆浆啊，还有呢就是食用的菌类，像香菇、木耳等等。那么三少呢，就是少吃饱和脂肪，比如说肥肉、动物内脏，少吃精致的碳水，白米饭、白面条，这些要适当的搭配粗粮才是好的。那么少吃加工的食品，你像油炸的呀、糕点啊，甚至是含糖饮料。五七二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很多人都知道膳食纤维呢对于肠道好，但是不知道它对血脂的调控作用有多强。而且呢，膳食纤维是分为水溶性和不溶性的。那么我们提到的水溶性膳食纤维主要是在燕麦呀、魔芋啊、豆类当中，它们可以在肠道里吸附胆固醇和胆汁酸，促进它们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呢，肝脏就不得不动用血液里的胆固醇来合成新的胆汁酸，相当于倒逼身体消耗掉更多的多余的胆固醇。那么吃多少呢？高脂血症患者每天摄入25到40克的膳食纤维，而健康成年人也应该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每天不少于500克，基本上也是可以达到这样膳食纤维的摄入量的。五七三，植物的甾醇。植物甾醇呢，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但是它是血脂的天然的拮抗剂。植物甾醇的分子结构和我们胆固醇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它可以在肠道里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有研究显示，每天摄入2.5克的植物甾醇，坏胆固醇水平能够降低10%到15%。哪些食物富含植物甾醇呢？比如说燕麦呀、玉米呀、大豆，以及葵花籽、松子等这些种子类的食物。适量增加这些食物的摄入，是高胆固醇血症人群的重要的营养策略。五七四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欧米伽三脂肪酸的代谢产物是抗炎的，而对于血脂和心脑健康的保护作用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选择深海的鱼肉、深海的鱼虾，主要呢来提供 EPA 和 DHA。 大家可能听说过磷虾油，磷虾油呢里面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结合在磷脂上的，磷脂是构成人体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因此呢磷脂可以充当载体，把欧米伽三脂肪酸直接送到细胞膜。对于高甘油三酯血症的人群，如果能够每天摄入2到4克，可以起到促进甘油三酯代谢、抑制血小板聚集、抗炎的作用，对于控制血脂、保护心脑大有裨益。最后一个武器啊，就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C 俗名叫抗坏血酸，作为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对心血管健康具有多方面的保护作用，主要就体现在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调节血脂以及辅助呢调节血压等方面。它日常呢，我们可以通过新鲜的蔬果，比如说柑橘类的水果呀、猕猴桃啊、彩椒啊、绿色蔬菜等等，来满足维生素 C 的需要量。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想要控好血脂、护好心脑，膳食营养补充是盾牌，科学的生活方式和遵医嘱的规范治疗是基石。管理血脂不能等到血管堵了、硬了才去后悔，保护大脑与心脏就从关注每一滴清淡健康的血液开始。谢谢大家。
6: 感谢刘主任的精彩演讲，也希望您在日常生活中多多关注自身的血脂状况。
0: 没错，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今天的健康中国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在血脂健康的相关领域有哪些新技术、新研究和新思路。
4: 欧米伽三调节血脂好帮手，很多人补了却收效甚微，
7: 不需要再经过人体的多步的消化和反应。
4: 怎样才能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海洋磷脂不止调血脂、护心脑，它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健康价值？
8: 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治疗，关节炎、酒精性脂肪肝、肝炎这些疾病也都有一定的 治疗效果。

0: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提到欧米伽三，很多高血脂的朋友都不会陌生。这份来自深海的心脑血管守护者，既能调节血脂，又能守护心脑血管健康。欧米伽三虽然很好，却一直面临着两大难题：吸收率和生物利用度都不高。那我们该如何让欧米伽三被人体高效利用呢？今天我们来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在这里寻找答案。哎，苗博士好。
1: 季老师好，欢迎来到黄海所，我带您参观一下。
0: 苗博士，您看很多高血脂的患者会选择服用欧米伽三来辅助降低血脂，但是欧米伽三吃进去之后，人体吸收的好像并不太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1: 您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的日常摄入的欧米伽三主要是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胰脂型和一个是甘油三酯型。但这两种形式都是脂溶性的，所以说它是没法溶于水。那么在这个消化吸收过程当中呢，它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胃，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水解，然后再进入我们的小肠，在肠道内然后形成乳糜，然后乳糜颗粒由于这个过程涉及到多步骤，会造成它的吸收效率的不是那么理想。
0: 那对于这个问题，那你们怎么来解决呢？
1: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磷脂型的一个阶段。磷脂型是它既可以溶于水，也可以溶于油，这样子在进入我们的人体之后，它就不需要再经过人体的多步的这个消化和反应，它本身就具有一个自主化的一个性能，可以更好的和这些物质进行一个反应。
0: 那这个磷脂型欧米伽三的来源是什么呀？
1: 最主要来源就是来自于南极磷虾。在这个南极的独特的这种环境之下呢，可以累积很多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0: 那这个磷脂型欧米伽三是怎么提取的呢？
1: 传统的是从南极磷虾虾粉当中去提取。因为在这个虾粉的加工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蒸煮和烘干的一个过程。然后会造成南极磷虾的 EPA 和 DHA 会有一定的损失。进一步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有新的方式，现在就是以这个南极磷虾冻虾作为一个原料。提取过程当中要把温度控制到10度以下，就可以保持它里面 EPA DHA 的这种活性物质。给您直观的看一下，里面的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其实也有差别。这张图谱就是脂肪酸组成的一个图谱。那么从这两个风险可以看出来，那么冻虾提取的磷脂型欧米伽三当中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比磷虾虾粉当中提取的要高，那么比例大约能高40%左右。
0: 鲜虾冷萃技术把欧米伽三的活性保住了。鲜虾冷萃出来的磷虾油比从虾粉中提炼出来的磷虾油降血脂的效果要更好吗？为了验证这一问题，科研人员还做了一个实验。
2: 这边是我们用斑马鱼模型在做降血脂的实验。

0: 么选择斑马鱼做呢？
1: 斑马鱼与人类，它的基因组有87%的相似，然后人类的超过84%的这种致病基因在斑马鱼身上都能发现。那我们首先挑选一定数量的斑马鱼，给它喂养蛋黄和葡萄糖的高脂高糖的饲料，有明显的变胖之后，可以看到它的血管沉积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红色的斑块就是沉积的脂质。下面这两组分别给予了用虾粉提取的磷虾油和用鲜虾冷萃提取的磷虾油进行了干预。
0: 磷虾油中的 Omega 3的含量大概有50%左右，剩下的主要是甘油三酯和游离脂肪酸，这些是人体不太需要的成分。那科研人员是如何进一步提纯的呢？
1: 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磷脂定向负极技术进行纯化的，就相当于我们把磷虾油里面非磷脂的成分去除掉，来保留磷脂型的成分。那它方法的话，一个是三相萃取，一个是贮层析，像这种流动性的这种样品的话，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40%-56%，那我们纯化的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80%，通过贮层析的话，甚至可以把磷脂含量提高到95%以上，这样它的吸收会更好，降血脂的功效也会进一步提升。
0: 那这个 Omega 3提纯之后，它除了降血脂还有其他什么应用场景吗？
1: 像三相萃取，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60%-80%，可以用在食品领域。中间这一款它的磷脂含量在80%以上，就可以用作药物递送。
0: 一颗磷虾油是如何与药物递送产生联系的呢？接下来我们要去中国海洋大学，在那里或许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哎，江教授好。
2: 季老师您好，欢迎。
0: 江教授，我们了解到这个高浓度的磷脂在药物递送方面也能发挥作用，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药物递送呢？
2: 药物递送其实就是给药物分子来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和运输方式，让药物分子在体内能够更安全高效地到达它所需要发挥作用的部位。
0: 那我们是怎么想到用磷脂来做药物递送的呢？
2: 实际上磷脂用于药物递送从60%-60%就已经开始了啊，只不过以前用的主要是大豆卵磷脂和蛋黄卵磷脂。我们药物研发中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药物分子它在水中的溶解性非常低啊，而我们体内呢又是一个水的环境，就是我们的血液、组织液，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想要达到理想的疗效，就需要增大给药剂量，那同时也会增加它的副作用。而我们的磷脂分子恰恰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就是当我们把大量的这个磷脂分子给加入到水中之后，它们会发生一个抱团的现象，形成这种磷脂的小球，而磷脂小球的外表面又是亲水性的，所以它整体在水中分散性非常好，就像是一个潜水艇一样，它可以载着这个药物在我们体内体液中血液中不断的循环，把药物送到病灶的部位。
0: 刚才也提到了以前的递送主要是用大豆磷脂和蛋黄磷脂，那与这两种相比较的话，那磷虾磷脂有什么好处呢？
2: 它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的尾巴上，我给您打个比方，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大豆磷脂，由于它的尾巴它的饱和度比较高，通俗来讲就是它比较硬那磷虾磷脂你看它的尾巴是对，它是复合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的柔顺性比较好，它与细胞膜的融合更容易更高效，药物吸收效率就更高现在我们实验室也在利用南极磷虾磷脂的这个优势来进行一系列的药物制剂开发，包括对于抗肿瘤药物以及一些中药的它的这个高效的递送。
0: 原理我们了解清楚了，那么在实验过程中磷虾磷脂在药物递送方面它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3: 我们对小鼠黑色素瘤细胞进行一个给药的一个摄取效率的一个分布，一组呢是没有加这个磷脂递送的，单纯的这个药物递送，另一种的话我们是加了这个磷脂包裹的这个脂质纳米颗粒， 这个红色的话是代表我们的这个药的一个荧光强度，亮度比较强的话代表它在细胞内这个药物的含量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这个药的一个荧光强度特别强，红色的地方特别多，没有加这个磷脂递送的，红色只有零散的一些小的一个斑点。磷脂的话大大提升了药物的这个一个递送效果。
4: 从南极磷虾到高纯度磷脂，从辅助降血脂到药物递送，科研人员依托海洋守护健康的步伐还在继续。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海洋磷脂在疾病治疗与守护人类健康方面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是血管换能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跨步横移，双手呢先自然展开，扎一个马步，手臂打开，好，慢慢起身，左一下右一下，重心下沉，好，慢慢起身。这个动作呢，主要通过激活我们下肢跟我们上肢的这种协调动作，来让我们全身参与到我们代谢过程中，让我们防止肌肉的流失，让代谢得到有效的提升。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更是讲究的是上下肢的协调运动，做一个收背下蹲，双脚分开略宽于肩，双手自两侧起，举过头顶，手臂下沉，形成一个字母 W 的形状。之后呢，我们下肢是向一侧后方移动，做弓步蹲下蹲收背，好，往上舒展身体，再向对侧收背下蹲，好，慢慢回正，好，放松。动作要领就是不哈腰不驼背，让我们背部呢主动发力，收紧我们背部，臀腿控制身体的稳定性。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做交替转身，双脚分开略宽于肩，双手呢与胸平齐，上下掌交叉，哎，哪边都可以。向左侧转身的时候，左手手臂向后旋转，带动胸廓向后，右手向后肘发力展开，眼睛看着左手，尽可能的向后旋转。好，到极限位置，手肘要与手臂是平行的高度啊。在转动的时候，慢慢回正，呼气，吸气，换另外一侧，眼随手动，感受身体的拉伸感，呼气，回正。
7: 调护血脂从运动开始。
5: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养奴爸爸一晚上没回家，到底在忙什么？叔叔，你们要去哪儿？
1: 是大头儿子呀，这批文物要去北京，马上就要启程了，小头爸爸正在里面加班呢。
0: 哦，我去看看他。小头爸爸，委屈妈妈让我来给你送早饭。
2: 谢谢儿子，不过这些文物要去北京参加青铜专题展，我得快点扫描完才行啊。
0: 什么是专题展啊？
2: 就是把同一类型的文物汇聚到一起，大家就可以看到在同一个时代的各地文物了。
0: 就像是家庭大聚会一样。
2: 没错，你可以这么理解。
0: 那这些文物一定很开心吧？
2: 嗯。
0: 哦，小头爸爸，这有只小鸟在飞。
2: 我怎么没有看到？
0: 和我手掌差不多，翅膀上还有花纹，飞得特别快。
2: 哦，奇怪，我好像从来没看见过这个文物，是从外面飞进来的吗？
0: 我去找他玩喽。
2: 哎，大头儿子，我马上就结束了。
0: 小鸟，等等我。
2: 真够淘气的。最后一件了。
3: 干嘛一直盯着我？不会这么快就露馅了吧？
0: 诶，这件文物也是青铜器，怎么没在去北京的队伍里呢？
2: 大头儿子，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0: 找那个奇怪的小鸟啊。小头爸爸，这些盒子里都是什么啊？
2: 这里是修复室，在这里的文物都需要保养修复，不适合小朋友来玩。爸爸忙完工作了，咱们去吃饭吧。
0: 好，去吃饭喽。
4: 碍事的走了，行动开始。
5: 你是谁？俺怎么没见过你？
4: 连我都不认识。昨天你跟那个逃狗打架，还是我帮你们说和的。
5: 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那你找俺干什么呀？
4: 刚才我路过展厅，听见那陶工说要趁你去北京的时候拆你展台呢，让你回来没有容身之处。
5: 欺人太甚！昨天明明是他先挑事的。俺就跟他说清楚。
0: 小头爸爸，你在研究什么？
2: 我一直在想，今天早上的那只小鸟到底从哪儿来的？它那一身冷硬的铜绿，分明是件青铜器。但博物馆里并没有登记这样的文物。大头儿子，你最后一次看到那只小鸟是在哪里？
0: 在博物馆的修复室。
2: 那些文物马上就要出发了，可不能出岔子。
0: 看来侦探团要开张了。国鹏小侦探出动。
2: 也没有什么异常啊。
0: 那件有点像猫头鹰一样的文物不见了。
2: 猫头鹰？
5: 陶狗，你出来。
2: 走，去看看。
5: 三番两次来找俺麻烦，是欺俺青铜无锋。
6: 刚准备打个盹儿，你这铜疙瘩又来碰瓷了。
5: 敢再踏俺展台一步，俺便叫你这陶胎碎成渣。
6: 好一个犬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今天这口锅我背定了。
2: 哎，都冷静一下，你们是国宝文物，可不能打架呀。怎么回事？你不是应该准备启程去北京了吗？
5: 对。
7: 最后清点，10秒后发车。
5: 俺的车，等等俺。
2: 所以说是一只小鸟来找你，说红鼬陶狗要趁你去北京的时候破坏你的展位。
0: 还有一条小龙来找你，说了同样挑衅的话。你们也太容易上当了。
2: 奇怪，小鸟还没弄清楚，又多了一条小龙，这两个家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0: 你们以前没有见过他们吗？
5: 从来没有。哎，俺是去不了北京了吗？还有几位老朋友等着俺呢。
2: 这应该不会，过几天还有一批文物要送去北京，你到时候可以跟着一起出发。
5: 真的吗？那太棒了。
0: 九头爸爸，为什么要分成两批呢？
2: 因为第二批文物需要先进行一些保养修复才能出发。你看，就在这里进行。
0: 猫头鹰、小鸟、小龙，难道是这样？我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会不会那两个文物它们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另一件文物的一部分？它们分头行动，先是挑起了你们之间的斗争，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它的真正目的是代替你去北京。
2: 如果是这样，身上既有小鸟又有小龙，还需要等待保养修复的文物，查到了。
3: 计划完成。
2: 是富豪萧尊。
0: 没错，刚刚消失的那件文物就是他。
5: 怪不得我看着眼熟，是他背后的小鸟啊。
6: 难怪前几天富豪萧尊还过来跟我搭讪呢。
5: 他太狡猾了。
0: 不过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去北京呢？
2: 是啊，保养工作很快就能完成，他马上就能去了呀。
8: 去见分开已久的亲人，难免着急，我们都能理解他。
0: 这里的文物不都是他的亲人吗？
8: 刚出土的时候，他和另一只长得一样的萧尊并排摆在一起呢。
0: 他还有个同伴啊？原来是要去见亲人啊。
2: 即便如此，他还没有保养完成啊，出了危险怎么办？我得赶紧联系运输人员。
0: 不行，如果打草惊蛇，暴露了文物会动的秘密怎么办？
2: 这倒也是。大头儿子，那你有什么办法？
0: 呼叫围裙妈妈。真的还有只一模一样的萧尊。
2: 现在另一只在北京，怪不得富豪萧尊这么着急。
9: 你们看，是不是这个位置？
2: 没错。喂，你好，是这样的，我们发现文物有点问题，麻烦靠边停车，我马上来检修一下。
10: 您说。
2: 不要跑啊！
10: 什么声音？
9: 好像他们在追一只猫头鹰。
10: 大白天的，哪来的猫头鹰啊？
9: 他们父子最喜欢猫头鹰了。
0: 停下！等等我们！
2: 围裙妈妈，快上八搭车！我们必须赶紧制止他们。
9: 稳住了，
2: 萧尊，快停下来，太危险了。
0: 萧尊，我们带你去见妹妹。
3: 少骗我了。
0: 柔柔卡，出来吧。
11: 我看看，
3: 我看看，放开我，50年了，我等不起了。
2: 萧尊，别伤着自己。
0: 还在北京等你，本来就是要送你去团聚的。
3: 我真的还有机会去北京吗？
2: 当然，修复师说最多3天就能完成保养，很快你就能和第二批文物一起出发去北京了。
3: 50年都等了，也不差这几天了，我随你们回去吧。

0: 小兔爸爸，你看，他们的影子连在一起了。
1: 嗯，河南尊高46.3厘米，北京尊高45.9厘米，差了0.4厘米，像姐姐在等妹妹长高呢。
0: 小兔爸爸，他们会不会晚上偷偷聊天？
1: 说不定比我们说的话还多呢。

0: 啊，二郎庙戏台，作为戏曲票友，这里可是我心中的圣地呀、啊！嘿，嘿，呛呛，嘿嘿，献丑了，献丑了，哇哈哈哈哈！是谁在叫好啊？奇怪，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品味还是蛮高的嘛。啊，收工回家。
1: 小豆爸爸，你今天又去哪里扫描文物了？
0: 我先卖个关子，大头儿子，你来猜猜。
1: 哦，
0: 这叫昊山榜，是戏曲的基本身段，猜出来了吗？
1: 难道你去了戏院？
0: 中国戏曲历史很长，以前唱戏可不在戏院里，都是在农村的戏台上。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洗手吃饭了。
0: 就拿今天我去的二郎庙戏台来说，
2: 别玩了，一会儿饭该凉了。
0: 它始建于金代，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戏台。
2: 是你们逼我的，吃饭啦！所以嘛，有理还要声大。
1: 小豆爸爸，古代也有喇叭吗？不然演员在台上唱戏，台下的观众怎么能听得清楚呢？
0: 这个嘛，我再卖个关子，下午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哎呀，我现在就要知道吗？要不我现在就去看。
0: 好了好了，不吊你胃口了，来，我让你先看看照片。我的手机呢？千万别，那里边存着好多重要的文物资料呢。
2: 会不会掉到车里了？我给你打个电话吧。
0: 有了，
1: 在哪儿呢？
2: 这铃声怎么好像是从哪儿飘来的呢？好大的铃声啊！
1: 走吧，小豆爸爸，咱们顺着声音去找找吧。锅包小侦探出动！
0: 出动！
1: 小豆爸爸，你的手机铃声怎么这么大声啊？像是我们学校的广播。
0: 广播？没错，这么大的声音不可能是手机发出来的，一定有一个扩音装置。
1: 对了，村里的广播，那里时不时会放一些新闻，还有歌曲。
0: 那咱们赶快去瞧瞧吧。
1: 老爷爷，您刚才是不是放广播了？有没有看到一个手机啊？
3: 什么机？
1: 手机。
3: 手机。
1: 算了，我们还是自己去找吧。
0: 不对啊，广播室的门是锁着的，声音不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1: 那如果不是广播室，那可能是……什么声音？
3: 这听着对味儿。
0: 这是我手机里的戏曲唱段，一定是有人动了我的手机。
1: 手机到底在哪儿？哪里还有这么大的喇叭？
0: 对了对了，哎呀，我怎么把戏台忘了？
1: 这和戏台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我刚刚给你卖的那个关子。快跟着我走。就是这里，二郎庙戏台。
1: 好大的声音啊。真的在这儿。小豆爸爸，为什么这个戏台像是一个大喇叭一样？
0: 莫急莫急，带我把

0: 各种缘由，说他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首先说这手机，
1: 我的手机，
0: 是戏台的脊兽。喂，你能不能轻点儿？
2: 赶快把手机还回来！
3: 这是我在戏台上捡的，为什么要还给你？
2: 你捡到的就是小头爸爸的手机。
3: 不跟你们玩了，我要去听戏了。
2: 出来吧，搜搜看，伙伴们，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追上他，拿回小头爸爸的手机。
4: 我看看，
3: 休想追上我。
0: 你们快下来，这可是全国现存最古老的戏台，800年的国宝啊，小心别踩坏了。
2: 没想到他还挺灵活的。
3: 当然，房顶是我的天下。
0: 真厉害，
3: 想得美。
0: 这可怎么办？
2: 听戏，听戏，我明白了。喂，脊兽，你不是想看戏吗？快来快来，看看这专业票友的身段。
0: 唱唱，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小头爸爸，今天你还有一大堆问题都没回答我呢。
5: 小娃娃，你想问什么？
2: 为什么这个戏台可以有扩音器的效果，跟大喇叭一样？
0: 好问题，真是点来了。古代没有扩音设备，戏曲声腔却能清晰传至百米之外，这秘密啊就藏在这些地方。这台基下埋着陶缸，能让声音共振，三面后墙又能把声音聚拢反射，顶部设有藻井，也能够将人声聚拢在上面，又反射到各个方向，声音会变得更为圆润洪亮。
2: 哇，原来是这样，古人的智慧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3: 那是自然，以前逢年过节唱大戏，台下挤得满满当当的，都是来看戏的乡亲。
2: 你拿小多爸爸的手机就是为了听戏吗？
3: 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听过戏了，你能把那个唱戏的玩意儿送给我吗？
0: 这
2: 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再说了，你没事听听戏倒还无所谓，就怕路人被这没人的戏台吓到了。
3: 那好吧，这一次真过瘾啊。木头都被香火熏得带着股年头的味儿，现在这里成文物了，参观的多，看戏的少。不知道下一次听戏是何年月了。
0: 别担心，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来看你，到时候再给你好好的唱一出大戏，对吧，大头儿子？
2: 有了，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以让脊兽经常听到戏，也不会吓到人。
3: 什么办法？
2: 这是今天卖的最后一个关子了。老爷爷，麻烦您一件事。
6: 打麻将？不麻烦。
2: 以后您听戏的时候，
6: 你要吃猪手？
2: 能不能用广播公放出去？
6: 得嘞，放心吧，小朋友。
0: 这是听明白了吗？
2: 应该是听明白了吧。

0: 殿中有彩绘塑像四十余尊，北侧面北的这五尊则是唱戏侍女。
1: 嗯，这些晋祠侍女像不愧是中国古代雕塑的杰出作品啊，每一尊都看起来栩栩如生，只可惜这落灰遮住了本来的颜色。
2: 小东爸爸，快看我画的画。
1: 哦，画得不错，不过还可以更完美。嘿嘿，拿笔来。
2: 我的蜡笔呢？怎么不见了？小东爸爸，快帮我找找。
1: 没找到啊。
2: 算了，我回去再拿一些蜡笔吧。文雄妈妈，
3: 大头儿子，你怎么老是毛毛躁躁的？你呀，
4: 文雄妈妈，你今天可真好看。
3: 是吗？看来化妆还是有点效果的嘛。
4: 伟君妈妈，你不化妆也很美。
3: 你说的很对，但每个女孩子精心打扮自己，不单单是为了漂亮，更是为了收获一份好心情。
4: 哦，
3: 对了，大头儿子，你急匆匆回来是有什么事儿吧？
4: 差点忘了，我是来拿蜡笔的。伟君妈妈，我走了，小多爸爸还等着我呢。
3: 这孩子。
1: 大头儿子，快来看。
4: 小兔爸爸走了。这个姐姐可真漂亮。
1: 你仔细看看。
4: 这个姐姐的脸怎么变得红扑扑的？看起来像是在脸红。
1: 没错，你走了之后，我正在录入其他侍女像的信息。我再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她的脸成这样了。
4: 小多爸爸，你的意思是说，有人趁你不注意，在侍女姐姐的脸上乱涂乱画？
1: 没错，神秘的破坏者。
4: 没有看到其他人啊。侍女姐姐，你有看到是谁给你画的吗？
5: 并没有。
1: 可这红晕总不会是凭空出现的吧？
4: 侍女姐姐，可以让我看看你脸上的印记吗？
5: 你看吧。
4: 这好像是蜡笔画的。
1: 我看看。还真是。
4: 怪不得我的蜡笔丢了，原来是神秘人偷走了他们，在搞破坏。
1: 太过分了，一定要抓到他。我们去问问其他侍女，找找线索。
4: 国防小侦探出动。
6: 殿内不可机械。
4: 抱歉，侍女姐姐，请问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拿着蜡笔的神秘的破坏者？
6: 竟有此等事，我必好好查明。
1: 看来他不知道啊，再问问别的侍女。
4: 刚才的迟印侍女好像我的班主任啊。
1: 迟印侍女在众多侍女中担任领班一职，和你说的班主任差不多吧。
4: 这位侍女姐姐，请问你有看到一个偷偷用蜡笔给别人脸上画花脸的神秘人吗？
5: 从未见过，听起来甚是吓人。
4: 别担心，我们一定会把他抓住的。
5: 我刚入宫不久，对这里的事知之甚少，或许你们可以去问问其他姐姐。
1: 这样一个一个问下去也不是办法。
4: 不如我们分头行动。小多爸爸，你有问到什么线索吗？
1: 没有，大家都说没看到过什么神秘人。
4: 我也是。
1: 这红晕难道真是凭空出现的？
4: 不对，我们一定遗漏了什么关键线索，再回去找找。侍女姐姐，你怎么哭了？
1: 大头儿子，你看错了吧？这位侍女明明喜意眉梢，含羞带笑。
4: 小东爸爸，你来我这

0: 边看。
1: 嗯，侍女可是有什么难过的事情？
0: 一定是因为可恶的神秘人在侍女姐姐脸上乱画，我们一定要抓到他。
2: 我并不是因为这个难过。
0: 啊，那是因为什么？
2: 我本在杂剧演出中试唱花旦一角，圣母对我的表演不甚夸奖，我心中欣喜之际，不免想到我往日勤学苦练的辛酸，让你们见笑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梅兰芳大师曾在你面前矗立良久。作为旦行表演艺术家，我想他一定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2: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
0: 你的脸，
2: 我的脸怎么了？
1: 没什么，这是红晕被擦掉了。
0: 啊！哦，对啊，既然神秘人偷走了蜡笔，他的手上一定会沾上蜡笔的色彩，说不定会留下什么痕迹。嗯嗯嗯，快看这里！
1: 哦，是手掌印，一定是神秘人留下的。
0: 小豆爸爸，我们再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怎么没有了呢？
3: 是谁？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黑影闪过，莫不是你们说的神秘人？
1: 大头儿子，快看那边！
4: 我们的脸还怪好看的，
0: 一定是神秘人趁我们不注意干的，他就在我们附近。小头爸爸，他在那儿。我明明看到在这儿的，
1: 那边
0: 就是他。小头爸爸，快追！小头爸爸，我们一起上！
1: 侍女，你怎么在这儿？
0: 侍女姐姐，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神秘的黑影跑过去？
2: 我未曾，我也正寻那神秘人呢。
0: 好吧。小头爸爸，你觉不觉得侍女姐姐有些奇怪？
1: 我也这样觉得，神秘人怎么会无缘无故不见了呢？
0: 小头爸爸，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可以让神秘人自己现身。
1: 工作，都是为了工作。
0: 小头爸爸，别的侍女手里都拿着东西，我也给你画了一个。
1: 鸡腿，这也太离谱了吧！
0: 这样更逼真嘛。
4: 有人来了。
1: 果然是你。
2: 是你们？
0: 原来。你就是神秘的破坏者。
2: 这不是破坏，我只是想让大家的妆容增色而已。
0: 我这么相信你，你竟然骗我！快把其他蜡笔还给我。
1: 别跑，
0: 出来吧，松松他。
5: 哇咔咔，
0: 快拦住他。我的蜡笔。
1: 小心！
2: 我挺不住了。
0: 松松卡，快加把劲儿！还好拦住了。
5: 哇咔咔，
2: 谢谢你们救了我。
0: 侍女姐姐，你为什么要拿蜡笔在自己的脸上乱画呢？
2: 并非乱画，千百年来我一直伫立于此，脸上都是灰尘，我只想为自己的妆容增色，重现往日的风采。
0: 就像围裙妈妈化妆一样。
1: 这么多年，这些灰尘已经和你融为一体，是擦不掉的。
0: 这蜡笔也不能用来化妆。我有办法让大家看到你以前的样子。可以把你最完美的样子画下来。哇，好漂亮啊。
1: 侍女，我会找到最有名的文物修复大师，让他根据这画来修复你们，
0: 一定会让你们恢复往日风采。
2: 今后佳音。
0: 围裙妈妈怎么了？
1: 怎么了？
6: 我脸上有一条皱纹，是不是不漂亮了？
1: 围裙妈妈，不管怎样，你在我心中啊都是最美丽的。
0: 没错，就像这样。
6: 大头儿子画得不错嘛。
0: 那是因为围裙妈妈本身就很美哦。
2: 彩

0: 哎，怎么跳台了？是出什么毛病了吧？肚子也奏乐了，我去吃点东西回来继续。
1: 啊，琵琶姐姐为何频频换音乐呀？现在可好，什么也听不着了，让人好生烦闷啊。
2: 那些靡靡之音，若把你们耳朵震坏，以后如何分辨五音十二律？
3: 非也，我却觉得那音律让人好生欢喜，与我们丝竹管弦不同。
2: 嘈杂之音，空豪莫要为此迷了心窍。
3: 千年已过，不知这天地间可有人依旧听我们的音乐。
1: 回去妈妈，这个音乐怎么慢吞吞的呀？好像乌龟在散步。
4: 慢有慢的味道啊，大头儿子，你听，这琴声多像山涧的流水，又像风吹过松林，让人心灵马上安静了。
1: 嗯，我喜欢动感的，就像这样，咚哧咚哧咚哧咚哧咚哧。
4: 好了好了，我给你和小头爸爸买了两张电子乐巡演票，你和爸爸去动次大次个够。
1: 电子乐巡演，委屈妈妈万岁哟！好好，小头爸爸到底还要多久？再磨蹭下去，我们就要错过全宇宙最酷炫、最带劲儿的电子音乐会了。
0: 大头儿子，你知不知道你眼前的这些乐女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是响当当的世界级音乐家呢？
1: 嗯。这个姐姐拿的是单簧管吗？
0: 这个叫碧丽，是一种由古代秋瓷人发明的乐器，它的声音啊特别深沉凄怆，古人常用它来表达一些忧伤感慨的心情。
1: 这个有点像吉他。
0: 这是琵琶，你之所以会认为是吉他，是因为它抱琴的姿势，古代琵琶常常是在马背上演奏的，横抱更稳当。
1: 这个是竖琴，
0: 这个叫箜篌，汉朝时期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中原，它的声音非常空灵美妙。可惜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种乐器就失传了。
1: 失传？怎么会失传呢？
0: 箜篌在古代是皇家专享的乐器，后来官方不再培养箜篌乐师，箜篌就失去了传承，只留下了这些石像。
1: 那我们再也听不到箜篌的声音了吗？
0: 大功告成，我们可以出发了。
1: 哇哦！我的票呢？怎么没了？
0: 是不是忘在家里了？
1: 绝对没有，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特意把这两张票整整齐齐地放在右边口袋了。
0: 这就奇怪了，博物馆里除了我们俩就没有别人了，票又没长腿，不可能自己跑了。
1: 小头爸爸，你说会不会是文物拿的？
0: 文物？为什么要拿音乐会的票呢？
1: 或许他们也想听音乐会，所以借走了门票呢。
2: 看我们做甚？你俩方才于此间忙碌，我们可曾一度分毫？
1: 况且我们演奏的乃清音雅乐，对你们那些噪音根本不感兴趣。说的也是，一定是喜欢现代音乐，想去看演出的文物。
3: 吾曾见过西汉展厅那两尊说唱俑，在你播放音乐时，以足尖点地应和节拍，似乎甚是欢喜。
1: 原来如此，感谢你提供线索，国宝小侦探出动。
0: 出动。
1: 哦，说唱俑大叔，请问你们俩有没有见过两张电子乐巡演票？
5: 啥？你有电子乐巡演票？快，拿出来给我们俩看看。
6: 能不能同去？我们哥俩都憋了快2000年没蹦跶了。
1: 那看来票不是他们拿的。
0: 那

0: 会是谁拿走的呢？
1: 票丢了。嗯，你们可以去问问大圣编钟，他也对电子乐很感兴趣的。
2: 大圣编钟你好，我们想跟你打听点事儿，你可以用钟声来回答，响一声代表是，响两声代表不是，你听懂了吗？小多爸爸，他听懂了，是你拿走了我们的电子乐巡演票吗？真的是他，他承认了。编钟，快把票还给我们，演出快要开始了。两声，不是你拿的。
0: 哎，大头儿子，他这个样子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去参加音乐会吧？
3: 音乐会开始了。
2: 我知道了，演出已经开始了。那个真正拿了票想去听音乐会的文物，他肯定已经到音乐会现场了吧？
0: 所以说，谁不在展厅，票可能就是他拿的。
2: 又转回来了，他们都好好在这儿站着，肯定不是他们拿的。
0: 不对，有人不见了。我记得这把椅子上之前放着箜篌。
2: 哦，是箜篌乐女，票是她拿走的。
4: 箜篌妹妹确实对那新鲜音乐好奇的紧，一时糊涂，这才……
5: 箜篌妹妹离开前，我似乎听见她低声自语了一句话。
2: 什么话？
5: 吴道要瞧瞧。
0: 对，就是她。吴道要瞧瞧，不就是说她对外边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子很好奇，才要去看看吗？
2: 那我们快去音乐厅找她吧。好久了，他会不会已经进去了，或者被人发现了？
0: 别慌，大头儿子，他穿着古装进去一定会很引人注意，他应该还在外面，咱们呀再仔细找找。
2: 糟了，小弟弟，你的球。
6: 哇，哥哥你好厉害，像超人一样，陪我玩球好不好？
2: 对不起小弟弟，哥哥现在有事儿，乖，快去找你妈妈。总算是找到你了，是不是你拿了我们的音乐会门票？快还给我们吧。
4: 吾未曾见过什么票，更未曾拿取。
0: 你不是拿票来看音乐会的，那你跑到这儿来做什么？
4: 吾听到你们说箜篌已经失传于世，吾不愿他就这样湮灭于时光长河，想在此将箜篌之音弹奏给世人听。
0: 原来如此，那怪我之前没说清楚，箜篌并没有真正失传。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就反复研究古代壁画上箜篌的图形细节，如今箜篌已经被成功复原了。
4: 当真，箜篌尚在，吾心可安，愿世人皆知箜篌不独写高山流水，亦能奏兼之心声，唯愿此生飞入千门万户，令世人重拾箜篌。
2: 箜篌姐姐，那就让我们来成全你的心愿吧。
0: 让我们一起去告诉大家箜篌回来了，而且什么音乐他都能演奏。
4: 多谢你们，吾还有一事相求。吾适才匆匆出门，竟把称箜篌的小座子忘在馆里了。
2: 这简单，看我的。嘿，出来吧，行行看。
7: 接下来哪位街坊邻居接着来啊？
2: 我想请我姐姐给大家演奏一曲，可是她有点害羞，想在幕布后面为大家演奏。
8: 这乐器看着有点眼熟，是啥来着？
2: 这是箜篌，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乐器，流传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嘘，要开始了。
9: 箜篌还能这么弹，这也太带劲儿了。
2: 千年古乐奏新筝，大家觉得好听吗？如果喜欢的话，请给一些热烈的掌声吧。
10: 好，你们两个可算是回来了，给你们打了多少回电话，一个都不接呀。
0: 不好意思，太投入了，光顾着听音乐了，没听见。
10: 票都没带，你们是去哪个平行宇宙听音乐会了？
2: 我的票怎么会在这儿？我明明把它放到口袋里了。
10: 顺着这个大峡谷掉出来的呗，我打扫卫生时捡到的，太可惜。

0: 哎呦，这怎么有个木头啊？
1: 这可不是什么木头，这是横铁轴。
0: 铁轴？
1: 这横铁轴四只铁牛尾巴后面都有一根，是用来拴连桥索，稳住葡京浮桥，方便大家渡河，所以黄河铁牛也叫郑和铁牛。
0: 哦，原来如此。嗯，可这怎么只有铁轴？
1: 哦，天哪，我的牛去哪儿了？
0: 这有牛蹄印，它一定朝那边去了。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从茫茫戈壁的第一声惊雷，到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神州飞天，北斗导航，嫦娥落月，祝融探火，七十载薪火相传，中国航天在浩瀚宇宙镌刻下属于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这份辉煌从何而来？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组建。中国航天事业，中华民族的飞天夙愿从此起步，在航天人的接力奉献中破土而生。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的群星，感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失望吧。我们真是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立下这番志向的青年，就是1935年赴美留学前的钱学森。留学期间，他潜心钻研火箭前沿技术，36岁便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但回到中国，是他心中不变的信念。七十余载岁月流转，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已可以读懂父亲这份抉择。
1: 很多他的美国同事都问钱，你回去干什么？中国的科学这么落后，工业这么落后，但是钱学森不为所，我要彻底解决中华民族不再挨打。
0: 1955年秋，一辆列车在东北大地上疾驰，车上坐着的正是刚刚回国的钱学森。他此行有一个重要目的，了解摸清中国的科研实力和工业基础。这时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留给人们的震撼远未平息。美军在装备上占据优势，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最终以刚少气多力克刚多气少，但简陋的装备使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就在钱学森拜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当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迫切地提出心中疑问：中国究竟能不能发展捍卫国防的导弹？
2: 他说：“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实际上，当时很多人对导弹都不了解，如何起步研制更没有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高层领导人主张优先布局飞机研制，但钱学森却鲜明提出，中国应优先发展导弹。
3: 因为他在美国呢已经开始参加了美国早期的这些导弹的研究，所以钱学森他深深地知道

0: 导弹在我们新中国的重要性。他干过这个事情，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
1: 钱学森高屋建瓴，又立足现实的判断，切中了当时的要害。1956年2月1日，中南海怀仁堂宴会开始前，一项座次调整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原本坐在37号桌的钱学森，直接调换至1号桌。这一细节显示出中央领导对钱学森这位归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随后，由钱学森起草、周恩来总理审阅修改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获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采纳，中国导弹研制工作提上了日程。北京西郊这处普通的医院食堂，便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诞生之地。1956年10月8日，就在这朴素的会场之中，中国开启向航天尖端领域的求索之路，这一天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端。45岁的钱学森成为首任院长，他的首要难题就是组建一支过硬的科研队伍。1956年，全国各地满怀热忱的年轻人奔赴北京，这些后来成为中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骨干的科研人员，这时还连一枚真正的导弹都没有见过。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珍藏的《导弹概论》手稿，记录下这段攻坚的前奏。
2: 很多是从什么相关专业，然后呢把它分配到这个文研工作的，所以呢钱老呢就编了这么一个教材，然后呢给他们做一些科普的一个知识。
1: 钱学森深入浅出的教学，让大家对导弹有了基本认识。但这还远远不够。1957年9月，钱学森随聂荣臻前往苏联访问，此行的目的是就国防尖端技术领域合作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随着国防新技术协定落地，两枚 L2 导弹及苏军技术人员秘密抵京。有了实物样本和技术支援，任务随之明确，以 L2 导弹为蓝本，开展导弹仿制工作。这项工程被赋予保密代号1059，寓意争取在195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完成导弹的仿制发射。今年84岁的王学普和91岁的夏鹏敖都参与了1059导弹、东风2号导弹的研制工作。夏鹏敖还参加过苏联援助 L2 导弹的仿制学习。
3: 我们来得的那个导弹，一个人一个岗位，就是先学理论，它有很多零件，它的结构，它们各种的性能，他们怎么启动，怎么发射，都是那都可以学习到的。
1: 实际上，此前苏联也曾向中国提供过2枚 L1 近程导弹，钱学森决定将它们作为教学弹拆解研究，为仿制打下基础。王学普回忆，设计层面已有积累，可真正到了导弹零部件制造环节，难度却远超预期。
2: 整个设备和元器件的标准化程度

0: 非常低。当时谁设计啊？设计完了是要下厂负责加工，因为都是非标准设备，工厂没搞过这个东西。
1: 技术难题可以解决，但工业基础薄弱、物资短缺的时代现实却不可回避。
0: 最后调试完了，就到十月底了，穿短袖、短裤、穿凉鞋。我说你怎么不买？他说没带布票，当时用布票不是，买不着衣，不好买衣服。
1: 在那个买衣服还要用布票的年代，要制造导弹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对于一心想把大国重器攥在手里的中国人，不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魄力。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会战开始了。全国直接间接参加会战的单位涉及航空、电子、冶金、化工、材料和轻工等众多领域。但正当1059导弹仿制按预期推进时，意外发生了。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宣布撤走在华技术专家，全面终止所有导弹领域合作。一时之间，中国导弹研制工作面临巨大挑战。没有了外部援助，中国的导弹研制还能否继续推进？技术攻关的巨大压力瞬间压在了钱学森身上。这张看似普通的大书桌，正是钱学森在这一时期使用的。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随钱学森跨越重洋，从美国来到北京的。
2: 很大的这么一个书桌，能够从美国带回来，确实呢，我觉得实属不易的。就是因为钱老，扎根中国的这种决心已经坚定，因为服务人民这种决心已经坚定。
1: 乘风破浪、漂洋过海的书桌，承载着钱学森报效祖国的赤诚。书房之内，他独自扛起重压；书房之外，他又是那位能为中国尖端科技事业擘画方向的战略科学家。在前路迷茫时，他笃定中国完全可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3: 我们中国的航天能不能继续下去啊？
4: 钱学森跟您说，放心，没问题，就及时的给党中央吃定心丸。
1: 这份判断并非凭空而来。这一时期，任新民、黄纬禄、涂守鄂、梁守盘等专家经常到钱学森家中讨论技术问题。此前在仿制学习中培养出的研究队伍也成为关键力量。办公楼、实验室与生产车间里，技术人员日夜攻关，破解难题，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5: 那是死人啊，那是死人，都枪都干了，枪都干，全都拼命干，全都加班干。那说加班以后，那全都加班，那一呼百应。
6: 经过这几年的仿制，我们人员基本稳定了。我们有一批啊，从导弹概论起步，又见过导弹实物，又搞了一部分仿制的人的人的基础有了。因为有了人，我们不怕了，不怕困难了。
1: 1960年秋天，经过艰难攻关，1059仿制导弹总装完成。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83天，幺零

0: 59导弹腾空而起。七分钟后，弹头精确命中了550公里外的目标。这枚蒸汽弹标志着中国人从此迈入了导弹的时代。1059仿制导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东风一号取得成功后，中国航天人向着新目标进发，自主研制东风二号导弹。但从仿制迈向自主设计，难度远超预期。1962年三月，东风二号导弹开始首次飞行试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飞行了69秒，东风二号坠毁。这是让那一代中国航天人刻骨铭心的失败。
1: 我参加了，我在现场，我看到我们这导弹点火以后一分多钟就失稳了，就掉下来了，爆炸了，心里很难受啊。
0: 那一年戚发任只有29岁，但那次失败留下的经验教训至今刻在他心中。
1: 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再干。总结什么经验呢？第一条，技术上没吃透，这技术要；第二条，地面试验做得不充分。
0: 在发射失败的第二天，钱学森就赶到现场组织故障分析。人们意识到这次飞行隐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面试验的不足。然而当时中国的地面试验能力和设备都很不完善，拿什么把故障消灭在地面上？眼前这座试车台正是为破解这一难题加紧兴建，在东风二号失利仅一年后便拔地而起。1963年夏，当年只有20多岁的王学普来到全弹试车台展开工作。
2: 和飞行试验完全一样，就是不飞出去，把数据都采集到，试验了以后各个系统都能都进行了验证，对吧？这个设计人员心里也有底了，对吧？你把一个火箭各个系统组合到一起上去就飞，现在没有底啊。
0: 试车台建好了，但当时的试验人员并无成熟经验。王学普和同事们顶着压力，在极短时间内吃透资料，摸清原理，让导弹完成了飞行试验前全面严苛的考核。
2: 就怕自己那点出问题，一遍两遍三遍，通过到了将近一年的试验，进行了五次成功了。那会儿生活比较艰苦，奖励大家食堂每人吃红烧肉。
0: 全弹试车台的建设试验只是东风二号首飞失利后一系列改进中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钱学森主导并建立了新的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等许多试验设施，坚决把所有的疑点都消化在试验室和地面。人们发现，此前分散模糊的管理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层次分明的科研工作规范，几十万。

0: 半个零部件，数十个分系统、子系统的配合，甚至各科研单位的协调供应协作，都井然有序。由此形成了完整成熟的中国航天工业流程和组织框架。1964年6月29日，先后通过了17项大型地面试验的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飞行1000多公里后，准确击中目标。在经历了首次发射失败后，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导弹终告成功。
1: 我们在技术上、在设备上、在管理上，逐渐的就正规起来。
0: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原则批准了1965年至1972年地地导弹发展规划。按照这一计划，中国将在8年时间内研制出改进的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这就是著名的8年4弹规划。后续这份规划逐一落地实现，各型号导弹相继攻关定型。中华民族自此拥有捍卫自身安宁的坚实屏障。在国防力量增强的同时，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飞天梦。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经科研人员研制攻关，东方红一号雏形逐渐清晰。但如何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重新研发运载工具，耗时耗力。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了已有部分技术积累的导弹东风四号。在已有的导弹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运载火箭是集中力量发挥优势的捷径。守护家国安宁的东风长剑不仅挺起了民族脊梁，更铺就了奔赴星辰大海的长征天梯，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一步。在这过程中，一代代航天人把青春和热血倾注于中国的航天梦想。岁月流转，如今当我们兴奋地仰望火箭直冲云霄，为中国航天感到自豪的时候，或许不会想到，将近70年前，有10万建设者深入茫茫戈壁，在2年多的时间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航天发射场。因为热爱，他们将一生奉献给航天事业，去世后依然选择留在这片土地，静静守望着火箭的每一次腾空。东风烈士陵园正是为了记住这些真实鲜活的人。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不是命运偶然的馈赠，而是无数人矢志奉献、用爱书写的必然。
1: 有了爱，才有奉献。所以你爱国、爱航天，
2: 你才能把你的智慧、把你的时间、把你的能力献给国家、献给航天，有爱，所以呢，才能把你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
0: 正因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坚，青丝成霜，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旧走在一条不断延展的星途征程上，技术高度与探索边界不断拓展，自立自强、心怀家国、造福世界的精神底色恒久不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有台湾媒体再次炒作 F-16V 可以抗衡解放军歼20战机，被岛内舆论批不自量力。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在过去十余年中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歼20给台军带来哪些压力？未来又将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空中格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今年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成功首飞15周年。这款战机在过去十余年中始终是全球瞩目的焦点。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歼20作为第五代隐身战机，15年当中都经历了哪些蜕变？而未来是否还会做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1: 歼20呢，从2011年1月11号1:11完成首飞，到现在呢，已经有15年了。那么这15年来，歼20可以说是一直在发展迭代。你像最早的验证机，就是黑皮的歼20，它的外形和现在装备部队的歼20，在外形上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呢，现役的歼20没有空出管，进气口发生了比较大变化。虽然它都采用的棒式进气口，做了一些调整，座舱盖也跟过去不一样了，甚至起落架舱门的形状也发生较大变化。另外，它的布局应该说做了一些微调。那么验证机呢，开始是没有装雷达的，也没有装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那么什么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呢？就是机头下方的一个钻石状的一个装置，在里面装的呢就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就是不开雷达状态下，它能够在很远的距离内看到敌方目标，那就可以隐蔽接敌了。另外呢，航电系统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升级。在此基础上，歼20的动力装置是一直在换装，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歼20还在不断的升级变化。除了发动机变了以后以外呢，它的机体的外形也有一些调整。比如歼20A， 它的座舱后面的这个背鳍就增大了，那么扩大了容积，你可以装设备，也可以装油料。那么最大的改进，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歼20S， 也就是双座型的歼20。这个改动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啊，并且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款双座型的隐身战机。当然，这个各种各样的改进啊，我们还在不断的进行，比如说智能化水平，它是在不断提升的。当然，它还需要和外界进行沟通，比如说和预警机，那就需要非常好的啊高速数据链系统等等。可以说从它诞生之日起，歼20就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未来呢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和升级。
0: 我们知道歼20它是一个家族啊，有歼20，有歼20A， 还有歼20S 等等。那么不同的型号是怎么分工的？各自都执行什么样的作战任务？
2: 作为台湾空军来讲啊，它就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压力。首先呢，这个F-16 啊，它属于是四代机，那面临着这个歼20这样是五代机，首先有代差，再一个呢，F-16 呢，它属于是中型机，而歼20属于重型机。一般的讲，重型机它的航程就是作战半径啊，还有载弹量啊，都要比中型机要大。那么在这样一个就是作战性能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是台湾的空军非常关注，就是你歼20的这个升级，还有你歼20各种机型的这种作战的性能。比如说，这个歼20它是属于最初研制出来的一型隐身的战机，它主要特点是就是隐身、超音速巡航、先进的航电系统、先进的这种 超机动性。那么作为歼20A 的时候，已经在就是涂装上啊，就是隐身性能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它的发动机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它的推重比、它的这种载弹量都发生了变化。那在空战的时候，也就是争夺空优的时候，它就有更大的优势。而作为歼20S， 它就是双座机了。而双座机之后呢，前面的飞行员它可以主要驾驶啊

0: 它本身就是隐身的，我在指挥多架这种无人的这种作战飞机，那就形成一个有人和无人作战飞机的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歼-20这种飞机在不断的变化或发展的过程中呢，不但是它自身的作战能力强了，而且发挥这种信息化作战能力和这种就是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的能力更强了。
1: 那么歼-20、歼-35和歼-16呢，各方都非常关注。那么各自在执行各种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岛内都有哪些关注点？秉忠，
2: 歼-20和歼-35都是解放军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至于歼-16呢，则是四代半的重型多用途战机。因此在联合作战的时候，可以呢先由歼-20和歼-35利用自身隐形的功能，在空战以及对地对海打击当中，率先穿透对手的雷达与防空网，清除对手的防空阵地或者是预警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踹门攻击。那么接着再由啊非隐形但是呢载弹量庞大的这个舰载机，比如歼-15来跟进，扮演炸弹卡车的角色，进行大量弹药的投射以及火力压制。至于歼-16呢，也在这个时候发挥洗地的作用，利用它强大的武器挂载能力，对剩余目标或者阵地执行密集的火力清扫任务。此外啊，我们说本来这个歼-20呢，它的体型比较大，属于重型战机，主要呢是设计用来作为陆基起飞作战，偏重于啊远程制空权争夺的这个任务，没有办法作为航母的舰载机来进行作战。目前呢，解放军的舰载机呢是以歼-15为主力，还有专门为福建舰设计通过电磁弹射起飞的歼-35。但是啊，这个歼-20它在重型、高速、航程距离以及制空时间等等方面，其实呢都有显著的优势。因此，关于是不是要将歼-20升级啊作为舰载机的讨论是一直没有断过。尤其解放军航母的电磁弹射技术呢也一直在推进，未来渴望啊也能够承受歼-20的重量。如此一来啊，原本呢就已经有的舰载机歼-15可以携带大量的对空、对陆、对海的导弹。至于属于第五代战机的歼-35以及歼-20，则可以利用它的隐身的优势和航母舰队相结合，发挥更强的战力。
1: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长期以来，台湾媒体对歼-20关注度很高，但是台军一直吹嘘对美采购的 F-16V 可以所谓与歼-20抗衡。然而，美国军方日前证实，一架驻德空军基地的 F-16 战机在进行例行飞行训练时坠毁。台媒称，这是美军一周内坠毁的第二架 F-16 战机。
3: 一直以来呢，台军一直在吹嘘的就是 F-16V 的战机性能如何如何高，但是我们看到 F-16V 的事故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 F-16 到底有哪些技术上的短板？
4: F-16 呢，曾经是美军的主力战斗机之一，当时呢是和 F-15 搭配的，作为高低组合这么一款战机，它是属于中型战斗机，但是它的生产年头啊可是比较早了，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生产，当然它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由于生产年代比较久远了，飞机都老化了。我们知道飞机发生事故的这个概率啊，大概分成这么几个周期。一个呢是早期装备的时候，故障率比较高，因为飞机不成熟，啊，它就形成一个预盆曲线嘛。到了中间比较成熟这一段呢，故障率就降低了。但是随着使用年限增长，岁数大了，它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老年病，因此在末期的时候，故障率又大幅度的攀升。那么现在摔掉的这些 F-16 很多都是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飞机太老了，故障率太高，哪怕它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么就看你怎么改造的，你是在工厂里生产时候已经把它升级了，还是把那些老机型通过换装雷达、火控系统、这个综合显示系统来给它做相应的升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老旧的机体也很难承受呢大量的啊高机动的过载的，因为它是战斗机，战斗机你就要做机动，是吧？那么平常

0: 训练时候也要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器老旧往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当然除了机器老旧以外，它的航电系统很多如果没有升级也会发生大量的故障，那么故障率一高就有可能导致事故。不是说你换一个雷达你升级了你的综合能力就提高多少，你还要考虑到你的使用寿命啊。有些飞机到了一定寿命以后，它要限制你的机动过载，就不能做大机动了，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出事儿。那么 F16 呢，目前这些年摔机概率比较高，我想可能跟这个飞机老化有关系。当然它有一些设备的改进改型是否到位，是否会导致新的故障的发生，这个呢也是值得关注的。
1: 我们知道歼20是有隐身功能的，二位刚刚也都谈到了，那么对于台军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怎么才能够发现歼20的身影。那么现在呢，他对外吹嘘的是 F16V 不开雷达也能够监测到歼20，这个是不是吹牛了？
2: 隐身不隐身，这个在专业术语上叫低可探测性，主要是对雷达而言。比如说我们非隐身的飞机在100-200公里以外可能就被雷达发现了，但是隐身的战机呢，可能它要飞到20-30公里的时候你的雷达才能发现它，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雷达反射的这个波呀，或者是说这个系数非常低。那现在这个台湾的军方又说我不开雷达都能看到，那不开雷达你是用什么看呢？用肉眼看吗？作战的飞机它都是超视距的打击，就是肉眼以外的。因此我们说呢，就像一个盲人，他说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通过别人可以看到你，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但是这种方式如果拿到军事行动中或作战中，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你需要其他的探测手段来发现目标，来传递给你，而人家的这个手段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人家在很远以外，你没探测到他，他已经用雷达探测到你，因为歼20的这个不但自身隐身，他自己的相控制雷达探测的距离也很远，那么他先看到了，比如说非隐身的飞机，他就可以用他的空空导弹争夺空优，他就可以发射导弹，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这个被动的发现，比如说啊，你现在靠其他的探测系统探测到了歼20，可是呢，它距你可能很远，你拳头够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你不开雷达的情况下，你是用什么方式啊来探测到这种隐身的飞机呢？所以台湾他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呢，现实中是很难啊，就是作为军事上的行动来使用的。
1: 那么依据现在台军所拥有的各类主战机型，那么歼20给台军带来的压力是什么？秉忠，
3: 台军目前的这个主力战机主要呢是向美国采购来的 F16 战机，以及台军自己研发制造的 IDF 金火号战机，还有向法国采购来的幻影2000战机。我们先来看 F16 的部分，这当中有区分旧型的 F16AB 以及新型的 F16CD。 台军前些年呢，通过这个呢所谓的奉展专案和美国军火商进行合作，将台军手上服役啊将近30年的139架的 F16AB 型战机进行所谓的改装升级，那么号称等同于新型的 F16， 称之为 F16V， 但实际上啊，这当中少了防撞地系统，和真正全新的 F16CD 啊，是当然没有办法拿来比的。那么这些年呢，也已经发生过呢好几起的这个事故，就算是新型的 F16 战机，也只能说啊是四代半战机。那么台军一直想要的呢是具备隐形功能的第五代战机 F35， 但美国拒绝卖给台湾。此外包括台军呢自己研发的金国号战机，目前现役呢还有大概100多架，还有法国卖给台湾的幻影2000呢，目前大概还有50多架，都是上世纪90年代呢所生产的这个旧型战机。那么近年台军号称将部分的金国号成功加上了新的航电系统，而且呢还是在旧机器的基础上来进行改装的。至于幻影2000，虽然和旧型的 F16 一样算是第四代战机，但同样呢也面临到年代老旧，不少维修零件呢都已经是很难取得并且很难升级的问题。所以总体来说啊，台军虽然号称可以用 F16 作为先进的主力，再搭配老旧的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来协助进行掩护作战，但台军整体战机的技术落后，那个现实呢就

0: 摆在那里，而且呢，这个战机的数量也相当有限，可以说啊，这个战机的质量和数量都和解放军的战机不在一个量级之上。尤其啊，遇上啊这个第五代具备隐形功能，可以挂载大量火力的解放军歼二十，那真的叫做不堪一击。歼二十啊是和其他解放军的先进战机进行联合作战搭配的，如果歼二十呢又能够升级变成是搭配航母的舰载机，那么作战呢就会更加灵活。两岸的战机如果真的在空中交锋，先不论这个飞行员的人数、素质以及作战意志，那么光是我们说比较这个两岸各自战机的设备，台军的弱势可以说呢真的是相当明显。
1: 歼二零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二零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二零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近日，有美国媒体发布了一篇歼二零和 F-22 的对比文章，吹嘘 F-22 是世界最强五代机。然而，有台退役将领直言，美军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因为美军在第一岛链作战完全讨不到便宜。歼二零不输于美国 F-22， 甚至比 F-22 更好。
2: 美媒对歼二零和 F-22 呢进行了相关的对比，他们的区别和不同是什么？为什么认为他们有可比性？而在新时代的要求之下，对于打造一款先进的新的机型来说，它的难点在哪里？
3: 歼二零和美国的 F-22 呢，是属于同一类战斗机，都属于第五代的隐身战斗机。而且是重型隐身战斗机。那么第五代的隐身战机它的指标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要满足4S 的要求。第一个 S 隐身，第二个 S 超音速巡航，第三个 S 就是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第四个 S 就是超机动性。那么这两款战机谁占优呢？我个人看法，歼二零的综合作战能力全面超过 F-22。为什么这么讲呢？双方都是隐形战机，是吧？雷达反射截面啊，差不多，没有超出一个量级。那么第二个指标的超音速巡航，那谁占优呢？只要歼二零的发动机到位，它实现超音速巡航的，难度就要比 F-22 要小。为什么这么讲？歼二零的机体长度大，细长比高。特别适合超音速飞行，而 F-22 的机体长度就比较短，因此超音速巡航不光是看发动机，也要看机动外形。那么未来的隐身战机会不会发生近距离格斗啊？这个呢又是一个考量设计指标要求的一个很重要方面。那么如果双方都是超视距状态下作战，那么机动性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么最关键的还是智能化的航电系统，或者是呢，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歼二零在机体的四周布置了综合性的啊，光电孔径系统，或者是多功能的啊光电孔径系统，它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目标，就通过光学的、红外的这种探头啊，四面八方都能看。能够给飞机告警，敌方导弹来了，他看到了，马上告警。同时，飞行员通过大的下视显示器以及显示头盔，就能够利用这个光电孔径系统看穿地板、看穿舱壁，看到四面八方或者是360度的场景。那么，在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方面，可以说，歼二零是大大的压过了 F-22。那么现在是吧，要比的就是歼二零的个头比较大，是不是更重？你发动机推力够不够？这是很多人提出质疑的，是吧？那虽然你细长比大了，超音速巡航能力强，但是你重的话也会影响机动性。其实呢，歼二零虽然个头比 F-22 大，但是它的结构重量比 F-22 轻，因为我们采用了更加先进的工艺生产设备来生产这款重型隐身战机。
2: 除了刚才傅老师介绍的这些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认为说歼二零呢是航母的杀手，它对于航母具有非常强的

0: 攻击能力。那么是不是歼二零具备这方面的战斗力？
1: 航空母舰呢，是一个大型的海上的机场，它搭载了大量的舰载机，主要的作战武器是它的舰载机。那么作为航母这个平台呢，在深海大洋确实有它的作战优势，但是当它要打击对方的时候，对方也在瞄着它。首先我们说潜艇就是它的杀手，那么导弹也是它的杀手。那么作为歼二零这样的隐身战机，它是可以挂载就是空空的导弹，就是我们讲的霹雳导弹。当歼二零出动以后，就是假设是对这个航母编队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这个作战半径远，再一个呢，它的这个弹仓啊是隐形的，就是你在外面是很难发现它的，它不是一般的吊舱啊。那这样一来，它假设挂载了这个反舰的导弹，那么在很远的地方，它就可以发射这个反舰的导弹。那这个对航母本身，包括为航母护航的这些就是巡洋舰、驱逐舰，都是巨大的威胁，因为这都是万吨级以上的水面作战舰艇啊。所以这个像歼二零这样的飞机，如果它自身是隐身的，很早就出航，你很难探测到它。接近航母编队的时候，它再来一个低空飞行或超低空飞行，那你就更难探测到它了。而它突然就是接近编队的时候爬起，然后把这个导弹啊，就是在防区外或在很远的距离发射出去，那这就成了确确实实的航母杀手了，这个就很难规避。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歼二零是航母杀手一点也不为过。
0: 所以从歼二零一款战机就可以看出，解放军现在整体的空中水平呢，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对于整个的亚太格局或台海局势来说，这样的空中作战能力带来的会是什么？丁中，
2: 歼二十在2011年首飞测试，那么研发进程可以说是一路顺畅，仅花了6年的时间就正式呢投入量产服役，和美国同级别的第五代战机可以说呢是不相上下，甚至呢我们说在航程、载弹量，这个歼二十还略优于美军的 F-35。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军的这个军工量能呢持续走低，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补充节奏跟不上它老龄机队呢持续退役的速度。那么美西方智库也认为啊，解放军战机的许多技术指标已经接近是第六代，难怪啊，英国军事智库就认为歼二十稳步生产将改变西太平洋的空中版图。前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更曾经对美国国会表示，中国的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已经是改变了整个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呢，美军把自己的战略主力从第一岛链甚至是第二岛链来向后撤退，避免呢、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会被解放军一锅端。那么可以说呢，是为美军具备高价值的武器设备来进行避险，那么让所谓第一岛链上的其他盟友啊去替美军冲锋来接盘。这也就是呢，美国越来越不愿意呢为协防台湾做出任何承诺，甚至呢不少智库呢也都建议啊，连这个模糊的暗示都要控管的原因。美国主流的这个台海战略的思维呢，也从前几年偏向啊是所谓的战略清晰，甚至呢是故意去刻意挑衅台海红线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极限施压，如今都改为呢是要降低台海的紧张，避免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所以我想啊，这个改变的关键就是因为解放军呢在台海乃至第一岛链的战略优势是越来越明显，一旦这个歼二十又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战略后撤的速度也必将呢是更为加快。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

0: 日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歼20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空军体系能力的稳步提升，反观台军把希望寄托在外购战机上，面对代差与体系差距，所谓抗衡不过是自我安慰，以武拒统终究难以得逞。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河网纵横，水塘密布，感受独特的岭南水乡风情。
1: 有啊有啊有啊！哇，丰收啊，
2: 收获还不小。
0: 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3: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
4: 双
3: 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0: 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胥顶老街。
3: 我们是来到了胥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5: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胥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南海之滨，江海辽阔，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与大海紧密相拥，这里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从市区出发，沿着珠江的干流之一西江往上游行走，摄制组前往位于江门鹤山市的古老水乡。古老水乡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的原生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西江大堤修建之后，当地人在堤内的冲积滩上开挖出一口口水塘，而水塘间则形成了无数个小土墩。当地人习惯把西江大堤称作围，把堤内的小土墩称作围墩，所以古老水乡又叫做围墩水乡。古老水乡三分土七分水，村民们以前出行时只能以船代步，或者是通过土墩之间的石桥。跟随吴兆民，我们来到古老水乡有名的水龙桥上。
1: 这个石板桥就是以前水乡的主干道。
3: 主干道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板桥它并不是笔直的，是很蜿蜒的哈，到那边。
0: 水龙桥修建于清代，原来有1公里长，目前只剩下280多米。由于水乡的石板取材和运输都不方便，所以石桥的宽度只有1米左右。
1: 这么窄的话，大家怎么去溃车呢？到溃车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啊，就是有个石板伸出来的。
3: 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
1: 是啊，没错。到村门很坚决的，像碰溃车了，就马上有一个人会塌下来。
3: 比如说我跟您打了一个照面，要过去的话，您比如站在这儿，我就很顺利的走过了哈。
1: 是啊，所以的话，它是可以省脱很多的石材，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
0: 如今水乡内已经通了公路。围墩上也修建了房屋，并形成了打线墩、压塘墩以及大堤墩等大大小小以墩命名的村庄。古老水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养殖业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以鱼为材料，创造出了许多特色的美食。我们来到水乡的一个水塘边，准备跟随水塘的主人一起捕鱼，然后再品尝当地的美食。
3: 好，您好，您好，青姐。
6: 哎呀，你好，你好，
3: 今天辛苦您了。
6: 欢迎来到我的基地。
1: 有你来到这儿，
3: 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
6: 我们的家乡话。
1: 太好了，见到青姐啊，
6: 太高兴。
3: 就是也很久没见面了，是不是？
6: 对对对。
3: 像这边看到的是您的鱼塘吗？
6: 是。
3: 面积有多大呀？
6: 几千平方米
3: 哈。
6: 对对。我们刮了那个鱼，放在这个网，积一下水，就放到我们酒楼那里。哦，
3: 您还开了一个酒楼啊？
6: 对啊，
3: 是在哪儿啊？
6: 在镇的外面。
3: 那就自己餐厅的鱼，就自己的这个鱼塘养的
6: 哈。对，养的是叫大鱼家鱼。
0: 吕燕青要制作的是当地的美食酿草鱼，所以我们这次以捕捞草鱼为主。他划船带我们来到水塘中间，向导吴兆民自告奋勇负责撒网。
1: 那我来、
3: 吴老师，看你的了。
1: 等一下，不要笑啊！
6: 不笑，稳住。我也稳住。
3: 您要在哪儿？在哪儿下网？我们来调，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1: 我在这里就可以了。
3: 好，我给您保持一下平衡哈。
1: 好的，好的。
3: 是不是生活在水乡的人们，这个捕鱼是必备的技能？
1: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会，一个游泳，一个捕鱼、摸鱼，这经常做的事情。
3: 哦，两个手，两个手还是在协作的哈。这边手是把这个卷起来的渔网拿好。
1: 我这觉得印象是这样，试一下。好，来啊。
3: 好，保持平衡。1、2、3。
6: 三，开始。哇，
1: 还是可以啊。
3: 打得怎么样？
6: 可以。
3: 一抛出去之后啊，这个网就瞬间展开了哈。
1: 是啊。
0: 渔网撒出，等到差不多都沉下去之后，就可以收网。
3: 不用再停留一会儿啊，直接就可以捞上来啊。嗯，
1: 就慢慢收，慢慢收，主要收的不是很快就行。你快的话，
3: 你要抓太快了的话，它可能会惊到这个鱼，是吧？
1: 是啊，
3: 它可能就是扑腾的就会跑出这个网了。
1: 哇，好重啊！
3: 有鱼吗？
1: 有啊，有啊，有啊！哇，哇，丰收啊，
3: 收获还不小。
1: 来，你看一下。
3: 大概是有几条哈、啊？哇，
1: 看一下啊，
3: 一二三四五，
1: 大概
3: 四五条得有了。
1: 是啊，有啊有啊，
3: 而且这个个头还不小呢。啊，这个是草鱼，然后这边是鲮鱼，是吧？
1: 是啊是啊，
3: 这得有一条得有个两斤吧？
1: 有啊有，两斤多，
6: 二三两。
3: 啊，那这算是比较大的鱼了吗？
6: 还不算，
3: 还不算。鲮鱼汤里面最大的鱼，
6: 我们最大的20多斤的那大头鱼鲟鱼。哦，
3: 二十多斤。啊，
6: 对。
0: 吕燕青告诉我们，平时少量用鱼撒网就行。等到真正捕捞，会放干水塘，那时至少能收获几千斤鱼。
3: 感觉这个鱼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生鱼的感觉。
6: 对，水里面的底啊，好多微生物的吧？哦、啊，
3: 就是它的食物。
6: 微生物，我们不放料的。
3: 哦，不喂饲料的。
6: 不喂的。哦，就是吃那个微生物啊。
3: 那所以这个鱼其实它生长的环境就是一个野生的状态，
6: 啊、
3: 一定很好吃，是吧？肉质肯定会特别的紧实，也比较鲜一点啊。
1: 是
3: 啊，还别说，像吴老师刚才撒网啊，这个还是很专业的。用粤语来说叫猴塞雷啊。是吧？
6: 猴塞雷啊。
3: 但是真的，但是真的很辛苦。你可以把帽子掀起来看一下，满头大汗了。哎呀，
6: 辛苦辛苦。
0: 从水塘返回岸上，我们直接来到吕燕青家所在的村子。
3: 一路走来呢，都是这样的河涌啊，而且码头特别的多。光这片区域，就有一二三，就有三个哈。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码头吗？
1: 是啊，古老水乡。家家皆整河，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小码头，而且家家都有两到三条船的。
6: 以前那个水，我们就是吃这个水的，也是。
3: 原来是喝这个水的。
6: 我们好小的时候自己要挑水的，每天早上都要挑那水回家，用个水缸，放倒那个水进去，浸泡一天就喝那个水。
0: 家在水乡，当地人的生活、童年记忆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6: 3、4岁就要游泳的啦，4、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掉我们下去，你就磕水，磕的饱就要游上来了嘛，像青蛙一样这样。
3: 一个是游泳，还有一个是捕鱼，都是这个水乡人家必备的技能，是吧？
6: 对对对，游泳是第一件事，必须要有，因为一出门就是水嘛，你想出去玩，出去哪里，你要必须要学会游泳。
0: 水乡的往事让人难忘，相比以前，如今这里的生活方便了许多。有了公路，有了自来水，围墩上的高楼也渐渐多了起来。
3: 那您家是哪一户？

0: 这户是
1: 这边这一户哈、啊。
0: 对，今天就做鱼，就是在这里做。
2: 这个不是
1: 我们镜头往这看一下，四层楼啊。
0: 对，这里更多这个四层楼的。
1: 很多人家都是这样的。
0: 对，
1: 这位是。
0: 这位户是我们酒楼的师傅。啊，
1: 您好，您好啊！今天是请师傅来专门来加工这个菜的，
0: 对对对，他帮一下忙，剥那个鱼皮比较难嘛。
1: 自己当老板，可能这个下厨的机会也少一
0: 点。就是剥那个鱼肉啊什么的，我都会，就是搞那个鱼皮的比较手工的比较难一点，我就。
1: 那个技术难度会更大、
0: 技术难度更啊，
1: 那就今天辛苦您了，师傅，走到您家进去看一看。
3: 厨师需要准备制作美食的各种材料，我们跟随李元清来到家里的一楼大厅。
1: 这个大堂一走进来啊，往上面看，这个挑高是有两层的，真的很气派哈、就走进来哈、外面特别的热，但是来到这个大堂，
0: 是不是
1: 很凉快啊？
0: 好凉快的，
1: 没有开空调，
0: 没有开空调，
1: 真的很羡慕在水乡的生活。
0: 对啊，其实很悠闲的在水乡住，空气也很好，现在变得好好了，现在没有养猪养鸡了嘛，现在、对，所以空气比较好。
3: 吕燕青说，古老水乡就在鹤山市城郊。随着水乡旅游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水乡风情，品尝当地美食。在古老众多的特色美食中，酿草鱼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
1: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古老水乡的酿草鱼了、
0: 对，
1: 真的没有想到做酿草鱼需要这么多种配料。
0: 对、
1: 除了草鱼之外，介绍一下这些还有什么？
0: 那个烧肉，五花肉的烧肉、这个冬菇，还有虾米，我们水乡那个虾晒成的虾米，这个瑶柱，还有这个发菜。粉丝
1: 非常细，
0: 还有这个木耳。
1: 那像这个是什么？
0: 也是肉，这个是猪肉，
1: 肉馅儿是吧？
0: 肉馅
1: 已经和成肉馅了。
0: 还有那个五角粉，还有盐、酱油。
3: 酿草鱼的烹制依照的是广东传统名菜酿鲮鱼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把整张鱼皮完整的剥下来。为了让整张鱼皮保留的更完整，吕燕青让酒楼的厨师来帮忙。
0: 改一刀，
1: 这个、
0: 不要太深。太大力哦，
1: 从
0: 太用力的话就破了，那个皮就会破了。
1: 从肚子内侧哈，
0: 对，
1: 先是轻轻的来切一刀，
0: 在尾的时候再改一刀，改一下长长的、不要太用力，用那个一点力就行了。
1: 可以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哈，您可以拿到这边来翻过来。
0: 哎，对，
1: 然后刚才大概这个位置哈，
0: 对，
1: 然后你看李大厨呢是在这边。先来划一刀哈，
0: 对，
1: 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0: 就是划了就摸嘛，摸那个皮吧。
1: 哦，用手啊，
0: 对，
1: 手就给它剥下来了。
0: 用手慢慢的摸，你看。
1: 其实感觉到李师傅的这个手在抖啊，是用很大的劲儿吗？
0: 也不太用大力。
1: 我能试一下吗？
0: 你可以试一下。
1: 啊，确实挺需要很大劲儿的。
0: 对啊，又不能太大力哦，一大力就破了那个鱼皮。
1: 所以说这个力道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0: 对。要是你太用力的那个鱼皮破了，那个线就流出来了。
1: 我的手真的在抖。
0: 对啊，
1: 为什么这一块就撕不下来呢？而且我就害怕呀、我用这个蛮劲儿，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皮给捅破了，
0: 所以
1: 这就不行了。
0: 用那个硬力。
3: 因为是当地特色菜，酒楼的厨师几乎每天都做，手法娴熟，很快就把整张鱼皮剥了下来。
1: 现在是把这个鱼皮剥下来之后啊，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还是一整条鱼、这种感觉，
0: 这薄薄的、你看、是不是？
1: 能看一下这个皮儿多薄啊、其实我们透着这个光就能看出来哈、很透亮的这种感觉、那把它剥下来、这个就好了吗？
0: 可以啊，就是多这个鱼肉让再让进去、那就小孩啊和老人家就不怕那个鱼刺嘛、吃起来的时候肉感丰富一点。
1: 那这是有点像是和这个鱼肉馅儿、鱼肉丸子的这种做法。
0: 对对，差不多
1: 是吧。
3: 剥完鱼皮，剔除鱼刺，将鱼肉剁碎，再将猪肉、木耳、虾米等十几种配料和调料按一定比例揉匀，然后重新塞到鱼皮里剥下来。
0: 我放进去了，那就这样，每这样样起来
1: 了。按照它的这个
0: 这
1: 鱼本身的鱼形，
0: 对的、
1: 你看，给它填充进去。
0: 对，还要这样的。
1: 因为又加了一些料哈，
0: 所以
1: 肯定会比它原来的这个肉要多多了。
0: 对呀、你看这样肉感比较丰富一点了，比那个肉更多了。
1: 给他把衣服再穿上。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完整的一条鱼。
0: 对。
1: 但是从我们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露馅了。
0: 对。
1: 中间它的这个肉馅就露出来了。
3: 馅料塞进鱼皮后，整条鱼的形状重新变得完整。接下来的工序是下锅把鱼皮煎熟， 因为鱼皮很薄，煎鱼过程中翻鱼是个技术活，翻不好就会把鱼皮弄破。
0: 看我的技术行不行？
1: 哇，很漂亮，金黄色。
0: 对，
1: 而且中间这个馅儿呢，煎完之后颜色会更深一点。
0: 对，还有这个头比较难熟一点，我们就煎一下这边。
1: 可以再浇点油上去，是吧？
0: 对。哎，你还懂哦。
1: 那现在这条鱼呢，已经是两面焦黄了哈，就煎好了。嗯，接下来是要去蒸了，是吧？
0: 对对对，凉，把这切成一块块。哦，
1: 把它放凉了，切成块再去蒸。
0: 蒸一下。
3: 表皮煎好了，但肉馅还没有熟，需要再蒸一下。在蒸鱼的时候，吕燕青用当天捕到的鲮鱼作为馅料包了一些饺子。因为馅料是鱼肉，而饺皮薄如鱼皮，所以当地人把这种饺子叫做鱼皮饺。鱼皮饺和酿草鱼都是当地有名的待客美食。
1: 好，谢谢谢谢，
0: 试一下。
1: 其实从整体上面看啊，真的是很像是一条鱼，只是改了刀哈。
0: 对。吃起来没有骨头，口感比较
1: 丰富，拿起来呢很像是这个藕饼哈，平常吃的。尝一下。
2: 很地道的水乡味道。
0: 那个鱼比较很鲜味，
1: 非常好吃。
0: 你捕的，你辛苦啊，去多一
2: 点。不辛苦，这个跟运气有点关系啊。捕到这么好的鱼，
1: 一入口啊，首先会吃到很脆的这个口感，应该是放了这个马蹄。
0: 对，马蹄。
1: 再加上呢，刚才大家也知道了，放了非常多种的这个配料，所以口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用广东非常喜欢形容美食的一个词就是弹牙。
0: 弹牙啊，口弹牙，
1: 弹牙，弹牙啊，就是说它很有嚼劲儿哈，这种感觉。而且真的是吃不到这个鱼刺了。
3: 品尝了酿草鱼，吕燕青推荐记者再品尝一下鱼皮饺的味道。
1: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皮儿真的是完全是透明的这种感觉，
2: 晶莹通透。
1: 然后透过这个皮儿呢，可以看到它里面所有的馅料了。尝一下，我感觉更清爽，更鲜甜一点，和这个鱼比较起来哈，因为刚才这个酿草鱼，其实吃起来呢，因为口味可能会比较偏重一点，因为还加了这个生抽。
0: 对，
1: 像这个鱼皮饺，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
0: 清淡一点，
1: 哎，很清爽的感觉，好吃。
3: 餐桌上还准备了可以清肝明目的桑叶汤。吕燕青说，古老水乡美食丰富，而且很有特点。他把当地的美食搬到酒楼后，不仅当地人爱吃，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喜欢。
1: 那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古老水乡其实也是打造这个旅游业嘛，那旅游业发展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酒楼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0: 对啊，游客的话游了就想过来吃我们的水乡的美食。
1: 其实像青姐这样哈，虽然说现在不常住在这个古老，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但是现在像您的这个事业还有生活都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是不是？
3: 古老水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方风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西江之畔这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1: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广东江门除了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了灿烂的民间文化。在江门鹤山，就有与佛山诗意并称南国醒诗两大派的鹤山诗意。我们来到古劳镇的丽水新村，由于当天下雨，原本在村口举行的会师表演安排到了村里的醒狮馆内。
1: 那今天丽水新村啊，非常的热闹。黄师傅呢是邀请了其他几个村庄的诗会啊，来到这里给我们来表演一下传统的这个会师的礼节哈。黄师傅，您先介绍一下，几位是来自哪里？
4: 这个是哪里？江门。
1: 从江门市过来的哈。
5: 对。
1: 那属于是哪一个诗会？
5: 江门市少女全馆醒狮团。
1: 从江门过来的哈。您二位呢？
6: 我们是鹤山百强团醒狮队。
1: 就是其他的村庄哈。那您呢？
7: 我就是本村的，是古劳丽水新村醒狮队。
1: 后面是您的这个会旗哈，本村的哈。
7: 对的。
1: 也就是说，今天可以说是这个以诗会友哈，齐聚一堂了。看我们身后都是不同会这个师队的队员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3: 鹤山诗意传承有序，历久不衰，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几乎村

海清是中国传统舞狮活动的环节之一。舞狮过程中，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猎取猎食，这个猎食都是绿植或青菜，尤其以生菜为多，有着生财的寓意，代表着吉祥美好的祝福。鹤山狮源自佛山狮邑，其创始人冯庚常是公认的广东狮王，他从猫的嬉戏、玩耍、捕捉等行为中悟出了鹤山狮邑独特的狮形猫步，也就是把猫的动作与狮子的性格融合起来。狮形分为喜、怒、惊、乐、疑、醉、睡、醒等八形，而猫步则有捕鼠、玩耍、捕鸟、高窜、低伏、跳跃、滚翻等八种形式。此外，冯庚常还创立了一套雄壮、悦耳、节奏感极强的七星鼓法，配合狮形猫步的表演，

各山师艺除了单独的表演外，也会互相拜会，称为会师。正常情况下，会师一般在村口举行，这次因为下雨只能在室内展示，但大家依然兴致不减，

会师有主客之分，两头狮子见面之后要互相敬礼，类似中国传统的打招呼的礼节。不同于常规的表演，会师的时候没有勇猛的动作，两头狮子之间谦虚而恭敬，双方用碰头的方式代表握手致意，并且将嘴里的请帖互相交换。

0: 很精彩。刚才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两个不同的诗会哈，会师时候讲究的一些礼节。
1: 我们一路他带我一路进去的，不过因为这个现场
0: 太小了哈，空间有限哈，
1: 我们一路跟着他带我们领进去的。
0: 那刚才谁是
2: 主人嘛？
0: 谁是主人？谁是客呢？
1: 是主人，我们啊，
0: 您是主人。
2: 我们在这边迎接客人啊，
0: 东道主迎接客人
2: 哈。没错没错。
0: 可以看一下吗？请帖是什么样的？
3: 可以啊。
0: 像这位师傅手上拿的是吗？
3: 看一下请帖。
1: 那我们的请帖都是比较有寓意的啊，
0: 这个是您的诗会的请帖是不是？
1: 诗会的，
0: 鹤山市古劳镇丽水新村醒诗团。
1: 对对对对对，
0: 请帖啊，就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哈。这边是有这个诗会的一个简介。
3: 对对对，这个是
1: 他们有时候也。
0: 您这儿的这个祝福帖还比较有特点哈。
3: 对对对对，
0: 嗯，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1: 我们给他们了吧？刚开始我们给他们了，
0: 就是互赠这个祝福帖哈。
1: 这个我们叫交流旗嘛，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4: 醒诗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会诗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有很多讲究。
1: 交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后背。
0: 哦，这是不礼貌的。
1: 对，这个不礼貌的。有些人刚刚说到的，也不要太松猛，因为我们是大家开心的交流。
0: 而且我看他们的这个身姿啊，都是比较低一些的。
3: 对对，
0: 这也是有要求的哈。不像我们看到舞狮的时候，可能这个队员

0: 会把这个狮头举得很高，
1: 对，就等于我们互相敬酒，是吧？哎，如果礼貌，
0: 杯子放低，
1: 再低一点，你低一点啊。对，这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礼节方面的问题。
0: 那一年当中哈，这个不同村庄的这个狮会，什么时候交流的会比较频繁一点？
1: 那我们一般呢，春节就很多时候都互相交流的。嗯，然后呢，有时候呢，有些比如哪个村庄里面有什么活动，邀请我们过去参加活动，这种就很容易，就必须要有这个礼节去会师了，那时候就很热闹。
2: 因为天气影响，醒狮馆的空间有限，狮队无法完全展示出鹤山狮艺的特点，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正因为鹤山人发自内心的热爱醒狮，才有了鹤山狮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除了鹤山狮艺，鹤山的咏春拳也非常有名，当地的古劳镇就是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的故里。古劳的咏春拳有着自己的特色，被称为偏身咏春。我们前往古劳镇的东边村，见到偏身咏春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冯家辉。
0: 像今天我们一来到这个东边村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咏春氛围啊。
3: 对对对对，
0: 像在我们身旁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咏春拳不同招式的雕像啊。
3: 对对 对，
0: 这是什么招式？
3: 这个叫叠掌，
0: 第七铜人叠掌。这个叠掌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我一下？
3: 叠掌就是它这个掌的音系是一个阴一个阳的时候，打的时候是这样吹出去。
0: 您可以给我们完整来一套吗？
3: 可以，
0: 就是这个动作，
3: 一二三，这样。哎呀，
0: 我觉得很难啊。啊，那像现在这个咏春拳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个招式？
3: 12个动作。嗯，但是12个动作里面呢，它可以组合的多变的。啊，里面等一下
0: 不同的这个搭配组合都可以的。
2: 咏春拳是一门中国传统武术，关于其起源一直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清朝末期，咏春拳传人梁赞在广东佛山收徒授权，将咏春拳发扬光大。在梁赞之后，咏春拳更是名人辈出，扬名国内外，发展成为武术界中的一大宗派。梁赞在晚年回到古老故乡时，结合一生的武学心得，在佛山所传的咏春拳基础上，又创立了偏身咏春拳。
0: 在这边看到的是梁赞先生的铜像。
3: 对，这个是我们梁赞的一个祖师爷。然后这边呢是那个梁赞早年去佛山教导的一些弟子，这个就是陈麻顺，是叶问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叶问，我们在电视上今天看到了，是李小龙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李小龙，这个李小龙很出名啊，他把中国功夫吹到了全世界。然后我们这边呢，过来这边呢，是我们鹤山咏春里面一些传承。这个就是王华山，王华山，这个就是冯条正，这个就是冯根珠。这个也是我父亲
0: 鹤山咏春拳的第四代传人。
3: 第七代，对对对对对。哦，
0: 所以说您的这个咏春拳就跟父亲学习。
3: 对对对，然后我就第五代。
0: 就是佛山咏春也叫正身咏春。
3: 正身咏春啊，
0: 那古老咏春也
3: 叫偏身咏春
0: 。
3: 对对对对，都是出自于梁赞。
2: 据冯家辉介绍，梁赞当年回乡继续收徒时，徒弟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与师兄对练都以落败告终。梁赞针对王华三的情况，创立了能够以弱制强的偏身咏春拳。相对于正身咏春拳，人们对偏身咏春拳的了解并不多。离开梁赞故居，冯家辉带我们来到他的拳馆，并找来一名徒弟配合他，为我们展示古老的偏身咏春拳。
3: 先绑手，绑手，先打在上面的时候，他可以打在，然后就是进行一个打击。最近他进攻我的时候，我进行一个转马，就是一个把我的一个胯部转马转掉，然后进行一个打击。我们偏身咏春比较缺点，一个转马发力。
0: 偏身咏春最大的特点，它就是要转胯。
3: 对对对，
0: 我们第一时间这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哈。通过转胯呢来躲避对手的一个攻击，
3: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之后再进行袭击。
3: 对对对对。
0: 那像这个正身咏春呢？
3: 正身咏春，中线攻击为主。
0: 比如说刚才同样的招式，
3: 对对 对，
0: 对方来敌了之后呢，我会以正面来进行出击。
3: 对对对，
0: 不像这个偏身咏春是会有一个转胯的过程。
3: 对对对，其实我们正身偏身都有它各自的优点，现在都是结合的在训练，结合的在用，
0: 结合在一起。
3: 正身偏身的在用。
2: 偏身咏春拳保留了咏春拳刚柔并济、连削带打、巧打为主的特点，但改咏春拳的正身为偏身，因为在技击。

0: 中忽左忽右，灵活快速的偏身转换，更容易消协对方的攻击，并牵制打击对手。同时，梁赞还把咏春拳繁多的拳术套路精简为大念头、小念头、标锤、寻桥、伏虎等十二路散手实用拳法。
1: 开拳礼，我们学武一定要有礼的礼仪。然后就是拍掌，一个防守攻击，拍掌，还有这参打。
2: 啊，从这个手部的动作练起，因为我们知道像那个咏春拳最主要的就是手部，是吧？
1: 手部跟那个一个胯部，那个胯部一定要松，一定要转，一定要转，一定要松，连削带打，削的同攻击的时候跟防守就是同时，
2: 防守进攻，
1: 防守进攻，
2: 就防守的同时出拳，
1: 这里一个肘的应用，肘的应用，防守就可以有一个打击往上。是从实攻击的打向，打向。
2: 好，我来试一下啊。
1: 对，
2: 是吗？一定速度越快越好，是吧？
1: 对，速度跟力量要跟上。
0: 偏身咏春拳刚柔相济，有很强的契机性，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自卫防身，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拳术套路之一。
1: 转过来，然后就是参手，捶步，蹬脚，
2: 捶步，蹬脚，
1: 然后就是冲拳。再来过。
2: 对，跟步没关系。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
1: 这个也组合动作啊，
2: 其实刚才
1: 跟起脚一个应用。
2: 像您对着这个木人桩来给我们展示的这些套路啊，在刚才您和徒弟的这个展示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哈。
1: 有。
2: 这也是在平常基本练习一个基础的动作。
1: 对。
0: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桥都，鹤山也是有名的桥乡。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将家乡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其中就包括咏春拳。随着咏春拳名声远播海外，很多外国人都慕名来到鹤山拜师。
2: 其实从您身后这个墙上面很多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哈，像这边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友人。
1: 对，
2: 这就是像您说的是他们从海外来到这里来拜师学艺的哈。那像这个古劳的这些侨胞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哈也是会开自己的一个拳馆吗？
1: 有啊，他们也很出师。我爸爸的徒弟也把那个咏春拳带到那个德国啊、法国啊、美国啊，他们也开了很多分支。我们还上了一个对外的一个网的教学
2: 哈，网上教学，
1: 面对的是40-50个国家的一个充实的教学。我们就这样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
0: 梁赞晚年回到家乡广收徒弟。因此在古老水乡乃至整个鹤山学习咏春拳的氛围非常浓厚。古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如今的水乡生活更加便利，优秀的文化传统随着时间的积累更加深厚，他们随着西江汇入南海，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江海交汇，美丽桥乡，走访江门原点虚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桥乡正在播出。江门与大海的接触宽广辽阔，蔚蓝的海洋不仅勾勒描画出江门如诗如画的滨海风光，也让这里成为一座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江门是广府人聚居地之一，著名的中国侨都。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遍布全球5大洲。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去往江门老城区的虚顶老街，感受当地独特的侨乡风情。
2: 现在跟随张老师呢，我们是来到了虚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3: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虚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2: 那其实我们身后看到了哈，这些石街可以说是这个虚顶老街的一个代表了。
3: 对，
2: 这一共是有多少街？
3: 三条吧。
2: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
3: 有这个水埠的时候，有这个街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水，是水。然后大家来虚顶赶虚的时候呢，把船停在下面，然后把货物卸下来，或者是去采购东西的人呢，就从这个街就走上去。
0: 彭江河又叫江门河，是珠江干流之一西江的支流，江门人的母亲河。明朝初年，

0: 贸易兴起，西羌与支流庞江的汇合处逐渐形成墟镇，因墟镇所在地有燕墩山和蓬莱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墟。33级台阶位于庞江之滨，是当时最繁忙的码头。
1: 走上这个33石阶哈，在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江边，
2: 对，
1: 是登上了这个码头了，登上
2: 这就开始，这就从这儿就开始呢，就是墟了，就赶墟了，大家进到这个墟里边了
1: 啊。那像现在看到这条街呢，是叫什么街？
2: 这条街叫金果街，应该是叫金果街啊。
1: 那过去是卖一些什么呢？
2: 卖那个果脯。
0: 作为江门的城市发源地，墟顶老街并不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的统称。包括麦基底、打铁街以及北街等很多街道。明清两代是墟顶老街最繁盛的时期，到了清末民初，许多华侨华人纷纷回到江门建厂开店，并在庞江两岸修建大量的骑楼建筑。如今的长堤风貌街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江门骑楼建筑最丰富、保留最完整的一条老街。
2: 它应该是150多座骑楼，占整个江门市的骑楼的6%。江门整体的骑楼很多，整体的骑楼可能占全省的44%。整个的这个片区有3条老街，一个是我们的墟顶老街，一个是长堤，还有一个石湾直街。这3条老街呢，就是江门的城市的原点。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墟顶是原点中的原点，而这个长堤骑楼呢，它被称为江门老街的瑰宝。
0: 江门的全市常住人口有480多万，而身居海外的江门华侨华人也有400多万，所以便有了世界有两个江门，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海外的说法。作为中国侨都，400多万华侨华人是江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发展的重要资源。江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引导更多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筑梦大湾区。在庞江之滨的长堤风貌街，就有一座由外籍华人创办的东艺宫灯博物馆。
1: 李老师，久等了，久等了。
3: 哎，
1: 一走进您的这个工艺品店，抬头看去哈，这宫灯它的这个种类是很多的，
3: 很多的。
1: 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3: 有2层、3层、3层、4层，这一层层的分法，
1: 结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哈。
3: 对，还有就是面，就是有6面、4面啊、10面这样的分法。
1: 像现在看到的
3: 这个是
1: 6面的，是吧？
3: 6面的比较传统的，最传统的是2层，我们这个是3层。
1: 3层的，
3: 还有4层。
1: 哪一个是4层的？
3: 这一个4层吧。
1: 像这个宫灯就是4层的，
3: 4层啊，
1: 1、2、3、4哈，就是它在顶部呢是有2层啊，
3: 那你这个呢就5层了，你看到没有？
1: 更繁复一点，而且它的这个面是更多的，
3: 更多，它表现的内容就更多了。
0: 来到李养东的宫灯博物馆，就如同走进了古代的元宵灯会，大大小小的宫灯挂满房间。宫灯顾名思义就是皇宫中使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是以细木为骨架，镶以绢纱或玻璃，并绘以各种图案的彩绘灯，是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
3: 你看那有没有云在那里荡？啊，你看到没有？
1: 内部是有一个彩灯的，是吧？
3: 也不是。这个是也最传统的，叫走马灯。啊，
1: 走马灯。
3: 这里看，这个是转的，不是用马达的。是用热力推动它。
1: 用热力哈啊，就是这个灯它散发的这个热啊，
3: 对，主要呢反映出来那个画面。我因为是山水画，你看看呢，好像那云
1: 还能在飘动，
3: 在飘动啊，
1: 很有意境的啊。
3: 那你看呢，就活了，那个灯不是死的。
1: 像这位老师现在是正在作画呢哈，就是做宫灯上面的这些图案，用的是这个拓印的工艺哈。啊，
3: 对，
1: 像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宫灯哈，都是像这种哈，在玻璃上面作画的
3: 哈。对，
1: 那现在也会运用到这种传统的拓印工艺吗？
3: 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画，请很多画师画画写字。但是后来我们的量大，你不可能都请了人画上去，那个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就沿用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印刷师纸板印刷，印刷出来呢的整齐漂亮，还有那个时间比较快。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边是已经做好的作品，是吧？
4: 啊，
1: 我们可以拿起来，这是孔子的形象。
3: 孔子的形象啊，孔子啊，

0: 就是
1: 确实非常的精致哈，嗯，雕刻的是很细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胡须啊，嗯嗯，包括身上这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嗯，最初的这个宫灯哈，在宫廷里面就是用这个纸张来做的哈，
2: 是，
3: 它是。

0: 设计也逐步融入了江门虚顶街、开平碉楼、新会干等具有侨乡风土民情的锦和物，宫灯也因此成为了华侨华人寄托乡情的重要载体之一。据李养东介绍，华侨华人在重要的节日都喜欢挂宫灯，他们的很多产品都出口海外，为此他们还特意对宫灯的结构进行了改造，得到了市场认可。
1: 啊，是可以折叠的宫灯
2: 啊，折叠的，
1: 其实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2: 打开啊，打开，
1: 这是一个六面的宫灯，
2: 一打开就是一个宫灯了。
1: 嗯，其实分解非常的方便的。
2: 对啊，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啊。
1: 然后呢，把它一折叠，只要轻轻的这样一合，
2: 一合就可以包装，
1: 便于携带了。
2: 携带 啊，
1: 其实也是给这个华侨华人提供了
2: 这方便啊。
1: 所以盏盏宫灯就像是连接着他们与祖国的一条纽带一样。
2: 对啊，所以海外很多什么灯谜啊、灯谜会啊，都会将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在海外生活时，李养东专攻绘画。作为华人，他深知宫灯对于华侨华人的意义。2005年，在得知江门同族前辈，同时也是宫灯技艺的传承人经营的宫灯厂即将倒闭时，李养东经过仔细考虑，于2006年回到家乡江门，接手了宫灯厂，并承担起宫灯制作技艺传承的责任。李养东说，刚回国创业时困难很多，随着当地政府对悠久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他所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2: 我就希望能够在我的做这个功能，能够生产更加适应那个新的青年的思维，像他们喜欢的那个故宫的文创产品啊，像香港很多文创产品啊，做好做强那个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更加在海内外都会流行。
0: 李养东亲身经历了江门以及大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江门创业，寻找发展机遇。
2: 他们回来在什么方面都想做，都有做开餐饮的，开教育的，开那个设计服机器人的，都有电脑的。因为他在爱投呢，想做成一个产品不容易，回来呢更接近那个工厂的
1: 这方面，看中了在江门在大湾区这样有一个这个制造业比较发达，
2: 制造业所以其实那个接触的层面市场方便的话，还是在我们大湾区，现在那个交通啊什么都很便利的。
0: 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点城市之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传承发扬侨乡文化、传统文化相辅相成。江门正以这样新的姿态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在风静潮涌的南海之畔，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传承发展那些浓缩着家乡记忆的传统文化，不仅展示出侨乡的风采，也推动侨乡面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兰州鼓子是流行于兰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唱腔优美，韵味悠长，严格按兰州方言行腔，乡土气息浓厚。在甘肃站的旅途中，巡音乐队跟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魏世发一家，开启了兰州鼓子学习挑战。悠扬乐音中流露出来的那份豁达与洒脱，正如这片西北大地，辽阔而宽广。

0: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1: 我们出发，
2: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0: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1: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0: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画有多种民族传统乐器，形成了一个极为壮观的音乐世界。其中包括600多把形态各异的琵琶，共有几十种不同样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描绘琵琶声音：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从文字中就能体会到乐声的美妙。在路演现场，古老的传统乐器与西洋流行乐器交流碰撞，呈现出的艺术魅力

全长1937公里的青藏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承载了85%以上进入西藏的物资运输，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生态价值。然而，随着青藏公路车流量的增加，公路沿线的垃圾越来越多。在青海，海拔2800多米的格尔木驿站，巡音乐队体验了一场特殊的环保采风。他们与当地环保志愿者一起，对青藏公路两侧丢弃的废弃物进行清理回收，为环境保护做出了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长江源民族学校的扎西龙舟老师上高中时，求着爸爸用一只羊换了一把琴，自此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2015年开始，扎西龙舟在长江源民族学校带

兴趣班，教孩子们学习藏族传统乐器扎木涅。他一点点培养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感受到传统乐器的魅力。如今已经有70多个孩子学会弹奏扎木涅。扎西龙舟说，他的梦想就是教给孩子们更多的音乐知识，同时把扎木涅传承下去。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串来了，来。
1: 街巷夜市，街边小摊，深夜排档，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底色，也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浪漫。一方小摊，一味江湖。螺蛳粉鲜纯独特，烧烤质朴暖心，麻辣烫热辣奔放，今天让我们穿行街巷，探寻街边美食的爆红密码，感受小吃里满满的人间温暖与生活热忱。在中国人的食谱中，烧烤是一种别样的存在。在代表烹饪审美的川湘鲁粤等庞大菜系里，似乎都难以寻觅到烧烤的影子。而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与村镇，烧烤是备受青睐与追捧的舌尖风味。无论宵夜小酒、露营户外或者合家团圆，只要一席烧烤正常，那就多了些许热络与欢腾。每当暮色四合，无论繁华都市还是静谧小镇，都会有家烧烤店亮起自家招牌，燃起通明炉火，等待为忙碌一天的人们提供夜晚的欢愉。淄博位于山东省中部，这里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0: 今天，历经历史烽烟的淄博早已繁华褪尽，尽显生活的底色。而淄博烧烤，无疑是这片底色中活色生香的一笔。包秀英，内蒙古呼伦贝尔人，本是不羁洒脱的草原儿女，却在淄博定居已有15年。让他的脚步停留在这座鲁中小城的原因，除了对爱人的追随，还有来自美食的羁绊。
1: 找到你的白马王子，好不好？我出生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母亲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我从小就想看一下啊，我母亲生活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呢，我来到了山东淄博。来到这个淄博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淄博人特别喜欢吃烧烤。于是呢，我们就决定留下来啊，做烧烤。
2: 串儿来了，
3: 来，来孩子，来坐下啊。烤到两边冒油再吃，因为这个卤啊，你这边烤冒油了翻一翻，这边烤冒油了再翻一翻，两边翻着整。
0: 桌上的小烤炉，火候由食客亲手掌握，将刚刚上桌的肉串二次炙烤，最大限度地保留美拉德反应带来的焦香，减少风味的流失。年轻人用灵敏的互联网嗅觉开辟了一张新的烧烤地图，让淄博烧烤在高手林立的烧烤江湖脱颖而出。究其原因，既有鲁菜之乡饮食文化的积淀，也与其别具一格的接地气吃法有关。要让烤串的销魂风味到达巅峰，小饼小葱配肉串的灵魂三件套缺一不可。小葱作为淄博烧烤的灵魂点缀，采购由包秀英亲自包揽。身在产葱大省的山东，挑选者极容易在众多大小葱品种中迷失自我。多年采购经验，包秀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标准。葱色须得干净纯粹，且呈淡淡的青绿色，葱白与葱叶的比例为1:1最佳，根须较短，满足这些条件的小葱最为新鲜，且辣度适中，口感清甜爽脆。世间美食万千，唯有油脂配碳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小饼是让淄博烧烤出圈的一大功臣，以冷水和面，揉成面团后分成大小均等的面剂，用手压成巴掌大小的薄饼，最后入烤箱烘烤，2分钟即可形成恰到好处的松软与酥脆。一张小饼摊于手上，放上两串冒油的肉串，一手攥紧小饼，一手拉出签子，老饕的动作潇洒如流水，再捡两颗脆嫩的小葱包裹其中，大口咀嚼，麦香、葱香、肉香携手在口腔掀起风暴，吃法略显贪婪，带来的愉悦却无与伦比。
4: 非常感谢这个同学们再次在这里相聚啊！非常感谢大学4年你们能在我这个店里住过啊！这里有你们美好的回忆。在即将离别之际，
5: 给大家唱首歌，祝你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前程似锦，好吧？
0: 作为淄博烧烤界知名的夫妻搭档，包秀英与丈夫分工明确，妻子负责在前厅活跃气氛，丈夫则在后厨掌控乾坤。烤羊排，烧烤桌上的主菜，对于资金略显拮据的大学生来说，重要时刻才会登场。腌制是淄博烧烤最鲜明的特色之一，腌制的配料每家各有不同，香料是其中精髓。

0: 成热的油锅中，下入葱、姜、蒜、八角、豆蔻等40多味香料，慢火炸至30分钟后，捞出葱姜蒜，加入秘制配料，倒入坛中密封，使滋味进一步交融醇和。吸收了40多味香料精华的腌料，刷在羊肋排表面，入烤炉烘烤。火候是成就口感的关键。以中火炙烤，翻面则要掌握节奏，使腌料初步浸透肉的肌理，同时要避免因高温而焦糊，影响口感。30分钟后，翻烤偃旗息鼓，腌料再次出场。孜然与芝麻，烧烤界的另外两大法宝，也轮番上阵。在炭火热情的撮合下，丰富的调料与羊排完美融合，在滋滋作响的炙烤声中，焦香四溢。
1: 这个羊排是给谁吃？都是，一定是招待贵宾和咱最近最近的人。
0: 天涯路远，青春终会散场。然而，无论行至何处，学校后门的烧烤店永远是他们追忆4年时光的秘密基地。
2: 马上就要离开淄博这个城市了，下回相聚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有缘再聚。
3: 祝大家以后前途似锦。
0: 青春时的迷茫、憧憬，成长中的脆弱与野心，是烧烤桌上才能酣畅倾诉的话题。聚散是人生永远的主题，也是每个烧烤摊上绕不开的话题。看过世间百态，让包秀英更加重视与家人的每次相聚。
4: 好了，马上好了，马上好了，这烤两盘冒油在这吃啊！哎，马上好了啊！来，
0: 围炉而坐，简单而精致的小串，足以点缀一家人的郊外小聚。烤月牙骨是两个女儿的最爱。
1: 鸡翅熟了，来了，姑娘，给你个鸡翅。
5: 热乎。
6: 姐，你吃吧，我咬不动。
7: 哎呦，没来了，来，哎，
8: 行，
9: 那我就。
8: 活动了，
10: 退了，马上退了，你看牙。
1: 少吃点糖就好了。
8: 少吃点糖吧，这吃糖不行了。这翅中咬不动，吃个这个呢。这个豆腐行，
10: 咸蛋正好。
0: 生活难免平淡，但总有些念想和滋味，像烧烤一样活色生香，将离别的愁绪揉碎在唇齿间，皆是滚烫的炙块里，把相聚的酣畅融入平凡热辣的市井人生中。中国人喜欢把食物做得花团锦簇，响亮热闹。无论是节俭岁月，还是富足时光，丰富的食物汇于一锅，总会给人现世安稳的感觉。若再为食材加上一份麻辣滚烫，便更觉得酣畅淋漓。麻辣烫，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小吃之一。无论身处哪个城市，人们总会在住宅楼底、学校后门、街头巷尾这些地方找到它的身影。热气蒸腾的麻辣烫店里，一碗肉蔬汤水下肚，感受麻辣销魂，快意江湖。成都城郊的小院里，深秋的寒意被蒸腾的热气驱散，炒料师傅胡兴亮与好友张沈阳准备为这次相聚炒制一批新的麻辣烫。

0: 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张沈阳，几年前跟随胡兴亮学习炒料手艺，两人相知多年，亦师亦友，熟悉的人与美食让张沈阳对这座城市倍感亲切。
1: 这个叫贵州子弹头，
2: 对，贵州
1: 子弹头，这是灯笼肉。
2: 对，
0: 辣椒在沸水中煮一分钟捞起，筋骨变得柔软，倒入冲桶，不断捶打，捣碎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辣椒的芳香化合物，因形似糍粑得名糍粑辣椒。大火烧至250摄氏度，菜籽油独特的刺激性气味迅速溶解，下入豆油、牛油，继续烧热，以多种油脂混合出醇厚风味。大葱、洋葱、蒜苗、芹菜等各色蔬菜入锅，炸至金黄后捞出。
3: 下一半，
0: 依次下入糍粑辣椒与豆瓣酱，不断搅拌。随着阻力逐渐增加，底料也愈加浓稠。不同于火锅底料的麻辣主调，晶莹的冰糖是麻辣烫底料的灵魂，提亮色泽的同时赋予汤汁甘甜滋味。油热火旺，味香色浓，双手不断翻炒，避免粘锅，糍粑辣椒逐渐蜕变成深褐色。此时花椒、干辣椒正中出场，麻的触感缓缓嵌入汤汁，并迅速占据上风。出锅前下入香料，凝结了多种食材调料的滋味精华，炒制完成的底料麻辣回甘，红亮诱人。
4: 香，
1: 辣味十足，香味浓郁。
4: 这个煮麻辣烫再配上我们那个骨汤啊，会是味道非常的好。
2: 对，
4: 嗯，
2: 对，
4: 是吗？
2: 我们就自己
0: 做。几经沉浮，麻辣烫早已摆脱最初的形态。不但汤汁要精心炒制，涮煮的食材也让人不惜大费一番周折。好的。初冬，山间风起，竹海起伏。张沈阳与胡兴亮寻仙而来。此时，竹子萌发的新笋，比起春笋更为敦厚腼腆。它们往往深藏在土里，若非有经验的挖笋人，往往过笋而不见。
4: 秋笋是吧？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刚刚好，它还是挺嫩的，对吧？
0: 新鲜的竹笋表面有着毛茸茸的鳞片，因为没有迫切向上生长的需要，含水量略低，且横格间隔紧密，因此口感也比春笋更厚实。不远处的河边，两人支起炉灶，准备将山野的鲜美尽收锅底。带来的食材荤素兼备，与刚刚收获的竹笋一起在滚烫的底料汤汁中涮煮，麻辣鲜甜的味道慢慢渗入，麻辣入魂的底料让食材滋味越发浓烈张扬，吃上一口瞬间将江边的凛冽寒风消弭于无形。性格迥异的两个人在食材的撮合下成为挚友，正如麻辣烫融汇万千风味，人生亦可兼容千情百态。
2: 那就
4: 好，
2: 在这里
4: 啊。
2: 好，
4: 过段时间来看你啊。
2: 好
4: 好好，拜拜。

0: 啊，好。
1: 从川渝小吃到全民美食，麻辣烫在各地扎根，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万千滋味，迥异风貌。回到南京，张沈阳准备为自己的麻辣烫店添上一味当地特有的食材。皮肚在金陵古城由来已久，由新鲜猪肉皮晒干炸制而成。然而皮肚与麻辣烫在味道与口感上能否适配，还需经过一番尝试。皮肚是南京人家中常备的食材，母亲新做的这批成为他的试验对象。风干后在油爆胀发的皮肚金黄酥脆，质地坚硬，全身布满孔隙，在凉水中浸泡30分钟，软化筋骨，与麻辣汤汁相遇的瞬间，水乳交融，软烂服帖，入口咀嚼，汤汁爆裂，口感软糯，极具冲击力。南京古城，时间赋予了这里悠长绵延的风味，也酝酿出具有江湖市井气息的美食。卤鸭四件，滋味醇厚咸鲜，是张沈阳心目中麻辣烫的最佳搭档。鸭肠、鸭肝、鸭胗、鸭心，鸭的边角料在香辛料与酱料的加持下变得风味万千，与麻辣烫一起撑起市井美食的一片天地。
2: 那我就说吃完之后再加。
1: 对麻辣烫无以复加的喜爱以及乐此不疲的改良创新，让他在风云变幻的美食江湖里得以安身立命。麻辣烫店里多了一丝江南特有的精致，灶台上一口口砂锅滚烫沸腾，良好的气密性最大限度地保留下麻辣与滚烫。
2: 对麻辣烫这三个字啊，特别的敏感，也特别的钟爱。我把它的做法、工艺啊、食材全部做了升级。我想把这一碗幸福的味道，让更多的美食爱好者、麻辣烫的爱好者去尝到这个味道。
1: 麻辣烫因包容而千姿百态，因地域而独一无二。在岁月这把灶火之下，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伴随着一碗麻辣烫，翻滚沸腾，彼此浸润，沉淀出复杂多样的人生况味。广袤的西南大地，巍峨雄浑的群峰与蜿蜒曲折的秀水掩映生姿。在瑰丽的喀斯特地貌之上，碧波浩渺的柳江宛若一条玉带，环绕着广西柳州城。三江四河绕城如湖，千万年的奔腾不息，柳江不仅兜起了壮美的湖城山水，更孕育出得天独厚的地道美食。端午节，时值盛夏，与蝉鸣莺啼一同萦绕在山谷中的是黄爱民一家的欢声笑语。虽然已经在省城南宁定居多年，但每逢重要节日，他总会带着儿孙返回柳州乡下的老家。
3: 才一条嘛，一群。
1: 柳州地处柳江沿岸，潮湿多雨，涌泉密布，这些澄澈天然的泉水哺育出精灵般的生物螺丝。 摸螺丝曾是备受柳州

0: 都乡下孩子喜爱的户外活动。如今每次回乡，黄爱民都会带着小孙子来到这里重温旧日时光。
1: 哎呦，好大棵，对呀。
0: 在柳州，螺丝是对各种螺的统一叫法。溪流中蛰伏的一般是石螺。
2: 哇，挺好多耶。
0: 数万年来，他们以泉为食，以石为家，远离尘嚣，安静生长。与个头肥美、腥味十足的田螺不同，上好的石螺体型瘦长，不带一丝杂质。
2: 哇，好多螺丝啊！
0: 有孩子的地方总是充满欢乐。夕阳西沉，山林间灵动有趣的亲子游戏，伴随着一箩筐的收获，暂时告一段落。这些祖孙俩辛苦得来的石螺，也将蜕变为柳州人记忆里另一种难以忘却的念想。关于家乡，每个柳州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有种味道能让柳州人迅速找到彼此，认清家的方向，并成为他们的骄傲。这便是螺蛳粉。一早，薄雾被朝阳驱散，小院内，黄爱民早早架起炉灶，准备螺蛳粉的制作。只有节日才能将全家人聚齐，身为母亲和奶奶的她，要拿出最好的手艺。猪骨投入锅中，加清水，文火熬煮。岁月在黄爱民身上留下斑驳痕迹，但手上功夫依旧不减当年。趁着煮汤的间隙，黄爱民要挑选螺丝。在清水中浸泡了一夜的螺丝，泥沙土净，最后的挑选工作也暗藏学问。要选择青色、皮薄、个头适中的，颜色越深说明越老，个头越大说明藏有小螺丝，影响口感。炒螺是螺丝完成蜕变的必经步骤。新鲜的石螺剪去尾部，便于烹饪。沙姜、八角、桂皮、草果，性情迥异的香料，驱散螺丝土腥气的同时，也将贡献层次鲜明的味型。相较于螺丝的传统吃法，柳州人则独有心得。熬好的骨汤裹挟大量动物蛋白和油脂，散发着诱人的浓香。冲入锅中，螺肉化身为风味的引擎，在骨汤中如虎添翼，尽情翻腾，将自身的鲜味肆意释放。本地辣椒制作的红油，辛香微辣，气味浓烈媚人，浇淋于螺丝汤之中，灵魂汤底一锤定音。
1: 奶奶，这一个粉什么时候才煮好啊？好
3: 饿。等一下就好了，你帮我烧一些柴。
0: 醇厚的香辣气息盈满小院，孙子早已来到锅前翘首以盼。煮好的米粉搭配青菜、腐竹、酸笋，柳州螺蛳粉的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黄爱民的秘密在于三鲜。猪瘦肉切片上浆，辅以香菇、木耳，每一种食材都个性十足，却组合得相得益彰。

冲入一勺螺丝汤，碗内瞬间五味交融，味同再造。香菇回味悠长，猪肉嚼劲十足，

0: 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酸辣咸在唇齿间和谐奏鸣，唯有螺丝的鲜始终留存。在柳州，有人群聚落处就有螺丝粉，万户千家，每一个家庭都有着自己固有的风味。粉制汤底，浇头配菜，搭配各异，无法尽数。而对黄爱民来说，他将30余年的心血都融在这一碗螺丝粉当中，最好的滋味莫过于一家人围坐团聚的时候。如今随着人群的流动，带有独特风味印记的螺丝粉已经走出柳州，成为广西人舌尖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它逐渐席卷大街小巷，俘获了一众拥趸。广西南宁，中国宵夜版图上不可或缺的西南代表之一。每当夜色深沉，南宁的夜排档便开始活色生香。烧烤、海鲜，纷繁的夜市美食足以满足任何一个挑剔的味蕾。螺丝粉当属夜市人气最旺的美食之一。
1: 我要一碗螺丝粉。哦，要那个三鲜的吧。
0: 黄爱民操持的档口在街坊中小有名气，这里有着对螺丝粉最挑剔的食客，即便有着30余年经验，也依然不敢怠慢。一碗惊艳的螺丝粉，除了本身独有的鲜美，多样的卤货也是它的绝佳搭配。卤猪脚、卤鸭脚、卤下水，每位食客都有心仪的配菜，不同的组合为人们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制作卤货，黄爱民总是亲力亲为。当天采买的新鲜猪脚、鸭脚下水，洗净后焯水煮透，去除腥气。食材的油炸方式也各有玄机。猪脚入锅，缓缓倒油，持续加热，待油温升高，在热力与油脂的共同作用下，新鲜食材快速脱水。仅从油花翻滚的声音，就能精准判断火候。炸至半熟时，捞起冷却，再次复炸，猪蹄在热油中几番沉浮，酥脆中包裹着软嫩。鸭脚则需在油温升高后投入锅中短暂油炸，精准把控时间，防止食材变焦。简单快速的油炸为卤制奠定基础。广西人会在卤水中加入螺丝汤，正是螺丝独有的鲜香，让这里的卤货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晚上6点，伴随食客的聚集，在卤水中煮足3小时的猪脚、下水和鸭脚，到了出锅的时候，表皮最是入味，润泽而醇厚。无肉不欢是老饕们不约而同的念想，卤汁与食材凝为一体，一经入口便化成满口干香。一口卤味，一口螺丝粉，大快朵颐的酣畅，让盛夏的夜晚变得分外美妙。熟悉的老家风味是黄爱民在大都市里容身的看家本领，也是他无法割舍的家乡情结。

时过境迁，螺蛳粉的起源已无据可寻，传统美食化作时间的纽带，在一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成为专属于广西人的独特回味。从齐鲁大地到八桂之乡，从川渝街巷到全国夜市，这些火遍大江南北的街边风味，跨越山海，打破地域，用最朴实的滋味治愈平凡日常。他们不再只是当地的味觉名片，早已火遍大江南北，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味觉慰藉，装点着市井生活的热闹与温柔。

0: 的苗绣遇到现代的时尚，非遗刺绣和汉服旗袍相得益彰。这场属于村里的村绣，让游客们看到了民族之美、
1: 您看
0: 文化之美。
1: 村绣真的火了，
2: 火了就好，热热闹闹的。
1: 不光是热闹，服装厂里的订单啊猛增了不少。小蝶现在天天都在加班呢。
2: 好啊，好啊，我们苗绣在你们这里呀、要发扬光大了。但是你要记住，千万注意品质。万万不可呀追求数量，丢了质量。
1: 放心吧，我和凤碧啊会严格把关手工质量的。我们早都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了。厂里的所有产品，就算是重做，也绝对不能在质量上面凑合。
2: 好，好。
1: 网友还提出了一些想法，想让我们做一些配饰。我就画了这个，看看能不能做成蜡染的丝巾。您看我画的咋样？
2: 很细致嘛。
1: 我想让这个双凤和蝴蝶体现得更轻盈、更飘渺，而且这个蜡染丝巾的销路也很不错。
2: 有销路，又要有对路。
1: 对，所以这个蜡染的方向还是要有更新奇的思路和新突破才行。包括一些饰品什么的，年轻人也会很喜欢。
2: 那你有时间弄吗？
3: 这不是只要求您帮我给我打个样吗？
2: 这丫头打起奶奶的主意了。
3: 您最好了，您最疼我了，对不对？
2: 好，奶奶就帮你呀、做一个样品出来，行了吧？
1: 太行了，这样我就有时间去跟其他村的绣娘沟通了。
2: 那你们还要把春绣做得更大，更热闹吗？
1: 对呀、让更多人一起高兴，一起热闹，多好呀！
2: 太好了。
1: 我，要不下回您跟我们一起走秀吧？
2: 我，老太婆走秀让人笑掉大牙。

0: 哪会啊，
1: 百合姐和麻姑还一直在念叨呢，现在我们只有三代人就这么有影响力了，要是你也参加，我们四代传承人同时登台会更有影响力的。哎呀，您就带着我们的苗秀跟我们一起秀一回嘛。
2: 我老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你们高兴啊就好。
1: 好吧。明白。
0: 你们村的菲拉达咋个样了？能进去看看吗？
3: 哎呦，那看不了，这里头乱七八糟的，正装修呢，而且太危险。
0: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3: 好玩的挺多的。
0: 嗯，
3: 哎，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0: 不不不，我说的是地方，不是价格。
3: 地方啊，地方也多呀，你可以去玩滑翔伞、直升机。
0: 嗯，哎呀，
3: 太多太多了。
0: 那有些哪样美食呢？
3: 美食的话，我哎，行行行行，来来来来，那个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老板、马总，哎，他特别熟悉，哎，要不他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安女士。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这个村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有没有比如人文内容可以体验的啊？
4: 我们这个老寨就很有人文气息嘛，你可以逛一逛。
0: 嗯，
4: 原本是可以看这个苗绣技艺展示，但今天传承人好像不在，你要不去这个刺绣坊走一走啊？
0: 那美食有些哪样呢？
4: 那就多了，这什么酸汤鱼、小黄牛肉，啊，辣子鸡，还有这个五彩糯米饭，都是我们村里人自己种养的啊，特别好。你还能带一些这个小黄粑回去给你们家里人尝尝。
3: 啊，对对对，土特产原生态的。
0: 嗯，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
4: 不是，你看嘛，多啊，很多的。
3: 对，
4: 他。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
0: 嗯，
4: 寒暑假省外多一些，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
0: 行，坐着聊。
4: 哎，请啊。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悬崖美景美不胜收。
0: 哎呀，介绍得很清晰啊。
4: 还行还行。
0: 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
4: 对。
0: 啊，那这位是？
4: 这是这样的，
0: 嗯，
4: 这个民宿呢，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
0: 啊，
4: 他是属于现金入股，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用自家老屋合伙开的，
0: 啊，还是回村创业呢？
4: 是。
0: 那你是一直在村里？
3: 啊，对，我一直在村里种高粱。
0: 是因为看到这个村旅游发展的前景吗？
3: 嗨，那倒是因为他。
4: 当时我就跟他说啊，一定要盘活老寨的资源，让老寨不老，焕发新生啊！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当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村里人人有责嘛。
0: 果然是老板啊，这个站位就是高。
4: 哎，那要站不高，那就看不远，那就有点问题了。
0: 行，那你咋个想到回村里创业呢？
4: 哎，这个说实话，第一嘛，确实是想回来陪陪家里人
0: 啊。
4: 第二嘛，当年有一些遗憾想要弥补。当年进城呢，是为了追求诗和远方，后来发现啊，这诗和远方就在村里，近在咫尺。
0: 是，说得真好。你这个民宿啊，我看改造得也很不错，保留了原始的古朴味道，确实有诗和远方的感觉，想法很不错。
4: 其实啊，这个民宿呢，都是我们精神股东的建议，并不是我个人的主意。
0: 这个精神股东是、
4: 就是关心我们这个民宿的广大的热心的网友、他们很有才的，给出了很多有用的意见。
0: 那你这还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定制乡村民宿产品呢？
4: 听你这么一说，我瞬间也觉得我的这个民宿高档了不少。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听了你的介绍，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
4: 哎，行行，好嘞。
0: 哎呀，哎，来，感谢感谢。
4: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小伙子真好。哎，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3: 哎，
0: 好好好。
3: 哎，
4: 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
0: 好嘞。
3: 啥呢？一本正经。

0: 经道貌岸然的。
1: 你还没看出来啊？
0: 看出啥来了？
2: 记者暗访来的。
0: 记者？
2: 是。
0: 真的假的？
2: 什么真的假的？那就是真的。
0: 哎呀，那我刚才说啥了？
2: 所以我一直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嘛。哦，跟我多学学吧你。
3: 秦昊，这速度放到哪里来说都是极限了呀。
1: 是，现在这地方一天一个样。
3: 所以我就说嘛，当初把你找到公司来这个决定真的是太对了。要不是你每天跟村子里各种沟通，我们这个工期肯定得拉长，每天都是钱。
1: 大家都在尽力嘛，而且你后来招进来那几个人啊，确实给力。
3: 反正是过了最难的时候了，不过耽误你和月亮谈恋爱了。
1: 啊，最近也是忙得一塌糊涂的。
3: 但我觉得你俩这样也挺好的，都是为了事业嘛，之后肯定是会有回报的。
1: 只要是为了村子好，委屈点就委屈点呗。
3: 委屈点。

0: 醒啊！你回来了。嗯。我太困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1: 你眼圈都黑了，我早就不给你盖毯子了，你还能多睡会儿。
0: 谁叫哪有看着照的？哎呀！
1: 你最近这么多事儿，自己也要找空休息啊。
0: 就是陪着你的时间变少，我烦啊。

0: 安局长，我们村的苗绣产业已经成功出海，成为了我们村的产业亮点。
1: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参加这次的长三角产业协作推介会呢？
2: 就是因为你们悬崖村的亮点特别多，安局才专程过来看看。
0: 我们还依托苗绣，准备再打造一次村绣的品牌活动。
1: 就是希望把周围村的绣娘全都集合到一起，把这个品牌做大。之前呢，我们已经摸索着做了一场。
3: 我晓得的，这也是你们文旅融合发展的一大成效嘛。把苗绣这个指尖上的技艺转化成经济，这是一大亮点啊。百合之树，你们村委会不容易啊。哎呀，
0: 安局长您严重了，这主要是啊这些绣娘们集体辛劳的结果。我呢也就是起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
3: 说得好，穿针引线，一语双关嘛，是吧？
0: 那要不这样，安局长、张主任，我们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刺绣厂吧。
3: 啊，不了，我不打搅大家的工作了。
0: 没事，不耽误。
4: 可以见一下我们村的苗绣和一绣夫妻传承人，让他们再给你们介绍一下。
3: 不用了，我见过了。
0: 啊，你见过了？
4: 那我们村还有一位返乡青年企业家，盘活了一些老寨的闲置老屋，做了一个新的民宿。您可以过去指导一下。

0: 我也看过了。准确的说呀，我是亲自参与过的。那天啊，在你们村江边的那个栈道上走了一下，很有意思嘛。
1: 哦，
0: 我还去你们那个来家里玩民宿和老板聊了一聊，就是你说的返乡青年企业家，小伙子可以啊，口才不错啊，把你们村里的文旅内容啊说了个遍。
1: 看来您对我们悬崖村的情况了解得很全面啊。
0: 对了，菲拉达攀岩项目这个工程进行得怎么样了？之前老板说在施工当中忙得乱七八糟的，人不能进，现在呢？
1: 啊，他们正在抓紧施工呢，现在这个工期啊码得还是挺紧的。那我们去看看。
0: 走，去看看。
1: 啊，走。
2: 月亮，
0: 哎，
2: 百合说咱们这回的村秀吧，还是要给它做成 T 台秀场，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农产品的展示活动，
3: 如果周边的村寨都能参加，肯定能丰富起来。
4: 对呀，上次那个江边走秀，大家都觉得特别像 T 台，超级有感觉。这次咱就不用再回老师舞台了吧？
2: 是，按照百合这个思路来说啊，就是放在广场上最合适。
3: 那就必须得把 T 台给搭出来，而且要长。大家来走秀，感受的就是那份受人瞩目的荣耀感。这个 T 台要越长越好。
4: 对呀，而且一定要有那种灯光啊特效。我在电视上看着他们那个正规的舞台都可漂亮可漂亮了。
2: 我们啊再搭个大大的棚子，不管是出大太阳还是落雨都不影响你们美女上台去表演。
4: 到时候我叫吴艾草，叫上他那些直播的朋友过来给咱们一起直播，
2: 加上电视台，把那个电视台请过来现场直播。
4: 好呀。
3: 行，你俩太不现实了吧，那得花多少钱哦。我们上次奖励大家的那些农产品，人家游客都很喜欢的，所以我们这次肯定是要继续沿用这种奖励的方式吸引人参加嘛。这全部都是钱啊。
2: 哎，
3: 还电视台了麻姑。
2: 哟，谈钱伤感情喽。
4: 不谈钱更伤感情。
2: 没事儿，百合说了，等他忙过这阵儿就过来帮我们想想办法，开开思路。
3: 真是要做大起来真是难哦。
4: 是啊，财力物力人力现在全是问题，
2: 只要咱们想干肯定能找到办法。你想想咱们村原来多难，连条公路都没有。哎呦，我们那时候上小学啊得翻多少座山啊。哎呀，现在看看村村通公路。
4: 还真是，要是回到过去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咱们村会发展成这样。
3: 难其实就对了，要是哪样都简简单单的，哪有这种好事呢？
2: 可不是嘛，那时候我们刚办厂的时候多难呀。哎呀，我为了跑这个销售腿都跑断了，白天是展台，晚上啊就睡在冰凉的地上。
4: 哦，
2: 就为了省那点旅馆钱，一天一个大半馒头不都过来了。现在有你们多好，厂子都越来越好了。
3: 关关难过关关过，现在小蝶能顶上一些设计了，雨朵的业务也越来越熟练，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地想想咋样把这个更大的村秀做好做起来。
2: 对。哎呦，这虎劲儿
4: 啊。这这
5: 秦昊，我去城里找攀岩教练聊聊，这边就拜托你跟孙经理了。
6: 你放心去吧，这有我们俩就行了。
5: 行，好，给
7: 哟，领导过来了啊。
6: 杰森，支书，
5: 支书，
8: 徐总，
0: 你好啊，小伙子。
7: 这是新上任的市文旅局安局长。
0: 嗯。
6: 哦，局长好。
0: 不记得我了，我还是你们民宿的顾客呢。
7: 那个安局长说了，那个住过你民宿，和你聊过天，你忘了？
0: 哦，
9: 你不是记者啊？
0: 啊？
8: 哎。
0: 我那天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马清豪，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菲拉达项目的老板徐白云。
0: 你好，你好，
8: 你好，局长，
0: 你好，你好，清豪，白云。
6: 对，局长，那天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0: 怎么，你那天说话的那股子豪迈劲儿呢？
6: 啊，
0: 什么站得高，看得远呢？
6: 不敢不敢，我那天不知道您是局长吗？
0: 咋的？小的是局长，说话就不一样了。
6: 也不是，我主要那天以为你是过来暗访的记者。
0: 啊，那你这意思就说的都是假话呗？
6: 那绝对真话啊，比真金还要真，跟我们苗秀里的故事一样真。
0: 那你愿不愿意？

0: 你去上海做现场演说呀？你是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口才也很不错嘛。
1: 局长，那个秦蒿他不是村干部啊。
2: 不是村干部才好呢，我们就是要让村里人说自己村里的事儿，既真诚又真实，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我看呀，这才是你们村去上海参加长三角推介会最大的亮点。
1: 哦，安局。
2: 那这么说，我们村有机会去上海了。
0: 本来局里就认为你们的亮点最多，最适合去做推介。嗯，到时候啊，你就去做现场演说，滚月亮做非遗苗绣的现场演示，再讲讲你们的村绣，怎么样？
2: 我
0: 怎么样啊，秦昊？安局问你话呢。
2: 局长给你机会，你得抓住呀。咱们菲拉达靠你推到长三角呢。
0: 局长，我尽力，
2: 我相信你，没问题的。好，
0: 走吧。
3: 看看你们的菲拉达咋个样了？
2: 啊，我来给您带路。哎，走。这边。哎，
4: 天菩萨，每一件都是大事啊！可不是嘛，
0: 村秀啊，以后要升级为全市范围的，每周都要做。
2: 那未来那么多村寨吗？
4: 是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咱们乌蒙市啊，一共3700多个村子。
2: 3700多？
4: 嗯。
2: 啊。
3: 我的天哪，这么多！
2: 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所以啊，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就是怕人太多了。
4: 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
2: 嗯，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
3: 嗯，
4: 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一两个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但是不展示，
2: 轮着来。
3: 嗯嗯，对对对，这样的人数可控一些。
5: 但是我们村呢，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那
6: 肯定啊，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
5: 啊，这村秀规模搞这么大？是呀，
7: 人家安局长说了，要把村秀啊做成咱们市里的门绿品牌。
6: 百合支书也真是的，啥活都敢接啊。
5: 人百合支书说了，要全力支持，以后来咱村旅游的人啊，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咱们村的旅游饭就越来越香了。
6: 香归香，那也得有那么大的嘴才能吃得下那么大口的饭呀。这一下子强度上这么大，万一真给你累着怎么办？来吧，来吧，来吧，行。
5: 我告诉你，这是咱们全村的事儿，咱们都得顶上，你知道吗？
6: 说的也有道理。
5: 你说秦昊和月亮还得再去上海呢，说不定他们压力更大。是啊，所以我跟麻姑必须把厂里的事儿全顶起来，这样月亮才能安心的在上海做推介。
6: 要不还得说是老婆格局大呢，那听完你这一席话，我这心里全是正能量，一点抱怨都没有了。
5: 你别给我油嘴滑舌的，我告诉你，往后你在家把你直播那套给我收一收。
6: 我没有，我说的全是实话，发自肺腑的大实话。
2: 村子里每一个人都要出力，
6: 你们也要出力，让他们出力，你们也要出力。你说还要把我们村吃的、玩的、住的，全都介绍到长三角去啊？那够你们累的。
3: 我光听你们说啊，都已经晕头转向了。
2: 你这眼圈就要越来越黑了。
3: 黑就黑吧，那其他村子想要推荐还推荐不出去呢。
4: 咱们村现在之所以能这么好，这幸福不就是靠我们自己双手打拼出来的吗？嗯，哎，这秦昊上海还没去呢，就已经有这范儿了啊！嗯，哎，诗人的气质那肯定不一样。<笑>主要是我们三个也希望我们这个民宿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啊。
3: 对，
4: 其实不是因为钱的事儿，嗯，我觉得呀，这民宿就像我们的孩子，看着他慢慢长大呀，这才是最幸福的事儿。
2: 贵
3: 妇哥，你这口才，你也快出诗人了。<笑><笑>
4: 这天天跟游客打交道啊，也学了点嘴皮子，但是跟秦昊比起来，那是差了10万8000里，还得练。贵妇
2: 哥，你还真的不用跟他学。
3: 油嘴滑舌的，
6: 学学我怎么了？我这浑身上下全都是优点。
3: 哎呦，
2: 哎，百合支书来消息了，让我们去村委会加班开个会。
4: 哦，那走吧。
2: 我们先过去啊！
3: 好，好，好，去吧。
6: 月亮，
2: 啊，我走不动了，你背我吧。

0: 哎呀呀呀！哎呀，啊，走了，马青浩，你要点脸吧！哎，
1: 这总行了吧？哼，
2: 你把放下来，家有人的啊！
1: 真般配，
2: 我就不放。
3: 支书，我还以为什么高级加班餐呢，就这啊？行
2: 吧，马总，能吃吗？马总，人家支书都请你了，你赶紧吃吧，还挑起来了。
1: 早知道我就让胖哥做几道菜送过来了。
2: 你说说你这个人真是的呀，你让他送啊，你现在才说，
3: 这都吃上已经来不及了。
1: 马总。
2: 偶尔挤一下勉强嘛，是不是？我主要一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想起我熬夜加班的时候，我真的吃的太多太难受了呀。我好久没吃了，我觉得挺香的。哎呀，多美好的记忆啊！看看人家月亮，你赶紧吃啊！这个村里的文旅整体情况要尽快写在这个 PPT 上。嗯，
3: 支书，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可以多放一点图片，少一些文字，因为现在的人吧都喜欢看漂亮的图片，而且图片更直观一些。
2: 同意，嗯，那你也要提前写点稿件去念吧。
4: 我还用稿子啊？啊，那都图片一拉出来，我就知道这个地方到底咋回事了。我肯定能说得出来。
2: 月亮，我跟你说啊，青蒿啊，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
3: 对，就我这张嘴。
2: 哼，那回头你还要去多拍一些菲拉达，还有民宿的照片啊。回来呢，我们还要讨论一下这个现场演说要怎么搞。
3: 好，
2: 嗯。
4: 哎，月亮，你的苗绣技艺现场展示。
2: 有什么想法？我想过了，除了现场刺绣以外，我再去找吴奶奶借几件压箱底的老绣品。嗯，
3: 哦对，我们多拍一点村绣现场的照片，到时候也顺便的邀请别人过来玩。
2: 嗯，好，青蒿动嘴，月亮动手，老物件压阵，我们这次啊不许死刑。
5: 王，放心吧，我一定完完整整的把你的嫁衣和百宝绢带回来。这样一个东西，跟了我几十年了。我们年轻那会儿只能绣衣服、围裙，卖给附近的乡亲们。我们也想参加呀展览，但是连路费都筹不出来。没想到。
2: 有一天，苗绣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他们早该走出去，让外面啊听听我们苗绣的故事了。
5: 你们年轻人脑子活泛又肯干，奶奶的梦被你们实现了。
2: 哦，这可不光是年轻人的功劳，你们老一辈打下的基础才是我们往前走的根本。
5: 要是没有你们一辈又一辈的坚守，苗绣恐怕早都失传了。那会儿我们也想学习推广苗绣，但是呢，只靠着手口相传，不像你们现在呀，用手机呀、电脑啊，几下子就完成了。现在看着年轻人的努力，看到苗绣受到的欢迎，还越走越远，越分越高，我这心呢，别提多高兴了。
2: 奶奶老了，就放心了。
5: 王，别总说你自己老了，你可是我们的宝贝，你的经验和手艺是我们永远的财富。<笑>你放心，我们一定好好传承，好好发扬我们的苗绣。月亮，交给你，奶奶就放心了。
2: 换人？对，你说那么多绣娘，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月亮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她不去谁去啊？
6: 月亮去不了，啊！不是要去的话，你可以让吴奶奶去啊，她跟吴奶奶学的呀。
2: 哎呦，滚叔，吴奶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年纪大了，滚叔，这么好的事儿，您怎么不愿意让月亮去呢？
6: 不，这能是好事吗？
2: 这当然是好事儿，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啊。
1: 我告诉你，只要马金高在这，就不是什么好事。所以说月亮去不了，万一去了以后回来，再让人说三道四的，他不怕，你们都不怕，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
0: 哎呀，捆叔，您这真是多虑了，您想太多了，是不是来听广播的？哎呀，你看看啊，高兴的这几天都没睡好觉吧？啊，是是，呀，你看乐的。要我是你啊，我也得高兴。你们家青蒿啊，真是给你长大脸了，这脸都长到大城市去了。咦，乐吧。
1: 你早就知道了。
0: 那当然晓得了，我这是广播站。
1: 低调。
0: 哎呀，这咋能低调呢？我家要是遇着这么大的喜事儿，那我得把这大红榜贴到我这门上，不单贴这，我还要全村都贴，那我太骄傲，我自豪。
2: 现在就贴，我出钱，贴贴。
0: 真的
2: 啊？
0: 来，扫码，我帮贴。
2: 没带手机，赊账。
0: 真是。马叔，跟你说正事儿，你说这月亮要是跟着一起去，那老滚叔能不能高兴啊？
2: 他怎么能不高兴呢？那月亮给咱们全村人争光，不也给他争光吗？
0: 马叔，要说你有觉悟呢，那你还不请人家老滚叔喝一杯？
2: 我凭什么请他喝一杯呀？
0: 你老妈家那叫双喜临门，一个儿子一个儿媳妇儿，争这么大的脸，你不得请人喝一杯啊？不但请他，你都应该请我喝一杯。
2: 我买单。
0: 来来来来来，错了，这儿这儿。哎呀，行，还是请客，我请。
2: 记账。
0: 哎呀，这现在大家谁还提那些旧事嘛？那大家现在不都说月亮越来越开朗了，做事越来越利索了啊？还有大家都夸您老滚叔的儿子女儿那多优秀啊，给您长脸了。
1: 嗯，话是那么说啊。
0: 是，还有高粱苗秀，孙子孙女，那不都说好的吗？是不是？
1: 万一他们舌头根子再嚼回来呢？
0: 哎呀，不会的，你相信我，不会的啊。现在大家都夸他俩好呢，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把我们的悬崖村推介出去，这样大家的钱包才会越来越鼓嘛。你放心，不会有人再说三道四的啊。

0: 其实这次对月亮啊，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
1: 行，你留步吧。
0: 好好好，哎，
1: 师叔，
0: 哎，
1: 老管你也来了。
0: 妈说，
1: 老管，老，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吧？
0: 没有，
1: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这是给咱们全村人争光啊，多好啊！
2: 不，你得意什么？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0: 支书，哎呀，老哥，你也上来感谢支书的。
1: 哎呀，你看看这次啊，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啊，骄傲不？
0: 我骄傲啊！
2: 少来这一套，这两不去了啊。
3: 哎，鬼叔，
1: 愿意去不去？
3: 鬼叔，鬼叔，
1: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3: 哎，妈说您少说两句。
1: 不是，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啊，他说我说的不对，我又重来了一遍，我有错吗？
3: 行了，麻叔，少说两句吧啊！
1: 我的觉悟是不是比他高一截儿？高这么多吗？
4: 现在市里要把这个村秀啊做得又大又热闹。
5: 原先呢，还是过大节的时候大家才能凑到一起热闹。哎，各个村的都能来吗？
4: 都来，到时候不同民族、不同支系的绣品都可以一起交流。
5: 哎呀，太好了！各个村的、各个民族的都来，那一起热闹。哎呀，太好了！
4: 你咋个来了？
6: 支书。

0: 来找你啊。
1: 你少说这些理由。
0: 啊，确实是理由，主要是我想你了，奶奶。我现在就过来啊。
1: 看见没有，还小时候那种油嘴滑舌。
2: 是。
1: 这下真麻烦了。
2: 那我们家老滚，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哎呦，老妈还到处去炫耀，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
1: 你好好跟他说说嘛，做做思想工作。
2: 我好话歹话我都说尽了。哎呦，就他那牛脾气一犟起来，我是一点招都没有。
1: 那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
2: 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直接说不去了。就照他那德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
1: 哎呦，你说这两个倔老头，我真是的。哎呀，好不容易缓和些，现在又掐起来了。
2: 可不是嘛，这本来月亮和秦昊去上海推介咱们村是好事儿。他呀，就为了他那张老脸，他也是怕村里人又说这说那。
1: 你怕哪样啊？现在全村谁不晓得他们俩好啊？
3: 那现在咋个办啊？
4: 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
3: 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4: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3: 他那个倔脾气一上来啊，拉都拉不回来。
4: 是啊，我这岳父什么都好，就是脾气跟我们家老妈一样。你要不这样，还是我去吧，对吧？那个他要打我呀骂我呀就随他，对吧？等他打累了骂累了气消了，我再死皮赖脸一点，是不是？说不定还管用呢。
3: 要不就不管了，到时候我直接去。
4: 你别闹了，哪有那么简单呀？那苗绣展示会你是去了，等回来之后怎么办？把我腿给卸了，嘴给撕了，
3: 那不正好啊？
4: 什么正好？我跟你说认真，你别开玩笑，我们俩以后过日子还得看他的眼色呢。奶奶，你要去哪儿啊？
5: 当说客去。
4: 还得是奶奶啊，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5: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月亮，不是帮你。
4: 都行都行。哎，奶奶你慢点啊。
1: 现在正是解决问题的好时候，你想想啊，还有哪样机会比现在更好啊？机不可失。
2: 我怕。
1: 你怕什么呀？你怕现在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老滚，你把它搬开了不就行了？
2: 那说搬就搬得动吗？那搬开那老麻呢？
1: 老麻我早都把它搬开了。
2: 哦，那我可是。
1: 哎，可是你不要再可是了啊，打住，我跟你一起去
2: 啊。

0: 你妈跟我吗？他俩怎么在一块儿？妈，哎，罗婶儿，哟，你们两个？妈，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找你。吴奶奶，哎，找我？呀，吴奶奶，妹儿，咋办嘛？你想到办法没？想着了。
1: 啥？
0: 死局，没办法。
1: 这学生啊，也够有意思的了。都是我爸，还有我爸。结果，两个妈急了，<笑>还不是都是为他们好呗？
2: 你说的哪个他们？是他们，还是他们？
1: 哦，我，他们，还有我们。
3: 小林呐，你这张嘴呀，还是比叶梅厉害的多了。

0: 下雨了。
1: 突然下。

0: 你看我画这船画的好不好，林峰啊？
1: 老滚！嗯，老滚！嗯，你看谁来了？嗯，林峰，林峰，过来来。哎呦，奶奶带你买糖去。
2: 大爷，
3: 吴奶，哎，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大爷，嗯，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3: 我知道是月亮去上海的事儿是吧？
2: 不，是你和永兵的疙瘩该解开了。
4: 爹，我亲爹呀，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那怎么着，我女朋友不要了，婚不结了，孙子不抱了，你好好的你招惹他干嘛嘛？
5: 我没招惹他，我不是又给他演了一遍吗？
4: 你又演一遍，那不就是火上浇油吗？
5: 是他说的不让月亮去，不是我说的。
4: 你不演那一遍，他不就让去了吗？
5: 他不去就你自己去呗。
4: 我一个人去有什么用啊？
5: 这你不都懂吗？说清楚就完了。
4: 不是，人家市里面说的是要苗秀非遗传承人，
5: 那还十几个绣娘呢。
4: 你也知道那是绣娘啊，非遗传承人就月亮一个。
6: 我想简单了。哎，
4: 啊，老妈，你说你
7: 老妈，你搞哪样啊？啊，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了是不是？你说你现在这个样，你能跟老滚和好吗？他能让自己的闺女嫁给我们青蒿吗？我能抱上孙子吗？
8: 妈，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爸，毕竟是我当年说走就走，还是怪我。
5: 怪你什么呀？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进城去打拼，你不就是为了让月亮以后能过着好日子吗？你错哪儿了？
8: 终归是因为我才把事情闹大的嘛。
5: 我也有责任，退一步海阔天空，我怎么把你爷对我的谆谆教导忘了？哎，
2: 我晓得，你就是觉得当年马青蒿丢下月亮就走，永兵又不服软，不向你道歉，让你被村里呀说了那么久。是。那你也要记得，月梅怀着昌普，你照顾他，永兵帮你干了多少活啊？你和永兵现在闹成这个情况，就是你们家和他们家原先的关系太好了。青蒿和月亮从小也是太好了，
9: 如今他们走在了一起，
2: 不容易啊。
0: 哎，爸，你说你跟滚叔当年那么好，就因为这个事情两家不能这么一直闹下去吗？

0: 山与海的双向协作正在进行。
1: 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
2: 您过去投资的话准没错。
3: 悬崖村真是蒸蒸日上，未来可期呀。嗯，
4: 你们能把非遗的符号完美的嵌入到这么好的环境当中，
5: 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去我们秀场看看。
6: 干嘛？
1: 我们被盯上。
7: 请看乌蒙深处第23集。

0: 你说你跟滚叔当年那么好，就因为这个事情，两家不能这么一直闹下去吧？
1: 对呀，这也耽误了青蒿和月亮啊。
2: 要不哪天我亲自登门，给他赔罪。我自带酒，自带菜，拿着杯，我一杯接一杯，我喝的自己口吐白沫，满地抽筋儿。
0: 行，
2: 他就是
0: 行。我越听心里越没底儿。我去。
2: 我去吧，
0: 我去，
2: 我去，
3: 我去，
2: 我去呢！你看，
4: 行了，
1: 我们仨一块儿去。
5: 爸，青蒿不会再去城里了。
6: 其实啊，你心里清楚，
1: 月亮和青蒿是咋个情况啊？过不去的坎儿啊，
6: 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0: 月亮，
5: 嗯，
0: 你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5: 没有吧？
0: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
5: 当年我也没有跟你说得特别清楚，你只晓得是青蒿把我扔下了，才去找的马叔嘛。
0: 所以说，奶奶，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

0: 得发出来，要不然我憋死了。
1: 我能理解，自家闺女被欺负了吗？当时我也很生气，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0: 好吧，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绣有多么了不起，哎，对不对？哎，只要这个小子能够对你好，对你诚心诚意的，嗯，能够保护好你，爸爸也是替你高兴。嗯，好吧，是不是奶奶？
1: 是是是，月亮，哎，这下可给你爸真正的挣回面子了。
2: 嗯，一定。
3: 哎，

0: 热良，
1: 哎，
0: 谢谢你啊。哎，
1: 没事，应该是谢谢您关注苗绣，宣传苗绣。
0: 哪有啊，我遇见你之前就拍了些古寨，在古朴原生态特别的美。哎，你们把这个苗绣展示区跟古寨和民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古建、人文、人居、原生态、自然完美结合，太好了。
1: 谢谢你。
0: 好看这个绣片，我觉得你们能把非遗的符号完美的嵌入到这么好的环境当中，体验感太强了。而且苗绣真的是特别值得拍的非遗的好题材。
1: 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去我们绣厂看看，那边的技法会更丰富，绣品也更多。
0: 那太好了，我光拍了江边，没找着刺绣厂呢。
1: 行，那我带您过去，正好我也要去一趟。
0: 太好了。

0: 干嘛？
1: 搞啥呢？神神秘秘的。
2: 盯上了，哎
0: 呦，一惊一乍的，你刚那样。
2: 要说事儿，要说大事儿，
1: 大事儿。

0: 小明，你手往下一点，我告诉我能拍到袋子里那个摄像器诱骗。
1: 好的，
0: 太好看了。哎，他每天早上晚归，不爱说话，每次出去，脖子上挂两个相机，异常运动。
2: 对，
0: 他门上还贴了一张不准打扫的纸。
1: 对，
0: 有一次我清理垃圾啊，发现了很多撕碎的照片，全都是老詹。
1: 对，是这样的。
2: 这有哪样呢？
0: 关键还有一点，他每次一见我撒腿就跑。
2: 为哪样见你就要跑啊？
3: 做贼心虚啊！
0: 做哪样贼啊？哦，
2: 他会不会是拆了咱们的老宅，偷去卖啊？
0: 这咋可能？嫂子，你太逗了。
1: 那他就算拿了一个木头，村里人遇到也会问的。
2: 啊，拍照，
3: 老宅。
2: 哦，
3: 哎，
0: 曹董，
3: 不，我不懂。
1: 那你摁的一样的，
3: 我重复一下，
1: 鬼哥，我觉得没哪样问题，他就是一个爱拍照的游客而已。

0: 天。
1: 哎呀，哎呦，青浩，你就是太年轻，太不够敏锐了。他的这些行为跟其他游客比起来很反常。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我的直觉告诉我，

0: 原保护地，山地特色示范区，这么重要的特色山村，你们就没点清醒的认识吗？哎呀，
1: 贵府哥，你这个应该是上岗焦虑症，太焦虑了。
2: 对对对，
1: 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没说。
3: 我刚才看见他交差月亮，啊，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他拿了个相机，老这么给这个月亮拍照，嘴里还装着什么古建人文，后来还哄着月亮带他去了刺绣厂。
2: 对对对，这都是他亲眼看到的。
1: 对，
2: 我打个电话问问月亮。
3: 这啥电话？直接找他去，走！冲动太冲动了，你们两个冲动是魔鬼。 现在我们不知道人家的底细啊，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制定战术，不能当两个莽夫。你就这么贸然给月亮打电话，你就这么去找月亮，月亮肯定要发脾气，要破口大骂，要敲你俩脑壳的。哦，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调查清楚这个人的底细。俗话说得好了，知彼知己，不比别人，也比别人，
2: 知己知彼，
3: 彼此知己，
2: 知己知彼，
3: 那不也是彼此都是知己的意思吗？
2: 不是吗？等一下，来带着人的。好的。太好了，来，你们看一眼。先是这么拿着你的绣片，然后这么带人的啊。来来，换一个，换一个。
4: 可以，
2: 好看，好看。
4: 我这么拿着可以吗？
2: 可以。对，别把你挡着。再来一个。
4: 闪不闪？
2: 不闪，很美。<笑> 这个跟刚那个绣法不太一样。
4: 对，这个是达子绣。哦，达子绣哦，
2: 好看吧？嗯。还有吗？来来来，快来，还有谁的？
5: 来，
2: 好嘞。
4: 这个这么小的，来。哎，麻姑，
2: 这是康雷呀。 这位是摄影师周老师。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我们拍一些我们的绣品。哦。
2: 这是我们秀场的厂长麻姑，哦，你好厂长，
4: 就摄影师你好，
5: 我是副厂长龙凤碧，
2: 哦你好你好，两个女厂长，
4: 对，
2: 我拍到你们的绣片单品，还有他们单身的照片，嗯，我将来做我测送给他们。
4: 哎呦谢谢谢谢，
2: 你们这个刺绣太有底蕴了，真美，很多人都喜欢来这个地儿玩。
4: 对对对，
2: 全家村我第一次来，
4: 好，
2: 我要给你们多拍照片，让更多人知道啊。
4: 好，确实也感谢你，感谢你，
2: 谢谢
4: 麻姑，我们也去拿点那个绣片，然后请老师帮我们拍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
1: 还有很多压箱底，
4: 都拿呀，给你。
2: 来来来来来，不客气，别客气。
1: 艾草说的对，没有证据不合适。
2: 就是啊，万一他一口咬定自己没问题，你怎么办嘛？
1: 偷拍老赵也好，骚扰我妹也好，要有真凭实据才行。
4: 康老爷，只有我亲自出马，侦查他的行动。
1: 你不是说他见到你就跑了吗？
2: 那我去，
6: 去，有你什么事哪都有你，你要去了，小燕就知道，小燕知道了，全村就知道，这还叫秘密行动？今天让你知道这事儿，就是我工作上的决策失误。哎，别吵了，别吵，别吵，就你们俩都别去了，这事儿也先别说出去了，要不然到时候没有证据传出去也不好听。主要是我自己没法跟啊，我最近太忙了。
2: 你别看我，我也去不了，我还得直播，还得养牛，还得拍视频，我也耽误了。
1: 行了行了行了，没指望你们俩，我去。
2: 啊，
6: 你去？
1: 啊，
2: 你
1: 这么大个，你别暴露了。嗯，还暴露了？谍战片我看了不少了，我懂啊。
2: 不信任我，
1: 很难让人相信。
2: 哼，
1: 看着吧。

你们看看，还不相信我？谍战剧不是白看的。那你看拍什么呢？

0: 好看，来笑，来一个近的。
1: 哎，好看。
2: 哇哦！呀，月亮真上相，
1: 太美了。
0: 给你们看，好看，好看。来，
1: 哇，太漂亮了！
0: 来，一个一个笑。
1: 来，
0: 哎，
1: 一二。哎呀，也好看，好看，好看！来，小姐。
0: 都好看，来。笑，
1: 露牙，
0: 好，快，谁笑？
1: 来，
0: 姑娘们来，
3: 我们一起看镜头，
1: 来，
3: 来看，哇，
0: 一二，绝了！啊，我醉了。

0: 周先生啊，来，你好，你好。
1: 你怎么知道我姓周啊？
2: 我，就你住的那个民宿的老板。你
1: 哦，对，我想起来了，
2: 这也是我们老板之一。哦，
1: 您贵姓啊？
0: 叫我小麻就行。
1: 哦，小麻老板。哎，你也是老板？
3: 我不是老板。周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您好。
4: 我是我们村的一个小网红。
1: 网红。
3: 听说您来了，我这一看您这么多设备，特别想跟您请教请教，让您教教我那个拍照的技术、直播的技术什么的，我是想向您学习。
1: 直播不行，拍照没问题。有啥你问我，
3: 因为我对我们村太熟了，我直播经常去，有一些很漂亮的地方，我估计您还没转到，我带您去转一转，拍照特别出名。
1: 那太好了啊，那真的太好了，省得我自己瞎找。
0: 对对对对，走吧，行，走吧，
3: 来，周老师，太棒，
2: 这包我来给你背，
5: 我自己来，
2: 不是
5: 拿着
2: 吗？对，
5: 那个
2: 给你背，
5: 周先生背上，
1: 我帮你，这我不
5: 太沉了，
1: 我背习惯，没关系，
2: 真不用啊，
1: 真不用，
2: 热不热？
1: 啊，你们这山清水秀特别好，
2: 对我们这儿就是凉快，
1: 对。真棒，
6: 拍够了没啊？问你呢，拍够了没啊？来我们村到底搞哪样？
3: 谁派你来的？
2: 一直在偷拍我们村，好几遍了。
6: 偷拍啊？
2: 还怼着我们秀娘拍，你个流氓！
6: 流！
2: 哎，证据确凿，我都拍下来了啊！
6: 快点老实交代。
3: 对你来我们村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2: 快说，要不然我们对你不客气了啊！
1: 还给我来个三叉会审？
3: 什么还有三婶子？不，你还不是？
2: 行，
3: 是他说婶子。哎，别动！哎，干什么？掏什么？
1: 我能掏什么？掏枪啊！我掏证件。啊，看样子还真不信我啊，保护意识很强，疑心还挺重啊。
2: 我们疑心重？你这鬼鬼祟祟在我们村拍来拍去，还拍秀娘，你说我们疑心重？一看到我们的安保队长你就跑，做贼心虚，还说我们疑心重？
3: 我看你最可疑。
1: 我跑啥跑呀？我想拍个静静的山寨，一会儿进来个人，一会儿进来人，这照片怎么用啊？那我还不走啊？谁看？你别拿这直播冲着我啊！侵犯我的肖像权。
3: 我录像，我不发出。
1: 你录啥？
3: 中国摄影家协会。嗯，你那是什么？
1: 信了吧？
3: 那证也有作假的呢。
2: 啊，对，
3: 我可见识过假证。
1: 看我们死活都不信任我，那行，来，
7: 这里有我新闻机构采访我的视频，你自己看吧。
8: 大家好，我是周奇正，我现在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
3: 你俩也看不明白，你们视频也能作假？我看过。
8: 生态摄影。
2: 那你说说，你干啥见到人就跑？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想拍静静的山寨，你有这些闯入者，这画面没法用，所以我就走了，这不正常吗？
2: 那你为什么老拍我们秀访呢？
9: 就是。
1: 那些刺绣很漂亮，而且是传统工艺，你拍下来这不正常吗？
3: 这不正常，你不要老拍我们姑娘，拍我们小伙子，你倒是。嗯，
1: 你黑了吧唧拍你干啥？
3: 有道理。陈，新闻视频是真的。

0: 谁是月亮姑娘的男朋友啊？
1: 我，
0: 你，
2: 我妹，
1: 他妹，
2: 你要是我妹，
0: 我跟你说啊，咱们省里的中国国际原生态摄影展，请我出作品，所以我到这儿来，我觉得咱们的山寨，咱们的原生态，咱们这么美丽的刺绣，非常值得把它记录下来。顺便我也出一个相册，送给咱们的绣娘们。
1: 这么尴尬，
2: 丢人了吗？
3: 贵妇哥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说给你妹妹拍个照，你看把你急得像狗急跳墙一样。
4: 这贵妇哥都说成那样了，我能不信吗？
3: 我还用你妈清好，说给你女朋友拍照片，你看你那个跳起来就要打人家。
5: 我这怎么还怪上我了？你自己不也怀疑了？
4: 对呀、啊，
3: 不是，是不是我先说的调查清楚？
5: 你说天天你说
3: 不是
5: 你这
3: 道理，
5: 你
3: 也是
5: 自己。我告诉你，
4: 别吵了，别吵架。
3: 这丢人了，
2: 这就别拍了吗？
0: 我觉得你特别可爱啊！你刚不是说不拍你们吗？我拍了又不让拍，
2: 丢人
1: 就是
0: 没事儿。
1: 周老师，我确实抱歉啊，我们误会您了，我们跟您道个歉啊，道歉，不好意思，
0: 没关系、啊。
4: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那个民宿我给你免2天房费，三天。
0: 对，不用了，小我心里领了，我也该走了。本来我想多住些日子，拍点你们这传统节日的盛装啊，但是我已经拍过了，所以我该走了。
4: 不，再多住些日子。
1: 我相信还有很多地方你肯定没去过。
4: 对，
3: 鹰嘴上还有我们的三江交汇处，我都可以带您去转，真的很好看。
0: 你看你刚刚那样，我还怕你把我推下去。
3: 不敢，
1: 没事，
0: 我是要去草海了啊，一路拍一路看，然后我到那还去打鸟呢。
1: 啊，对，鸟不能打，保护动物。
3: 你能不能多读点书？人打鸟是只用这种长焦的镜头去拍鸟，不是真的打鸟。你看看你这个，
1: 这是
3: 多了你。
0: 是这样，草海国家自然保护区呢，是典型完整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在那儿越冬，
6: 所以呢，很多摄影爱好者都到那儿去拍东西、拍作品。我也想一路玩，一路拍，
0: 到那儿去待几天。
1: 好。
3: 可是
1: 怎么回事？
3: 你要走了，那我
4: 你别支支吾吾了。你是不是就想让这个周先生教你怎么使用他的高端拍摄设备？
3: 对，我他要走了，我就没法跟他学。我将来直播间我也想买点专业的设备，我想现在跟你好好学一学，周老师。我不知道你还肯不肯教给我。
0: 没问题，直播我不会，摄影我一定教你。哎呦
3: 啊，我太谢谢您了，周老师。啊，这鹰嘴上今天咱上不去了，我带您去那个河对面那个
0: 游过去啊？
3: 怎么那边坐船？
4: 有船，
3: 走，我带您去。
0: 对，
2: 那边真的。
0: 走，
2: 去吧。
3: 一般拍不到的那个地方，
6: 你可以直播。
3: 行，来好嘞，那东西我给你拿，
4: 多带几个地方啊。
0: 没事。
3: 好嘞，
4: 多带几个地方。周老师，实在抱歉啊，
0: 没事。
3: 来，我，
4: 没事，拜拜。这不完了吗？回头月亮知道了，肯定要敲我脑壳的。你帮我拦着点啊。
1: 有可能会先敲我脑壳。
4: 那就一起死吧。

0: 贵客，一道变繁华。说真的，我今天非常高兴，
1: 能在美丽的世界名城上海，与各位新老朋友再次相聚，向大家发出山地公园省喜迎宾客、多采黔州风、盖天华彩的盛情邀约。
2: 放松点。
0: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一首词，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大自然的馈赠，让我们沪黔两地具有了饮水思源之缘。现在，在我们多年的山盟海誓之后，续写新的山海情，共谱合作新篇章。在新时代的征途中，我们将以产业协作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新一轮的东西协作，将进一步的加强我们沪黔两地的合作，巩固前缘，再续新篇。新一轮的山与海的双向协作正在进行，我们黔州人将以最快的速度出山入海，我们将更加积极地融入我们长江经济带的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我们黔州大地有100天的春。

迹，有100分的美丽。我诚邀各位企业家能来到我们黔州，亲自感受那100个惊喜，同时可以来品尝我们独特的黔菜：辣子鸡、酸汤鱼、羊肉粉、牛肉粉、长挂面、丝娃娃，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啊！我们黔州人将展开胸怀，拥抱你们。

0: 这次，我们京津策划推出了一批重点文旅项目，我真诚地期待国内外优强企业能够到黔州发展、投资旅游，和我们一道畅游多彩黔州的旅游蓝海，共享山地特色的旅游红利。下面，我要为大家做第一个文旅项目的推荐。这个项目的推荐人。 是一位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的普通村民，他亲眼目睹了自己故乡的巨变，同时，他也是一位回村创业的青年企业家。下面，让我们有请悬崖村文旅项目的推荐人马新浩。
1: 我很感慨，对。

0: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村子。我们村就在悬崖下，哦不对，是在数也数不清的悬崖脚下。我们推开家门就是山，小时候我喜欢爬山，看见山我就想爬到山顶。等到了山顶之后呢，我发现山的后面还是山，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片大山，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美。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到了这儿来给大家介绍我那最美丽的家——悬崖村。每次走进我们的老寨，我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那一条条小路，那一棵棵大树，那里的泥墙土瓦，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村里的老寨房子极具民族特色，包含了我们苗族祖祖辈辈的伟大的智慧。我之所以回村创业，就是因为我们老寨独特的原生态和民族特性，再加上我们村青山绿水，一定会成为大家疗愈内心的地方。我们村里还将给大家带来非同一般的民族文化体验，村秀将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为大家带来各民族传统服饰大展示，到时候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坝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1: 说的挺好。
0: 尊敬的各位嘉宾，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小的时候要去乡里面上学，都得经过我们村里的一条悬崖小路，叫手扒岩。就走这条路，它必须得是连爬带扒。这有一次学校组织活动，在乡里吃了一顿饭，那是我小时候吃的最香的一顿大米饭。那好几道肉菜，我一不小心我就吃了八碗。

0: 我至今都记得那顿饭，其中有一道叫盐菜肉，我就是那个汤汁我都吃了两碗。回悬崖村的时候，在手扒盐的途中遇到了几个大叔，我对着他们喊小心点别撞到我，我摔下去会死的。那大叔们都懵了，我又大喊我肚子已经快胀爆了，这要是摔倒的话肚皮会炸。可就是因为原来没路，我们悬崖村的生态保持得非常好，到了今天一切都是原生态，绿水青山，那是真的绿真的青，来玩的游客没有说不好的。如果大家不信的话，请大家抽空了一定来悬崖村玩一玩，我请大家吃美食，坐游船，喝山泉水，玩攀岩，看村秀。如今我们悬崖村天堑变通途，早已改变了旧模样，那就像是换了人间。
1: 你说这儿子和月亮在上海顺利不顺利啊？
2: 放心吧，儿子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一切顺利。
1: 我们就去过省城，我当然担心了。
2: 如果这次推介会成功，回来我就是跟儿子商量商量，叫他给咱俩报个旅游团，也到上海去开开眼，看看他。
1: 好啊，哎，那你跟我说，那你带我去南京路和淮海路吗？
3: 必须去的。
1: 我呀，买点衣服啊。
2: 你放心，你要买啥我就给你买啥。
1: 还能吃点什么那个什么小包子啊？能行吗？
2: 有，想吃啥吃啥。
4: 哎，老滚，你这翻箱倒柜的找什么呢？
5: 找酒啊。
4: 找什么酒？
5: 这是我的两瓶老酒啊。
4: 什么老酒？哎
5: 呀，不是，就是两个玻璃瓶方的。
4: 你找他干嘛呀？
5: 老妈，这不是让去吃饭吗？我不能空着手吧？哎
4: 呀，那出去买两瓶就行了呗。
5: 老酒才像个样，懂吗？
4: 那你不用找了。
5: 为啥？
4: 我一瓶泡了药酒，一瓶做了糟辣椒。啊？
5: 两瓶全用了？
4: 都用了。
5: 不是，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哎，
4: 不是，你那酒放了那么长时间，你也不喝。
5: 气死我了你！哎，
4: 谁让你不喝来着？
1: 哎哎哎，你剁小块点儿，这叶梅啊爱吃这个小块的辣子，急得入味儿。
2: 你老考虑叶梅，那老滚就不管了。
1: 你和老滚啊就是喝酒，吃哪样都一样嘛。哎
2: 呀，不一样啊，对于我和老滚来说意义非凡啊，这是我跟老滚握手言和的第一次酒，第一顿饭，第一次在一个桌子上，第一次面对面，这是四个第一。另外我要牢记。
1: 啥意思？
2: 吃饭的时候过去的事情就再也不要提了。
1: 只要你们俩喝多了不说，我才不会说呢。
2: 放心，有数。
1: 有数就好。
6: 月亮好看，再来一张。
4: 周老师您也在这儿？
6: 真高兴你们在上海啊，把飞苗秀带出大山了，太好了。
4: 这都是省里和市里给我们机会。
6: 画册收到了吗？
4: 哦，收到了，大家都特别喜欢。您有心了，给我们做那么多本。
6: 主要是飞苗秀太好了，我做了好多册，以后我走哪儿宣传到哪儿，到哪儿拍都把它带上。
4: 谢谢周老师。哎，来，您拍拍这个。
6: 来，
4: 这个是百宝卷。
6: 好看哎呀，你拿起来一下。真好。这个上次我都没拍到。
4: 对，
6: 太好了，
4: 谢谢周老师。
6: 谢我干啥？谢谢你们给我这么好的题材。刚才青蒿的宣传我都听了，讲得太好了。悬崖村以后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发展，
4: 希望能有好的收获。
6: 必须有，大美悬崖明天肯定是头条，越来越好。
4: 谢谢您，
6: 加油。
7: 行啊，青蒿，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啊，有掌声又有笑声。
8: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9: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效果应该不错。
7: 尤其是手扒盐那一段呀，哎呀，是又有笑声又打动人。原本一件很痛苦的往事，能够用这种看似轻松的口吻讲出来，其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8: 其实我当时脑子里是空的，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小的时候还觉得挺丢人、挺痛苦的，现在想一想，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9: 行，不错，行好。 准备得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8: 谢谢。

0: 开始说。
1: 哎呀，张部长，王主任，
2: 安局长，
1: 哎，
2: 你们这次乌蒙市推荐准备的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1: 谢谢部长。
3: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
1: 哦，韩总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各位领导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悬崖村的肖支书肖百合。
5: 张部长好，韩总好。
1: 这位啊，
2: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刚才在台上是我介绍的他。
6: 部长好。
2: 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6: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4: 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啊非常美。
6: 谢谢。
4: 嗯，
3: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
4: 哎，你们村这个非遗苗绣来了吗？
1: 来了来了。
4: 那我要看。部长，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3: 好啊。
1: 没问题。那我带着。
3: 那你们和韩总先聊着。
1: 嗯，
3: 我陪同张部长呢去跟别的企业家碰个面。
1: 好好好
2: 啊，张部长
6: 先这样。
1: 那您忙。
4: 嗯，
6: 部长再见。
5: 安局，那我们带韩总去看一下苗绣。
1: 我们这边请。
4: 好好好。
7: 王鹏。
8: 哎，
7: 来好！
8: 哎，
7: 没看见来了，
8: 来了也没，
9: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5: 你们这小院收拾的太漂亮了，
9: 欢迎，热烈欢迎！
7: 老板，等一下，
9: 嗯，
7: 闪开！
8: 你爸爸，你干什么？哎呀，清水泼街，欢迎贵客！
10: 哎呦。还这么多说的，你看，
11: 滚大岳先生，欢迎破冰之旅。
7: 拿着，
10: 来就来呗，带什么酒啊？
7: 我哪次来不带酒？我带的还少啊？
10: 哪次不都是你喝了吗？
7: 哪次不是你喝一瓶留一瓶啊？
11: 这次我真藏，
7: 你藏的够多的了，以后我天天来，不带酒。哼，
11: 完了，藏不住了。
12: 我们的苗绣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被誉为穿着的图腾和身上的史书。
13: 现在那个接受采访的呀，就是苗绣非遗传承人，他要获得很多次省里刺绣大奖。这个绣娘叫滚月亮。
12: 这件寓意深厚的老苗衣名为嫁衣飞龙，它融合了变绣、堆绣、数沙绣和钉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飞龙象征着女性突破世俗桎梏，如龙腾飞。
4: 也祝福着女儿出嫁后。是这样啊，村里的自然资源、文化内涵和产业的优势，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那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啊。
6: 那真的，绝对真的。
13: 韩总
4: 啊，
13: 这悬崖村的自然资源啊，确实是非常好。您如果有时间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
6: 啊，对，而且我们村还有这个露营啊、踏青、坐船啊、饮食住宿，还有攀岩，
4: 嗯，
6: 就是特别齐全。
4: 嗯，
6: 现在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您过去投资的话准没错。
12: 织锦绣是苗族的传统针法，这幅绣品正面可以看到图案，但反面是没有任何针脚的。当年我的老师吴恩云吴奶奶为了恢复这个失传已久的绣法，花了3年的时间，用拆解老绣品、坐标格子纸、画图找规律的方法，才恢复了这个技艺。
4: 吃住行游购娱啊，这个配套挺全，这个非遗苗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绣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啊。
12: 这是我们在村秀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4: 这实话实说啊，我们集团包括我个人啊，这些年啊，全国各地去的地方太多了，这个优质的项目啊，看得我是眼花缭乱啊，都有点麻木了。
6: 是，您是专门投资文旅项目的，那肯定。

0: 定是见多识广。
1: 如果你们那个招商引资啊，项目落地的这个政策啊，不掺水分，不打折扣啊，营商情况真实，合作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2: 韩总，这个呀您不必担心，我们没有必要掺水分，实事求是就行了，用事实说话。我们还是诚挚地邀请您去我们悬崖村实地考察一下啊，您看了之后一定不虚此行。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3: 我们现在呀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1: 好好好，那咱们这么说定了。
3: 好啊好啊，好好好，
1: 我安排好时间去之前通知你们。
3: 行，那我加您一个微信。
1: 哎，这加一下。哎，
2: 说好了韩总啊，
1: 没问题，
2: 您尽快来悬崖村考察一下。
1: 好，
3: 我想您。哎，
1: 这是
3: 我给您拉个群好了。
1: 好，对，拉个群。哎，好好好。

0: 吴奶奶这些宝贝啊，你真是讲究啊，还有专门的叠法呢。
1: 那可不是嘛，每回他们收拾的时候，我想碰都不让我碰。
2: 这些都是吴奶奶的苗绣心血，宝贵着呢。
3: 卖的怎么样？
4: 卖的非常好的，
3: 是吧？我可爱喝这个酸汤圆。
4: 我也爱，可以带一盒回去。
3: 好的，好的，好的。哎呀，你们刚才说的真不错，加油啊！
5: 收拾的咋个样呀、啊？要不要帮忙？安菊，
6: 不用，
5: 不用，我们马上就收拾好了。
3: 好的，嗯。回去的时间定了没有啊？要不要在上海多转几天，好好玩玩？
0: 哎呦，来不及了，我们订了明天的机票回程。
3: 啊、
0: 回去呢还有菲拉达，还有村秀，都挺重要的，我们就赶紧走吧。
3: 也对，也对，尤其是这个村秀啊，百合，这第一场、一定要抓好。
0: 嗯，你放心吧，安菊，我们现在已经跟相邻的那几个村联系好了，他们正在筹备人员，还有准备农特产品呢。
3: 嗯，
0: 我们一定把村秀办好。
2: 走秀的内容也定得差不多了，
1: 我们菲拉达也在赶工了。
3: 哎呀。行啊，这悬崖村真是蒸蒸日上，未来可期啊。
0: 嗯，
5: 那你们慢慢忙啊，我去跟他们对一下材料。
0: 好，
2: 嗯，
3: 这次的产业推介会是你收获真是不小。
0: 真的？
3: 嗯，
0: 那太好了，
3: 机会越大越要仔细。
0: 嗯，好，
3: 那我先去忙了啊。
0: 哎，
3: 有事打电话。
0: 好，
3: 安菊。
1: 嗯，哎，那安菊说收获不小，是不是就代表着我刚刚这个演讲就功劳很大呀？嗯，
2: 对你功不可没，功劳最大。
7: 这么多年了、啊，我望着这桌菜呀，是思绪万千。
8: 嗯，
7: 是我想起了以前咱们两家的很多事情，知道吗？那时候咱们两家好的跟一家人似的。这一会儿呢，七八年吧，没坐在一起吃饭了，真是酸甜苦辣，我这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啊。也不管过去的事情谁对谁错，咱们就都不想了，行吗？
8: 是
7: 啊啊，
8: 老哥，
7: 哎，
8: 我得说到酸甜苦辣，我心里确实也是不是滋味，但是我得说句实话，我想你这一桌子菜想了很多年了，每次吃到你这一桌子菜，我心里就甜滋滋的。咱俩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没红过脸，就这么几年，但是又坐在一起了。
7: 对，
8: 喝酒，好吧，
7: 开始，
8: 啊，
7: 来，罗坤，这第一杯酒是我提还是你提啊？
8: 你看看，刚刚说了几句正经话，你现在又没正经了。在你们家里当然是你提了，
7: 你以前上我家来喝酒了，这第一杯酒你也没少提呀、啊。

0: 有一个大型的旅游企业准备要来投资我们悬崖村了，这个好事儿全靠了人家月亮和秦昊。
1: 徐总，我正要跟你说。
2: 秦昊这个臭小子，他艳福不浅。
3: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
4: 爸妈，你们听我解释呀。
0: 那不是村子里叽叽喳喳的，你刚刚说不怪你爸，那就怪我喽。
5: 请看《乌蒙深处》第24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也门政府军五号凌晨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剑指胡塞武装，并在当天宣布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外，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五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五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六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

0: 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1: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2: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0: 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一座军事营地。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6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该国南部的2座机场5号晚遭到袭击，导致3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声明还说，沙特民航总局正在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5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的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3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3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6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5号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都将会给各方带来严重后果，并将把所有人卷入战火。
1: 报道称，在5号发布的一份致辞中，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如果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争，其战火将吞噬所有人。他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不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只要美军仍留在该地区，地区不稳定就将持续下去。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不会被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左右，同时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任何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将立即触发伊朗的回应。此外，阿卜杜拉希还驳斥了近期有关伊朗核计划已进入军事阶段的说法，并警告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就伊朗核设施发表毫无根据的声明。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已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的强烈批评。
1: 当天，特朗普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他谈到了伊朗战事，并表示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

0: 巨大胜利。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摧毁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他说，为了让世界安全，让我们的国家安全，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
1: If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0: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说，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说，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他针对我们这座城市发表的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我们的安全。圣迭戈市长格罗里亚也发文说，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我们不是可以被牺牲的人，我们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不要把我们的城市卷入你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利用其职权推迟染色柴油税款缴纳，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罚款减免。此外，行政令还要求美国农业部长与相关方面协调，以确保高需求地区染色柴油供应，以满足农民用油需求。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在5天内与相关方磋商后作出判断。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1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而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其敏感。
2: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媒体5号报道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止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据一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但以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
2: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的1个月内，近1000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
0: 索比亚宁6号说，自当地时间5号20:30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此前一天，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9月1号8:30至10月5号8:30，共有9994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5号20点至6号9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和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通报称，

0: 当地时间六号凌晨起，俄军利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和波尔塔瓦州的乌军雷达站，打击目标还包括乌军物资仓库、位于乌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等。六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4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三处兵力集结区实施打击，并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六号通报称，自五号18点起，俄军出动137架无人机发动袭击。据初步数据，截至六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114架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在10月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三方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团队已经准备就绪，俄方也需展现诚意。泽连斯基四号曾透露，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之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方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彭博社五号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2: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政府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当天，有记者就相关可能性向特朗普提问，他回答说，立陶宛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很棒的人，因此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一可能性。当前，美军在立陶宛采用轮换部署模式，立陶宛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接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3: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二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五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当地时间五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举行一般性辩论，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呼吁国际

0: 社会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
1: 主席，中方表示，中方积极倡导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全球挑战，主张坚持统一标准，凝聚反恐共识，坚持综合施策，提升反恐效能，坚持多边主义，形成反恐合力。
2: 当前全球各地恐怖袭击频发，利用网络、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恐怖活动屡见不鲜，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敌，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1: 中方表示，中方支持推进制定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坚决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反对双重标准、选择性反恐，反对借反恐之名干涉他国内政。中方一直是国际反恐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愿继续与各方携手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五号针对少数国家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做答辩发言。孙磊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 上述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做派，但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
3: 孙磊说，中国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挺应担当，不仅以自身发展为国际人权事业注入信心与动力，更以实际行动推动人权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 反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捷克、立陶宛等，频频把道义挂在嘴边，却对巴勒斯坦、伊朗、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3: 孙磊表示，中国将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方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共同抵制人权问题政治化倾向，为人人得享人权的崇高目标不懈努力。中方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日前，中国驻新西兰使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王小龙大使离任招待会。王小龙大使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始终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前列。中方愿同新方一道努力，继续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9月29号，中国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举办国庆77周年晚会，徐海远代总领事、克莱斯特彻奇市市长费尔梅杰与领区各界友好人士、华侨华人、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等700多人出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高峰，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人次。
4: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昨天开始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6号当天，全国高速公路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新能源车

车主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全国民航预计昨天运输旅客近250

0: 6号全天过海需求集中释放，是本次国庆假期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目前琼州海峡严格执行全预约过海政策，从源头杜绝盲目前来港口滞留的问题。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多元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 国庆黄金周在陕西汉中诸葛古镇以三国文化为魂，以非遗传承为脉，推出非遗游戏诸葛游情主题活动，让传统技艺与现代体验交融，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节日气息的文化盛宴。日间的古镇街巷是非遗活态展演的鲜活舞台，夜幕降临，华灯点亮古镇，烟花秀璀璨绽放，火戏表演舞龙、傩舞依次登场，
0: 游客围着篝火载歌载舞。
1: 晚上的篝火晚会比较热闹，还有舞龙舞狮表演，大家围着篝火载歌载舞，非常热闹，不虚此行。金秋十月，丹江秋色正浓。日前，河南南阳西川丹江口水库水位上涨至165米以上，水面辽阔，碧波万顷，丹江也由此进入一年中的黄金观赏期。秋阳映照下的丹江山水格外明丽， 青山倒映其中，水天一色，尽显中原看海的壮阔气象。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湖光山色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景致中流连忘返。国庆假期，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九女集镇的乡村夜色里流光溢彩，人声鼎沸。当地乡村振兴合伙人选拔赛正在火热进行， 以乡村赛事聚人气，以乡村旅游促消费。这个假期，当地依托赛事带来的人流红利，打包推出一站式假日旅游线路，直接带火了当地乡村旅游热度。活动还吸引不少外国友人慕名前来参与互动。
2: The people here have been so nice. The trip to the village has been spectacular, and the food here has been amazing. We really loved our trip here, and everything we saw was beautiful.
1: 国庆假期，湖北广水市映山河畔彩旗飘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息。 2026年湖北省体育消费季广水站暨楚天桨网桨板公开赛在广水映山河开赛，水面上选手俯身挥桨破浪争先，河岸亲水平台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赛，阵阵加油呐喊声回荡在河畔。
0: 像这样的体育赛事不仅能够带动大家参与全民健身，也丰富了国庆假期的生活。
3: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截至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
1: 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两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3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近日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4: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
1: 这是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 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6号，西渝高铁石联河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后续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西渝高铁康渝段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线路通车后，将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庆假期，河北石家庄的各大汽车销售商纷纷推出大力度的购车优惠活动，再加上国补、省补和其他补贴，双重利好带动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除价格优惠外，不少外观更漂亮、功能更完备、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新款车型集中上市，特别是国产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型成为消费者的购买热点。近日， 河南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不少野生动物的活

0: 活动影像。在一段画面中，豹猫和朱欢罕见地出现在了一起。豹猫十分警觉，发现朱欢靠近后随即快速跑开。相机还记录到中华斑羚、小脊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觅食休憩的画面。
1: 国庆档票房六号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十二架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仓促撤离返回美国本土，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说法不一，美军这次撤离究竟是常规轮换还是出于现实安全考量？也门政府军大举反攻，与胡塞武装多线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启动集体防御，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地区多国混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在美军被爆出将12架 B-1 轰炸机全部从英国撤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撤走轰炸机是因为英国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强调，此举只是

0: 常规轮换。那么这次撤离究竟是出于现实的安全恐慌，还是美军战术层面的兵力重新布局呢？另外，五号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在曼德海峡等多条战线与胡塞武装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紧急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战事升级，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多国卷入的地区战争呢？在波斯湾方向，美国持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威胁伊朗海上石油运输将归零。伊朗则宣布将提升导弹射程，并且警告予以毁灭性的回击。美伊对峙是否面临一个新的关键节点？多重危机叠加，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基地面临所谓具体威胁，撤离并非无缘无故。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军轰炸机撤出英国为常规轮换，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此前一天，据英媒披露，美方将部署在英国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其中包括一些在不到一周前才刚完成轮换的飞机，凸显了此次撤离的仓促。另据美媒此前报道，美以伊战事高峰期间，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空袭任务。9月27号，英国方面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不过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美媒指出，此时正值特朗普政府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之际。五角大楼4号发布的声明显示，尽管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撤回本土，但仍随时准备从本土出动发起攻击。另据多方消息，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0: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美军的 B-1 轰炸机呢是全部从英国的基地撤出，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好像说法不太一样，一个说是有具体的威胁，一个说是常规轮换，那您觉得到底是哪种原因？
2: 根据现在的消息，它应该不是常规轮换，因为有的B-1 那个轰炸机部署到那个英国的空军基地只有一周的时间，它就全部撤回去了，所以肯定是有具体的威胁了。但是呢，对于具体的威胁的判断现在有区别，就是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是不是足够大到说把所有的战略轰炸机都撤回去，这个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为什么特朗普说他撤是有道理的，因为有具体的威胁。但是呢，国务卿卢比奥说是常规的那个轮换。那么实际上英国这方面也是这样的，就是有记者问英国方面，英国方面也说他没有那个什么具体的威胁，因为具体的事情就是有两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一个是英国破获了有5个人开着面包车，面包上车上装的汽油跑到这个皇家空军基地周边了，结果被英国抓起来了。但是抓起来后来这几个人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大的那个犯罪嫌疑，所以现在就都保释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英国美国说他接到情报了，说伊朗可能会派人用无人机来袭击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但是呢，英国那个各个部门也说那个皇家空军基地的防空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你随便用个无人机袭击是很困难的。所以有这些迹象，到底你怎么来判断这些迹象？当然有的人可能就认为那个很严重，可以应该把所有的轰炸机撤回去，因为一旦哪怕是有1/1000的可能性说真的战略轰炸机停在停机坪上被那个袭击了，那是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他只哪怕有1/1000的可能性，他也要撤回去。就像上一次特朗普去土耳其开会的时候，然后接到消息说伊朗可能用导弹来袭击他的专机，实际上后来有人说这个可能性是那个概率是极低的，但是他也还是换了专机。这一次也是他还是那个，就是哪怕有

0: 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也要这样做，因为很快就中期选举了，万一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他是担不了这个责任的。
1: 其实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比如说撤到印度洋上的这个迪戈加西亚的这个基地，另外呢，比如说在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基地，或者是中东附近的欧洲国家的这个美军基地都可以选择。他为什么要全部撤回美国本土？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对伊朗新一轮的这个大型的军事行动就此作罢了？
2: 至少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呢，特朗普不太可能呢对伊朗再发起大规模的所谓短促而致命的这种攻击，所以他这个回撤呢，一方面是轮换，第二方面呢，他是对基地周边这个安全环境呢，他做出一个重要的评估，认为可能呢会遭到这个一些这个袭击，所以从美国撤出B1B 轰炸机这个事儿来说的话，应该体现出他整个一个在中东地区收缩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因为从这个 B1B 轰炸机是在今年3月6号，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开战打伊朗这个一周以后呢开始部署的。那在最初的时候呢，它的出动呢并不是像这个4、5月份那么频繁，那么到后来为什么出动那么频繁，它主要是这个美军的比方说这个潜射的或者水面舰艇发射的战斧巡导弹呢告罄，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派出了 B1B， 因为 B1B 战略轰炸机是美国轰炸机当中呢载弹量最大的一型的一个飞机，它可以呢载60多吨这个弹药。那么如果说挂这个2000磅的这个精确制导炸弹的话，它可以这个挂24枚，所以到5月份之后呢，它更承担起对于伊朗一些重要目标从空中突击的这个重要任务，替代这个战斧巡航导弹这种打击行动。所以从他的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在当前特朗普卯的国内的中期选举这样一个背景下，他要向国内呢有一个交代，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把这个大杀器都撤出来了，我在中东地区呢应该说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呢从当前这个国内的选情来看，特朗普也在做出一种姿态，同时呢我相信呢也在做给这个俄罗斯看，毕竟最近一段时间呢俄罗斯一直呢把这个矛头呢对准英国，因为英国不断在后边戳动乌克兰继续这个跟俄罗斯发起挑战，所以普京政府呢也反复强调要打的话，打欧洲国家呢可能首选之一呢就是英国，所以把这个轰炸机撤出去之后呢，同样也是给俄罗斯的一个信号，那么希望俄罗斯能够跟美国特别是跟特朗普政府呢在这个不管是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中东地区冲突方面呢能够有所合作，这是他这个撤出的一些考虑。
1: 另外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9月底英国警方逮捕的这5名涉嫌可能要恐袭费尔福德基地的男子，现在英国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说背后是这个伊朗，但是伊朗呢是予以了坚决的否认啊。为什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又会出现这种各执一词的局面？
0: 他的问题是对伊朗来说，一方面伊朗呢要对英国和欧洲国家形成战略上的威慑，所以最近这一段时期伊朗一直跟欧洲国家说，如果你们要让美国使用你们的基地来进攻伊朗，那么你们一定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是战略上的威慑，在战术上伊朗并没有说他怎么让这些国家形成威慑，那么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但是如果说现在比如最近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出现了那个恐怖劫机了，然后以色列也说背后也可能有伊朗，现在
1: 美国也是直指说是背后是伊朗
0: 对，美国也说背后有伊朗，然后伊拉克民兵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了，然后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那个沙特的港口了，那么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现在英国那个出了事了也说背后有伊朗，
1: 这说明什么呢？
0: 就是现在大家把西方国家把矛头都指向伊朗，就是把这个锅都甩给伊朗，所以在战术上伊朗都不愿意背这个锅，所以每件事情伊朗都出来澄清说伊拉克民兵做的，也门胡塞武装做的，包括那个以色列的劫机，这些跟伊朗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对于以色列、英国和美国来说，他要把这个责任那个甩给伊朗，就是这些事情都跟本国政府没有关系，都是外部的那个敌人制造的。
1: 我们看特朗普呢，甚至在这个演讲的时候说，可以以较小的代价让伊朗呢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这样的美国城市。这个言论其实在美国也引发了这个轩然大波。然后洛杉矶市长啊等等都出来说，我们不是那个较小的代价，那等等，就是。这种话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
0: 实际上他

0: 朗普的逻辑是这样的，现在特朗普讲话的时候他经常不是特别连贯，特朗普这次讲话实际上是要证明说他这次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是正确的。为什么正确呢？他说伊朗对我们形成了重大的威胁。当然这一次讲话他没讲中间这一段逻辑，他之前的逻辑是说为什么要打伊朗，因为伊朗已经有了核武器了，伊朗的核武器很可怕，伊朗的核武器会袭击美国，袭击以色列。之前他也说是他自己挽救了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他这次说的根据前后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是说伊朗有了核武器，伊朗就会用核武器袭击美国，用核武器袭击美国就有可能把洛杉矶这些大的城市给打掉了。所以他说你们现在油价上涨了，你们骂我，你们承受不了，他说这是以较小的代价来那个获得对伊朗的彻底的胜利，就是避免伊朗拥有核武器，避免伊朗来袭击美国。它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也门的这个战事呢也是持续升级，那么由沙特政府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呢也在进行反攻，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六号表示，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利卜省集结的敌军。萨雷亚此前一天还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表示，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也门政府军当天同样表示，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对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也门政府军还宣布已控制曼德海峡。随着也门战事不断升级，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所以我们看到，在沙特政府主导的多国联军的帮助之下呢，也门政府军是展开了反击。但是从沙特政府和这个也门政府军来讲，就他们的这个战略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是想能够收复全部红海沿岸的失地，并且进而控制整个曼德海峡吗？
3: 收复整个失地现在比较困难，因为从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不管是他的这个战术还是他占据这个地盘，比方说如果看一下地形来看的话，也门的这个西边呢它是一条山脉，那么南边呢它又是一个高地，所以从这个地形来说的话，也门胡塞武装长期的利用地形的优势，利用它这种游击战法不断的跟政府军周旋。那么从今年八月份之后，那么看到胡塞武装明显加大了对于也门政府以及对于这个沙特，甚至呢还对这个曼德海峡这个控制，他兵分三路，而且打的应该说呢也比较的顺畅。那么这次这个也门政府出手呢，应该说呢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呢我们看到在这个9月10号这个控制了穆哈之后呢，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又在继续向这个西南方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塔伊兹市呢给控制起来。塔伊兹市离现在也门的临时首都亚丁呢只有90公里，如果继续往前推的话，那整个一个也门的这个政府可能都会垮台。所以现在纠集一帮这个武装进行这种这个反击呢，也不得已为之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个沙特来说的话，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对这个胡塞武装打击，但是他是往往高高在上，他很难呢出动地面部队。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个巴基斯坦还有这个土耳其也这个参与了这个保卫沙特这种这个冲突，所以沙特呢他往往是通过这种这个空中的优势和海上的这种打击呢来对这个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威胁和压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改变不了也门国内的这个至少有三个派别这种这个相互之间的拉扯，所以呢这种打击呢应该说也门政府是无奈的，而

0: 沙特政府的打击行动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胡塞武装的扩展，不可能呢改变这个也门国内这种分裂现象。
1: 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出来表示说，希望能够推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尽快的这个对谈起来。那您觉得伊朗现在在这一轮的也门冲突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会直接介入到这样的冲突当中吗？
2: 伊朗直接介入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伊朗这次出来说他要调停，他要推动谈判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也门的地面上，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那么在上个月是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攻城略地，然后控制了红海海峡，控制了红海的东边的很多领土。在这种情况下，是也门胡塞武装是居有利的地位了。前两天就有消息传出来说，沙特准备在空军的掩护之下让也门的政府军反攻。在这个时候伊朗出来说，哎，别反攻，说咱们那个谈判吧。很显然他是要保护也门胡塞的武装的利益，就是把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优势这个地位给巩固下来。但是呢，现在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已经开始反攻了，那么现在伊朗提出来要谈判，谈判最终一定是要谈判的。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胡塞武装也知道他控制也门全境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本来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那么也门政府军也知道，不管他如何反攻，他要把整个也门全部那个统一了控制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双方都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回到谈判桌上的时机不成熟，就是现在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刚刚开始反攻，那么一定得打到政府军和沙特和胡塞武装觉得那个力量比较平衡了，谁也打不动了，那个时候和谈才是有可能的。就像上一次为什么一直打了7年，打到2022年才和谈呢？就双方都打不动，都觉得再不能打了。
1: 所以我们看到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呢，也是启动了这个集体防御机制，并且呢也向这个沙特呢派出了包括战机在内的军力，这种一部分部署。就是这些军力部署到沙特以后，主要是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能够给沙特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0: 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来看的话，那么三国呢共同的来保证沙特的安全，他不会这个到也门呢去进行打击，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的部队或土耳其的部队。那么从派出的部队来看的话，现在呢因为在之前呢巴基斯坦已经在这个沙特呢派出了8000名地面部队，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战斗机中队，大约16架这个战斗机，那么还有2个这个无人机这个分队，还有一个这个防空反导分队。所以他的任务呢主要是担任这个一些要点地区的重要的反包，比方说对这个首都利雅得，其实这个胡塞武装已经可以把导弹打到这个沙特首都了，所以加强这种防御，在对军事基地的防御，对这个阿美石油公司的这设施的这个防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看到土耳其派出呢，主要是这个反无人机，还有这个电子对抗部队。那么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来看的话，三国呢还启动了一个情报中心的这种这个设置，由这个巴基斯坦的一名退役的中将负责指挥，那么协调这个情报信息，协调呢怎么样应对包括导弹无人机这种袭击。所以这种这个安排呢应该体现出三国军事同盟性质的这样一些作战行动，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是很难能够呢阻挡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
1: 另外在波斯湾方向呢，我们发现美国呢也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并且威胁说要让伊朗的石油收入归零。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称，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他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处，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强调，伊朗目前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警告称，若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此前一天，伊朗在德黑兰启用了临时军事训练基地，训练民众抵御梅伊等外来威胁。另外，在收到美方对伊朗最新提议的回应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称，美方此次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立

0: 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但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目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联社报道称，美防长赫格塞斯三号称，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是铜墙铁壁，伊朗已经到了决策点，应当做出正确决策。与此同时，美财长贝森特二号曾表示，伊朗很快将没有任何石油在海上运输，也不会有相关收入。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美军封锁导致无法回国，大量伊朗空载油轮滞留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附近海域。
1: 确实，我们现在看到有不少分析师都认为，到十二月的时候，伊朗的各项收入，主要是石油收入，可能确实将归零。那您觉得美国这一轮的经济武器的打击之下，对于伊朗的这个损伤到底有多大？
2: 对伊朗损伤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石油的方面，因为这一次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派两个航母战斗群挡在阿拉伯海一字排开，对伊朗石油进行物理上的制裁和封锁，这个跟以前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之前美国也虽然制裁伊朗石油，但是伊朗石油到这一次战争之前一天差不多还能出口200万吨左右，那么最近就是九月份有机构评估说伊朗可能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了，那么未来可能一吨都出口不了也都有可能，因为陆地上的据估计说，陆地上的替代方案可能一天只能出口4万桶，这样的话伊朗那个石油不能从海峡出来。实际上八月份的时候伊朗自己承认说伊朗石油从海峡已经一吨也出不去了，这样的话伊朗就只能靠之前已经运出海峡在外边存在这个油轮上的石油，这些石油现在估计是大概有1500万桶，1500万桶如果说一天那个卖个100多万桶的话也就坚持10多天，所以美国估计说到10月中旬这些石油就没有了，卖完的话那些钱最后打回来可能到12月底就没有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伊朗的石油收入就没有了。
1: 所以我们看到呢，伊朗也是提出要提升伊朗导弹的射程，所以您觉得伊朗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又发出了什么信号？
3: 其实伊朗来说的话，它现在的导弹已经完全可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比方说对美军在这个地区的28个主要基地呢进行了打了一遍的一个这个袭击，那么而且呢还打了这个以色列的有关重要目标，它更多呢是盯向了中东以外的一些区域，比方说今年7月25号，那么乌克兰把这个伊朗这个商场给打了，当时呢那个伊朗就架起导弹，就是说你如果再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导弹呢发射到乌克兰。你从这个距离来看的话，伊朗到这个乌克兰直线距离也就2500公里，而他现在拥有的，比方说霍拉姆萨赫德这个型导弹呢，它可以打3000公里。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盯的呢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美军基地，不仅盯的是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他还把目光呢放在更远的地方。那么今年3月份呢，我们看。那他用这个霍拉姆萨赫导弹也打了这个基克加西亚这个军事基地，所以当时来看，他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有了这种这个大杀器来说的话，那么伊朗在这个地区做大呢，这可能性就会大幅度提高。所以伊朗也看到了导弹这一个作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中国天气整体较为平静，利于返程。未来影响中国的冷空气势力比较弱，多数地方都是晴朗干燥，气温攀升。今明两天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新疆、西藏以及四川、云南还有海南等地。那么在海南呢，会持续的出现强降雨，其余大部分地区白天有阳光的加持，气温迅速回升，25度以上的温暖非常的普遍。而且像华北还有华南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还会重回3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石家庄这个周末就会沉浸在30度以上的暖热中，而南宁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保持在30度出头。西北一带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会经历小幅度的气温波动，那么像西安今后的5天最高气温会在波动中保持偏高的水平。

0: 白天加速升温，也使得昼夜温差拉大。今天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都是在10度以上，特别是在北方，有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在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北京晴，10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5到16度；呼和浩特晴，3到23度；西安晴，14到26度。昆明多云转晴，11到21度；太原晴，4到26度；石家庄晴，12到29度；合肥晴，12到25度；长沙晴，14到28度；福州晴，19到26度；海口多云，25到29度；莫斯科小雨转晴，9到15度；柏林晴，9到21度；伦敦小雨，12到17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2到22度；维也纳晴，10到25度；罗马小雨转阴，17到25度；雅典晴，17到26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小雨，5到17度；纽约晴，10到19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首尔晴，12到24度；东京阴，19到23度。迪拜晴，31到41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3: 我们出发，
4: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2: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5: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兰州鼓子是流行于兰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唱腔优美，韵味悠长，严格按兰州方言行腔，乡土气息浓厚。在甘肃站的旅途中，寻音乐队跟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魏世发一家，开启了兰州鼓子学习挑战。悠扬乐音中流露出来的那份豁达与洒脱，正如这片西北大地，辽阔而宽广。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画有多种民族传统乐器，形成了一个极为壮观的音乐世界。其中包括600多把形态各异的琵琶，共有几十种不同样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描绘琵琶声音：“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闲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从文字中就能体会到乐声的美妙。在路演现场，古老的传统乐器与西洋流行乐器交流碰撞，呈现出的艺术魅力令人赞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全长1937公里的青藏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承载了85%以上进入西藏的物资运输，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生态价值。然而随着青藏公路车流量的增加，公路沿线的垃圾越来越多。在青海海拔2800多米的格尔木驿站，巡音乐队体验了一场特殊的环保采风。他们与当地环保志愿者一起，对青藏公路两侧丢弃的废弃物进行清理回收，为环境保护做出了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0: 或许再黑的夜仍有光，微弱着照亮前方。
1: 长江源民族学校的扎西龙舟老师上高中时，求着爸爸用一只羊换了一把琴，自此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2015年开始，扎西龙舟在长江源民族学校带兴趣班，教孩子们学习藏族传统乐器扎木涅。他一点点培养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感受到传统乐器的魅力。如今，已经有70多个孩子学会弹奏扎木涅。扎西龙舟说，他的梦想就是教给孩子们更多的音乐知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

0: 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4: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5: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6: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5: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

0: 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3: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2: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4: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2: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6: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2: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

0: 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1: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1: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3: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芯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4: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1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3: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5: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3: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6: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3: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 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

0: 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1: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0: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2: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0: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3: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0: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4: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0: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5: 你是中国人吗？
6: 是。
5: 你爱中国吗？
6: 爱。
5: 你愿意中国好吗？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

0: 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宣布增建上百座弹药库，部分弹药库选址定在日本西南方向。有分析认为，日本自卫队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来介入台海。日本自卫队有何谋算？对区域局势将产生哪些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4: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到2032年左右，在目前已有约1400座弹药库的基础上，再新建约130座弹药库，其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报道称，部分弹药库的选址集中在日本西南方向，与日本干涉台海的军事野心直接关联。
5: 日本媒体报道了，在未来5年时间里呢，日本将要新增130座弹药库。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量？里面都会储存什么样的弹药？
6: 日本要新建100多座弹药库，除了常规的炮弹和枪弹之外呢，主要是要针对它的这种新式导弹，要进行这种保障性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因为呢，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式的高速滑翔弹，现在已经正式的定型，开始向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交付。那么，2027年到2032年。正好是这两种新式导弹交付和装备部队的高峰期。此外呢，日本从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未来的5到6年也正好是交付周期，所以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式的高速滑翔弹

0: 再加上大批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必须要有新的这种储存设施，而且呢，这个储存设施的这样的一个选址，肯定和它所装备的这个部队啊是存在这个关联的。比如说二五式的高速滑翔弹，包括二五式的这种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去进行装备。那么选址的时候呢，这个弹药库可能就和部队的驻地应该距离比较近，它的这种弹药库的选址，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未来日本的用兵方向。
1: 所以从未来五年时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来看，是不是有一些武器弹药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交付，所以才定一个周期？
0: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弹药库的建造周期和这种导弹或者是新式弹药的交付周期应该是相匹配的。那么像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和二五式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生产线是刚刚开始组建，那后续这两款导弹呢要大量的替换一些老旧的导弹。那么它的这个生产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生产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所以呢未来五到六年就需要有大量的专用的这种弹药库，甚至是导弹库，需要和它的这种生产和交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去进行匹配。
1: 那么目前这130座弹药库呢，有65座的选址已经尘埃落定，其中有大部分呢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其中有一些呢是距离台湾岛仅200-300公里，这个用意是不是显而易见？
2: 的确啊，我们节目呢过去长期就为各位呢来一直关注这个日本呢是不断的朝向它的西南方向来进行各种非常积极的军事部署，而且基本上呢就是攻击性的武器装备，摆出一副呢随时要介入台海，随时啊要先发制人的态势。那么在过去好些年来呢，日本也一直在它的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琉球群岛上啊来部署侦测用的雷达以及爱国者导弹，在今年以来呢更是变本加厉。我们看到日本呢各种它自己研发的这个所谓的反舰导弹，以及呢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那么日本都是不断的往这个西南方向来送。现在日本媒体就披露啊，日本呢正在研究呢要来进行建构的各个地方的新式导弹弹药库呢，有65座的这个选址位置大概都已经敲定，这当中绝大部分呢还是集中在这个日本的所谓西南方向这个西南诸岛上，像是啊所谓的鹿儿岛以及冲绳县。我们知道这个鹿儿岛虽然距离台湾本岛啊还有大概1100公里左右，可是刚刚我给各位提到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它可以来这个装载着我们讲的美国已经啊是和日本呢打了合同，现在呢日本采购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导弹，那么这个射程啊就可以达到啊这个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可以剑指台湾本岛。那么又比如呢继续往西南走，我们看到宫古岛、石垣岛距离台湾那可就近了，那么最近的这个与那国岛更只有100多公里啊，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日本现在所摆出来的呢就是打着所谓呢我要防御我要持续作战，我要随时呢防范所谓敌人的入侵，但实际上呢根本呢是他自己要主动的来介入台海。
1: 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方面想要介入台海的话，很有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那么这个弹弓战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为什么此时日本要把它的火力分散部署到前沿岛屿？胡教授，
3: 那所谓的弹弓战术啊，它是源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弹弓行动，就是把 KC-130J 空中加油运输机呢来作为一个弹弓，把 F-35B 隐身战机啊把它弹射到一个很远的空域，从而呢大幅提升 F-35B 战机的部署弹性，进而呢有助于美军呢来应对啊未来印太战场啊可能的作战需求。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啊他就想模仿美军的这种弹弓战术，为此呢他向美国呢采购了多架 KC-46A 的大型的空中加油运输机。那么相比 KC-130J 呢， KC-46A 啊它的性能要更加的强大，它的载油量啊接近100吨，最大的航程是12200公里。那么在第五代战机方面呢，日本自卫队啊计划采购147架的 F-35 的战机，那么其中啊包括42架的 F-35B 的具备这个短距的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这样一种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未来啊如果说 KC 46A 跟 F-35B 啊它能够结合起来的话，将有效的提升啊日本的空中加油和战略投送的能力，那么这个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是构成了

0: 一定的威胁的。至于主持人刚才说到的，为什么日本现在要把大量的火力啊向西南的前沿岛屿做一个分散的部署，那我想呢，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日本自卫队正在为介入可能的台海冲突啊，在做一个军事上面的准备。那如果未来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日本自卫队就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介入。第二个呢，分散部署啊，也是为了分散风险。那我们知道，大型的这种传统的固定的基地或者是弹药库，在战时是很容易遭到对手的远程火力的一个精确的打击的。那么现在啊，日方呢把几十座、上百座的弹药库啊，是分散在零零散散的不同的这些岛屿上面，那么就可以避免呢被一锅端，进而呢提升啊日本自卫队在战时的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在岩美、宫古、石垣等西南诸岛部署反舰导弹部队，还计划在距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防空导弹。那霸机场、石垣港等数十处民用机场港口被转为所谓特定使用的军民两用设施。日媒称，日本西南方向反舰火力将大幅增强，形成覆盖140至1600公里的四层火力网。
2: 那么从岩美到宫古再到石垣，日本呢是把它的地对舰导弹一字排开，这是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火力网和射程网？
3: 日本针对台海方向正在进行兵力准备和火力准备。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日本的自卫队正在把日本的西南诸岛打造成这种作战基地群，它就可以变身成为不沉没的航母啊，那么利用 F-35B 的这样的一个进驻，让它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要进一步的提升。因为 F-35B 呢，它是一个隐身战斗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G 和 F-2 相比，它的运用更加的具有突然性，也具有隐蔽性。所以如果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它有这种偷袭的企图，首先使用的兵力，或者说呢它妄图打响第一枪的兵力，很可能就是在西南诸岛上部署的 F-35B， 那么试图呢偷偷摸摸地进行兵力调动，然后呢发起这样的一个突袭或者是偷袭。那么还有一些更小的岛屿，它上面连跑道都没有，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是要把它打造成前沿的火力基地，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通过这种集中火力的方式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那么针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针对一些海上航线，它是具备火力封锁能力的。但是呢，将这些岛屿作为兵力基地，作为火力基地之后，它也要有相应的防御体系，所以呢，又开始构建雷达系统、电子侦听的设备，而且呢，也要部署防空导弹。这说明啊，日本采取这种兵力前置的方式，要把岛屿群打造成这个作战基地群。那么不仅仅是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啊，构成了这种负面影响。那么甚至呢，也进一步的暴露了他试图针对台海方向用兵的这种野心。
2: 这种野心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宣称要到2030年的时候呢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而且呢还说要打造一个四层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四层导弹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4: 日本所谓要来建构啊这个四层的火力网，主要呢就是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地方要有相应呢不同射程的火力设备。比如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就是呢最靠近台湾的这个宫古岛、石垣岛以及与那国岛。在这里日本呢考虑要来部署的是英国所生产的一款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呢在140公里左右，这是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那么接着我们看的所谓第二层，则是日本在今年三月份已经投入服役的这个高速滑翔弹，所谓的25式高速滑翔弹，结合原本日本呢就已经计划，也已经投入呢相关部署的在岩美岛、在石垣岛上的各式防空以及反舰导弹，就结合呢形成了第二道的这个火力网所在的位置。至于第三道的火力网，则是呢日本呢在今年三月也已经将12式反舰导弹呢提升成为25式反舰导弹，射程提高到了1000公里左右，那么部署在熊本基地。那么从这里呢等于呢也是面向西南来投射，有射程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的范围，是所谓的第三层火力网。最后的第四层火力网，则是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在鹿儿岛虽然离台湾呢有1100公里之遥，但是在这里呢架设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可

0: 可以来发射战斧导弹，射程啊就可以达到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能剑指台湾。现在日本呢向美国已经采购了400枚的战斧导弹，那么日本的讲法呢是在今年呢已经有第一批到货了。日本摆出这样的一个导弹的部署计划，其实呢就是展现出一个态势，它随时要来介入台海。
1: 那么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呢，还有人员，目前日本自卫队大概有多少人？如果说日本方面真要介入台海，针对台海的话，它能够调动多少自卫队的队员？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它有这个宙斯盾的驱逐舰。 那么航空自卫队呢，装备了F-35隐身战机，这是第五代战机。那陆上自卫队呢，组建了一个水陆机动团，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陆战队。那么它专门承担一个夺岛的一个任务。那不仅如此啊，那么日本自卫队呢，也在发展它的一个进攻性的力量，包括像美国采购了400枚的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那日本自己呢，它也在研发这个远程的反舰导弹啊，还有这个超高速的滑翔弹啊等等。 那目前的日本自卫队的总兵力呢，在25万人左右。但我们知道，它不可能把所有兵力呢都调到台海方向。那一般认为啊，如果一旦日本自卫队武装介入台海冲突的话，那么它能够调动的核心的海空兵力呢，大概是35万人啊，不会超过1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事实上，早在2021年呢，日本自卫队啊就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自卫队就针对所谓的台海有事，那么制定了一个依托西南诸岛来进行作战。
2: 作战的方案，而且他一共有3套用兵的方案，包括呢出动这个所谓的水陆机动团进行闪击战，那么由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以及呢发射日本的远程的反舰导弹来进行火力的压制或者封锁等等。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但攻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日本近年来不仅扩大军费，增加弹药和前沿部署，还不断通过高频军演和海外武器测试，提升自卫队的实战化水平。据日媒报道，日本与澳大利亚进一步深化防务合作。 双方已同意推进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测试先进武器和新技术，包括日本高超音速导弹项目。
1: 那么，日本呢近期是在台海周边进行了大范围多频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个演习，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就是边演边试，在试什么？
0: 的确，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是动作频频，在今年5月初呢，他就首次正式的参与了美国和菲律宾的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在演习期间呢，日本更是试射了88式反舰导弹。接着在5月下旬呢，日本自卫队的所谓陆上总队演练，那么又是首次呢这个移到了这个冲绳当地来进行演练，而且高调的来对外公开，而且还在呢最靠近台湾最敏感的这个所谓的冲绳三岛，也就是石垣岛、与那国岛以及宫古岛和美军陆战 队呢是一起在这里演习所谓的冲绳撤退的计划，名义上呢说是撤退，其实呢就是在演练怎么主动的来借由日本的西南诸岛。 介入到台海可能的冲突战争当中，那么接着我们又看到，在6月份呢，美国呢又主动的呢把低风导弹系统就运送到日本的这个鹿儿岛，这个低风啊是可以来这个发射啊战斧导弹的。那么在7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协助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这个神盾舰鸟海号。 就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呢，是试射了战斧导弹。那么，接着在今年9月份，我们又看到啊，这个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联合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呢，来进行所谓叫做“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这个名义上啊，说是盾，好像啊，你觉得呢是防卫的概念，其实呢，它充满着各种主动进攻。 扩军的这样的一个阴谋，所谓呢边演边试的意思，则是啊这个演着演着试着试着，慢慢的就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军事部署的这个火力装备，它就变成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现状的存在了。那么其实就是方便日本呢随时替美国在第一岛链来打前锋，所谓的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对于美国来说啊，它要保存自己的战略主力，现在呢主要呢从第一岛链呢往第二、第三岛链后撤，那么交给日本 来接盘，而日本也乐着借这个机会呢，就来为自己呢来进行所谓的扩张，所以可以说呢，让原本啊这个相对来讲已经是波诡云谲的这个东亚以及台海形势，现在更是再添波澜。
1: 除此以外呢，日本的自卫队还借澳大利亚的靶

0: 尝试射导弹，那么澳大利亚接下来会成为日本远程发射的一个固有的靶场吗？另外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跟日本之间呢是有联合开发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和澳大利亚进行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生产呢？胡教授。
1: 那么其实啊，在此之前的话，日本曾经在澳大利亚境内啊是发射过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但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联合演习的范畴。但最近呢就不一样了，也就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啊，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澳大利亚，那两国同意啊就这个导弹的试射展开合作，那其实说白了就是允许日本呢使用澳大利亚的靶场来进行一个导弹的测试，包括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那为什么日本会选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呢？其实这个原因呢也非常的简单，因为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啊，它是需要一个数百公里的这样一个开阔的地带，而且它需要从头到尾全程的去跟踪这个飞行的轨迹，同时呢又不能对民用目标，对这种民用的设施啊来造成一个损害。那一般呢这个测试的走廊呢会选在海上或者是地广人稀的这个陆地的空间，但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啊，它其实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日本呢利用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来进行这个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呢，主要是两类武器。第一类呢叫做超高速的滑翔弹，那么这一类武器啊，它的飞行的速度呢超过了5马赫，所以叫高超声速武器。它既可以去打击像航母啊、甲板这样的海上目标，也可以去打击这个地面目标。那么现在呢，首批量产的这款导弹的它的射程呢只有几百公里，但是未来啊，这个进行更新换代之后，后续版本的射程呢将会达到2-3千公里。近年来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勾连呢也是越来越密切了啊，包括这个军售啊，包括这种武器的一个联合研发。比方讲今年4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和日本呢就签了一个大单啊，价值高达这个60多亿美元，也就是由日本呢帮澳大利亚去建造3艘最上级的这个导弹的护卫舰。除此之外呢，日本和澳大利亚还在无人的攻击型潜艇、大型的隐身无人机，还有这个新型的防空反导系统方面呢，来展开一个密切的合作。
2: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概要，申请额约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有预测称，新年度防卫预算最终规模或将超过10万亿日元，实现15年连增。同往年相比，这份文件主打以防卫力变革为目标，突出特点是新型作战方式比重上升。报道称，这反映出日本防卫政策和军事野心的加速扩张。
0: 那么日本呢决定在2027年呢投入8.9万亿日元用于防务预算，这样的一个数字创了历史新高啊。而且日本自卫队对外宣称说要向新型作战形式去转型，这个新型的作战形式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3: 新型的作战形式其实就是无人化战争，因为以前在日本自卫队它的兵力体系当中，在它的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是有一块明显的短板，就是无人装备。虽然说此前日本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了全球鹰无人机，包括呢也引进了海上卫士无人机，但是呢这些无人机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相对而言在作战的体系当中啊，它也是比较脆弱的目标。因为在高强度的这个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全球鹰还是海上卫士，那么其实它的战场生存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现在呢，日本要把它的3支自卫队全方位的用无人作战平台进行武装，要装备大量的中小型的无人机。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用于侦察，有的可以投掷炸弹，有的呢本身就是可以发动自杀式的这样的一些袭击。那么通过这种无人机体系的运用啊，要让它三支自卫队能够拥有更为廉价的这样的侦察手段和火力打击手段。此外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以后呢要出兵海外，无论是夺岛还是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它也会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伤亡。那么在海上方向啊，它要大量的引进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啊，有的是用于扫雷，有的是用于海上自杀式的袭击。那么在水下呢，会有大量的无人潜航器执行反潜任务，执行布雷任务，或者说呢，在水下悄悄的发动攻击。所以我们看，当它三支自卫队都开

开始引进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的时候，它的军费、它的防务费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且呢，它采购装备的这种种类和这样的一些引进的这个技术也会发生。

0: 后续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持续性的军事行动，在进行这种装备体系的一个转型啊。那么要组建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的军团或者是机器人的这个军团，那么去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控制下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工具。
1: 那么一直对外标榜是遵守防卫的国家，现在不断地发展进攻型武器，而且扩大军事部署，增强自己的演习能力，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2: 那么日本的防务预算呢，也是呢这几年来是屡创历史的新高，包括日本现在也要打破呢原本我们说日本不应该拥有也不能对外贩售这个所谓呢具有进攻性的武器，但是现在日本也是想要呢重新去打造一个根本已经超出自我防卫所需的军工产业链。那么越是如此，我们说这个越可能最后就是自我预言战争，然后自我实现预言，不断的呢去夸大渲染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威胁，不断的去说战争可能要发生，来合理化自己的这个准备这个军备，那么最后呢很有可能是自己主动的呢来挑起战火，来挑衅这个台海的红线。尤其我们说日本呢敢于现在不断的炒作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对于过去日本社会最忌讳的这个核武现在呢这个你看到高市早苗以及小泉进次郎呢也摆出一副呢好像所谓的非核三原则也不是不能讨论，有所松绑这样的一个态度，都让我们的警惕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是越玩越过火。然而他们能够这样的呢去搞的一个背后的底气来源其实是狐假虎威，就是认为美国呢能够给他靠。所以当高市早苗他到美国纽约要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在机场遭受到呢是一个非常冷淡的一个待遇，很多网友呢嘲讽说他是向空气挥手。我觉得在那一刻日本的野心政客应该心中要有底这个所谓的狐假虎威最终美国是靠不住的。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日本自卫队弹药库选址勾勒出清晰的进攻轴线，其战略图谋已经远远超出专守防卫的范畴，这一系列动作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给亚太和平稳定蒙上浓重阴影，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其重走对外扩张老路的企图。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传统未必板着脸，老手艺也未必是老古董，老物件在手，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有人用一双手给木头注入魔法，有人把村间小路当宣纸写出神奇的悬浮字，有人用三弦玩出炫酷，演奏起流行音乐，还有人让竹编工艺跨界走进了时尚圈。只要足够热爱，一切皆有可能。老手艺不老，只是在等那个会玩出花样的年轻人。
1: 我叫张楚阳，你们应该没有听过我名字，但是可能会看过我的作品。
2: 90后木匠用木头手搓2500年前越王勾践剑，光剑鞘的漆艺就耗费半年，剑锋一出，网友惊叹把木头做出金属质感，这哪是木匠，这是魔法师，传统手艺直接被他完成新国潮。
0: 2014年，就在互联网行业欣欣向荣的时候，张楚阳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
1: 然后当时就跟我老板聊，他说你明年有没有什么规划啊？你想做什么职位？我当时就我脑子一抽，我说我想做木匠。
0: 于是他从互联网公司裸辞，背包上路，跑遍全国，最后在福建安溪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师傅。但想要成为一名木匠没有那么容易。
1: 我到我师傅那里的第一天，老师傅看了一下我的手，就说你不是做这个的手，你这个手干不了木匠。
0: 但张楚阳没走，为了自己的木匠梦，他开始加倍努力。他的师傅看在眼里，将原本出师才送的一套木匠工具提前送给他，
3: 就如数家珍。这套就是我的宝贝，因为我用了时间太多了，每把刀我都太熟悉了，我就差我自己给他们起名字了。
0: 学艺的五年被师傅压缩成两年，张楚阳出师后，所有的木头在他眼里都长出了灵魂。木头做家具太浪费，这分明是待开发的东方美学盲盒。
1: 我一会儿要给大家复现的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发钗，那是一个蝴蝶形的发钗。
0: 想要做一枚木头发钗，听上去很容易，但要做出韵味一点都不简单。首先

0: 要画出设计图，蝴蝶翅膀的弧度，石头像哪儿，每一笔都要画得准确无误，这是所有工作的基础。从一整块木头开始，锯、刨、凿、刻，蝴蝶的轮廓慢慢显现。每一次用什么角度、多大力气，全在这双手中掌握。稍有差池，就得从头再来。这不是做木工活，这是给木料做精密手术。
1: 雕刻它要顺着木纹，每一刀都要看着木纹，怎么样顺着雕。
0: 蝴蝶翅膀上要嵌绿松石，槽要挖得刚刚好。这一锤如果用力过猛，那碎了的可不只是绿松石了。
1: 我是那种就是越遇到困难越恨自己，越就是想让把事情做好。
0: 上色，打磨，再上色，再打磨，一遍又一遍，直到蝴蝶翅膀在灯下泛出温润的光。最后，为了让这只发钗看上去更加炫酷，张楚阳特意使用了夜光颜料，经过灯光照射，即使在晚上，发钗也会泛出红彩，绿松石点缀其间，这才是东方美的具象化。
1: 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这个东西绝对不会丢，不会断。
0: 虽然手艺已经精进，但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木匠，他还要做最后一件事。
1: 古代的那个匠人，你把自己的工具完整的全做一遍，你才能出师。
0: 他今天要做的是木匠最基础的工具刨子。
1: 做刨子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它是工具嘛，对这种要求非常刁钻，对于木匠来说就是最难的东西。
2: 我想让您帮我看一看这个样式，还是照您之前教我的做的。
3: 你现在做这个是吧？还很精细的。
0: 这块当年师傅送的老木头在他手里逐渐成型，只是今天他想整点不一样的。

0: 作为一名木匠，万物皆可抱，哪怕是自己的一顿晚饭。这就是张楚阳的木痴生活，除了猫和木工活，他的生活里几乎装不下其他东西。为了制作一件作品，少则数月，多则一年，他被很多人称为宝藏博主、木系魔法师。
1: 木头的东西就是生命，它会随着四季变化，它会伸缩，它是有温度的，它绝对不是冷冰冰的。树嘛，很天然，就是很美的东西嘛。木匠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的心灵融入，给它赋予更美的一个第二次生命。
0: 放下键盘，拿起刻刀，从互联网走进木工房，张楚阳从来没有后悔过。传统技艺打底，现代审美开挂，把木头玩成生活的氛围感，这就是他心中木匠的样子。
2: 写在地上的书法你一定见过，但是飘在空中的书法你见过吗？牛顿看了想补课，地心引力看了想辞职，这字还飘起来了。
3: 这个字肯定意思看着写的可漂亮。
4: 没有见过这个字写的真漂亮。
3: 漂亮得很。
0: 网友评价说这是最接地气的书法作品。
5: 我叫李忠慧，是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富集镇雨寨村的一名普通的村民。
0: 34岁的李忠慧，种地是主业，写字是副业，但这个副业藏着从小就有的梦。

0: 李钟慧初中就和书法结缘，在书法里找到了对诗词歌赋的热爱。但凡村里乡亲需要写个对联，他总会毛遂自荐，热心帮忙。
1: 一开始就是自己纯爱好，纯摸索，就写着玩，纯瞎写。
0: 渐渐的，这爱好就成了他每天的固定节目。后来李钟慧经历了两次创业失败，书法成为他精神的寄托。再后来，家里的书房已经装不下他的热情了。
1: 五一干完活之后，我就吃完饭拿着毛笔，在我们村口的那个水泥路上开始用墨水写一下试试，然后写完之后就感觉真的超级治愈。看起来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书法和农田和农村能结合在一起，感觉就跟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样。
0: 农闲时，他把镰刀一扔，毛笔一握，在村里的水泥地上随时留下自己的墨迹。而真正让他火出圈的，并不是规规矩矩写的字，一桶墨水，一桶特制的白色颜料，加上一根毛笔，李钟慧在乡间小路上写出了一个裸眼立体的新世界。
1: 女儿在村前块是石膏娃娃的，
2: 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不小心
1: 碰到地上了，然后就打碎了。吃完饭，她就跟她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拿着碎片在地上画画写字。这个东西跟粉笔一样，然后我就拿着这个石膏娃娃的碎片，我也去地头把我的字又描了一遍，也是抱着一个娱乐的心态，就是玩一玩。然后写完之后，你站起来一看，整个字感觉就皆若空游，无所依，具象化了这句话。然后就赶紧拿手机录了一下，然后就把它发网上了。
0: 可谁能想到，当初纯属图一乐写出来的悬浮字，最后竟成了李钟慧最出圈的标签。命运的齿轮从那一笔开始转动。
1: 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彻底炸锅了，一看，我的天哪，30万赞了。那一整天我们也没有直播，啥都没做，就坐在那里一直在回复评论，回复了整整一天。
0: 水泥地当宣纸，乡间小路当直播间，李钟慧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一支笔，一条路，一个人，从日上三竿写到太阳落山，这个年轻人的字从村口写到了全网面前。而最近除了悬浮字，他又玩出了新花样。
1: 看起来跟下雪一样的这个字，上面呢配上一些画，然后在上面撒一些，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尝试的一个创新。马上就要国庆节了嘛，我们也想搞一个更炸裂的，非常震撼的一个，搞一个特别大的字。
3: 我们那个路是5米，然后这每一个字我写成2米，还剩多少米？
0: 这个大是物理意义的大，这也是他20年书法生涯中第一次挑战2米见方的悬浮字。而想要完成这个大作，要先从小做起。设计做好了，李钟慧心里还是没有底。屋顶上，他尝试先从1米见方的字写起。
2: 书法圈有一句话嘛，叫大字看结构，小字看章法。
1: 小字写的如果说特别的顺手，特别的溜，但是你突然之间上手写大字，它这个结构就会看起来很松散，就没那么好看。
0: 天地之大，书法何必藏于书房？纸有纸的优雅，地有地的排面。田间地头面积大，不花钱，风吹日晒还能自动做旧。看着李钟慧写字的劲头，村里的乡亲把自家孩子也送到他身边。
1: 暑假的时候，我们每天在这里写，我们都会拿很多的毛笔，会有孩子过来，谁来了就给他们发一支。就在这里感受，在这里学习，把我自己能做的全部都做到位了，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0: 一根毛笔在李钟慧手中写下了水泥地上的诗，麦田边的梦。他把20年的静气一笔一画写进大地，也把一个普通农民对书法文

0: 文化的热爱写成了千万人围观的国风现场。传统文化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这样一双粗糙却稳当的手里，在每一个愿意拿起笔的普通人手中，一笔一画，生生不息。
1: 三弦给打铁配乐，配上的是西班牙斗牛曲，这还是你印象中的传统乐器吗？
2: 我是桂子，是非遗音乐大三弦演奏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挨着它，稍微是不是有点高了？挨着它一点，还是不太准，是不是？拉用这个手指。
3: 哦，这打离得远。
2: 别着急。
0: 玩音乐的行家都说，三弦是一种五品的传统乐器。可别误会，这个五品是说三弦没有固定的音准位置。
2: 千日琵琶百日筝，半世三弦学不成，就是形容三弦的难度。再高一点 ，no no no， 对，这才对了，对吧？食指下去，太棒了，搜准啊，这样往前弹。先收，对，收完再放三弦。
0: 虽然难学，但是三弦也有属于自己的优势。
2: 它可以自由的滑音，这也是三弦的一大特色。
0: 作为音乐老师，教小朋友学三弦，桂子从来中规中矩。
2: 你以为三弦只有这一个样子吗？ No no no， it's show time。

0: 一身汉服，一副墨镜，一把三弦，再加上强劲的曲风，这是桂子在三弦课堂之外的专属搭配。
1: 其实本身是因为自己就生活中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潮流的打扮吧，再结合着说，我觉得这个音乐和我们的乐器本身是形成了一种反差，没想到融合起来，在这个画面上或者是听觉上，大家就形成了一种碰撞。
0: 桂子把演奏三弦变成这样的风格，起初是出于最简单的目的，让更多人认识三弦。
1: 比如说古筝啊、琵琶呀、笛子呀，就学生特别多，但是唯独到了我们这个三弦呢，就很难招生，就是大家对这个乐器的认识没有这么强。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就得想办法去传播。
0: 从初中第一次接触三弦，到2022年正式成为大三弦演奏技艺非遗传承人，桂子其实一直走的是端端正正的传统路线。当自己尝试着给这件古老的乐器配上年轻的腔调，他突然发现世界变大了。于是桂子开始了他的带着三弦走全国计划，他想用三弦链接身边的一切，从传统服饰到流行文化，从天津到西安、青岛、哈尔滨、新疆，每到一处总会有新鲜的地域文化给他更多的灵感。
2: 桂子，
1: 苏老师，
2: 来来来，
1: 你好，
2: 请进请进。
1: 谢谢。
2: 你得先调弦吧。
1: 对，
2: 你先调40。
0: 这天桂子将为走全国的下一个目的地准备新作品录音。
2: 你听哪个比较低一点？
1: 这个
2: 可以。
1: 行，
2: 还能再低一点的感觉。
1: 没了，反
2: 正低音再重一点的。
1: 嗯，
2: 来，有点是那意思，因为它就是一个音，一个八度。哎，这个行，
1: 对吧？
2: 这个吧，对对对，可以。然后下面再听，这个节奏有点复杂。
1: 中间也有。
0: 将传统三弦曲目改编成快节奏风格。
2: 哦，这个地方
1: 就前面那两个
2: 音准也有点不太准，
1: 对对对，音准
2: 这点了是吧？
1: 嗯，到后面有一小段。
0: 试了十几个版本，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既传统又新潮的声音。
2: 对，就这仨好像。

0: 咱听一遍啊，
1: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0: 这遍我觉得挺好的。
1: 是。
2: 你瞧，中国的三弦，外国的摇滚名曲，也能试着融为一体。在桂子手里，这把三弦不再只是乐器，而是他和年轻听众的社交密码。琴弦一响，震翻全场。当然，三弦不当主角的时候，也会是个优秀的配角。非遗遇见非遗，让三弦和打铁花、鱼灯、宫灯合作，照样碰撞出新的精彩。
1: 当非遗遇见非遗，融合和创作碰撞，也想达到一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吧。所以其实我之前也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有个心愿吧，以后有机会可以带着三弦走世界，咱让就是外国友人也看看，听到咱们中国的这样的金石之声，这也是我之前的一个小的梦想吧。
2: 从默默无闻到全网1.9亿播放量，桂子用一把三弦链接了无数好奇的心。传统乐器不是没人爱，只要有想象力，就能玩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3: 一根竹子，到底有多少种形态？在这位资深玩家手里，竹子可以是任何东西，飞禽走兽、精美建筑，甚至是一件大型艺术品。
4: 我叫何鸿斌，从事东洋竹编已经有快40年了。
2: 年过50的何鸿斌有一颗澎湃的童心，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玩竹子。和竹子打了40多年的交道，他们早就成了彼此的知心朋友。何鸿斌对竹子那是发自肺腑的喜爱。那些看似浑然一体的竹编作品，其实他们最初的样子就是通过匠人的手，经过破竹、劈灭、刮青、去节、打磨等程序，最终才能进入制作环节。
4: 竹编比木雕还更难，一根毛竹要劈成像头发丝一样细，再把它编织出来。
2: 最近何鸿斌想搞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不是他第一次尝试跨界，但一定是最潮的一次。可能连竹子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和机器狗融为一体。
4: 我们所以也在不断的叫跨界融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要有我们这一代的想法，所以我就把自己的想法的东西通过作品把它表达出来。
2: 在何鸿斌的眼里，竹编作品从骨子里就得接地气，放博物馆里是非遗，背在身上，摆在家里，发在朋友圈里，那才叫活着。这些时尚单品都出自何鸿斌之手，那些看上去有国际范儿的纹样，其实都是精心的设计。他从中国古代纹样中寻找灵感，让传统潮了起来。
4: 我们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现在新的理念跟设计。第一个呢，我们在色彩上大胆地作为一种撞色，那么我们通过块面把它解构，利用我们竹编各种编织方法运用进去，那就产生一种新的一种形式。
2: 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何鸿斌也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这次他尝试用乱编法做一件大作品，这是他的父亲何福礼首创的技法。
4: 这个呢是类似用我们的竹编做的这个肌理效果做出来，就是有点凹凸不平，又有点乱中有序的这种效果。
2: 何鸿斌的父亲何福礼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何鸿斌从小跟着父亲学竹编，35岁时他随父亲进故宫修缮文物。

0: 故宫的竹编文物精细到毫米，何鸿斌跟着父亲见识到了竹编技艺的极致。那段经历让他见了大世面，也让他在玩竹子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这间刚完成的竹编体育馆是何鸿斌和父亲联手创作，它将成为一个超级巨大竹编作品的一部分。
1: 要给三叔给路过来的，你看，可以唱这样这样的。
0: 为了这件作品，两人总共花费了一年多，用了20余吨竹子，把传统竹编和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今天这件作品第一次完整亮相。
2: 前人没有做过的题材或者表现手法，我觉得都允许我们可以先去尝试一下，特别是跟我们的现代的审美怎么样去结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0: 东洋竹编千年手艺，何鸿斌这一代把它从博物馆里拿出来放进现代生活。什么叫传承？不是把竹子编成文物，而是用竹子编出一个未来。当热爱成为传承的燃料，传统就不只是过去的回响。会热闹也能沉静，会表达也能坚守，老手艺随时都可以造出绚丽的梦。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六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营和艾卜哈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军事行动造成的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的一处军营，成功命中目标，并造成数十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导致该机场空中交通中断。萨雷亚重申，除麦加和麦地那以外的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胡塞武装六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称，使用了10枚弹道导弹打击相关目标，拦截和打击行动造成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大量军事车辆。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的民用设施，造成多名平民死伤。自军事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
0: 再来看当地时间的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经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当地时间的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有69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当局的拆除行动而流离失所，创下2009年有记录以来最多的一次，而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仅今年以来，以色列当局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就已经拆除或者迫使民众自行拆除了超过1800处巴勒斯坦人的住宅。随着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围绕此事的谈判仍无成果。据英国媒体6号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27名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1: 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8号到期。据媒体报道，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将影响领事馆27名英国外交官的去留。英国驻以色列大使沃尔特斯近期已向乙方传递警告信息，称英方将按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交官的人数对等驱逐以色列驻伦敦的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5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国首相国

0: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近一周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阻止以方关闭英国领事馆，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英国政府没有公布鲍威尔的访以行程。两名消息人士披露，英国与以色列方面围绕领事馆的对话仍在继续，双方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不太可能在8号前达成一致。以色列方面此前称，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将如期于8号关闭。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今年9月8号，英国宣布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服务。同一天，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对英方采取一系列报复举措，包括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等。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对制裁的反应令英国人惊讶，尤其是以方突然宣布将关闭领事馆一事。目前，以色列尚未对同样制裁以方的法国和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
1: 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0: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佩斯科夫6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2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正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
1: 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0: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这是瑞典加入北约以来实施的最复杂的一次军事任务。根据瑞典政府的决定，此次行动计划于12月1号开始，最长可能持续7个月。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主要任务是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当地重要后勤基地，应对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在内的空中威胁。目前这项防卫任务由荷兰承担，之后将由瑞典接替。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1.8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彭博社近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2: 报道称， 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

0: 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1: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六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遭袭船只受损并起火，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其中有2名船员受伤。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再来看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六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2: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3: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4: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5: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じゃ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6: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副乙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但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刺伤机长的数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2段视频，而部分视频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
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

0: 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和照片墙的账号发布了两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九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但现有的这些发现引发大量疑问。有极端倾向的哈马米究竟是怎么通过背景审查的？他又是怎么获得直飞敏感航线的资格的？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2: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昨天开始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6号当天，全国高速公路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新能源车主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全国民航预计昨天运输旅客近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水路方面，6号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随着游客假期游玩结束，务工及学生群体集中返程，琼州海峡迎来返程高峰。6号全天过海需求集中释放，是本次国庆假期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目前，琼州海峡严格执行全预约过海政策，从源头杜绝盲目前来港口滞留的问题。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多元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2: 国庆长假，作为国家5A 级景区的福建土楼南靖景区内，田螺坑、云水谣等核心景点人气持续攀升。南靖土楼深挖客家非遗内涵，集中推出20多项沉浸式体验活动，常态化上演客家特色技艺展演、土楼拓印、布袋木偶戏等项目。游客在古朴土楼间品读客家民俗，感受适宜文化魅力，解锁全新游览体验。
3: 就这次过来这边旅游呢，总体感觉还是蛮有地方特色的，而且呢是很有一种地方的文化，体验了一次拓印还是蛮有意思的。
2: 国庆假期，湖北武汉不少市民游客选择了近郊微度假，漫步金色稻田，逛市集，赏演艺，沉浸式感受武汉近郊的浪漫风光。在武汉沿西湖、楚凤鸣谷、盗梦空间等艺术装置散落田间湖畔，露营音乐会轮番上演，活动将乡野场地、艺术展演与消费体验有机融合。
4: 以前呢，这个地方是一片农田，没有想到现在改变成了这个微度假区，我们觉得还是非常的惬意，非常的开心的。

0: 秋水浩渺，湖光如画。山东东平湖旅游码头，东平湖号游船缓缓驶离岸边，船舱内端鼓腔、鱼鼓、木偶戏等东平特色非遗项目轮番登台，游客立于船头饱览万顷湖光，坐于舱内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魅力。白天乘船畅游东平湖，夜幕降临，凭票联动大宋不夜城，一张船票成为串联全域文旅资源的通行证。
1: 小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
2: 指甲。
1: 它的原材料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3: 竹纤维。
1: 是用什么做的？
2: 竹子。
1: 真棒啊！
0: 国庆假期，在四川乐山市夹江县大千纸文化产业园，游客们在古法造纸活态工坊体验传统造纸技艺，在年画馆内学习拓印技法，亲手参与创作古朴木刻雕版，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乐山夹江素有中国书画纸之乡的美誉，当年经国画大师张大千亲自改良的造纸工艺在夹江沿用至今。
4: 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同日发文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制度。9月29号，财政部等三部门再度出手，明确自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给予年化1%的财政贴息，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这个国庆假期，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楼市表现亮眼。
0: 9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10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9月底出台的贴息政策，进一步助推了市场热度。
5: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0: 9月28号，上海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实施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上海新房市场热度升温，楼盘待看量大幅增长。
6: 我原来一套在市中心的，我们3个人住，平方比这小，我准备把旧的一套卖掉，置换一下。我主要是到这里养老，这里环境好。
0: 业内人士表示，国庆假期期间，上海市内核心区域与靠近外环、交通便利的楼盘更受购房者青睐。9月30号，广东广州发布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落地后，市民看房意愿明显增强，不仅新楼盘交易火热，二手房市场也明显升温。
7: 平时预均的待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0: 业内人士表示，公积金优化提取、叠加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等新政落地，广州楼市活跃度持续攀升。在金九银十传统旺季与政策利好的带动下，深圳改善型住房需求加速释放，新房市场热度升高的同时，深圳的二手房市场活跃度也明显提升。
8: 前4天我们成交了接近90套的房子，我们现场有不少的客户是首次到访就马上能成交的，这种情况呢在之前相对是比较少的。
9: 维持9月份火热的一个态势，日均来访达到了100批左右，同比增长了30%，成交量也是同比上涨了20%，大多数都是改善置换的一个家庭，占比达到了70%。
4: 国庆假期看电影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
1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2: 妈妈，我想喝果汁。
1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2: 咱家果园
14: 咱放心。
1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截至六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两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近日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一秒。
3: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
2: 这是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六号，西渝高铁石联河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后续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西渝高铁康渝段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通车后将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庆假期，河北石家庄的各大汽车销售商纷纷推出大力度的购车优惠活动，再加上国补、省补和其他补贴，双重利好带动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除价格优惠外，不少外观更漂亮、功能更完备、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新款车型集中上市，特别是国产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型成为消费者的购买热点。近日，河南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不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在一段画面中，豹猫和朱獾罕见地出现在了一起，豹猫十分警觉，发现朱獾靠近后随即快速跑开。相机还记录到中华斑羚、小麂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觅食休憩的画面。
1: 挪威政府五号宣布，计划在部分公共场所临时禁止使用配备摄像头功能的人工智能眼镜，以保护民众隐私，避免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禁令将适用于公众聚集场所、儿童活动场所及重视隐私的场所。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甜稠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2架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仓促撤离，返回美国本土。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说法不一，美军这次撤离究竟是常规轮换，还是出于现实安全考量？也门政府军大举反攻，与胡塞武装多线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启动集体防御，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地区多国混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在美军被爆出将12架 B-1 轰炸机全部从英国撤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撤走轰炸机是因为英国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强调，此举只是常规轮换。那么这次撤离究竟是出于现实的安全恐慌，还是美军战术层面的兵力重新布局呢？另外，5号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在曼德海峡等多条战线与胡塞武装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紧急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战事升级，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多国卷入的地区战争呢？在波斯湾方向，美国持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威胁伊朗海上石油运输将归零。伊朗则宣布将提升导弹射程，并且警告予以毁灭性的回击。美伊对峙是否面临一个新的关键节点？多重危机叠加，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基地面临所谓具体威胁，撤离并非无缘无故。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军轰炸机撤出英国为常规轮换，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此前一天，据英媒披露，美方将部署在英国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其中包括一些在不到一周前才刚完成轮换的飞机，凸显了此次撤离的仓促。另据美媒此前报道，美以伊战事高峰期间，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空袭任务。9月27号，英国方面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

0: 动，不过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美媒指出，此时正值特朗普政府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之际。五角大楼四号发布的声明显示，尽管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撤回本土，但仍随时准备从本土出动发起攻击。另据多方消息，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刘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美军的 B1 轰炸机呢是全部从英国的基地撤出，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好像说法不太一样，一个说是有具体的威胁，一个说是常规轮换，那您觉得到底是哪种原因？
2: 根据现在的消息，它应该不是常规轮换，因为有的B1 那个轰炸机部署到那个英国的空军军地只有一周的时间，它就全部撤回去了，所以肯定是有具体的威胁了。但是呢，对于具体的威胁的判断现在有区别，就是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是不是足够大到说把所有的战略轰炸机都撤回去，这个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为什么特朗普说他撤是有道理的，因为有具体的威胁，但是呢，国务卿卢比奥说是常规的那个轮换。那么实际上英国这方面也是这样的，就是有记者问英国方面，英国方面也说他没有那个什么具体的威胁，因为具体的事情就是有两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一个是英国破获了有五个人开着面包车，面包上车上装的汽油跑到这个皇家空军基地周边了，结果被英国抓起来了。但是抓起来后来这几个人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大的那个犯罪嫌疑，所以现在就都保释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英国美国说他接到情报了，说伊朗可能会派人用无人机来袭击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但是呢，英国那个各个部门也说，那个皇家空军基地的防空能力是很强的，说你随便用个无人机袭击是很困难的，所以有这些迹象。到底你怎么来判断这些迹象？当然有的人可能就认为那个很严重，可以应该把所有的轰炸机撤回去，因为一旦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说真的战略轰炸机停在停机坪上被那个袭击了，那是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他只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也要撤回去。就像上一次特朗普去土耳其开会的时候，然后接到消息说伊朗可能用导弹来袭击他的专机，实际上后来有人说这个可能性是那个概率是极低的，但是他也还是换了专机，这一次也是他还是那个，就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也要这样做，因为很快就中期选举了，万一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他是担不了这个责任的。
1: 其实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比如说撤到印度洋上的这个迪戈加西亚的这个基地，另外呢，比如说在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基地，或者是中东附近的欧洲国家的这个美军基地都可以选择，他为什么要全部撤回美国本土？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对伊朗新一轮的这个大型的军事行动就此作罢了？
4: 至少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呢，特朗普不太可能呢对伊朗再发起大规模的所谓短促而致命的这种攻击，所以他这种这个回撤呢，一方面是轮换，第二方面呢，他是对基地周边这个安全环境呢，他做出一个重要的评估，认为可能呢会遭到这个一些这个袭击，所以从美国撤出B1B 轰炸机这个事儿来说的话，应该体现出他整个一个在中东地区收缩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因为从这个 B1B 轰炸机是在今年3月6号，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开战打伊朗这个一周以后呢开始部署的。那在最初的时候呢，它的出动呢并不是像这个4、5月份那么频繁，那么到后来为什么出动那么频繁，它主要是这个美军的比方说这个潜射的或者水面舰艇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告罄，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派出了 B1B， 因为 B1B 战略轰炸机是美国轰炸机当中呢载弹量最大的一型的一个飞机，它可以呢载60多吨这个弹药。那么如果说挂这个2000磅的这个精确制导炸弹的话，它可以这个挂24枚，所以到5月份之后呢，它更承担起对于伊朗一些重要目标从空中突击的这个重要任务，替代这个战斧巡航导弹这种 打击行动，所以

0: 从他的整个部署来看的话，在当前特朗普卯的国内的中期选举这样一个背景下，他要向国内呢有一个交代，就是说我你看我现在把这个大杀器都撤出来了，我在中东地区呢应该说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呢从当前这个国内的选情来看，到特朗普也在做出一种姿态，同时呢我相信呢也在做给这个俄罗斯看，毕竟最近一段时间呢俄罗斯一直呢把这个矛头呢对准英国，因为英国不断在后边戳动乌克兰继续这个跟俄罗斯发起挑战，所以普京政府呢也反复强调，要打的话打欧洲国家呢可能首选之一呢就是英国，所以把这个轰炸机撤出去之后呢，同样也是给俄罗斯的一个信号，那么希望俄罗斯能够跟美国特别是跟特朗普政府呢在这个不管是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中东地区冲突方面呢能够有所合作，这是他这个撤出的一些考虑。
1: 另外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九月底英国警方逮捕的这五名涉嫌可能要恐袭菲尔福德基地的男子，现在英国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说背后是这个伊朗，但是伊朗呢是予以了坚决的否认啊。为什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又会出现这种各执一词的局面？
2: 他的问题是对伊朗来说，一方面伊朗呢要对英国和欧洲国家形成战略上的威慑，所以最近这一段时期伊朗一直跟欧洲国家说，如果你们要让美国使用你们的基地来进攻伊朗，那么你们一定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是战略上的威慑，在战术上伊朗并没有说他怎么让这些国家形成威慑，那么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但是如果说现在比如最近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出现了那个恐怖劫机了，然后以色列也说背后也可能有伊朗，现在
1: 美国也是直指说是背后是伊朗
2: 啊，对，美国也说背后有伊朗，然后伊拉克民兵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了，然后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那个沙特的港口了，那么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现在英国那个出了事了也说背后有伊朗，
1: 这说明什么呢？
2: 就是现在大家把西方国家把矛头都指向伊朗，就是把这个锅都甩给伊朗，所以在战术上伊朗都不愿意背这个锅，所以每件事情伊朗都出来澄清说伊拉克民兵做的，也门胡塞武装做的，包括那个以色列的劫机，这些跟伊朗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对于以色列、英国和美国来说，他要把这个责任那个甩给伊朗，就是这些事情都跟本国政府没有关系，都是外部的那个敌人制造的。
1: 我们看特朗普呢，甚至在这个演讲的时候说，可以以较小的代价让伊朗呢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这样的美国城市。这个言论其实在美国也引发了这个轩然大波。然后洛杉矶市长啊等等都出来说，我们不是那个较小的代价，那等等，就是这种话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啊？
2: 实际上他特朗普的逻辑是这样的，现在特朗普讲话的时候他经常不是特别连贯，特朗普这次讲话实际上是要证明说他这次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是正确的。为什么正确呢？他说伊朗对我们形成了重大的威胁，当然这一次讲话他没讲中间这一段逻辑，他之前的逻辑是说为什么要打伊朗，因为伊朗已经有了核武器了，伊朗的核武器很可怕，伊朗的核武器会袭击美国袭击以色列，之前他也说是他自己挽救了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他这次说的根据前后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是说伊朗有了核武器，伊朗就会用核武器袭击美国，用核武器袭击美国就有可能把洛杉矶这些大的城市给打掉了，所以他说你们现在油价上涨了，你们骂我，你们承受不了，他说这是以较小的代价来那个获得对伊朗的彻底的胜利，就是避免伊朗拥有核武器，避免伊朗来袭击美国，它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1: 另外我们注意到也门的这个战事呢也是持续升级，那么由沙特政府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呢也在进行反攻，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六号表示，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利卜省集结的敌军。萨雷亚此前一天还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过去二

0: 24小时内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表示，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也门政府军当天同样表示，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对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也门政府军还宣布已控制曼德海峡。随着也门战事不断升级，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所以我们看到，在沙特政府主导的多国联军的帮助之下呢，也门政府军是展开了反击。但是从沙特政府和这个也门政府军来讲，就他们的这个战略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是想能够收复全部红海沿岸的失地，并且进而控制整个曼德海峡吗？
2: 收复整个失地现在比较困难，因为从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不管是他的这个战术，还是他占据这个地盘，比方说，如果看一下地形来看的话，也门的，这个西边呢，它是一条山脉，那么南边呢，它又是一个高地，所以从这个地形来说的话，也门胡塞武装长期的利用，地形的优势，利用它这种游击战法，不断的跟政府军周旋。那么从，今年8月份之后，那么看到胡塞武装明显加大了对于，也门政府以及对于这个沙特，甚至呢还对这个曼德海峡这个控制，他兵分三路，而且打的应该说呢也比较的顺畅。那么这次这个也门政府出手呢，应该说呢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呢，我们看到在这个9月10号，这个控制了穆哈之后呢，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又在继续向这个西南方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塔伊兹市呢给控制起来。塔伊兹市离现在也门的临时首都亚丁呢只有90公里，如果继续往前推的话，那整个一个也门的这个政府可能都会垮台。所以现在纠集一帮这个武装进行这种这个反击呢，也不得已为之的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个沙特来说的话，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对这个胡塞武装打击，但是他是往往高高在上，他很难呢出动地面部队。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个巴基斯坦还有这个土耳其也这个参与了，这个保卫沙特这种这个冲突，所以沙特呢，它往往是通过这种这个空中的优势和海上的这种打击呢，来对这个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威胁和压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改变不了也门国内的这个至少有3个派别这种这个相互之间的拉扯，所以呢，这种打击呢，应该说也门政府是无奈的，而沙特政府的打击行动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胡塞武装的扩展，不可能呢改变这个也门国内这种分裂现象。
1: 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出来表示说，希望能够推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尽快的这个对谈起来。那您觉得伊朗现在在这一轮的也门冲突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会直接介入到这样的冲突当中吗？
3: 伊朗直接介入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伊朗这次出来说他要调停，他要推动谈判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也门的地面上，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那么在上个月是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攻城略地，然后控制了红海海峡，控制了红海的东边的很多领土。在这种情况下，是也门胡塞武装是居有利的地位了。前两天就有消息传出来说，沙特准备在空军的掩护之下让也门的政府军反攻。在这个时候伊朗出来说，哎，别反攻，说咱们那个谈判吧。很显然他是要保护也门胡塞的武装的利益，就是把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优势这个地位给巩固下来。但是呢，现在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已经开始反攻了，那么现在伊朗提出来要谈判，谈判最终一定是要谈判的。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 胡塞武装也知道他控制也门全境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本来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那么也门政府军也知道，不管他如何反攻，他要把整个也门全部那个统一了控制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双方都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回到谈判桌上的时机不成熟，就是现在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刚刚开始反攻，那么一定得打到

0: 政府军和沙特和胡塞武装觉得那个力量比较平衡了，谁也打不动了，那个时候和谈才是有可能的。就像上一次为什么一直打了七年，打到2022年才和谈呢？就双方都打不动，都觉得再不能打了。
1: 所以我们看到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呢，也是启动了这个集体防御机制，并且呢也向这个沙特呢派出了包括战机在内的军力，这种一部分部署，就是这些军力部署到沙特以后主要是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能够给沙特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2: 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来看的话，那么三国呢共同的来保证沙特的安全，他不会这个到也门呢去进行打击，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的部队或土耳其的部队。那么从派出的部队来看的话，现在呢因为在之前呢巴基斯坦已经在这个沙特呢派出了8000名地面部队，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战斗机中队，大约16架这个战斗机，那么还有2个这个无人机这个分队，还有一个这个防空反导分队，所以他的任务呢主要是担任这个一些要点地区的重要的防御，包括比方说对这个首都利雅得，其实这个胡塞武装已经可以把导弹打到这个沙特首都了，所以加强这种防御，在对军事基地的防御，对这个阿美石油公司的这设施的这个防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看到土耳其派出呢，主要是这个反无人机，还有这个电子对抗部队。那么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来看的话，三国呢还启动了一个情报中心的这种这个设置，由这个巴基斯坦的一名退役的中将负责指挥，那么协调这个情报信息，协调呢怎么样应对包括导弹无人机这种袭击。所以这种这个安排呢应该体现出三国军事同盟性质的这样一些作战行动，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是很难能够呢阻挡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
1: 另外在波斯湾方向呢，我们发现美国呢也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并且威胁说要让伊朗的石油收入归零。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称，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他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处，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强调，伊朗目前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警告称，若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此前一天，伊朗在德黑兰启用了临时军事训练基地，训练民众抵御梅伊等外来威胁。另外，在收到美方对伊朗最新提议的回应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称，美方此次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但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目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联社报道称，美防长赫格塞斯3号称，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是铜墙铁壁，伊朗已经到了决策点，应当做出正确决策。与此同时，美财长贝森特2号曾表示，伊朗很快将没有任何石油在海上运输，也不会有相关收入。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美军封锁导致无法回国，大量伊朗空载油轮滞留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附近海域。
1: 确实，我们现在看到有不少分析师都认为，到12月的时候，伊朗的各项收入，主要是石油收入，可能确实将归零。那您觉得美国这一轮的经济武器的打击之下，对于伊朗的这个损伤到底有多大？
0: 对伊朗损伤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石油的方面，因为这一次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派2个航母战斗群挡在阿拉伯海一字排开，对伊朗石油进行物理上的制裁和封锁，这个跟以前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之前美国也虽然制裁伊朗石油，但是伊朗石油到这一次战争之前一天差不多还能出口200万吨左右，那么最近就是9月份有机构评估说伊朗可能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了，那么未来可能一吨都出口不了，也都有可能。因为陆地上的据估计说，陆地上的替代方案可能一天只能出口4万桶，这样的话伊朗那个石油不能从海峡出来。实际上8月份的时候，伊朗自己承认说伊朗石油从海峡已经一吨也出不去了，这样的话伊朗就只能靠之前已经运出海峡在外边存在这个油轮上的石油，这些石油现在估计是

0: 大概有1500万桶，1500万桶，如果说一天那个卖个100多万桶的话，也就坚持10多天。所以美国估计说到10月中旬，这些石油就没有了。卖完的话，那些钱最后打回来，可能到12月底就没有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伊朗的石油收入就没有了。
1: 所以我们看到呢，伊朗也是提出要提升伊朗导弹的射程。所以您觉得伊朗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又发出了什么信号？
2: 其实伊朗来说的话，它现在的导弹已经完全可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比方说对美军在这个地区的28个主要基地呢进行了打了一遍的一个这个袭击。那么而且呢还打了这个以色列的有关重要目标，它更多呢是盯向了中东以外的一些区域，比方说今年7月25号，那么乌克兰把这个伊朗到这个乌克兰直线距离也就2500公里，而他现在拥有的，比方说霍拉姆萨赫德这个型导弹呢，它可以打3000公里。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盯的呢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美军基地，不仅盯的是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他还把目光呢放在更远的地方。那么今年3月份呢，我们看到他用这个霍拉姆萨赫导弹也打了这个吉克加西亚这个军事基地，所以当时来看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有了这种这个大杀器来说的话，那么伊朗在这个地区做大呢，这可能性就会大幅度提高，所以伊朗也看到了导弹这一个作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中国天气整体较为平静，利于返程。未来影响中国的冷空气势力比较弱，多数地方都是晴朗干燥，气温攀升。今明两天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新疆、西藏以及四川、云南还有海南等地。那么在海南呢，会持续的出现强降雨，其余大部分地区白天有阳光的加持，气温迅速回升，25度以上的温暖非常的普遍。而且像华北还有华南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还会重回3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石家庄这个周末就会沉浸在30度以上的暖热中，而南宁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保持在30度出头。西北一带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会经历小幅度的气温波动，那么像西安今后的5天最高气温会在波动中保持偏高的水平。白天加速升温也使得昼夜温差拉大，今天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都是在10度以上，特别是在北方有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在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北京晴，10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5到16度，呼和浩特晴，3到23度，西安晴，14到26度，昆明多云转晴，11到21度，太原晴，4到26度，石家庄晴，12到29度，合肥晴，12到25度，长沙晴，14到28度，福州晴，19到26度，海口多云，25到29度，莫斯科小雨转晴，9到15度，柏林晴，9到21度，伦敦小雨，12到17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2到22度，维也纳晴，10到25度，罗马小雨转阴，17到25度，雅典晴，17到26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小雨，5到17度，纽约晴，10到19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首尔晴，12到24度，东京阴，19到23度，迪拜晴，31到41度。